0: 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是共同分享健康信息的时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中伏第18天了，中伏快结束了，三伏还没来，别忘了还有伏后的秋老虎呢。而现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冬病夏养的关键，阳气旺盛我们阳气流动于表面，腠理开泄。现在咱们但凡是吹了空调啦，喝了冷饮啦，吃了偏寒凉的一些水果啊、蔬菜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折损。你现在如果把这些寒湿往外排一排，速度会非常快。那湿气重啥表现呢？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一抬一圈那个牙齿印子，然后脾胃功能、运化能力差，吃的好多水谷精微的能量吸收不了，也代谢费劲。所以这时候仍然要健脾除湿养胃，促进肠道的蠕动。你想一想，哎，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既能够温养的，然后不上火的，又能够健脾和胃的，而且还同时提供多种维生素，提供很多营养价值的东西，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另外呀，现在您发现了没，一早一晚啊有一点寒凉了，很多人开始有点眼睛干、嗓子干，这是什么情况呢？甚至有人开始便秘了，鼻炎复发了，哮喘来了，啥意思啊？这是秋燥慢慢影响大家了。立秋节气正值进程过程当中，这也代表着秋天即将要来，但还没有完全来，所以现在叫做夏秋季节的交替，这时候特别容易长病，这时候也特别一定要利用好祛湿，又同时要润燥。那么羊乳是能够满足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既能够补营养，对胃肠有好，而且能够健脾祛湿，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上来，把我们吹了空调啦、吃了冷饮啦、一些寒冷的瓜果梨桃这些寒湿往外排一排。而这个寒湿不只是脾胃啊，还包括我们骨关节的寒湿，吹空调那些冷风骨头缝子里钻，我们要周身用一点温润的、润燥的、祛湿的、养胃的。那想想真的就是羊乳，羊乳还能够满足我们能够温润然后润燥这样的目标跟诉求。所以您看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而明天仍然30度以上，但是到了周四又25、26度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特别重要吗？所以咱们向老祖宗学一学，学习这个千年传承的古方子，喝羊乳，它为什么这么好？依然给你说一说啊，我自己也在喝，亲身体验。原来我就是经常会打嗝，原来我特别爱喝牛奶兑咖啡，但其实后来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了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之后，我才意识到，要怪不得我和打嗝呢，原来牛奶偏寒凉，羊乳偏温和。羊乳在《本草纲目》当中第258页有图有字，这有真相啊，传承千百年老祖宗《本草纲目》写的呀，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啊，它是和小肠利大肠的，益五脏的，对五脏六腑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现代营养学也知道了，羊乳有 EGF 生长因子，这个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对于胃黏膜、肠黏膜、鼻黏膜

0: 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都很好，在五脏六腑中间不有一些结缔组织，哎，这个筋膜这种东西，它需要一定的紧成程度，就是不衰老的程度，它才特别健康，保养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紧成程度啊，不衰退不衰老啊，比如说哎，子宫脱垂的呀，胃下垂的啦，啊，肛瘘的了等等啊，痔疮啊，就这些，我们如果长期喝羊乳，对于整个周身的哎紧成程度、不衰老的程度也是有好处的，而羊乳性质平和，不寒也不燥，太适合我们在夏秋季节的交替来进行食补调理了。羊乳健脾和胃，补虚益气。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它负责消化食物的营养，运化营养全靠脾胃来支撑。所以如果您现在体虚乏力，气色不好，然后呢吸收能力差，肠胃功能弱，咯嘎打嗝的，然后吃点东西就胀的，我们一定要用羊乳润一润，补一补。名医别录千金方都记载了补虚暖身，调养寒虚体质。那你更早的名医别录孙思邈的千金方都说了益气血润五脏，所以您现在常年的胃寒的、怕冷的、脾虚湿盛的啊、体弱的，我们都应该用羊乳补一补，全营养结构，小分子的，还不堆积脂肪，所以它不发胖。而且这里边在众多的品类当中，我们节目的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营养奶粉还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E， 对眼睛、皮肤、血管、大脑都很好，又额外添加益生菌，比普通的羊乳好上又好，它保持了羊乳本身就自带的天生天养的 EGF 生长因子，然后又给你额外添加益生菌，对肠道很好，双向调节嘛。你上厕所费劲的，上厕所跑肚拉稀的，上厕所不上厕所的，上厕所太多的，它都给你调得挺好的。而且我们把羊乳的价值、营养价值充分利用起来了。新朋友不了解，依然跟你说一说咱们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的一个架构、克重、团购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套组。老朋友现在就能报名，咱们还是老规矩儿，限时订购87996984 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哈广购陪伴大家20多年，咱们东西好价格低，这是两个雷打不动的目标。我们东西好好在哪儿？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大铁盒子样，特别高端，市场指导价，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这种羊乳，又有脱膻工艺应用而生的，它还不膻了，独立包装的这种500克一大桶，里面20袋单个独立包装，市面上都是300-400块钱，婴儿配方奶粉就600-700块钱一桶，这大家都知道。而您现在来订购，大家听一听，市场指导定价320一桶，两桶640，三桶960，960买三赠三，960买三赠三，我们团购了10好几年。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买三赠四，此时此刻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多赠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富阳优元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限时订购，计时已经开始了，导播老师开始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回头客老朋友，这么多年都喝好了。如果家里快喝完了，咱赶快续上。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都受益。比如说你打嗝的、胀肚的、难受的、跑肚拉稀的，还有听众有这么个经验：如果咱们有溃烂溃疡，早上空腹来喝，因为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或者您长远看，一年四季总生病感冒。别忘了仰仗于羊乳当中的贝塔乳白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正是抗病毒抗细菌需要这些各种蛋白啊。那羊乳当中自己就带呀，乳白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它特别特别的丰富。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就限定节目时间，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享受团购价，过着催美这店了啊，常年喝的别错过。960现在买三桶，额外赠三桶之后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 0987996984，限时抢定，就现在，此时此刻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没喝过听众朋友们一定试试。我原来就是打嗝有胃幽菌，然后呢吃完了那个杀菌的药之后，就开始喝羊奶粉进行保养，同时补着益生菌。而我们节目当中这款益生菌羊奶粉是带有益生菌的，熟了一趟肉杆菌、肠双腺杆菌、乳双腺杆菌、嗜链体肉杆菌，特别丰富。我的天哪，上市面上很难找到营养这么丰沛、价格又这么低廉的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产地好吗？它来自秦岭之脉的清风山，奶山羊是溜溜带它长大的，吃酸草、喝山泉水、听音乐长大，所以奶就特别好。脱山工艺它还不膻了，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四的活动正在进行，它不是总有，不是总有，所以抓紧报名。袁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想问一下，那生产日期到什么时候截止？
0: 28年的、27年的都有。您这样，如果要这个生产日期更远一些，能够到保质期的，你就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吱声，好吧？
1: 行，好，
0: 给您送货啊，87996984。齐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七桶的吧？
0: 对，是的，一听您就是订过，是不是？
2: 不是，我听节目了，我以前订的全六桶
0: 啊呀，那你是没赶上，现在赶上了，抓紧订上吧。是不是以前一直在喝，头一回赶上买三赠四啊？
2: 对，
0: 赶快给您订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说一组羊奶。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伙有没有脾胃虚弱的？就是觉得呀，哎呀，有点打嗝，吃点东西呢，觉得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属于那种啊总生病感冒的体质，别忘了啊，水谷精微的吸收、垃圾废物的排出，都需要羊乳的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都需要我们脾胃健康。如果您现在脾胃不健康，赶快找营养的补给。我们富阳幽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补给。古人讲究啊，立秋之后要进补，那你想你能进补现在吃大肘子大鱼大肉吗？而这种补一定是温和的，然后补虚的、润燥的。现在夏秋季节的交替，越是应该用润燥的、滋阴的，哎，这种能够帮我们那个滋阴、润润燥。那你想有百合、有银耳、有梨，但是百合、银耳、梨它不养脾胃，只是润燥，羊乳就不一样了，又对我们的燥气好，然后呢又补脾胃。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了。
0: 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6: 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7: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如果您现在口干咽干、鼻腔燥热、皮肤干燥、睡眠浅、心绪烦，那一定要多用一用干润的、养阴的、清润的、润肺的百合、银耳、梨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不养脾胃，只是润燥。那我们用一用羊奶粉，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单个独立包装。然后呢，它主要就是好在哪儿啊？脱膻了，没有膻味了，去掉了膻味因子了，所以特别润，然后又不膻。同时，它脂肪球颗粒小，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1/3左右，所以它不发胖。不堆积脂肪，更重要的有 EGF 生长因子。有没有打嗝的？胃黏膜溃烂溃疡的，鼻黏膜、肠黏膜，我们结缔组织的黏膜都需要 EGF 生长因子来进行润、进行修复。所以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真的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素质都特别好。87996984，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脸色发黄的，嘴里一。 味的，发甜、发黏、发臭，都是福气不通、运化能力差、消化功能不好。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而且它又是温润的，它不寒凉，牛奶是偏寒凉的。所以你要是消化功能弱、食欲不振、跑肚拉稀或者上厕所费劲，我们都用羊乳润一润。更重要的，里边添加了 EGF 生长因子，不是添加自己就带，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对脾胃特别好。87996984，500克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三天喝一袋，两天喝一袋都行。所以长远看啊，咱们一大桶如果一天一袋能喝20天，咱们现在买三赠四是140天，好家伙，好几个月呀，4-5个月，小半年都打底儿。900多块钱，咱喝个小半年，或者隔一天喝一袋，两三天喝一袋，那将近一年呢。900多块钱，将近一年了，就是不是？87996984，越是在夏秋季节的过渡，应该养养脾胃。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您也是常喝的，对吧？
8: 对。
0: 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一组吧。
0: 好的，订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下来了啊，87996984，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最后10组，最后10组，抓紧拨通87996984。脸色发黄，嘴里异味，发甜、发黏、发臭，消化不好，食欲不振，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大便溏稀、沾马桶，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么要想把这些湿气去掉，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健脾胃，要把咱的脾的运化能力给提升上来。那什么东西健脾胃？就是对于我们脾胃好的东西，羊乳特别温和，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然后这个东西太适合夏秋季节的过渡来养养脾胃，又同时滋阴润燥，几个方面都能照顾得到。87996984，性质又特别温和，您如果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你搁点蜂蜜搅和搅和，早上空腹来喝特别有用。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羊乳当中有鲜活的 EGF 生长因子，这个 EGF 生长因子就像黏膜的生物创可贴，当一些冷空气或者辣的、油的、腐朽的、坏败的那些刺激咱脾胃的时候， EGF 生长因子修复我们的这个受损的部位特别快，刺激我们胃黏膜细胞的一个再生，来修复我们的溃疡面、胃炎的损伤。所以当我们有溃烂溃疡的，无论是肠黏膜还是胃黏膜跑肚拉稀还是跟着打嗝，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都能起到一个帮助。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是润心肺、益精气、补肾虚、治消渴、疗虚劳、和小肠、利大肠，它古书籍都记载这么好。但是原来吧，膻，好多羊乳都膻，现在咱们这款羊奶粉它不膻了，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不膻了，现在定，很快送货，现在开始进行脾胃的养护。87996984， EGF 生长因子特别重要，而且里边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免疫功能低的特别需要它。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张女士，
12: 我问多钱一个？
0: 张阿姨啊，960，原来买三赠三就是团购价，今天你把电话打进来，再多给一桶，买三赠四。
12: 多少钱那个一个？
0: 960，买三赠四桶，每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大铁盒子的桶，可高端了，特别合适。960，现在买三赠四，一共7桶，阿姨，一共7桶啊。
12: 960啊？
0: 对，960，7桶，一桶才130出头。您在外边买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块钱。咱们这是批发价，阿姨啊。
12: 那
0: 阿姨快到点了，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团购负责人给您打电话，您再定要不要。87996984，960，6桶，额外再给一桶，等于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夏秋季节的过渡，脾胃健康真的太重要了。没喝过的建议大家试试。口说我心，我常年都在喝，我会兑咖啡、兑燕麦片、兑黄瓜籽粉、兑黑芝麻粉，我有的时候还会兑点那个芝麻酱搅和搅和，然后蒸好的那个山药泥怼一怼，再冲2包羊奶粉，然后呢山药泥 放进去，这可比外边卖的十七八二十多的奶茶要健康多了。而且除了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以外，羊乳还有维生素 A， 对视力跟皮肤也好，维生素 B 对新陈代谢皮肤好，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抗氧化，对延缓机体衰老好。而且怕饮食不够，还额外给你添加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对骨骼牙齿血管皮肤好，还添加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双腺杆菌、嗜铬腿乳杆菌，好多益生菌的种类都在羊乳当中。所以我们的羊奶粉属于好上加好，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又有钙铁锌钾锰磷铜，还有多种维生素，又是小分子球的颗粒。然后呢，从这个中医理论来讲，性质又温和，然后又对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很强大。所以咱要是祛湿健脾胃、头脸油腻呢、大肚腩水桶腰、口里臭啊，我们就应该用羊乳多喝一喝。那么从它的营养角度，又有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这都是强大免疫功能的壁垒。这些东西对帮你对抗细菌病毒的，你说是不是？现在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20袋单个多。

0: 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 我来用。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
2: 只剩最后三组了。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羊乳自己就带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很多活性物质。你要知道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它能识别、包裹、清除体内的病原体的病毒；乳铁蛋白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所以你看看，换季感冒的、体虚不适的、肠胃消化功能弱的，咱是不是首选羊乳进行养生保健？而我们这款羊奶粉脱膻了，粉末又很细腻，用温水一冲就得，也当然得用温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不能被烫坏了啊。每天一袋，一桶20天，7桶140天。那你想想是不是4-5个月呀？那如果你隔2天来一袋，3天来一袋，那一整年差不多，大半年一整年几乎上就能够把我们填满羊奶粉对于我们营养的一个每天的一个补充，或者隔一天一个补充，这样就行啊。持续坚持，羊乳当有色氨酸、赖氨酸，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这整个一个睡眠系统也都很好。色氨酸、赖氨酸有助于睡眠的，对不对？87996984，一人给你总结一下，从古至今，羊乳就是甘温。润五脏，疗虚驱燥，润肺养阴，对肠胃特别特别的好。它有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挺完美的，又不含蔗糖。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三组，960，现在买3赠4，等于960，买3桶额外再给4桶，市面上都300-400块钱，我们给大家省钱又保证品质。87996984，最后三个名额，你赶快自己往里打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87996984。现在定，夏秋季节的过渡嘛，慢慢慢慢，我们就越来越燥，然后呢，需要很多温润如玉的营养的一个支撑，喝羊乳特别好。别忘了换季容易感冒啊，我们的富阳幼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有好多应对病毒细菌的好多这些病原体的一些保护罩、金钟罩、杀手锏，是不是？你赶快补一补。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又方便携带又方便冲调。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赵先生给你订好了，只剩最后两组，87996984。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屠宰点是阿荣奇，肉可嫩，很好吃了。我们这一款牛肉罐头又到货了，接下来咱团购我们的牛肉罐头，有需要这一口的、喜欢这一口的抓紧报名。咱牛肉罐头来自阿荣奇，那你知道这个牛肉罐头在品类当中也是业界翘楚，为啥呢？因为本身咱知道像是那个牛肉罐头都不便宜，而咱们这一款啊，老冰城老梅花这一款牛肉罐头团购了20多年，历史悠久90多年的老厂子，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奇的屠宰点，肉可嫩了，有绿色证书编号。嗨，喜欢这一口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299一个组合，但是咱们现在赠品升级换代了，14罐多给4罐，一多给4罐，所以咱这一个组合18罐299安排送货到家，一组红烧牛肉罐头14罐啊，然后每一罐253克，半斤多装，额外赠送给大家4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是不是两种美味咱都要？2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额外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我们按照高规格的说，35块钱一罐，253克，做熟了半斤多装呢，如果按市场指导价35块钱高端的那个来看的话，35块钱一罐，14罐得490，再加上赠送给大家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也是700-800块钱，500-600块钱的价值了。而现在只要299，87996984，87996984，这可是牛肉啊！就像我们外边吃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3-5块红烧牛肉面一碗就得18-920多，而我们这个在家里可以大快朵颐，你可以把我们的红烧牛肉做面条放几块，我们红烧牛肉炖土豆，红烧牛肉炖柿子，红烧牛肉做肉夹馍，都是鲜嫩可口，分外的好吃。2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3: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
2: 啊！喜欢吃牛肉的听众朋友们可真是有福气了，又好吃又卫生干净又方便，牛肉不膻。大家想想，我们上外面吃牛肉面啊，什么各种牌子的哈，一碗牛肉面20、23、25、26，然后上面就飘2-3块、4-5块的这个牛肉都不够吃。还有就是我们上外边吃什么牛肉锅哈，然后又加点。

0: 配菜又整点什么牛肉搭配到一起的，两人份就得100多块钱，三人份就200多块钱。那你看看咱们这个每一罐饱饱满满的满满登登的大块的那种牛肉，特别特别的烂货。咱就如果这么对比的话，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可真是多储备一两组吧。因为现在还有赠送，赠品升级换代了啊，赠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一组红烧牛肉罐头14罐，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的是每一罐红烧猪肉罐头80克，总共299，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红烧牛肉罐头主要的原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再配上上等的调味料，熬制出这个汤汁儿，然后配料特别干净，酱油啊、白砂糖啊、料酒啊，哎，红烧汤汁儿装入罐中，郑重承诺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特别纯粹，老爸爸老妈妈吃没问题，牙口不好没问题，烂烂糊呼呼的，就是你没有牙你都能抿着吃，对不对？小孩儿，我们把它剁吧碎了，然后变成辅食，和在饭里，和点土豆泥啥的也行。中老年听众不愿意开火了，咱打开一罐的，搁点柿子土豆咔咔一顿，特别好，手脚冰凉的，消化不良的，然后咳咔咳嗽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没精神头的，你要知道吃点牛肉补一补这些营养是多好的一种方式。牛肉加白萝卜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吃牛肉加白萝卜，因为到了夏秋季节的过渡，一早一晚挺燥挺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一个通过牛肉补，一个通过萝卜通，嘿，是不是太适合这个节气？夏秋季节的过渡来进行养生保健了。87996984，虽然并没有在气象学的意义上到了这个标准的说环境方面的温度方面的秋天，现在仍然白天很热，你看今天明天最高温度是30多度，但是它悄然发生着，就是影响我们生活了，它就是慢慢有一点秋燥的感觉了，嗓子干眼睛干啊，然后上厕所有点费劲了，手脚是有点热了，嗓子有点干了，是不是？我们就用点那个秋后萝卜赛人参，我们就用点萝卜兑点牛肉来吃。于先生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给于先生订好红烧牛肉罐头了，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牛肉是性质平和的，归脾胃经，所以对于脾土是特别好的啊！你想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哎，咱们吸收消化水谷精微排出废物垃圾毒素的能力就强大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牛肉还有蛋白质、血红蛋白等等营养物质，如果这个肌肉软软塌塌的没有劲儿啊，中老年人听众说话没有力气呀、出去旅游都没有劲儿走道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血，我们用牛肉补一补营养。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来订上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半斤多呢，做熟了的半斤多装，开开罐就能吃。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我打开罐常温的状态下我都能吃，怼一怼，拿面包一夹，这对不对？然后用馒头片一夹，是吧？这个搁点花生米啊，这刷点那个辣酱或者豆腐乳汁啊，这不就是自己做的那个肉夹馍吗？特别烂活，特别好吃啊！大块的那个肉真的是大快朵颐，特别解馋，省着平时咱高压锅压压的稀烂，喝点汤完事儿了，是不是？压的不稀烂，中老年听众还咬不动，对吧？掌握不好这个火候跟分寸，而我们这个有红烧牛肉罐头就方便了，一拉环一拉，一打开一加热，多兑点水就变成汤底了，然后咱还可以涮菜呢，少放点水就是红烧了，对不对？你先把那个土豆给它炖的差不多9分熟，然后把红烧牛肉罐头放进去一炖，让这个土豆啊吸饱了这个红烧牛肉的汤汁，土豆变得贼香，烂烂糊糊的，软软糯糯的，牛肉本身也烂糊，这样一吃可好了。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必须给我们的节目报上名啊，然后呢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报上名送货到家，送货到家你见了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满意，我们留下，售后无忧。87996984。也很方便，87996984，每一罐253克，做熟了的，一共14罐，额外品质升级赠送给大家4罐红烧猪肉罐头，加起来一共18罐，只要299，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
0: 哎，
4: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作为常识的普及，知识的拓宽，咱了解了解《本草纲目》啊。 记载黄牛肉。

0: 补气，与绵黄芪同功。大家都了解黄芪呀，它是有药用价值的，黄芪不就是补气的吗？而这里边记载了与绵黄芪同功，也就是说咱们吃食物，吃这个牛肉就等于吃了绵黄芪，它还没有绵黄芪一些药物的一些烈性或者是不适宜的一些这个负担，对不对？就是你现在无论啥人，咱们吃点牛肉是非常非常好的，不用吃药，但是可以达到吃绵黄芪的这样一个价值。脾胃虚弱的，脾胃脾虚的人就容易发胖或者特别瘦，所以不管你胖还是瘦，你多用点白萝卜炖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牛肉补白萝卜通啊，让脾胃恢复高效运转，它的代谢能力也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多吃牛肉怎么想都是好的。87996984，而且相对而言，你说五花肉啊、大肘子啊、猪手啊、这些东西一比较，是不是牛肉相对脂肪含量低、胆固醇低，然后但是营养价值高，因为牛肉当中有一些血红蛋白呀、铁一些营养元素特别丰富。87996984，很难遇得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的牛肉罐头，市面上当然也有了，有的呢挺贵的呢，因为是牛肉嘛，动不动啊一份牛肉罐头就得40-50块钱，对不对？而我们这个250三克是半斤多装啊，半斤多装，市面上如果达到了半斤以上的做好了做熟了的牛肉罐头，打开加热就能吃的这种，咋地也得30-40块钱，是不是？而我们这个299一共14罐，额外还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相当合适划算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一个组合，谁吃谁知道。我们平时到外边点一牛肉面，上那个面馆吃饭哈啊，比如说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汤面都得12-3，喝点汤整点面12-3。咱在自己家里有红烧牛肉罐头，随时天天就做呗，多省钱呢。带牛肉块的那种红烧牛肉罐头，5-6块。是不是就得25-6一碗牛肉面，那我们这个能混那4-5碗面，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87996984。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啊，我们都是方便快捷的生活状态，谁有那功夫跟时间买牛肉、洗牛肉、穿牛肉、刮锅压、看着火、围着锅台转，整得满身汗，是不是？你要不太会做、不会调配这个滋味还不太好吃，整不明白了，没买到那个排酸肉、柴的肉你还硬还咬不动，哎呀，真是很麻烦。有了我们的牛肉罐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摆在阴凉干燥处，还不占冰箱的地方，还不用非得塞冰箱里，你就阴凉干燥处一储存，想吃了打开一罐，配点配菜，西红柿柿子啦、土豆啦，然后胡萝卜啦，你是红烧的呀，你还是加汤变成牛肉汤，搁点香菜，哎，撒点胡椒粉一喝，可香了。或者把它变成牛肉汤底儿，咱们涮各种菜，变成牛肉火锅了，也是可以的。87996984，配烧饼、配馒头、配大米饭，怎么配都有理。只要咱家有红烧牛肉罐头，可香了，又香又下饭又健康。而且咱自己上外边买，你都买不到这么高端的好牛肉，源头好啊。你要知道牛肉。不管你咋做，你是红烧啊，你是清炖啊，反正你得牛肉的这个肉的源头好，要不就是柴嘛，要不就是塞牙嘛，是不是？而我们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味道特别的鲜，没有膻味。我蒸出编号的相当齐全，齐齐刷刷的啊，饱饱蒸蒸的。我们这传承90多年有光荣历史的老品牌，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的认证。多少年了，咱们这款罐头出口于俄罗斯啊、韩国呀、蒙古啊、中国香港啊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外的华人超市，这一罐罐头70-80，我们现在299，一共18罐。87996984，299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报名，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
1: 你好，
0: 哎，哎，你好，
1: 一组
0: 盯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
2: 要一组，
0: 庞阿姨盯上了，等电话，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你看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你放心吃，品质特好。牛肉当中有很多的铁呀、磷呐、钾呀、氨基酸微量成分啊，很有益身体健康的。而咱们这个80%都是瘦肉。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詹女士，詹女士，订上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你可以炖菜呀，比如说炖西红柿，特别的入味儿。你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当成火锅的汤底儿，打开一罐或两罐，加点水，开始涮各种菜，贼香贼香的，香喷喷的，热腾腾的啊！张先生，
4: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煮个清水面，把红烧牛肉罐头热好了，咔一扣。这不就是外边卖27-8的咱们的红烧牛肉面吗？咱们在家里打开一罐罐头，能够混两份三份的红烧牛肉面，是不是？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丁一组。
0: 翟女士，你好。
3: 我丁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老两口不乐意做饭了，晚上打开一罐红烧牛肉罐头，哎，放点大头菜呀，放点柿子呀，或者你放点土豆，或者放点萝卜呀，气管不好的用萝卜炖点牛肉多好啊！创意美食，由于我们有了红烧牛肉罐头，随时随地都可以创意美味了。87996984，您记好了，现在来订购299，87996984。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1: 哎，你好，姨人。
0: 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打开罐啊，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映入眼帘，而且就是我们那时候团购啊，是试吃嘛，就直接控制不住，用手直接拿这个一块一块的大块牛肉塞嘴里，就直接这么吃，满屋飘香，特别烂乎。哎呀，就是可能当时也是饿了，咋这么香呢？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牛肉罐头，而且它是罐头，但是又方便又美味，一点照我们自己现炖的，一点都不差，特别烂乎。收音机前有没有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你就吃它，你抿着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可特别烂乎，而且瘦肉比率高啊，能够给大家承诺80%以上的瘦肉比率，80%以上的瘦肉比率，80%左右都是瘦肉，瘦肉肉质可嫩了，是瘦肉，但是一点不塞牙，大家放心来补充营养。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
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
4: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
5: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啊？
5: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5: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分吧分吧，我先再来两，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现在来订购特别合适，14罐牛肉罐头，额外再赠给大家4罐猪肉罐头，都是红烧口的，不带辣口，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听众、家里小朋友都能放心来吃。87996984，开罐即食，加热更美味儿。87996984，汤汁拌饭呐，煮面条啊，都很方便。其实现在啊，市面上有大概2-3个品牌，就什么什么大碗肉，大家应该听说过、了解过，或者是点过外卖，我也这偶尔会点。我就在想啊，好试试好吃，它呢是给你配几块土豆，配点小咸菜，配几块牛肉，然后有那个番茄口的，也有红烧口的，对不对？好吃是好吃，但是偶尔也会遇到有那么2-3块特别柴，嚼吧嚼吧根本咽不下去。然后当我们说这一个饭盒打开啊，上面飘着几块土豆，飘着点咸菜，飘着辣椒油，飘了点这个肉，哎，然后我一数啊，五块肉，有大有小，5块肉。如果运气好，这5块肉都挺烂乎的，哎，吃的也挺香。但是运气不好的时候，3块、4块都是特别硬的，这顿饭30多块钱白花。30多块钱一份，35-36啊，是不是？那你想，就5-6块肉，那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能混的4-5份。是不是？那在家里做多好啊，你配点土豆子，配点那个番茄汤啥的，番茄口的也行，你就多放点西红柿呗，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咋想咋实惠，关键是肉的源头好，肉的源头好，是不是？会做饭的，比如说订炖牛肉汤的、红烧牛肉的什么的、烀牛肉汤之类的啊，那你肯定到市面上得买好的牛肉，排酸的了的，然后呢不膻的了的，口感好的啦，不柴的了那种，那你得会选啊。一般来讲咱也不会选，买一回好几十一斤，你买不好的话那真是打水漂了，煮点牛肉汤喝点汤，那肉都咬不动，都特别柴，是不是？你要是选择咱们的牛肉罐头，这个顾虑就可以打消了，它本身已经保证好的肉的源头了，就是阿荣奇的呀，阿荣奇那个屠宰点的那块的这个牛啊，吃一个韭菜花长大，所以它就本身就分解一部分膻味儿。然后有绿色证书的编号，80%都是

0: 瘦肉，特别嫩，特别嫩，特别嫩，不塞牙，营养价值还特别高，老人孩子都很喜欢，九十多年光荣的历史，对不对？始创于1935年，那个老品牌大家都了解，只不过现在是他的旗下的奇润食品有限公司，然后呢，包装生产仍然保留了老厂子的工艺技术和他的工匠精神，九十多年历史工艺传承到现在，所以咱吃的就是老味道。啊，对不对？特别合适，299，18罐，14罐红烧牛肉，8罐红烧猪肉，一共18罐，299，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97996984送货上门，87996984。有任何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哎呀，团购了将近20年了，品质有保证。这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也很喜欢；午餐肉黑猪肉罐头，大家也很喜欢。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比外边买可合适多了。市场指导价这一罐咋地也得按照市场指导定价的话，253克的半斤多装的，又没有其他的配菜，就是红烧牛肉罐头，而且它的瘦肉比率达到了80%以上，就肥瘦是8:2，瘦肉比率80%以上啊。啊，一罐一罐的，每一罐253克，这样品相的大品牌的，几十年传承的，因为这是咱家乡品牌嘛，90多年历史传承，德国设备工艺技术传承到现在，欧盟认证，出口资质，太牛了！这款罐头又有绿色食品认证编号，这么高品质的，市场指导价37.8也非常正常，对吧？37.8一罐牛肉罐头啊，这非常非常的正常，它不是鱼罐头啊，是牛肉罐头。如果按照37.8，我们这14罐的话，市场指导价也得5-600块钱了，因为它有品质升级赠送的4罐红烧猪肉罐头，6-700的市场指导价，现在299就送货上门，真的不一样，特别烂货，您可以完全尝试一下。87996984，王先生，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欢迎杨女士
3: 啊，要一组，
0: 哎，放心，87996984。切工也好，配料也精妙，自己做不出来，这个炖不出来，这个火候也咬不动，又柴又硬的。而我们这个又烂乎又美味又方便，马口铁包装，299，一共14罐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额外赠送4罐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报名吧！这可是真的唾手可得的美味，现在订上，我们导播老师记好名字电话，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自己留3-5罐。7-8罐，爸妈家分着尝一尝啊，亲人朋友啊，儿女啊，亲家呀，兄弟姐妹呀，战友同事啊，哎，比如说我们说聚餐聚会，一人带个菜，你就把我们红烧牛肉罐头那一摆，咋做都行，炖牛肉，炖土豆，然后炖西红柿，是不是？好，瞬间就好多好多美味应运而生了。摆在家里边，马口铁包装，不开罐，保质期3年，阴凉干燥处就放着就行。老爸爸老妈妈不乐意做饭，打开一罐，配点菜，熬点粥，哎，整点汤。市场指导价一罐得37.8。使劲往低了说还是28.9呢，而我们这个299一个组合14罐和这个10几块钱一罐特别合适。 你想啊，那是牛肉罐头，253克和16块钱一罐，天哪，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它可是牛肉啊，咱对标市面上卖的一些鸡肉罐头啊，三文鱼罐头啊，猪肉罐头啊，咱对标想一想，真的有的咸菜一罐都10好几呢，而我们这个是牛肉罐头，牛肉罐头特别好吃。87996984，是不是那种什么牛肉辣酱，那有只有4-5%左右的牛肉沫，然后呢其他都是黄豆啊什么的配菜那种东西，那种牛肉所谓的牛肉酱，哎，比如说香菇牛肉酱，大部分都是配菜，只有占比非常低的一点点的肉沫子，那也叫红烧牛肉酱，什么这个香菇牛肉酱，就那个酱一罐250克的都得10好几，我们这是牛肉啊，妥妥的牛肉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啊，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给大家谈了低廉的价格，这也是咱节目的一个特殊属性吧，对吧？东西必须正品好，我们找到产品的源头之所在，帮大家谈了低廉的价格啊。然后现在这个组合的价格特别合适，299，14罐，再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给赠给大家的是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

0: 果咱身体虚，虚则补之。如果咱现在气血不足，手脚有的时候发麻，有点头晕，脸色不好，嘴唇煞白，是不是心脏有突突，有时候忘事儿。很多人呢过早的就是进入到那个围绝经期了，或者是您现在20-30岁，然后但是月经量特别少，对不对？还有就是后天补气血没有找到好的途径跟方式，然后就经常累呀，疲劳啊，爱出汗，声音低微，然后总生病感冒，食欲不振，手脚凉，阳气不足，怕冷，自汗，哎，舌苔又这个白，口淡，不渴，脉也虚弱，对吧？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虚则补之。而且气血虚吧，头发长得也不好，脸色气色也不好，哎，容易累，说话也声音小，少气懒言的，面色惨白的，面黄肌瘦的，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虚则补之。那吃点牛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石女士你好，要几组红烧牛肉罐头呀？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石女士，我给你订好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人安排送货，提前联系，好吧？
1: 好的，
0: 感谢信任。
1: 那个日期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啊。
1: 啊，那好，
0: 啊、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这个呢是大品牌，90多年历史，而我们这一款是阿荣奇的屠宰点的那个肉的源头，肉的这个品质相当好了，做法也好，工艺也好，油盐酱醋的配比也好，都是那个5星级酒店的师傅配比的油盐酱醋的配比，技术也好。然后呢，你做肉夹馍啊，你炖土豆啊，炖西红柿啊，炖大头菜，是不是？你红烧也行，你就先把那个土豆胡萝卜哎给它炖烂糊了，然后把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打开一两罐放进去咕嘟一会儿，这不就是红烧牛肉土豆，红烧牛肉土豆吗？是不是？你要是愿意喝汤，你就多加点水，1到2罐你红烧牛肉罐头扣进去，你多加点水，然后稍稍微微再补一点盐，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出锅之前撒点小香菜，是不是？整点胡椒粉一喝，哎呀出点汗很好，还这夏天伏天正值进城过当中，这个时候出点汗很好的啊，把我们身体的寒湿往外排一排，正应该多有点牛肉汤呢。87996984，现在来订购299一个组合，14罐红烧牛肉，每一罐253克的，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的是相当实惠了。张女士掉线了，159尾号是5078的张女士给您订好了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儿，没有订过的听众咱可以试试，因为咱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984文艺广播，是不是？而我们的团购特别活动的节目呢，就组织大家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儿，我们给大家团购批发这样的节目，已经服务大家20多年了。而跟咱合作品牌这个冰城老梅花，就这个品牌的源头，就是我们了解到的那个老厂子，90多年历史了。那你看看这么多的背书，完全值得信任。如果您现在身体虚，没有劲儿，掉头发，少气懒言，手脚麻，爱出汗，然后呢脸色也不好啊，经常爱做梦，月经量少，手脚凉，就麻麻木木的，这都是虚的表现呢。古中医学讲虚则补之嘛，那你就补呗，但是你又不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去补，我们就用食补的角度来补，炖点牛肉柿子，炖点土豆什么的，这真是很好的。然后呢气不通的，这个身体状态有点淤堵的，我们就用萝卜，因为萝卜很通嘛，它负责通化的，牛肉负责补虚的，二者搭配相得益彰。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燥气已经出现了，比如皮肤干、眼睛干、喉咙干，因为慢慢秋燥围绕大家了啊，所以建议多吃点银耳、百合、梨、枸杞子这种东西，你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些这个食材跟牛肉搭配。你比如说梨是不能跟牛肉搭配了，但是枸杞子是可以跟牛肉搭配的。你把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加热，你放上一把枸杞子，特别滋阴润燥，也是很好的。87996984，现在来订购299一组，14罐红烧牛肉罐头，多给4罐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的红烧猪肉罐头是80克一罐，抓紧报名。过这村没这店儿，我们现在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吧，你把电话打进来能报上名儿。下档节目你说我再想订，我也订不了了。87996984。

0: 常让人放心的，又好吃又方便，工艺技术又好，而且又烂乎，80%以上都是瘦肉。87996984，299能吃好长久，好长久。有请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因为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吧，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嘛，招待起儿啊，来一个萝卜炖牛肉，自己在家炖炖土豆烧牛肉，你可以多加点汤，加点黄芪，变成一个补气的汤饮。你也可以不加多点汤，你就只是干炖，是吧？土豆啊，你整点那个葱啊姜啊，爆个锅，把土豆炖个这个八成熟，我们把红烧牛肉罐头放进去，少加点水，咕嘟一会儿就出锅了，非常简单方便。87996984，87996984。他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他的这个畜牧屠宰点是在阿荣旗。阿荣旗这儿的牛肉真的是恨不得得全世界都出名吧，真的很好。他牛羊肉不膻，因为牛吃的是草原上的野韭菜花啊，野韭菜花就分解掉了身上的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更鲜美，口感更好。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是真正的纯绿色食品，80%都是瘦的，80%都是瘦的。但是瘦肉比率是比较高，80%啊。炖个西红柿牛肉汤，还是红烧土豆、红烧胡萝卜、红烧香菇，还是我们煮个面，都特别方便。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2: 啊，对。
0: 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肉嫩不塞牙，肉特别嫩不塞牙，太烂乎了。如果您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或者爸爸妈妈是属于年龄比较偏长的老人家，吃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不塞牙，很健康，口感顺滑，很有营养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合理摄入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石。所以咱想想，年龄大了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从哪儿来呀？我们就从牛肉当中来摄取，而且牛肉当中有丰富的锌元素，掉头发的啦，包括男士的前列腺问题呀，哎，多补点锌是很好的，对不对？而牛肉是典型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它的氨基酸跟人体的比例挺接近，咱吃牛肉好消化，能够更好的接受，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而牛肉当中也有 B 族啊、铁这些营养成分，很有营养价值。所以气虚的、没劲儿的、赖赖哒哒的、少气懒言的、气血不足的，咱多吃点牛肉是很好的。牛肉炖土豆、牛肉炖柿子、牛肉炖香菇。外边卖的那个牛肉罐头250克做熟了的好的肉的源头的都得40-50块钱，你想想是不是怎么回事？你那牛肉酱、香菇牛肉酱大部分都是香菇，然后辣椒、花生米这种东西，牛肉比率那么低，250克的一瓶的都得15-16，对吧？这是牛肉酱都得那么贵，那我们这是红烧牛肉，纯红烧牛肉，而且80%都是瘦的，它的这个固体物含量挺高的了，固体物含量达到了55%以上呢，业界翘楚了。大家吃这款红烧牛肉没问题，特别放心，工艺技术也好，配料也讲究，配料也干净。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最后10个名额，87996984，2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现在订很快就能送货，很快就能吃到嘴儿。87996984。非常棒，草原牛，肉质不柴，非常的软烂，烂烂乎乎的啊。那放点柿子，放点土豆，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宋先生，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两位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中医认为肾主骨，脾主筋，脾胃虚弱你才筋骨无力了，所以这样的朋友们也赶快补补红烧牛肉罐头。不多聊了，只剩最后5-6个名额，大家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挨个接听啊。现在有空线，现在也仍然有听众进线来进行订购，八 0987996984，最后这三五个名额吧，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最后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进入到我们的尾声了，还剩最后不几个铺位，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夕阳红旅游专列去新疆全境游啊，而且包括甘肃和宁夏好多景点，一共19天，预计8月27号咱就出发了，18545148133，18545148133，接近尾声，最后不几个铺位。还有就是啊，很多听众都向往去西安，咱们这一波的西安预计错过了暑期的高峰，价格降下来了。这个团儿在现在七八月份暑期旺季会5980，而我们9月7号出发3099。中老年听众特别适合这个团队。张学良的公馆呐、壶口瀑布啊、南泥湾啊，好地方是不是？枣园啊、王家坪啊、兵马俑啊、华清宫啊、西安博物院呐、大唐不夜城啊、慈恩寺啊、钟楼啊、回民小吃街呀、明城墙啊，哎，我们跟历史进行对话，13朝的古都，而且咱们984给大家升级了特色餐，全程布农窝的住宿特别舒心，三钻布农窝在西安啊，而且壶口瀑布也是水大水好的。时候黄河之魂呐、我们好好身临其境体验一下，郑重承诺984的团队从来不让大家失望，肯定没有强制购物强制自费，记好报名电话，9月7号出发，我们是双飞去西安，跟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玩一趟，18545148133，七八月份卖5980的团队，我们9月7号3099，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啊，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间晴，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呢，西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间晴，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那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空气质量优秀。出门时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这两天呢，可能基本都是这种情况，温度比较高，有分散性阵雨。到了周四的时候，温度会有所下降了，会感觉比较舒适。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呢，星期二欢唱日，今天上半场红包二群精心准备了节目，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同学们。那今天欢唱日，红包二群精心准备了节目。首先呢，来接听的是苗飞南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嗯，
0: 怎么有声儿呢？苗飞南同学在线吗？呀，为啥没有声儿呢？来，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啊。那我们只能接陈建国同学的电话了。您好。嗯，这陈建国干啥呢？哎，这怎么回事？苗飞南不接。
2: 哎，你好，你好，于帆老师。
0: 哦，啊，电话接串线了。不是，那现在您是谁呀？现在二号线。刚才没有声啊。
2: 哎哎，你好你好，于帆老师。
0: 那您是谁呀？
2: 我是苗飞南，但是我显示是第二首歌。
0: 哦
2: 啊，那行，可以可以，现在也可以，于帆老师。
0: 没事，那我就接听了，您就唱吧。嗯
2: 啊，好好好好好，好嘞，于帆老师，那我放伴奏。
0: 嗯，
2: 好嘞。哎哎
0: 哎，
2: 我唱的是主角啊，王菲唱的主角
0: 啊啊啊，
2: 电视连续剧
0: 的那个主题歌。嗯嗯嗯，
2: 好的好的，嗯，好嘞，放伴奏。
0: 哎，这歌非常好听啊。

花期才算过门之地，谁让山岚是沉寂，爱了泪点才算站在云巅。

0: 啊，玉凡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苗飞南同学啊！这歌特别不好唱，因为它还有一些这个当地方言的咬字啊。你说嗯啊、啄呀啊，您咬的还不错啊，这个味道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前后对比不够，就是前面啊，就是标准普通话这段唱的太大了，劲儿太大了，
0: 哦、
1: 对，和后面的对比，高潮的对比不够明显。前面应该再稍微的再自然一点。你前面呢这个流行的腔有点太浓了，然后呢劲儿有点太大了，稍微再弱一点，一定要很弱，淡淡的，然后到后面的感觉再起来。现在这个反差和对比不够明显，这歌很不好唱。我大概也学了一段时间了，还有那么一两句唱的不太准啊。但是这歌呢的确是很好听。那个电视剧您看了吗？
0: 哦，没看，但是大概情节我知道，嗯。
1: 哦，那我知道了。如果你完整的看了这部电视剧，可能你在唱这歌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现在的这股劲儿呢，太流行歌曲的味道了，没有这个就是这个作品当时沉浸下来的那种韵味。您再看一看电视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会。完整的看一遍。
1: 对，就是一部作品呢，我们一定要仔细揣摩它用什么样的风格去演唱，然后了解整个的故事背景，我觉得对于作品会有更好的帮助。谢谢，谢谢苗飞南。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好，再见。但是这歌很不好唱啊，演唱到这个水准已经是很厉害了。王洪福同学您好。
2: 尊敬的于凡老师好。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是红毛二群的王洪福，
1: 嗯，
2: 今天我邀请我的爱人为大家演唱一首草原上经典的情歌敖包相会。
1: 哦，和您的爱人一块儿是吗？
2: 啊
1: 啊啊，
2: 那我放伴奏吗？可以吗？
1: 嗯，好的好的，嗯，就和爱人一块儿唱这事儿我不知道
2: 能不能听清，
1: 有点小，有点听不清，
2: 小，
1: 我基本是听不太着。嗯，没啥变化。

0: 再见。
1: 嗯，听不到啊。
0: 哥哥你来心里等待哟。
1: 嗯，这个信号不太好。

这个伴奏可能是离手里的电话有点远，或者也有可能啊，就是手机的关系影响效果，听众朋友可能有点听不到伴奏啊，所以这块我得说话。这个女生啊，特别像赵燕，

0: 天上的飞鸟，抬头望儿不回自己看。
1: 嗯，这有点达不到我们的播出效果啊，所以这个指标啊都不够。我们播出它是有一个音域指标的，它这个指标不够。
0: 嗯，
1: 男生还是可以的。嗯。嗯，完全听不到哦，这个有点可惜了。其实他俩能感觉出来，依稀能听得出来，唱的还挺好，但听不见呢，这怎么回事？你说？
2: 干嘛呢，于华老师？不知道听不清那边说啥呀？反正
1: 王洪福啊，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么清楚，你唱歌的时候电话也是这么拿的吗？
2: 也是这么拿的呀。
1: 那不对呀，完全听不到啊。
2: 哎呀，
1: 尤其最后你俩合唱的时候，声音几乎是声不可闻，特别特别小。你俩是怎么对着电话的呢？
2: 我俩拿一个电话唱的。
1: 我当然知道一个电话唱的。我意思就是你这个电话是怎么拿着的？你俩都是对着电话唱的吗？
2: 对呀，都对着那是底下那个口唱的。
1: 哎，你看，完全你自己唱的时候吧还行，你自己唱的时候80%还听得清，一到赵燕那儿，声音就忽大忽小，大部分是听不着的。然后你俩最后合唱也是听不着的。
2: 啊，
1: 嗯，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
2: 那可能搁座机能强一点，这个。
1: 那肯定是啊，那不用说了。但是搁手机唱也很少有这么不清楚的。但是你自己唱的时候又清楚，我就不知道你对着的位置和赵燕对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
2: 一样的，他也站我这，我俩站一个地方。
1: 那就不知道了。嗯，哎，这个你们报的时候咋没报你和赵燕一块儿唱呢？
2: 没报，不知道是那个啥，我寻思我自己完成不好嘛，这不情歌嘛，两个人唱不好一点。
1: 那对呀，但是你们报的时候报的是你自个儿啊？
2: 对呀，我一开始是想自己，最后一想到这个情歌得俩人唱啊。
1: 这个啥时候想的？
2: 突然间想的。
1: 啊，突然间呢？哎呦呵，这突然间就还能准备到这么好，这还挺厉害。突然间就想，突然间就能唱。
2: 对对对，
1: 我还寻思今天早上报给我的节目单还是一个人呢，这怎么突然间变成俩人了啊？其实你们俩的演唱没有问题，音色也挺搭的，这个歌曲也都很完整，一听就都会，音准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听不清。您如果方便可以听一下这个回放，幸亏没第一个接你们俩电话啊，幸亏第一个接的苗飞男的电话，不过苗飞男听得还挺清楚的，你这个听不清。那对，真事儿。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嗯嗯，哎，再见。好了，那我们今天星期二欢唱日啊，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节目，下面有请的是陈建国同学，您好。
3: 你好，一帆老师，我是红包二群陈建国。
1: 嗯。
3: 我演唱的是蒋大为的。那个，我爱桃花，我爱家。
1: 好的，嗯，开始。这歌也很好听。这歌前奏也挺长。那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是欢唱日，上半场红包二群，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的热线，您可以好好准备一下0451-8799-6984。星期二、星期三咱们不受时间限制，抢进热线就可以唱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掌声送给陈建国同学啊，音色非常的明亮，嗯，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呲，可能这个太有声音，太有穿透力了，然后也比较大，离电话可能稍微有点近，因为是座机哈，有的高音部分有一点点呲，但整体的演唱还是挺好的啊，情绪非常饱满。好，谢谢陈建国同学，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杨涵老师。
0: 好嘞，下面有请的是孙焕玲同学，您好。孙焕玲同学您好。
2: 玉帆老师你好。
0: 哎，这好像没
2: 红包二琴的孙焕玲，我唱的歌是战友，你在想什么？
0: 好的。哎，这感觉有点没睡醒呢。好，来，情绪啊，这个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状态。这歌好像第一次在学堂里唱。

0: 好的，掌声送给孙焕林同学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哎，但是我觉得演唱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啊，把这首歌曲应该有的力量和感情也都唱出来了，虽然声音有一点点颤抖，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好，谢谢您，再见。嗯，
1: 老师，一凡老师，
0: 哎，好，稍后公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

0: 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文艺，爱生活 FM98.4 幸福984984。
2: 好，幸福984，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啊。这个演唱之前呢，听着孙焕林有一点紧张，这个声音呢状态呢也不是很高，但是你唱起来时候人就好了，还是不错的。好的，红包二群最后一个节目，来，有请王喜军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984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2: 嗯，
3: 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唱一首电视剧主角里的片尾主题歌
2: 啊，
3: 梦醒了。
2: 哎呀，这个好听，
3: 我先唱一首。
2: 好的，看来都很喜欢这个电视剧啊。
3: 嗯，下面我放完之后。
2: 好的，这个也不好唱。
3: 梦醒了，迈回走，不知道下山在哪头，见了面擦得见，身影好面风流。

回走，不知道下山在哪头。若抽血仍把这日头原上都滚遍，雄起来没落嘞，月光洗净这油台面，进走人带法人，到天啊插进脸悲欢，到天啊偷偷

0: 高老师。
1: 好，掌声送给王喜军啊，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因为这首歌，您说。
0: 我这刚学的。
1: 啊，刚学会是吗？
0: 啊，不长时间。
1: 哎呦，那挺厉害啊，整体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用这个陕西关中的方言嘛，大部分用这个陕西关中的方言去唱。哎，您这个整体的味道还是可以，虽然不是说特别特别正宗，但是咱们东北人嘛，你能够唱到这个水准已经很不错了。还是要多多的了解故事背景，因为他有这个秦腔嘛，围绕这个秦腔的故事嘛，所以再让戏曲的味道稍微的浓一点。
0: 好，
1: 哎，就更好听了。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嘞。今天咱们红包二群的节目还是很有特色的哈。基本上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好，我们稍后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那在节目当中啊，尤其是欢唱日，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展示。好，下面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在节目当中啊，为您带来健康好物，也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您推荐过酸枣仁，您还记得吗？这个酸枣仁啊，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过的时候，哎呦，好多听众都觉得用后的效果觉得是挺惊讶的啊，因为不少的听众都有睡眠的障碍和问题啊，这个以前我还真没太发现。通过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酸枣仁，我发现有很多听众都非常需要酸枣仁茯苓百合，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哈，这几样东西它都是好东西，酸枣仁茯苓百合，而且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像一些入睡困难的问题，还有的听众啊是这个长期失眠，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觉，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差。那么就是比如说睡着了以后总是反复做梦，睡觉呢都是轻睡眠，稍微有点动静恨不得真别人掉地下了都能醒。另外有的听众呢只能是睡一觉，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哎呀入睡也行，也睡着了，就是睡一觉大概4-5个小时，然后再睁开眼睛就睡不着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向您推荐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希望能够为您带来帮助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睡着了以后反复做梦，睡醒了脑袋浑浑浆浆的，不敢不睡了。另外再有听众就像我说的较轻，那么如果长此以往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后果是什么？您的记忆力会明显下降，心情容易烦躁甚至抑郁，总是觉得哎呀做什么事儿打不起精神来，身上没劲儿，干点什么什么就累了。另外烦躁，睡不好觉，你说那心情能好吗？动不动就想发火，火刺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您推荐，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长期的失眠多梦造成了气血亏虚、心悸、健忘、眩晕，有的时候那种盗汗啊，呼的下的出一身汗。另外呢，像中青年人压力很大睡不着觉的，我都建议您可以适当了解一下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里边呢我刚才提到了酸枣仁，它是干嘛的？宁心安神，镇静催眠。茯苓有舒缓神经的作用，而百合能够减轻疲劳和改善心情。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有听众就打电话嘛，买过了以后跟我说，哎，他说，哎呦，吃了以后效果真是挺出乎意料的，但是我认为他吃那个片儿有点多，他一下吃了5片，人家让吃2片，你不能瞎吃。咱们这个品牌来自广州白云山的静修堂，这个品牌啊，是始创于1790年，这个它是广东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多年啊荣登中国制药的百强榜。酸枣仁茯苓百合来自静修堂，价格非常实惠，179元，10瓶为一组，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如果您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玉凡介绍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建议您了解。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经常的自汗盗汗，由于失眠多梦造成的气血亏虚，那种心悸，比如说忽悠忽悠的心脏的感觉，然后健忘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容易眩晕。 脾气的焦躁，哎，这可能都是和您睡眠不好有关系。酸枣仁茯苓百合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179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嗯，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徐芳同学您好。
2: 日芳老师好。
1: 嗯，
2: 日芳老师好。
1: 哎，
2: 感谢日芳老师啊，导播老师，我唱的是二级楼上七万里。
1: 徐芳这特别愿意参加节目啊，是昨天呢还是哪天刚参与完啊？好，来吧。
2: 对，我感谢日芳老师帮助我。
1: 我们尽量不说话，实在是听不懂，我们开始唱好吗？
2: 不是，我这个是夜鸟了。
1: 你有什么问题，徐芳？我们能演唱吗？
2: 好，你帮助我。
1: 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懂。徐芳，我们可以开始演唱吗？徐芳。

山的月。

0: 你拿我的智商老师，你拿我的。
1: 说的啥啊？可能还是演唱完毕之类的哈、啊。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挺好。啊、这个我必须得把他的毽子拉下来，否则他根本不听我说话，我也听不懂他说话，他也不让我说话，所以我只能把徐芳的毽子拉下来了啊。这个整体演唱还是可以，演唱的时候吧，大致还能听懂个50%-60%哈。这说话我是真听不懂，然后而且还没有气口，像机关枪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整体上的还是可以的啊，这歌一听是很熟悉的啊，也是基本准确的。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同学的电话。孙淑华同学您好。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2: 我是来岁月如歌群。
1: 嗯，
2: 我给大家唱一首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我放伴奏，
1: 别着急，
2: 紧张了。
1: 就是这歌名没说全、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2: 开成一朵花。
1: 好，开始。
2: 放伴奏。
1: 嗯嗯。

推开门窗，迎一抹夕阳的红，就让喧嚣都留在烟圈中。推开门窗，迎一抹夕阳的红。

0: 好，于帆老师，我唱完了。感谢同学们聆听。
1: 好的，掌声送给孙淑华啊！开始有一点点紧张，但是越唱状态越好了一些。您的音色啊，其实挺好听的，很适合这首歌曲。这个歌的风格也很适合你，就是慢慢的，暖暖的啊。这个孙淑华，你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个慢性子？
0: 急性子。
1: 急性子啊！
0: 啊，
1: 听你说话和唱歌，感觉像慢性子啊，挺好啊，慢挺好。
0: 喜欢唱歌
1: 啊，
0: 没事在家唱。
1: 这歌挺适合您的，您就练习这类的歌曲都可以来唱啊，就是音域跨度也不是很大，唱起来还挺美的啊，挺好的。好，
0: 谢谢。
1: 就多唱就不紧张就更好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那么提示各位同学啊，今天我们向大家订购的是酸枣仁茯苓百合。夏天呢睡不好觉，我这早上啊就不是被狗声叫醒，就是被车的滴滴声叫醒。哎呀，然后翻来覆去，有时候能睡着，有时候就是迷迷糊糊的。所以这个夏天呢，为什么说这个春天和冬天要睡好觉，为夏天积蓄能量。夏天呢容易睡不好觉，所以呢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就是帮助大家调整心神的，镇静安神。然后呢它也有调整心情，就有的人有时候压力大呀，这个容易焦虑啊，等等。那么它就是帮助您镇静安神的。想订购酸枣仁茯苓百合的听众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你像这几样东西啊，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宁心安神镇静的作用啊，帮助您缓解压力，去除焦躁。哎，睡不好觉，比如说入睡很慢很慢，睡眠又比较浅，睡着的时间的短，有的人就四五个小时的觉，那么您这种情况都适合用酸枣仁茯苓百合。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179元十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比如有的听众啊，你吃一粒两粒，你感觉效果不明显，你可以稍微加大一点啊。当然你不能说一下子吃太多啊，比如说你吃一粒两粒无感，那么你可以增加到三粒感觉一下啊。好，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大家订购酸枣仁茯苓百合。来，最后我们接听的是陈丽杰同学的电话。您好。
2: 您好，一帆老师。下面我唱一首《我是一条小河》。
1: 好的，大家很喜欢这歌啊。
2: 没有伴奏啊。
1: 嗯嗯，
2: 没有伴奏。

要说道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是

0: 咋没声儿了呢？Hello，陈丽杰，陈丽杰同学，呀哈，
1: 好的，
0: 啊，咱你唱完了？嗯，没有，这些。

0: 谢谢老师。
1: 中间啥情况，陈丽杰？陈丽杰，
0: 哎哎哎，
1: 我说你中间怎么的停了呢？
0: 我家他有病，他搁那说话，我就不让他说，就挺顿。我这现在
1: 哦，您照顾病人呢是吗？
0: 要不过去我唱过，
1: 我知道啊。
0: 合唱团现在我也不唱了，我也不在合唱团了。哎呀，
1: 我说您现在是照顾病人呐？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怪不得，我觉得唱的还有点悄没事。
0: 老曹搁那捣乱。
1: 那那正常，能理解啊。嗯，这他突然说话咱也控制不了。嗯，好，但是歌唱的不错啊，听上去的确是有方法，一听您是有基础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气息啊，声音的位置啊，能听出来你曾经是学过的。所以有的时候哈、尤其照顾病人的时候，心情不好啊，或者需要抒发一下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好吧？嗯，唱的还是挺好。
0: 谢谢老师。
1: 嗯，好，再见。嗯。好了，咱们伴随这首歌啊，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我是一条小河，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还是欢唱日啊，明天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来关注节目，谢谢您，明天见。

0: 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有的流浪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也是雷阵雨的天气，南风1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今明两天的气温啊还是比较高的哈，但是从周四开始又有一小轮的降温天气了，所以呢这个时节啊，大家会发现这气温呢不是很稳定，末一天冷末一天热，是不是？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重好身体，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个时节啊，其实呢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及时的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秋老虎啊往往攻击我们的身体的强度是比较大的，为啥呢？早晚比较凉爽，中午气候又这个气温又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凉一热，往往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哈。再就是呢大家会发现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室内啊，很多人还会继续开空调，因为早晚是比较凉爽，但是日照的气温还是比较高，这个空调啊一凉，然后呢我们再到室外一热，这一凉一热呀，往往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聊一聊夏季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人们常说啊，哎呦，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那么夏天又为什么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季呢？所以从一年四季的角度来讲，现在此时此刻依旧还是属于夏季，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非常重要的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和婉婷共同来学习很多保护好心脑血管的小常识。大量的出汗呢会使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增高，哎，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是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 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一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让灵魂出走，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计时，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啊？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好，
0: 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4: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7: 啊，对，
0: 行，
7: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啊？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3号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5香带鱼口味，5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8: 啊，我订2组，
0: 好，
8: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8: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嗯，好嘞，哎，再会啊，好，87996984，87996984。

0: 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先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先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1: 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你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1: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7: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9: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9: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9: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嗯，欢迎您
10: 订。
0: 好，没问题。
10: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欢迎您、
1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4: 好
0: 嘞，
14: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呦，今天订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朋友们也是啊，你看看，刚凉快几天，这紧接着气温嗖的一下它又上去了，是不是？哎，下厨房啊，在这个季节其实是挺令人头疼的一件事儿哈，因为谁做饭谁知道，忙活十分钟，浑身一身汗。所以说哈，这款鱼罐头，早起咱们熬点米。

0: 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是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满满当当一大箱，买20罐赠5罐，到手总共25罐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包括呀，你像这个晚餐呐、啊，大家无论是啊，炒几个菜啊。或者说下口面条啊，你把这鱼罐头一打开，特别的下饭，朋友们愿意揍两口的，哎，有些叔叔阿姨哈，平时愿意喝两口的，你把这个鱼罐头一打开，也是特别棒的下酒菜。咱订上这一组，你看两种口味呢，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对吧哈？我们家是特别喜欢吃这个鱼罐头的啊，因为我们家小孩特别愿意吃，老人呢孩子牙口不好，平时挑鱼刺比较困难的，您就吃这鱼罐头吧哈，鱼骨头的轻松咀嚼，轻松入味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2: 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2: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2: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2: 谢谢。哎。
0: 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星球将会出现，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线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高品质的精品小团队。
1: 要一口清蒸的猪。
0: 双飞六日游发团日期是9月7号，刚好避开了暑期，所以呢9月份啊也是气温非常凉爽舒适的一个月份哈，非常适合大家呢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要山要海，
0: 这一次啊我们的行程啊双飞六日游，来回坐飞机嗖的一下咱就到了哈，从哈尔滨到西安，又从西安返回哈尔滨，整个行程啊精华的景点特别多，比如说壶口瀑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9月份我们来到壶口瀑布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哎呦特别壮阔的场景。同时呢，我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而言呢，延安那是革命的摇篮圣地，一生当中总要去一次。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听，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南泥湾》。

0: 爱的朋友们，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所以这一次啊，可以说是红色之旅，我们可以来到延安革命旧址枣园，那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同时呢，在西安我们看到兵马俑，这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啊，这是皇家温泉园林和这个当年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大家都可以来得到哈。那么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双飞六日游，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的费用，只需要3099元，3000出头的费用。朋友们，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拿纸拿笔记好了，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要笑空天空的失落，要唱吧姑娘陪着。这一次的行程啊，安排的是非常的棒哈。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的热闹，朋友们。另外呢，明城墙，这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啊城标建筑之一，还可以我们来到回民街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文化特色，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来的是人间。朋友们，想要报名这一次双飞六日游延安西安的高品质精品小团队，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15504632785，155042785。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鱼罐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上次说到穆桂英在疆场之上大战天门镇的镇主辽方总军事颜荣，这穆桂英啊，受益于骊山隐士，学会88-64手春秋刀，今天为救杨宗保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刀光闪闪，战马穿梭。交战刚3-4个回合，城上战鼓就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谁呀？是八王给穆桂英助阵，寇天官亲自擂鼓。穆桂英在疆场上暗想：宗保的生死就在我这一战，不胜颜荣是不能收兵。丑况往回头一看，城上是王爷和天官给他助阵，更加了他几分精神。可是颜荣呢，这条插条仗的确是与众不同。两个人交战到10几个回合的时候，在后边观阵的孟良就着了急了。孟良伸手把这葫芦摘下来，告诉焦赞，告诉杨兴，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3: 哎，行了，好了，你说怎么的，咱们就上。
2: 岳胜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穆桂英刀路纯熟，可以胜颜荣。这个时候就看穆桂英对颜荣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败。孟良说：得了，胜什么颜荣，到时候了，这都败下来了，咱们快上。岳胜说：等一等，来得及。这阵颜荣催马在后边紧追穆桂英，眼看就追上了。穆桂英这匹马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突然一下子来了个原地转。其实啊，这是穆桂英早就训练出来的，为了用这一招才训练的这个马。他双脚一颗马肚袋 这马就会突然向后拽，他这一拽，颜荣已经追到马头挨马尾了。这马一拽，颜荣这马就跑前面去了，穆桂英这马反倒跑到后边来了。颜荣还愣了呢，哎，这人怎么追来追去找找不着了？就在他一愣这功夫，穆桂英双手抓住刀杆的末梢，抡起刀头照着颜荣的后脑海，就是一刀。这一刀真的好像打了个利闪一样，颜荣听见脑后风声，自知不好，一低头，咔嚓一下子把道官给削掉了一半。他这道官带搂海带的，穆桂英那刀也快点，上半截削掉了，这下半截还在脑袋上带着呢，好像个罗圈在上边扣着。这发髻被砍掉了一半，头发一散在罗圈里边都支棱起来了。在远处一看，这老道头顶上好像在那破花盆里边养了一堆野草。颜荣念了一声无量佛，他拨马往回就拜，穆桂英催马就追。孟良一看，好刀法，好厉害，好家媳妇，真有两下了。此时就见穆桂英把颜荣一直追回天门阵。城上八王怕阵中有埋伏，急忙鸣金收兵。鸣金锣一响，苍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穆桂英拨马回到了洪州。这一回来，大伙可都高了兴了。穆桂英这一阵，就等于当着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次武艺。边关将对穆桂英那真是赞不绝声啊！众人如同众星捧月一样，把穆桂英迎到辕门以外。这个时候，八王和寇准已经先上了帅堂了，告诉杨六郎，穆桂英啊，已经打了胜仗回来了。寇准说：“这个穆桂英啊，是破天盟中不可缺少的人啊。”正说话间，穆桂英走上帅堂，往下一跪，参见父帅。桂英出征疆场之上，已经战败颜荣，特来交令。说到这，穆桂英看着杨延昭，杨延昭心里边已经明白了，这是让我快放杨宗保。六郎暗想，这个儿媳不愧是杨门女将。六郎说：“既然你疆场取胜，本帅传令赦免宗保的死罪。”杨六郎这个令箭往下一传，堂上堂下众位将官一个个是眉开眼笑，心情舒畅。杨宗保被松绑之后，来到帅堂，跪倒地下，多谢父帅不斩之恩。燕昭说：“桂英立功，与你折罪，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给我重打40军棍。”战堂军过来按倒杨宗保，刚要执行，孟良过来一下子就趴在杨宗保身上了。哎，元帅，这个事儿全怪老孟，与宗保无关，要打您打我，我皮糙肉厚不在乎，来吧。燕昭一看此情，哎，好也罢，既然你等与他讲情，斩饶恕于他，日后要疆场立功，一功不过。孟良说：“多谢元帅。”宗保爬着起来：“多谢父帅。”六郎说了一声：“退堂。”回转后寨，六郎走了。这儿呢，宗保跟穆桂英又给八王寇准、佘太君以及众位边关将一次见礼。老太君看着这个孙子媳妇，真是眼里边瞅着心里头爱。都见完了礼了，太君、八王、寇准也都走了，这些将官们还没走，大伙都高兴啊，在这围了着什么都说，焦赞的在旁边多事。哎，我说我，你都见了礼了，还得给一个人见礼。宗保是谁呀？谁？桂英啊。今天你爹在辕门斩子，这么多人讲情都没讲下来，是谁救了你的命啊？是穆桂英，不是他疆场之上战败颜荣，你还有命吗？啊，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何况这救命之恩呢？你应该跪下给桂英磕头，是大礼。大伙一听，跟着哈哈一笑：“对对，宗保，你应该多谢桂英啊！”大伙这一闹腾，杨宗保这脸一红，有点抹不开了。穆桂英呢，在一旁脸红着，低头不语，不时的偷眼看着宗保。这个时候， 宗宝一看一着急，来了这么两句：嗨，我呀，我能给他下跪吗？大丈夫膝盖底下有黄金，不能随便跪。焦赞说：呵，好小子，当面不跪，你敢保证背后不跪吗？大伙哈哈又都笑了。杨宗保这脸又一红：我呀，我这辈子不带跪的，哪有少帅给香姑下跪的。杨宗保这句话说出来是为了当着众人不示弱，可穆桂英有点挂不住了。这是刚进洪州啊，跪不跪没什么，你怎么特意指出少帅和香姑来？是啊，我们是山野香姑，你是堂堂少帅，这里边门户不当啊。穆桂英瞅着大伙嘻嘻哈哈正在这笑着的时候，一转身出了帅府辕门，叫着自己的木客寨的庄丁上马提刀走了。这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众人嘻嘻哈哈一番，再一瞧，哎呦，我说这桂英呢？桂英哪去了？哎，刚才还在这让宗宝给气跑了吧。宗宝也愣了，到外边一问，说刚才领着庄丁走的，出东门了。这功夫巡守东门的郎谦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桂英走了？萧赞说：你看见了吗？看见了。我问了他一句，他说怎么？他说香姑不配跟少帅，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全明白了，这是刚才宗宝说的那句话伤了桂英的心了。小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追下，看叔公公的面子，咱们也得回来。焦赞上马出城，追了一段路没追上，又回来了。等他回来以后，这件事闹得连八千岁都知道了。杨延昭听到此事之后，把杨宗保叫到二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宗保不会说话。这阵杨六郎也说穆桂英是破天门阵不可缺少的人了，一句话你就把人给气走了，岂能容得？告诉宗保马上去穆客寨，你把穆桂英给我请回来，如若请不回来，我是定斩不饶。刚把死罪免了去，紧接着又加上了。杨宗保心想：我这算倒了霉了，收他也杀我，气跑了也杀我，里外全是我不对，走吧，复命难为啊。杨宗保自己一个人不带兵将，骑上坐马，无精打采的奔东门。孟良焦赞把宗保叫住了：宗保啊，这回你去喽，可别老跟人家摆资格啊，过年的话多说，客气话多讲，上风头咱不占，干取那挨训的啊，让他出出气儿就得了，你可别逞能，听见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喝着那膝盖上那点黄金咱不要了，就给他跪一下子啊，也没什么。两个人嘱咐了半天宗保，一直把他送出东门。宗保自己一个人催马就来到了木柯寨。宗保走得并不太快，到山寨外边一敲寨门，庄丁都认识。哎呦，星姑老爷，开开寨门把他迎进来。姑老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你家小姐回来了吗？啊，小姐早就回来了。怎么您没跟她一块儿来啊？宗保心想：能一块儿来吗？怄着气呢。这些话不能跟把门的庄丁讲。宗保直接奔穆灵红的宅院，来到宅院以内直奔大厅，一看穆灵红正在大厅里边端然稳坐，这老头面带愁容，一见宗保来了，老头赶紧站起来了，还挺客气：啊，宗保啊，你也来了。宗保说：岳父，桂英现在何处啊？老头没有正面回答宗保的问话。宗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嗨，老人家，全是误解。宗保就把洪州之事细说了一遍。穆庄主听完之后：宗保啊，桂英从小娇生惯养，虽然跟随他师父学艺几年，但也对他十分宠爱，今天回来就哭哭啼啼，说什么与你们不门当户对了，到洪州小瞧他了，又说他是香姑了，后悔不该高攀这门亲事，闹了个不可开交。我说了他几句，我说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呀， 既已成婚，又谈什么后悔？哦，我这几句话，他怒冲冲地跑到后宅去了。我这正气闷，这不你就赶到此处了。宗宝说：“老人家，你也不必为我们生气，带我到后边看看，劝劝他也就是了。”宗宝心里边蛮有把握，夫妻燕尔新婚还是情投意合的，见了面谈开了，没事儿。宗宝来到后宅一问，没在他的绣房，在老太太的屋里呢。宗宝来到岳母的房中，给岳母见礼之后，有丫鬟给搬过椅子来坐下，一看这屋里边也没有穆桂英。宗宝说：“岳母，桂英现在哪里呀？”老太太也是先问了洪州的经过，宗宝又讲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嗨，这丫头啊就是任性啊，回来呀就说你瞧不起她，怕将来在杨家你对她另眼相看，这不吗，跟我哭闹了一阵，自个儿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怎么又想起她师父来了，什么骊山隐士如何好了，出家得道，终生清净，这不吗，说着说着自个儿也要出家，也想像他师父那样去当道姑。我说你上哪儿出家去，他说上净月观。哦，岳母，净月观在什么地方？嗨，净月观倒不远呐，就在我们这个灵山的后山寨，一下一上不过十多里地，那儿倒是有个出家的老道姑叫净月，60多岁了，我拦着他拦不住，这不吗，到自己屋里边收拾收拾走了，我让丫鬟送送他，他谁也不让跟着，这孩子真是啊，都快把我气死了，我现在让他先去吧，当几天道姑，过过这个劲儿，我再去劝他还俗。宗宝，今儿个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为什么事儿你能知道，你去那劝劝他，让他别再耍小孩子脾气，跟你回去吧啊。宗宝说：“是啊，我是奉父帅之命来请他的，带我去到净月观找他。”宗宝告别了老太太，又出了木宅，牵着马，按着丫鬟指给的方向，顺着崎岖小路奔后山而来，十多里地，不大会儿的功夫到了。一看那个净月观坐落在半山腰上，丛林掩映，这庙道后头是一条深涧，涧下水声如雷，离老远就听见了。宗宝来到庙门之外，把马拴在树上，上前叩打庙门，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推门自个儿开了。哦，看来是虚掩着了。宗宝进来刚要往禅房走，就见有一位老道姑从里边出来了。宗宝心想，这可能就是那位老道姑。这功夫老道姑看见宗宝，问了一句：“无量佛，这位施主到此有何贵干呢？”宗宝说：“啊，这位师父，您可看见前面灵山木客寨来的穆桂英了吗？”道姑一听：“你是什么人？”“
4: 我是杨宗宝。”
2: 又一想，说明白点：“
4: 我是他丈夫。”“
2: 哦，你是他丈夫啊，刚才他来到我的观中，自称要出家修行，也是贫道看他年轻俊秀，风华正茂，怎好就此踏入清界呀，岂不误他的青春呢，我劝慰他几句，他呢执意不肯。我问他为何出家，他说因为无有了红尘乐趣，我细一问才知道是与新婚的丈夫小有不睦。我说你如出家需由你丈夫送来方可，他说你如不收我，我就离开人世。我说就是你死了啊，我也不收。不料这个话我说出了之后，他竟然夹起包袱走出禅堂，这半晌没见回来。贫道正在要出来观看动静，恰遇你来了。你来的时候没见着穆桂英吗？
4: 宗宝说：“没有啊。”
2: 宗宝心想：“这事还坏了，他能死了吗？”“
4: 不能。”“
2: 师父啊，他能到哪儿去呢？”
4: 老道姑说，这也很难说呀，你我找找看。好吧，宗宝跟着这个老道姑就找上了，先是在院子周围，然后出了院子，在附近的树林中寻找。杨宗保专门往上看，看看是不是在哪棵树上吊着呢，找了半天没有。宗保一着急喊上了，桂英，桂英，连喊了几声，只听见山谷的回音，无人答应。老道姑说，这前面没有，咱们往庙后看看吧。领着杨宗保就绕到了庙后，往前走了三四十步，就是下边的山涧，涧水翻波搅浪，声如巨雷，震耳欲聋。宗宝在这悬崖之上探身一看，这山涧，看那涧水湍急，浪花飞溅，真有点眼晕。他撤回身来，往旁边无意中这么一看，这有个花布包裹。师父，这是谁的？老道姑一瞧，哎呀，这就是刚才穆桂英来此拿的那个包袱。宗宝，这是穆桂英的包袱，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怎么光见包袱不见人呢？难道说他？
2: 这个时候老道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4: 啊，看来这个姑娘她生来烈性，真的是跳涧身亡了吗？哎呀，我要知道她是这样的脾气呀，刚才我就把她收下。对了，也怨你呀，你是怎么把这姑娘给得罪的，跑到这儿来了啊？
2: 宗宝说，师父，我没有得罪她，只不过是两句话呀，谁知道她竟是这个样子。
4: 杨宗宝哈腰把这包袱打开一看，里边是穆桂英穿用的衣服，在锦皮上放着一张纸，上边写着两句话：此去黄泉迷别路，了却尘世孽姻缘。宗宝一看，完了，这两句话就是他的绝笔书。
2: 杨宗宝看着剑下那咆哮的山水，俩眼发直啊。
4: 老道姑在旁边说，你这个人呐，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呀，啊，你还不快到前山告诉他的父母，找人去打捞尸首。
2: 杨宗宝这阵好像如梦初醒，
4: 是老师傅，我这就去给他家里送信。
2: 杨宗宝夹着那包袱转身绕回庙门之外，在树上解下马来，把这包袱往鞍桥上一绑，告别了这位老道姑，牵着这匹马顺着山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往下就走。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桂英啊，桂英，难道说你我就是这三天的夫妻吗？你的脾气怎么就这么烈性呢？如今你真的死了，这就是因为我那几句话呀。我要知道这几句话能换来这样的结果，说什么我也不能说呀。我要知道你能死，让我跪下我也跪，可是现在即使我跪，你也活不了了，你也回不来了。又一转念，我就是到前边去告诉他的父母，惹得他父母痛哭一场，恐怕这个尸首也未必能够打捞得回来。那涧下的水流得那么急，他要从上边跳下去，往哪儿去找尸首去？再者说了，找着尸首还不如找不着，真要见着他的尸首，只能更增加我的悲痛。又一想，这次我到木柯寨来，要把这个穆桂英死的消息带回洪州去，我老爹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定怪罪我，说不定还得来个第二次辕门斩责。杨宗保是一边走一边想，这马也不骑，
4: 信步走到了一片树林子的旁边，宗宝暗想。

我对不起穆小姐呀，她是为我死的，她既然死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也罢，我跟她一起去就得了。宗宝牵着马走到树林子里头，把马往树上一拴，往周围看了看，找了半天，找了一棵歪脖树，搬过一块石头放到树底下，解下丝绦挂在树上，绕到一起拴了个死扣，脚蹬着石头，手抓着绳套，在那儿自言自语：桂英啊，黄泉路上慢走几步，宗宝跟你去也。说完话，把脑袋往绳套里边一伸，脚底下一蹬着石头，心想这就遇事长辞了。咕咚，石头倒了，可是杨宗宝没教这脖子勒得慌。宗宝心想，这石头一蹬倒了，脖子应该勒得慌，怎么不勒得慌呢？抬头往上看了看，这绳套跟自己的脖子还是原样距离，嗯，这怎么回事？脚底下石头脚着没了，他用脚又蹬了蹬，这脚这么一动弹，这才发觉自己两条腿被人给抱住了。回头一看，抱他腿的正是木瓜。这只木瓜把宗宝从绳套上摘下来了，哎，您站着，您站着，您站着，放在地上。哎呦，我说，这不是我们姑老爷吗？我说您怎么跑这上吊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宗宝说：木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姑老爷呀，我呀是闲下无事，上后山打猎，远远的就看见是您进树林子了，所以我才赶到这儿来了。什么事儿要这么使您寻短见？宗宝就把穆桂英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木瓜听完之后，哎呦，我说我们姑老爷，闹了半天，我们小姐她死了，这是真的吗？哎，这是真的。哎呀哎呀，我说姑老爷呀，我们小姐不嫁你这个将门虎子倒还好，一嫁你这个将门虎子，落了个香魂消散。我说少帅，不是我说你，像我们小姐到了洪州了，那您就得关照着点，干嘛呀还说那样的话？要没有您那几句话，您说我们小姐她能回来吗？啊，我们小姐她要不回来，也不至于死了啊。啊，宗宝说：就是啊，我对不起小姐，所以情愿与她同去。哦，您跟她同去，不是该我说的，这又是您的不对了。您知道我们小姐死了，这个信儿您都不给带到了。哦，半道上您也去了，我们老庄主一概不知，我们小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叫什么事啊？您就是想死，也得等着把我们小姐这丧事办完喽，您再找个没人地方自个儿死去。杨宗保一听，哎，也对，木瓜，那如此说来，我跟你到前山去给老人家报信。木瓜说：这就对了，咱们一块走吧，您也别想死了。杨宗保牵着马跟随着木瓜，二番又来到了灵山木客寨。到了木庄主的宅院之内，一瞧大厅里边没人，宗宝把这马呢交给木瓜拴在院子外头了，把穆桂英这包袱紧紧的在怀里边抱着往后边走。木瓜跟过来就说了：少帅呀，这包袱您也别老这么夹着了，您呢把它放到我们小姐那绣房里边去就得了，这个呢是我们小姐的东西。宗宝说：好。宗宝夹着这个包袱来到后宅穆桂英的绣房，他挑帘笼迈步往里一走，抬头定睛一看，啊，杨宗宝是捏呆的一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去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听众朋友请进。您60岁呢是郭先生。郭先生你好。郭先生你好。四线郭大叔，那我看一下啊，咱们四线更正一下，是刘先生。刘大叔你好。
6: 哎，我是姓刘。
5: 嗯，你好，高明的，您说。嗯，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买的吧，他们是银行抵押的房子吧，花了90万，要跟我名上，我应当谁花多少这个税钱呢？我不懂。
5: 稍等，我帮您确定一下啊。
6: 哎，好，谢谢，谢谢。
5: 嗯，您从银行买的抵押的房子是吧？
6: 哎，他抵押房卖给我了90万，我就是这个过户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还是我拿钱还是他拿钱，多钱？我就问问你，老师。
5: 嗯，

0: 稍等啊，我得跟咱们专家沟通一下。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因为咱们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啊。
1: 是的，他把这房子吧抵押给银行了，完我给买回来了。
0: 嗯。
1: 买回不就更名嘛？我就说这个更名费是他花还是我花？
0: 嗯、
1: 花多少钱？
0: 应该从我这个分析，应该还是各自承担的。因为税费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咱们所说的买卖税费，它是有明确的买方和卖方规定的。稍等。
1: 是。
0: 嗯。
1: 哎呦，姐，好啊。
0: 你看，跟我猜的是一样。咱们房产专家讲呢。是根据咱们的法律规定，一会儿我让编辑查一下是什么法律规定啊。那么买方呢需要承担买方的税，买方的税呢是包括契税啊，印花税是双方各半的。那么卖方呢主要承担的税呢是增值税啊，包括呢个人所得税。所以说呢，这个最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公告当中要有税费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是通过这种法拍或者是呢通过一些其他正常途径网站公示的一些，它公告里会写明税费呢由相应主体各自承担，也就是说呢只需要付自己这边的税。那您作为买方的话呢，您需要付的就是契税啊，这个是肯定要负担的，就是您负担的最大的税就是契税。嗯，
1: 是是是，
0: 契税是您承担的。嗯，然后其他的税呢，因为卖方产生的他的什么个税，那就他去承担。
1: 对，
0: 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嗯，少数公告会写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这意味着呢，买卖双方的所有税费呢都是买方承担，所以呢要看一下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网站的公示，嗯。
1: 我没别的玩意儿，没啥，就是反正他的房子，我把这钱给他交银行了，90万，我要这个房子，我就问你一下子，就是我现在要让我拿税，应该拿多少
0: 钱？咱不说了吗？竞买公告当中会显示，
1: 啊，
0: 竞买公告当中会显示税费由谁来承担，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大多数就是各自承担，各自承担。目前非常普遍的操作呢，公告当中会要求由买受人先行垫付所有的税费。办完过户之后呢，再向法院申请从拍卖款项当中呢再退还卖方承担的那一部分，这样呢会短期占用您的资金。
1: 对，那我就是现在我岁数也大了，我就是啥的，就是说我就说实话，就是我吧现在应该就是我花了90万了，我还能得还得花多钱？
0: 不一定，跟房产情况决定的，它没有统一定数的，对方的房子的数量再加上房子的米数、房子的年限才决定着这个房子最终的税费，它没有统一规定，没有说这个房所有的房子法拍房子都是1%、2%，没有，它得根据对方的房产情况最终决定的，得上系统的。嗯，如果对方房子很多的话，再加上这个房子年限比较新，那自然税费就很高了。如果说对方房子很少，然后再加上呢，这是他的满五唯一住房，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税费。房子的税费是根据每一套房子不同的情况来去决定的。对，
1: 那像现在像你给我计算不出来我拿再拿多钱啊？
0: 那当然了，因为你都不知道卖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是把现在为什么我不是说他把这房子抵押给
0: 他抵押，你也不知道他房子的情况，你不知道他有几套住房，你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的年限，你也不知道上手什么时候交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计算呢？谁也算不出来呀。
1: 他就这一套房子，
0: 那是你自己想象的，他名下的房子你哪知道啊？他只是说他卖是这一套。他名下有几套房子，这套房子上一手什么时候交易你根本都不知道啊。他只是说他卖出这一套房子，你怎么知道人家名下就一套房子啊？
1: 那这个事情我得上哪去能核实去呢？
0: 那个网站上他会有写的，上网站上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
1: 那
0: 你拍这个房子之前你应该详细的去了解这个房子所有情况啊。你应该仔细去阅读啊。不是，而且呢尤其是这种拍卖的房子不是上那就去拍的。拍卖的房子本身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你需要自己去提前了解这个房子所有情况，再去决定是否拍。
1: 是，我跟他说啥呢？就是我吧，花90万买你的房子，哎，你要说你们是怎么整的，怎么抵押的，我也不问这事儿，反正我就认花90万。为啥我想问问清河老师？
0: 你认花90万这种是风险最大的，是必须要了解这个房子的情况。买这个房子，它是比买市面上普通房子更要谨慎的。
1: 那你要那么说我不买了，我害怕。
0: 买抵押的房子是要比买市面上房子更要谨慎的，你当然要了解这个房子的所有情况啊，你不能懒摊的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我什么都不问，我就拿90万，这种那你就别买房子了，那你容易上当受骗的。
1: 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
0: 你买房子，市面上那么多房子都没有抵押的，干干净净的，

0: 啥也没有的，没有风险的，那房子不买，你买这房子？
1: 那我不要。
0: 你
1: 要
0: 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勤劳一点，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自己多了解，你还能把什么事儿都推干净？你是买房90万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你不了解这个房子啥情况？你肯定要了解这个房子具体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风险，再有一个它有什么现在具体对方交易的情况，你都得了解啊，你得了解明白了，觉得都合适了，你才能出手啊。你要是这心态的话，那你就别碰这房子了，还能说我就出90万，剩我啥也不管、啊、我那你这房子，你首先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它具体的抵押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本身它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还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税费的一些情况，还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一些陈欠的费用的这个情况，你这些你都得去了解啊。那还能说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就直接说我就拿90万？除非是啥？除非说这房子它是你亲属家的，亲属家房子知根知底儿。如果这房子的卖方你的认识都不认识，那你上去就这么买房子？哪有这样？他也不是买白菜，那是买房子啊。
1: 我这岁数大，为什么想的就简单？这听过金凯老师这么一提醒我，我干脆我不要了。
0: 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努力，努力什么？你得了解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所有的事儿你都要调查明白了再去买，好不好？
1: 那对对，谢谢谢谢，这我就听明白了，我也不买了，我不买了。你这一说吧，我都害怕，我妈80岁，我扯这个亲呢，我可不扯这个，我就按这老规矩儿。我现在我这个你这卖我90，我就90了。
0: 我再最后说一遍，抵押的房子的情况和市面上普通没有抵押房子的情况，一定是抵押的房子的风险大于市面上普通房子的，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跟你想的完全相反，你还整岔劈了，你还整说那抵押的房子简单。抵押房子怎么简单呢？抵押的房子它有很多的问题是待解决的，所以才往外拍卖的。那肯定是没有现在市面上那种没有抵押的那种干干净净的二手房，没有那样房子，从手续上或者是从交易风险上来看，那肯定是市面上这样的普通的房子更好啊。你有90万的话，你买啥房子不行啊？现在哈尔滨这个区域，你90万的房子，只要你不买那种特别豪华的房子，那90万的房子有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明白我明白。哎，这他们我也没说嘛，我这40大都80了。这我说我这问问清河老师，你这个一提醒我，我不要了，我不买了。你应该谁给你解压，谁给你解压去，我不管了。嗯，
0: 那你买的房子根本就不是，你就压根你都没整明白，你买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银行那种房子，你买的房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你现在刚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买的房子根本就是人家贷款房，那就是一套普通的房子，也不是法拍房。你那个房子只是说人家还有贷款没有还完，你那个房子就是一套普通的房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你自己理解错了。你这种房子的交易风险仅限于要用你的钱给对方去还，还什么？还他剩余的贷款，这个我们的说法叫结尾贷。
1: 哦哦，
0: 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1: 啊啊啊！
0: 您在房产买卖过程当中，您对二手房的买卖是一点也不懂。您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法拍房，也不是什么抵押房，您这个房子是人家贷款买的房子，听懂了吗？人家贷款买的房子，您这个房子也没有被银行拍卖，人家就是需要找到一个买方替他结尾贷，这种操作是常规操作。
1: 是他买这房子吧，押给银行了，
0: 这种操作是常规操作，能听懂不？
1: 听懂了，谢谢。
0: 这种房子的税费交易跟市面上税费是一样的，跟买一个普通房子是一样的，这个房子就是普普通通一套房子。
1: 啊啊啊啊啊，
0: 是你自己描述过程当中你给描述成了什么抵押房法拍房，人这个房子根本不是，人家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1: 他就跟我说这房子他买押给银行了，押银行了，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贷款买房。
1: 哦哦哦，
0: 您需要去给他结尾贷。您需要给他解贷款。
1: 这我就行，我要，你这么说我干，哎呀这么复杂，我干脆我一个老头子，我干脆我不买了，谢谢清河老师。
0: 您的确是别买了，因为你根本都不懂二手房交易上的事儿。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买房过程当中人家卖方这边呢还有贷款没有结清，需要用您的钱去给他解尾贷，您同不同意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从 操作上，如果你有正规的中介介入，是可以规避相应风险的，是吧？

你要是说呢，你不给他结尾贷，那他就自己想办法，他把贷款自己结清，结清之后呢，他再跟你进行交易就完事儿了。那这个就他自己去想办法，这个反正就把风险降到了零。但是如果你想买这套房子，你说我要买一套别人还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可以吗？那是可以的，只要你把手续做好，自己明白的话呢，就自己去做。如果自己不明白的话呢，如果你有那种正规的中介介入，中介协助你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要把这个房子形容成那种说是法院拍卖的那种房子，什么抵押房之类的，跟那个没有关系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

0: 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大叔，你好。
2: 你好，我对我熊猫花收你那个开关一关一开一关开，那开关坏了，我就寻思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子。就是熊猫牌收音机这个修理部或者修理点儿，在大英母可能是在八林街，就是原来省电台旁边那条街上，能不能有？
1: 那条街有修收音机的地方，但是不一定有您这个品牌的售后网点，你得到那去看。就在那个工人文化宫坐地铁坐到那一站，然后走到市民大厦这边，市民大厦后身那片呢就有，就得慢慢去找。没有他的电话了，已经。
2: 不是，我看我感觉在手机查这个单位电话号查挺
1: 是，但是没有您这个品牌的电话了，已经，他已经没有了。
2: 是吗？
1: 没有这个品牌登记的电话。
2: 那一溜都是修理部。
1: 对，那一部都是修理部，上那去看去。现在呢，就是熊猫这边呢，他登记的是那个什么油烟机啊、燃气灶这种电话，就是收音机的电话，他已经没有登记了。
2: 那个买这个熊猫牌的收音机这个电话号厂家有没有？
1: 没有，就是全国的售后电话他已经没有了。我现在跟你查的就是全国的售后电话，哈尔滨这边更没有了。稍等啊。
2: 谢谢
1: 你。你要说那种像德生什么的，他应该还有。
2: 不是，刚才他们说的在网上能买着吗？
1: 网上买什么？
2: 就是熊猫牌手机，现在有卖的。
1: 那看看拼多多呗，就自己查一查拼多多，看看他有没有。10106600，这什么电话？稍等，我看一下啊。
2: 麻烦你看一下，我这个眼神不好，还。
1: 稍等啊。
2: 啊，好，没事。
1: 这个电话能打通吗？稍等啊。
2: 啊，
1: 我帮您看一下，咱编辑查一个，我打打试试。稍等我啊。
2: 没问题。
1: 稍等啊。稍等。
3: 欢迎致电熊猫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1: 这个电话编辑查的打通了啊，稍等。稍等，我打打试试啊。你好，问一下那个熊猫收音机售后是打咱们这部电话吗？
3: 是的，您的收音机是什么型号的？
1: 我们在哈尔滨这边有维修网点吗？
3: 我稍后会记录相关型号，帮您转接给相关负责人，到时候负责人会跟您联系。
1: 好，谢谢您，谢谢。那我让家人打一下。好，谢谢您啊。这个电话您记一下，这个电话是8位数的电话，打通了，编辑帮咱们查的是1010。
2: 那你记下了。
1: 1010600。
2: 6600。
1: 对，你自己打一下就行了，一共8位数啊。好嘞，再见。打通电话之后摁3啊。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听众朋友，你好。无线郭先生电话接通了。
4: 郑导，志贺你好。
1: 郭先生，我先跟您说一下，您呢最近就不要参与直播了。为啥呢？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我让咱们导播老师调取了一下咱们的那个记录，您呢是在3月31号的时候给咱们打过电话，当时您说村会计骗医保卡，然后您呢在7月31号的时候给我们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又在8月11号的时候给我们打了一次电话，你要求我们联系你们书记，你们书记电话我们也打了，这个事儿我们也核证
4: 了。你听你说啊，
1: 大叔您不用讲了，您
4: 不
1: 用讲了，您不用讲了。从您二位讲话当中呢，我相信你们书记的回复。如果你要是认为你们书记在撒谎的话呢，您就正常
4: 撒谎，往家那老二，
1: 你正常，你该投诉投诉，该信访信访，你不要在我这儿再去讲这些事儿了，没有意义了啊，大叔啊，再见了啊，咱不要耽误大家伙时间了，因为我调出你的播出记录了，你书记也讲呢。他啊，就用你们村书记的话去讲呢，你已经糊涂了。你本身呢，已经享受各种村上的待遇了，你什么都在享受。 然后你所说。

0: 去找什么政府信访办公室，你都可以的，好不好？那儿的权力呢比我们这儿要大。您在我这儿差不多该解决的问题我问完了，就是问完了，你不用再三番五次的打电话，那就没有啥实际意义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孙先生电话接通了，孙先生64岁。
1: 哎，
0: 你好，您说。
1: 我想问一下我媳妇那个身份证吧，她新换的身份证，那微信上总是叫更新，
0: 必须要更新的，要不好使啊。
1: 那等会儿我先给你录一下音，我看看他怎么处理的。
0: 稍等，我帮你看一下啊。
1: 哎，好。
0: 让您录音开始了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呢，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手机微信下边呢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微信、通讯录、发现和我。我们点击一下我。点我之后呢，对，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点一下服务，点完服务之后呢，就会出现呢一个绿色的框，左边写着收款码，右边写着我们的钱包，我们点一下钱包，点完钱包之后呢，看屏幕最下边，最下边呢有八个小字儿，左边的小字儿写着身份信息，右边的小字儿写着支付设置，我们要点击左边的小字儿，然后要点击身份信息。点击身份信息之后呢，我们这里边就会发现有一个叫实名认证状态、个人信息、证件照片，还有呢更新实名。那我们在这点什么呀，要点第二行，点个人信息，点进去。点完个人信息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里边有我们的姓名、性别、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证件有效期。然后他说了，您需要通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期，那我们就点上传照片。上传照片呢，把你新的身份证的正反两面传上去，然后日期就更新了。
1: 这就完事了。
0: 对，这就可以了，这就所有的操作都完成了。
1: 谢谢，
0: 再见。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哎，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就是上次我家房子漏水，我给你打过电话了，就是打那个法治在线了，你也给打了，完他始终没有联系我，我就想问你一下子，还能找哪个部门啊？他能给我解决呀？
0: 你只能是打12345。
2: 再找旁地就找不了啊。
0: 对，别的地方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12345，我也打好几年了，他也不给我修啊。
0: 但这边我帮您已经联系了，因为我能看到你的记录。
2: 我最近就是，
0: 7月6号的时候，7月13号的时候，您都参与过节目，我们都有帮你联系。这些呢，我们这是有处理记录的，按照您的要求联系有关部门呢，咱们都帮您联系了。就是我这能做的事儿，对。
2: 之后的话，他也没联系我，
0: 那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这已经帮您都联系都确认过了。
2: 对，这次我不是说让你再帮我找，我就是一心思问问你，
0: 只能打12345，或者是找你们街道办，让你街道办呢再去看看能不能跟旧改办公室再联系一下。就找你们社区联系一下街道办的负责人，跟街道办负责人再说一下，然后你再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就旧改施工的负责人的电话。如果有电话的话呢，你把那个电话找一下，然后我可以帮你再打一打也行，好不好？
2: 上次都打了他不接。
0: 对呀，那就是不接咱也没办法嘛。
2: 那行，谢谢你。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79岁，刘女士您好。
3: 哎呀，那个庆贺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麻烦你一下哈，给我找个好医生。我就是头迷糊，不清醒，一些魂抢抢的。我想看看，吃了不少药也不好。
0: 头迷糊，
3: 头迷糊。
0: 你上一下一大二院，你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你问问李磊老师。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
3: 李磊是
0: 对三个石头那个磊。
3: 李磊。
0: 对。
3: 就是头迷糊，昏昏沉沉。
0: 问大夫啊。好，问问。
3: 神经几科？
0: 神经内科几我不知道，自己去查一下。
3: 他是不是神经科？
0: 神
3: 经
0: 内
3: 科，
0: 挂神经内科李磊。
3: 李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

0: 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吴先生，鲍阿姨，鲍阿姨您好。吴先生，鲍阿姨您好。
2: 哎，你好，陈哥。
1: 您说。
2: 那个，我是大外区和平小区29栋6单元的。那个我家那个我家那个停水，3号就停水，到现在还没来水呀。
1: 因为什么呀？
2: 那个我们这个单元嘛，就1号门，他新买的房子，他那个我们找那水管公司，他说那个阀门都在那个1楼呢，他那屋锁着门子，完了的那个水管公司给打电话说他在南方做买卖呢。让他回来，完了呢，今天早上给我儿子打电话，说是我们让我们给他包损失，完他回来，咱也管不了啊。我这个乞丐吧，
1: 就是他家被泡了呗，那就是他家被泡了呗。
2: 我这个乞丐吧，还是那个要
1: 阿姨不用说，不用
2: 乞丐
1: 听我说，不用说自己得病的事儿啊，咱们就说实际的，说这个水的事儿啊，说重点好不好？
2: 一个多礼拜了，不来水。
1: 你就
2: 是
1: 一个月一年，跟您是不是单身、膝盖坏了没关系，不用说这个事儿。我想听的
2: 是
1: 水的问题，我要听水的问题。那人家就是被淹了、被泡了呀，很明显啊，这不说了吗？只有你们楼上包赔我的损失，我才回来。
2: 没泡，停水了。
1: 那没泡的话，他谈什么损失呢？
2: 就是啊，让他回来把阀门放开，他就要损失啊。
1: 所以呀、这个事儿其实核心就在于他要的是啥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啥？比如说，他说是路费，我回来我得有路费是什么？
2: 对，对，
1: 那就趁他家亲戚呗，找个什么开锁的呗。
2: 那开锁的咱也没权利呀，我把那个水管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啊。
1: 水管公司没有任何意义，你打水管公司有什么用啊？根本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呀、
2: 那
1: 现在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
2: 现在是你们
1: 邻里矛盾，听明白了吗？是他把阀门关上了，不是自来水公司给关上的。你找自来水公司有啥用啊？
2: 他给关上，他不回来呀。
1: 所以这是不是邻里矛盾的问题？是不是你和他之间的邻居之间的事儿？这跟自来水，这跟自来水公司有啥关系啊？
2: 7楼没水啊，
1: 跟自来水公司就没有关系啊。自来水公司也不可能上来再看。
2: 那咋办呢？
1: 就得找他。 只能找他。
2: 找他，他不回来呀，咋整啊？
1: 那你们求助一下警察，看警察给他打电话，他听不听？求助一下你们社区
2: 警
1: 察。警
2: 察就告诉他电话了，警察也不管呢。
1: 你就得求助你们社区警察呀，社区警察，社区警调解居民矛盾啊，你找你们社区警，不要去找那什么案件民警，找你们的社区警察。
2: 那你给找着呗，问问呗，我也不知道怎么那啥呀，我乞丐，我乞丐。
1: 找你们物业，你们物业会登记社区警察电话，给社区警察打电话，跟他求助，居民之间有矛盾，他必须管这个事儿的。
2: 那我把物业的电话给你啊，你给问一问。
1: 阿姨，咱腿脚不好，那手还能不好使啊？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自己应该干的事儿，您先准备好。我这边给你先给你物业打电话，然后要警察电话，再给警察打电话呀。那咱节目是不是就不用干了？
2: 我们上
1: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
2: 上派出所去了，
1: 要到你们社区警察，要到社区警察的电话，不到派出所，要你们社区警察的电话，就是管你们这片儿的叫社区警，就是以前叫民警，
2: 找他了，
1: 要他的电话。
2: 找他了，找他完了之后了，他说那啥，
1: 咱能不能就是。别就是聊天归聊天，咱不抬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你要是想让我跟警察打招呼，可以，我不是不能答应你，因为咱们正常情况下是不给警察打电话的。
2: 啊、
1: 那你就把电话提供给我、
2: 啊，
1: 电话拿来，我现在打。如果你电话你自己电话都没有的话，就在那说找他了，怎么找他了呀？谁去找的呀？咱不能就是说啥事儿吧、
2: 嗯，
1: 随便去说。
2: 我就那个电话没记下来，我就把
1: 你别哪个电话没记，我说你没找就是没找，我让你找的是你们这管片的社区警的电话，他管这个问题、就得找他、听明白了吗？
2: 找，
1: 如果你要
2: 找了，找完就
1: 不要就不
2: 这些人的电话，他也没那啥呀，他就往这边。
1: 我说你没去，你就是没去，你不要在这跟我抬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如果希望我去打电话，那你就把准备工作做好。如果你想让我去联系这个社区警察，你把社区警察电话给我，我跟警官商量商量，看他能不能去打一打，因为他打电话对方可能会给点面子，其他人打电话都白扯，听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如果要是想真的开他家门，也必须是派出所见证才能去开，别人见证也不行。所以说咱们症结的问题如果想解决，我就问问这个警官他能不能想想办法。现在需要做的事是不是把这电话给我，对不对、我跟你说你们没找这个人，你们也没有这个电话，然后你就在那说我找了，找啥找了呀，然后总去渲染说我腿脚不好，我膝盖不好，说这个话跟这个没有意义，他不搭边儿啊。咱们现在
2: 派出所电话我告诉你，822
1: 要的是这个社区警察的电话。
2: 是
1: 阿姨，让你给
2: 电话，
1: 社区警察电话是个手机号码，是个手机号码，不是这座机号啊、想去联系，自己去把这个社区警察电话要来，要来之后，趁我直播的时候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吗？阿姨、能理解是不是？
2: 啊，理解，这是
1: 理解，
2: 他是座机电话，
1: 抓紧时间去做，行吧？要完电话就给我打进来啊！节省大家时间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三线上等我。听众朋友，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3: 你好，陈凯老师你好。
1: 嗯，你好，糖尿病的问题是吧？糖尿病是有一些不良反应，还是血糖始终高？现在什么反应？
3: 就是那个血糖忽高忽低，也吃药也。
1: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内分泌科找向营。
3: 向营。
1: 对，找向营就行。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啊。
3: 啊，好。
1: 嗯，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啊，二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说。
4: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口腔科的那个医生。
1: 口腔科干嘛？您说。
4: 我家孩子他的那个利齿牙是横着长的，他挤到前面正常的牙上面了，有点。
1: 想治一治还是要拔掉？
4: 这个我没看，我就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好一点大夫。
1: 第一步先去治。第一步先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医大二院赵芳老师，赵芳老师给你看看能不能治一治，如果治不了就得拔了，拔这个牙的话呢，医大二院口腔科拔牙是高丽两个老师，
4: 高丽
1: 第一步呢先去治牙，治牙的话呢找赵芳，如果说没有治的价值的需要拔，那就是高丽。
4: 那我挂哪个科啊？他
1: 口腔科，
4: 他细分，
1: 你就用名去搜就行
4: 啊。好，
1: 用名去搜赵芳，芳是芳草的芳， 高丽丽是美丽的丽啊、哦。
4: 好，
1: 嗯，好，再见。下一位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四线你好，四线上68岁，问鼻炎。
5: 啊、我不知道我是几线，对对，星河你好啊。
1: 你好，您说。
5: 啊，我说，我那什么一会儿啊，我让录音了，啊，要看一下鼻炎小孩。喂，你俩别吵。
1: 小孩看鼻炎呢？多大的孩子呀？
5: 11。
1: 那我得问一下，因为小孩和成人不一样。
5: 也有个成人的，两个呢。
1: 成人能有，成人我告诉你啊，小孩那个得再问。成人也是鼻炎吗？
5: 对，过敏性鼻炎。
1: 稍等啊，稍等啊。成人呢，这个鼻炎呢，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是医大二院挂一下耳鼻咽喉科，专门看鼻子，孙亚南，孙亚南教授。亚呢是亚洲的亚，南是男人的南啊，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孙亚南。这位老师呢是专门看鼻子。第二位呢，咱们给你介绍一下，如果是过敏性的鼻炎，可以查一下过敏源。那么查这个过敏源的话呢，是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叫席广鹏啊，出席的席，广大的广，啊，鹏呢就是大鹏展翅的鹏，席广鹏。那么您呢，这两位老师呢挂哪个都可以，一个是专门看过敏的，一个是专门看鼻子的啊，他俩呢都可以看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说呢，咱们就是说我要从耳鼻喉科看鼻子，专业去看，就看孙亚南。那我建议你呢去看孙亚南。看大人的时候呢，您顺便呢问一下小孩能不能看，因为11岁的孩子啊，有的是要专门去看儿科的。您先去让这个大人呢去看一下孙亚南老师，直接然后再问一下孩子能不能看，啊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我这边也给你打听一下，嗯，您说。
5: 牙，
1: 儿牙的话呢是医大二院口腔科，是谢老师，我给你看一下啊。
5: 有鼓包，牙往外鼓，鼓包。
1: 谢小华，谢小华，谢谢的谢，小呢是日字旁的小，华是中华的华，谢小华。小孩看牙是谢小华啊。嗯。
5: 另外还有我这个年纪我还要。我还就没啥大毛，我也暴瘦，我想要也
1: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5: 嗯
1: 嗯，您家这几位
5: 啊，那好了，
1: 好，
5: 谢谢，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下一位是57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青河老师你好。
1: 哎，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用电话讲
6: 啊。
1: 啊，
6: 我给收音机闭了。
1: 嗯，
6: 我听收音机，敢听收音机，敢打话。
1: 嗯，您说。
6: 我是咋意思呢？我可以说地址吗？
1: 可以。
6: 我就是江北松浦区的。
1: 嗯。
6: 松北区的。
1: 嗯。
6: 完、啊、我搁工地干活吧。
1: 嗯。
6: 都干，经过旁人找呢，明明就是人家工地给180，他给我150。
1: 嗯。
6: 哎，完我去了干了5-6天，干5天吧，干活当中吧，一天早上8点多钟。我奔这个楼过去取东西去，楼上掉下来东西给我砸坏了。
1: 嗯，
6: 给我这耳朵，左耳朵基本上都他下一个大铁片子，给我这左耳朵基本上剩点连的不多了。
1: 嗯、
6: 完了我肋骨吧又砸的，哎呀，现在咱俩说话还疼。
1: 嗯，
6: 他就说像他说像撕裂的那种。
1: 嗯，
6: 还俩钩子。
1: 嗯，
6: 完这后背都砸血青，左右眼也砸血青。哎呀，昨天8号那天我们上市里看病，是9号那天又回来，他让我住院，我说别住了，搁这费用太挺高，我回家找小医院当打。
1: 那是最不应该的啊！那你后期赔偿很难的。没有票据，对小医院，而且呢不正规，你后期的一些费用他都不支持，打官司的话对你挺不利的。
6: 啊啊，完了吧，秦老师他是这么说，他说你看，包他说想包我5000块钱，拉倒，完我没干，我说你包我5000块钱，我一天150，我不砸坏一个月我还挣4500呢，你包我5000是不是？
1: 嗯。
6: 完，我就问清河老师啥意思呢？我寻他就是给误工费，或者就是我砸伤，他那应该包我多少钱？我就是问问，就当心有底儿，当
1: 你没有啥底儿，因为你没有票据， 正常情况下呢，咱们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都有实际的票据做支持的。你上小医院去看呢？

0: 那你就没有这些票子，没有这些票子就没有办法计算费用。
1: 没有，听了老师我没说明白，搁一大一全拍的片子啥的，那大体都搁
0: 你
1: 那
0: 有
1: 啥
0: 片子
1: 的。
0: 没有用，咱们得有实际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你必须在大医院住院你才能产生。你自己回家了，那就这些费用全都没有，这些费用就一点都没有。
1: 那
0: 能
1: 现
0: 听
1: 在
0: 明
1: 你
0: 白
1: 这怎
0: 吗？
1: 么整啊？这怎么
0: 就
1: 做
0: 是
1: 呀？
0: 你不住院，你哪来的费用啊？它是按照你住院实际来支出的。你实际产生住院，比如说我住院了10天，你这住院10天当中的医疗费用、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你才有实际的依据。你不住院，你不在大医院看病，你在一大一光拍了个片子，你这个片子的费用它可以出，剩下你就回家了呀。你回家了，这些费用它就没地方来呀。明白？然后还有，你想去申请误工费，误工费的话呢，必须得遵医嘱的，那个医嘱他要开出来，就是诊断也好啊，或者医嘱也好，要写清楚，您在家里边建议你休息多少天，或者是强制你休息多少天，然后要根据他那个具体的天数乘以你平时每天打工的，像你要说一天可能挣150块钱，然后接下来就是赔偿金，赔偿金的话咱们得落下残疾才可以的。落下残疾的话呢，根据相应的损害程度来去确定啊，达到几级了才能给多少？那个要鉴定的。最后呢，就是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如果呢落下残疾了，相应还有精神损害的赔偿。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这些内容它必须是要有依据的。你现在让我去给你算，你咋算呢？因为你啥都没整啊。你说第一个你不住院，你就没有住院的一些赔偿，然后呢？你又没有相应的那个诊断上写明，说你要在家里边休息多少天。如果说你有这个天数，你现在呢医院给你开出来了，说你就必须在家里边休息30天，那可以。你现在又没有在家里边休息天的这个诊断，然后呢，咱们现在呢也没有申请相应的鉴定，我也不知道你能鉴定上几级。你说你就是这些都没有的，你就光是肋骨砸到了，你那个都鉴定不上。肋骨它必须是折了多少根儿才能鉴定上。咱们损害多少级的？然
1: 他
0: 后
1: 们
0: 那
1: 都
0: 个，
1: 有皮，
0: 然后那个耳朵也要看，那个耳朵要看你这个耳朵有没有缝针啊？你那个耳朵是都掉了呀，还是什么呀？还是说这个耳朵缝上了？
1: 耳朵缝得有40来针，
0: 那就是耳朵后期缝了，是不是？缝了之后呢，
1: 啊
0: 现
1: 对，
0: 在在恢复当中，那个肋骨应该是够呛的。你肋骨是折了多少根儿？
1: 肋骨吧，就是五根和6根，它俩裂缝了。
0: 啊，那你裂骨那缝你很难鉴定上的，我给你看看那个耳朵吧，好不好？帮你看看这个耳朵，是不是？看看能不能鉴定上伤残。现在是耳朵，耳朵呢缝针缝了40多针，然后2根肋骨骨裂，是不是？咱们看看在这个伤残上能不能鉴定上10级还是9级？但的确有点难度啊。稍等，我帮你看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再鉴定不上呢，你又没有伤残方面的这个赔偿，是不是？耳朵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耳朵吧，它得在你缝针完事之后恢复了，然后看你恢复的后果，然后一个得检测你的听力。如果说呢，咱们听力损失是可以鉴定上的，对，它要鉴定相应你能听到多少分贝，大概是这个意思，能明白？所以说呢，这
1: 那
0: 个
1: 我
0: 听力
1: 明
0: 下
1: 白。
0: 降呢，得在你耳朵恢复之后得看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耳朵呀，得看是不是落下畸形，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缺损。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耳朵呢缺损啊，面部的话，它也要看这个伤痕的这个长度大小和面积大小，最终确定能不能形成到10级。是不是？
1: 哎呀妈呀，
0: 然后
1: 就
0: 呢，
1: 一根儿，
0: 您说的那个肋骨的这个事儿啊，肋骨的事儿呢，得根据各个身体啊，愈合之后，它对于咱们有没有功能性的影响，对，才能够确定。总之吧，总之就是你现在就得把这些病历啥的留存好，然后去鉴定一下试一试。但鉴定试的话呢，得恢复一段时间再去鉴定。鉴定的话呢，得看看往十级上能不能鉴定上。如果说呢，你鉴定上这个十级了，鉴定上十级了，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个清河老师他今天给骗了，他说我第三方交
0: 对
1: 完
0: 呀，得三方去给你鉴定啊。
1: 完了他回来给我。
0: 是，得看看，就是三方鉴定一下，你得看看三方他鉴定啊，找到咱们这个劳动鉴定委员会，对，得找到他们来进行鉴定。
1: 那你说清老师，咱们也不懂法呀，这
0: 如
1: 玩意
0: 果
1: 儿。
0: 是不是那个像工商的，是找这个；如果是非工商的话呢，他是找一些司法鉴定机构来去帮咱们鉴定的。所以你得问他一下，找到三方那个司法鉴定机构是哪家，咱们得知道啊，对不对？嗯，
1: 那么的吧，清
0: 就
1: 老
0: 是你得
1: 师。
0: 鉴定上，你才能够获得相应赔偿。我这么讲是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现在
1: 我
0: 争
1: 理
0: 取
1: 解
0: 呢
1: 了。
0: 往实际上进行鉴定。你鉴定上，他但是我说的争取，他也得看实际情况，他也不能瞎去鉴定啊。你鉴定上了，你相应的赔偿金就高了。你要鉴定不上的话呢，再加上我刚才说的，你又没有什么住院材料，为啥呢？因为你没有实际的住院的医疗材料证明啊。因为咱没住院呢，你没住院不就没有这个票据吗？那你现在就看你所有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让你在家里边休息多少天的这样的体现，你把那个误工费算一算。嗯，好不好？就整体这些呢，我先给你出个思路，咱俩肯定不是说一次通话就能解决的。你现在呢，把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先打听打听，就是他有没有委托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去给你鉴定，达到几级？你再回去看一下你的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让你休息多少天，能明白吗？你就这些你都打听好之后，咱俩可能要进行一个二次通话。然后，如果你鉴定上了多少级了，比如说你鉴定上10级了，那相应钱就多了，我就会给你计算，结合你的年龄，再结合你相应的级别，咱们能获得多少赔偿金？能听明白吗？嗯，
1: 行，听
0: 所
1: 老
0: 以
1: 师那
0: 你
1: 么
0: 现
1: 的。
0: 在要做的事儿就是要跟。你工地这边的领导确认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去鉴定？问他好不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去看诊断，诊断那儿有没有体现出来？你应该休息多少天？把这两个看明白之后，给我打电话就行了。然后咱们就可以给你算了，好吗？嗯，
1: 那麻烦你，清河老
0: 好，
1: 师。
0: 再见啊。行，你这个事儿呢，回头你给我打，因为你自己肯定算不明白啊。到时候我再给你计算就行了。但是你要看他那边有没有启动。你这边去鉴定的流程，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它决定了咱们最终能够拿到多少钱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儿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血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 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请进二先生，二先生是和儿子的矛盾是吧？你好，阿姨。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嗯。
2: 啊，我这是朋友给我的电话，我给您打个电话，想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2: 啊，在8年前呢，那时候我条件还不太好，不太好呢。儿子和儿媳妇吧，他做生意，他那个就是床的费不够了，不够了以后呢，我跟我这二婚老伴儿啊。就说了这个情况，二婚老伴儿就借给他10万块钱，借给他以后呢，完了他没有钱还了，他就说你们俩还没有房子，我把我那个和润街那个有个小房子卖给你俩吧，啊，完我就问他多钱，他说这样自己家人不讲了，就20万吧，我这10万不还给你了，那10万你什么时候还我都行，完我说那10万我2年就能还你，因为我老伴儿的工资多，哎，所以呢我就借老伴儿的光，哎，这过了2年半，我在西双版纳养老的时候，我就把钱陆续的都给他们还上了，也没有收据，我们之间也没有。
0: 他能给你过户吗？
2: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过户这方面，这8年了，我头2天我跟他说，我在我那个弟弟那块要他的电话。我跟他说，我说的，那个我这个房子要安电梯，统计了，你能不能给我过户啊？咵一下把电话撂了，不理我了。我再打电话就干脆都没动静了。
0: 哦，那就把你拉黑了。
2: 没动静啊，
0: 我问题是这，是你自己的孩子啊，你这边的。
2: 自己的，我的孩子。
0: 哦。
2: 他因为老师，他因为啥跟我有矛盾了呢？他的儿子在三亚那边上班，想买房子啊。他原先的亲爹呢给他5万，他就想管亲妈的要5万。我没有那么多钱，我2000多块钱。我老伴儿呢，他开的多，但是是人家的钱。
0: 你已经给他10万了呀，又给他10万了呀。
2: 啊，对呀，我都
0: 你当初拿了
2: 10万，
0: 然后又拿了10万，不拿出20万吗？
2: 啊，他说这个房卖我20万。
0: 对呀，然后他还再要5万。
2: 啊，他那意思就是这5万块钱你借我，借我呢？
0: 我已经给你拿那么多钱了，还再给你拿5万？
2: 啊，完了我就问完我的没有，我后老伴说如果要是咱们在版纳要不买房的话，别说五万呢，十万我都借他，咱们现在这不买房子了吗？
0: 嗯，
2: 这个就没借的，没借。

0: 夜他就恨我了，完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后来我让我弟弟再给他打，我弟弟给他打通以后说，你看你妈那房子都八年了，人家钱都给你了，那你就给人过户呗。啊，他说大舅什么事都好说，过户我不给他过，哎，把我好顿骂。
1: 这哪是亲孩子呀，嗯，
0: 啊，把我骂的，我问我弟弟，我跟我弟弟说，我说得活我没在跟前，在跟前他得揍我。
1: 嗯，然后呢，
0: 我弟弟说他不敢。
1: 然后我问你一下，就累计拿出这20万，你拿了多少，你和老伴拿多少啊？这20万怎么构成的呀？
0: 这20万就是老伴拿，这20万我没有，我每个月是2800块钱，我还得交700块钱的，就是那个医疗保险，
1: 嗯，
0: 那都是老伴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去了生活，我去的费用，我哪有钱呢？啊，这个2年半，老伴又把这个10万还给他了，整整的房钱20万我们还清了。
1: 那你等于把你老伴坑了呀？
0: 就是啊，我老伴就是。
1: 你老伴还真挺好啊。
0: 我对不起人家。
1: 那你老伴还真是，你找这后老伴找的挺好的。
0: 对呀。
1: 然后你们又在版纳买了个小房子是吗？
0: 啊，在这个，这是和润街公路大桥的。
1: 我说你们在西双版纳又买了个小房子是吗？
0: 哎，在西双版纳，老伴年年去养老去，他是省厅退休的。
1: 哦，那他应该是，那他待遇应该挺高。
0: 对，他待遇，他挣得多。
1: 嗯，
0: 他挣得多，所以呢，就是我儿子他们呢，总想在这里头多借多借。
1: 嗯嗯。
0: 完后来我弟弟就跟我说，我也看出来了，借给，那就不能给我了。
1: 嗯。
0: 嗯。就这么这件事儿，到现在都不给我过户，我挺困的。这是我弟弟把您的电话给我的，要我也不知
1: 道。但是你要打官司的话呢，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你转账是有记录的吗？
0: 转账可以上工商银行，他查流水。
1: 嗯，
0: 从那个一。
1: 然后你们微信上有没有聊这个内容？就是保留证据，说你的儿子跟你讲说，妈把这个钱都给我，把房子给你。
0: 那时候微信上我还不太明白。那时候没有，
1: 那您
0: 就是，
1: 那您就争取让您弟弟打电话的时候采集一些证据，就得证明这个钱是买房款。
0: 对，那他承认，就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只要他承认这个事儿，咱把证据固定住，那你就可以打官司了。就你打官司要这个钱是可以的。阿姨，我先跟你讲一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够理清楚。我不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么说吧，对你老伴很不公平。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关系您在中间比较难平衡。
0: 对。
1: 然后，您只是日子过着，我说实话吧，有点难听啊。那您别在意啊，我一点别的意思没有。您只是过着呢，您发现呢，你的孩子不孝顺，那这个情感天平倾向了，倾向到你老伴这儿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你的儿子因为他还在伪装，所以呢，你会觉得从你老伴这边呢，你们家一直是占便宜的，然后从你老伴这把钱要出来给到你儿子，哎，你一开始还觉得挺合适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期的结果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现在我希望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您抓的救命的最后一个稻草啊，你反倒通过这些事看出来了，其实就是你的老伴儿，而不是你的儿子。然后我说这个话呢，的确不应该这么去讲，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你没有吃亏，你儿子也没有吃亏。你儿子为什么始终不想更名过户呢？他就认为这个钱不是从亲爹那儿骗出来的，他这个钱是通过他的妈妈，从他的这个叔叔这儿把钱榨干出来的，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捡了20万的便宜。他后期为什么就是表现出这样呢？因为也许我跟你讲，他是真的有一个层面就是不孝顺，但另外一个他确实是钱让他着了魔。咱们说这个人着魔嘛，心魔，这个魔呀有的时候就是钱带来的。所以他因为这20万，首先他这20万不还了，另外一个他的目标还想再诈5万，那5万又没有成功。
0: 对，
1: 所以他是不会把这个房子给到你们的，因为人家打最开始就是希望从你后老辈儿那骗钱。
0: 哎，
1: 他打头的目的就是能骗多少是多少，所以你就是打头就是被利用了。但你最开始为什么你有这个倾向呢？ 你是觉得，哎，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后老伴，应该是跟儿子亲，我把钱借给我儿子应该没问题，但只是通过现在的这些事儿，你才发现你应该跟你的后老伴亲了。
0: 对，
1: 因为人家拿这20万又拿5万，拿的时候人家给你讲了，说我要不在版纳生活的话，我给你拿10万我能再拿。
0: 对对对，
1: 而且因为这个事儿吧，人家也没有太跟你翻脸。
0: 没有。
1: 对，就证明你的老伴儿呢，人家从老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人的个人素质的确和他之前那个职位还挺匹配。
0: 对呀，
1: 人我不忍心啊，人家有退休金，人家也，所以我才跟您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要做出这个姿态。我的想法是，你要做收集证据以及问你老伴儿要不要起诉，如果要起诉的话，你们可以做起诉的这个姿态，但是我认为不需要去花钱找律师。
0: 啊啊，
1: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还是说很自私的去想，站在你的视角上去看，你是没有吃亏的。
0: 是
1: 因为你没有实际经济付出，然后你儿子是占了这20万的便宜，只是通过这个事儿你验证你儿子不孝。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儿？要跟你儿子划清界限，并且坚定的站在你老伴这边，咱们要该打官司打官司，但是你不需要在这个事儿上去投入。
0: 嗯，
1: 你没有必要再花钱了。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得让你老伴看出来这个姿态啊，你的确不是跟你儿子一起在做扣。
0: 嗯，
1: 看出来了，你也想要这个钱，这就可以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0: 我明白明白。
1: 就是你摆出来这个姿态，我要管我儿子要钱，我要跟你一块跟他打官司啊，我要跟他决裂了。
0: 嗯，
1: 然后这边呢就全心全意跟你老伴过日子就行了。但整体损失呢，我认为也不大。
0: 嗯，
1: 因为你俩的经济条件在那摆着呢，如果他是省厅级退休的话，他退休金就很高，
0: 是
1: 就是这20万块钱，人家你的退休金2年就能开回来了。
0: 嗯，对，
1: 对不对？人家2年人就开回来，然后你们就消消停停的在版纳养老就可以了呀，哈尔滨版纳两个地方养老多好啊。
0: 嗯，
1: 你就没有必要纠结这20万块钱的事儿，因为人家也不纠结，但是你必须摆出这个姿态来，你得让人家别觉得是拿我当傻子似的玩。
0: 对呀。
1: 嗯，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是想打官司想要什么的，我都支持你，然后你就踏踏实实的跟你老伴过日子就完事儿了。
0: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小房他只能给我过户就行，我对老伴儿
1: 你不要指望着这些了。
0: 哦，
1: 你不要指望着真正这个房子能回来。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明白了。
1: 你不要指望着这个房子真正能回来，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你现在这个态度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你老伴听到你这些话他会很高兴，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但是你要指望着说这个房子真正能完成更名过户，能真正过到你俩身上，你们首先也不缺这个不差这个，你只是说这个事儿要推进要去做，你通过这个事儿也意识到你儿子指望不上就完事儿了，对你来讲就是收获了。但是不要在这件事上再去投入心情 或心血了，没有意义。你最终你也可能 不成功不了，因为我只是跟你说你要采集证据，你采集完证据你还要打官司，打官司你要知道你要老太太老头打官司，你不找律师你们折腾都折腾不起。
0: 是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嗯，
1: 那你要找律师是不是就得再次有投入，然后这个事儿呢推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如果真的执行了，那你这儿子咋的，真就完全决裂了呀。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是，
1: 你真的到那一天了，真的打官司了，是我把律师介绍给你了，你们首先又花了一个律师代理费，然后又开庭打官司了，你跟你儿子对簿公堂了。
0: 嗯，
1: 然后娘俩打官司了，好看吗？
0: 不好看。
1: 你最终是你就算是胜诉了，然后他那边再没钱，这房子又执行不过来之类的，或者是真的更名过户，就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了，又能怎么样？你就能开，你能开心了？你是另外一种不开心。
0: 嗯，
1: 真的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了，你儿子那么申过八道了，他能放过你啊？
0: 是，
1: 就真的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这房子你能住吗？他能让你住吗？能让你住消停吗？难道你接下来的？接下来咱不说不往多说啊，咱不往多说，说你后这个接下来人生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咱就给你5年，你接下来用5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刚才跟你说的这20万你老伴2年就开回来了。
0: 那倒是。嗯，
1: 所以我不是为了宽慰你的这么说，我是想说你们都吃亏的真正的是人家， 吃亏的，你就让他心里舒服就可以了。是他损失了20万，但如果你能踏踏实实的，你照顾他，他身体不好，你好吃好喝的伺候他，然后让他在你这儿获得情绪价值，他也知道了你在努力要这个钱，他也看到了你的努力了，这就可以了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真的想打官司，你该整就整，你跟你老伴儿，你老伴儿又有文化，你就说咱们写状子吧，他会写，就你老伴儿写呗。你老伴说，哎呀算了吧，咱不写了，你就打电话要吧，那就算了。
0: 嗯，
1: 所以我还是要说，整个事情站在你的视角上来看，我认为这么处理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嗯
0: 嗯，
1: 您自己再去酌情再考虑。当然、
0: 哦、
1: 这说这个话都是站在你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那如果站在你老伴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挺自私的，那咱们就是坏人。但是呢，我想说什么事情都是分两面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位了，我相信你也做到位了，要不然你老伴不可能对你这么好。
0: 嗯，
1: 但你就继续对他好，我认为他是不是多么在意这20万的事儿？人家这一辈子啥没见过呀？
0: 对，他对我好，
1: 是不是？你就对他好就得了呗。你就继续，你俩相伴到老，相伴到老，他给你剩的东西比这个还多呢。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就是你跟他再过，他多大年龄了呀？
0: 他今年都78了。
1: 78，那这老干部都长寿的。他那个医疗啥的，他也都是免费的。
0: 是。
1: 然后
0: 他公务员看病不花钱。
1: 对呀、啊，他看病他也不花钱。
0: 嗯。
1: 然后你们那个养老那城市那西双版纳选的也好。
0: 嗯。
1: 你到最后他再多活个10年，你说你俩能攒多少钱呢？
0: 是。
1: 是不是这意思？你纠结这20万干啥呀？没啥意义。到一定岁数想开点，开开心心过，你陪伴他，他陪伴你，是不是？
0: 我知道老师。
1: 嗯，就是你现在通过这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我老伴儿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把他照顾好。嗯，这个说话就是挺难听，他不就是你的摇钱树和财神爷吗？你就把他照顾好就得了呗，你纠结你的儿子干啥呀？那不孝的儿子爱咋咋地吧。20万我跟你说，让他骗20万其实都算少的了。通过这个事儿就认清就得了，但是不能没有态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这个话，你不能摆出这个态度，就是咱们心里边是可能是这么想的，说20万2年就赚回来，但是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让人家觉得人家是大傻子。你必须在态度上要坚决的去要这个钱，并且要的确付诸行动。
0: 嗯，
1: 就像你现在做的，我是支持你的，我支持你现在的所有做法。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你弟弟打电话，甚至要打官司，我都支持你这些做法，你该做都去做。我只是说在你的心情上要做调整，你内心上有不幸，但不幸当中的万幸就是你真的在晚年找了个好老伴儿。
0: 是。
1: 是不是？所以一方面呢，儿子不孝在折磨着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你找这么好的老伴儿，你就应该高兴了。所以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心情那么的糟糕。也没有那么必要的，就是说生活当中100%的精力都想这个20万房子的事儿，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你可以拿出你生活当中少部分的精力，20%、30%琐磨这个房子，剩下70%都放在跟你后老伴相处上。你这样就会，你调整一下这个心情的比例，才会幸福，好不好？
0: 是。
1: 嗯，那行，那好，咱聊到这儿了。嗯，
0: 那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吧？

0: 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利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要找郭勉老师吗？你好，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三线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吧，三线给他打一下回访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这边正在进行电话确认啊，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联系一下郭勉老师，郭勉老师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导播老师三线转到你那儿啊，你要给他打翻打电话，三线他没有人在接，然后也没有他电话，你要给他打翻打电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导播老师确认一下啊。咱们说一下医大二院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他是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呢郭老师在偏瘫恢复的这个领域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尤其是呢他之前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在美国做科研的时候研究的其实很多科研成果就是和这个偏瘫恢复有关的。三线邵阿姨，邵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要去找郭老师是不是，挂上号了吗？
1: 没挂呢。
0: 您家里边这个患者是啥问题啊？
1: 就是脑梗后遗症，现在半身不遂，左侧前
0: 那不正好吗？正好是郭老师他最擅长的领域。
1: 那
0: 就挂他号就行了。下周一吧，下周一你找他，提前在网上挂，你现在就打开那个医大二院小程序，你搜一下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
1: 他是怎么个治疗方法？
0: 微创手术。
1: 手术哈。
0: 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对，微创手术。
1: 谢谢你啊。
0: 你就挂他号就可以，下周一出诊你去挂一下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如果你挂上之后需要我打招呼你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所以呢这就是很多患者在找的这个郭勉医生啊，可能大家对于他很熟悉，因为他的确呢是咱们省内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像咱们刚才介绍的这种半身不遂啊，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找他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像咱们听众朋友经常问的一些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疾病只要是在神经外科想要做微创手术的你都找他，因为他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呢郭老师呢他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再加上呢做这个大手术什么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总之大家有神经外科的问题想要找郭勉医生，他是在医大二院周一出诊，下个礼拜一出诊，一般他就是周一上午出诊，然后剩下其他几天呢都在给大家做手术。如果您家里边病患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以及偏瘫啊，中风之后的偏瘫， 就找一达二元郭冕就可以了。下周

0: 一出阵。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您的啊，会关照大家的啊。这是郭冕医生，下个礼拜一在医大二院出诊。好，接下来咱们帮助这位阿姨，这位阿姨找到了派出所民警的电话，阿姨提出表扬啊，这个按照咱们的意见呢，您找到电话了，然后这边我就可以帮您操作了，稍等我一下啊。我看到的那个是张警官啊，四线，四线阿姨你好。
1: 哎，您好，
0: 提出表扬啊，阿姨，这个把电话找到了啊，你就这么办，咱们就早就能节省节目时间了 啊。稍等，我这边帮你打，跟张警官沟通一下，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看他接不接电话啊。喂，你好。
2: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0: 暂时无法接通，我再帮你打第二次啊，稍等我，阿姨。刀老师，咱们再打一次，阿姨，你在听是吧？
1: 啊，听呢。
0: 我帮你打啊，正在帮您打。
2: 您好，您拨打的用。
0: 张警官他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接听，我估计可能是忙，再就是信号不好。您过20分钟再给我打一次，我再帮你打一次，好不好？
1: 好，
0: 我现在给他打，现在打不通，行吗？您过20分钟你再给我打。
1: 座机不行是不是？
0: 座机不行，因为我跟你讲这个逻辑，就是您这个事儿，他只归这个警官去管，你能听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之前你给派出所你打电话，他就推进不了，你懂了吗？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您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是。对您来讲是天大的事儿，但是从派出所的角度上啊，它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刑事案件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能明白被骗了，所以它不归什么像案件科的一些警察同志去管，你懂了吗？它只归它是一个邻里矛盾，邻里矛盾这个问题呢只归这个社区警，只归他去管，所以说咱们得联系他本人跟他确定一下，还得求求人家。能明白我这表达啥吗？
1: 明白。
0: 还得求求人，因为对也不是说俩邻居在那个楼道里边吵起来了，也不是这事儿。那个邻居压根都不在哈尔滨本地，你说是不是得求求人张警官，跟人说一说，说你看咱们这些老人用水太难了，咱能不能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您给他打打电话呀？因为我们自己打，现在对方他就不搭理我们呢。你看看，不知道咱们警察打能不能劝劝他，是不是？
1: 对，
0: 是让他
1: 太理解了，
0: 是让他把钥匙给咱邮回来呀。还是说找个亲戚来开开门呢，把那个阀门打开呀，是不是？咱不得跟人家张警官好好商量商量吗？咱得这个意思，咱得求求人家呀，是不是？我倒是希望，我为啥说呢？咱俩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要跟你讲，你说的那些道走不通，我让你去找这个社区警电话。我为啥说表扬你呢？这个电话你要来了，要来之后，我这边就马上就可以操作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多跟您啰嗦啥了。这样我就直接就给他打电话就完了，打了两次他没接，我又答应你，咱们20分钟以后我下播之前咱们再打一次，争取联系到他跟他反映一下，您看好不好？
1: 我再等20分钟，要打电话能打进去吗？
0: 20分钟我想着点行不行？我也想着点，然后我要是想不起来，咱们听众朋友提醒我一下，因为您毕竟这个用水的这个事儿嘛，你说你着急，那我其实我们也跟着着急啊，也希望能联系到他，行不行？好啊。
1: 那你咱们这节目到几点？
0: 还有40分钟呢，没问题，你过20分钟我打就行啊。我也想着点，好不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行。我为啥说这阿姨就是提出表就听劝？哎，听劝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最开始的时候阿姨给我讲那么多，我说你别说那么多了，咱们现在就是简单操作，你赶紧去找那个社区警电话，找了之后咱们就打，是不是？你看这阿姨人家利用这个时间，她估计利用半个小时吧跟孩子一沟通，你看跟那个物业一要，把电话还真要来了，这多好啊，这咱们就能联系了啊。稍等过20分钟咱们给她再打，你今天要打不通呢就明天咱们还可以再操作，都行的啊，只要有这个电话咱们就多打打试试。

0: 忠实听众，每天都在听、
1: 哦。谢谢，非常感谢，
0: 哦、
1: 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再见啊、哦。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直播时间啊，将近四十分钟吧。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们，继续往这里打电话啊。然后咱们订那个什么山楂碗啊、牛肉酱啊这些秋天想要用的好东西啊，咱们今天也是有推荐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个牛肉酱呢

0: 两天一直有听众发留言哈，我记得昨天有一听众朋友是苹果吧还是谁，跟我说这个牛肉酱他非常喜欢，在家里边这个牛肉酱呢做那个炒饭，他是怎么炒饭呢？就那个剩大米饭，然后打了个鸡蛋进去，放了两勺牛肉酱，做那个牛肉酱蛋炒饭。他说炒出来这个饭可香了啊！一听他说这个就能好吃。还有咱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做蒸菜的时候啊，蒸土豆酱、茄子酱啊，或者是咱们打饭包的时候用这个牛肉酱，还有就是卷饼、卷煎饼的，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卷煎饼。把那个土豆丝儿啊拌上咱们这个牛肉酱放到煎饼里去卷也好吃啊，然后呢放点什么小葱花啊香菜末啊。还有听众朋友呢是用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在家里面就基础吃法，就是刚才说的拌面条啊拌米饭呢、啊、炒菜炖菜都用得上，是不是？总之呢用出很多的一款牛肉酱，有的人甚至就调那个蘸料的时候咱们蘸点什么东西吃都离不开它，有的人调那个火锅蘸料的时候麻酱里边还会兑一点点牛肉酱去提升它的综合口感，所以这牛肉酱真的用处很多，而且大家讲它包装好品质好，主要是咱们节目当中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每次补货都是卖个十天半个月就断货，卖个十天半个月就断货，非常好的一款牛肉酱。咱们今年的这个牛肉酱呢卖的是一款爆品了，而且呢生产日期也新鲜啊、也是最新到货的一批。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说路灯不亮了啊，张先生张大叔您好。
1: 啊，你好，陈哥。
0: 是哪里的路灯？是院里的还是马路的？
1: 院里的。
0: 院里
1: 的、
0: 那就是应该跟物业联系，是不是？跟你们物业打电话，
1: 啊、
0: 现在打
1: 啊，
0: 现在打啊，找吴老师打电话吧、
1: 啊。
0: 你是哪个小区啊？
1: 啊，松北区。
0: 嗯，
1: 在那个广信保利江城。
0: 啊，好的。
1: 五号地。
0: 嗯，
1: 我是五号地的啊。
2: 哎，你好，
0: 你好，物业吗？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位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说他住的那个地块呢，路灯不亮了，希望咱们物业能够加紧维修一下。您看看咱们可不可以帮这个业主登记一下，催一催师傅呢？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您稍等。
2: 是哪个地块？
1: 就五号楼到十号楼中间那小桥两边那些路灯，我打一次电话顶多。能亮一天或两天，哎，也不知什么原因，又没地，又不亮了。
0: 他应该是五号地块
1: 啊，
0: 五号地块的五号楼到十号楼之间是吧？
1: 对。
0: 嗯。
1: 他们知道，经常修的。
0: 嗯。咱们这有登记吗？
1: 彻底修一下子。
0: 您稍等一下
1: 啊。
0: 您稍等，我问一下物业，咱们有登记咱们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吗？
2: 居民反这个情况我们有登记，我们有做这个维修。
0: 那再看一看吧，大叔讲这两天又不亮了，好不好？
2: 好的。
0: 那好，麻烦您。好，再见。哎，大叔给您反映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说在超市买鹅蛋的事儿，三线安娜姐你好。
3: 哎，你好，那个庆贺老师。
0: 您说，我听一听这个过程。
3: 是这样的，我那个8月8号在一个超市吧买的那个鹅蛋。完了，当时那个回家煮了以后吧，我就吃了一块，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就是不咋对，我就去把它全扒开了。
0: 嗯，
3: 结果就发现这个鹅蛋它就是整个那个黄，就是那边就整个就混了，就完了那个青呢也变色了，颜色也变色了。完了，然后我就没吃，我就放到一边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胃特别的难受，就恶心，就是有点反胃。完了，浑身又还有点无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鹅蛋，我就去找那个商家。
0: 嗯嗯。
3: 完了，那个商家说的那个，你问我有什么？他说那你有啥诉求啊？我说那我现在是身体不舒服。他说那你就去检查去吧。
0: 嗯嗯嗯。
3: 啊啊！哎，我说对呀，我说我应该去检查去。完了，然后呢，我就去那个检查了。检查这果子。到截止到现在，我也是非常的就是难受恶心，但是检查结果呢确实挺好的，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3: 没什么事儿。完了，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商家沟通。
0: 那你检查的费用他给你包了吗？
3: 啊，他说是给我报了。
0: 嗯，明白。
3: 嗯，给我报了。完了，然后呢，他说那个就是坐在他这块呢，他说这个他是那个经理，他说我只能是说的给你报医药费。
0: 嗯。
3: 但是我的诉求是啥呢？我说的那个什么，我说我那个消费法我也看了哈，
0: 1000块钱赔偿，
3: 对对对，应该是有一个1000块钱，但是听课老师我没好意思，我就是寻思就是，哎，这大热天的我这么折腾，又上医院又啥的，自己本身也挺难受的，我就你花那个医药费花了154块钱，完了就是打车乱码钱加起来，其实也一共不到一百

0: 始吧，一共一句话了。嗯，完我就跟他说我要一共就是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包括就鹅蛋啥的，就是我说我一共要500块钱。
1: 嗯，
0: 他说的那个什么，他说那我跟我们领导汇报汇报吧。他跟汇报回来以后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领导不同意，就是说的从我这儿讲呢，我只能给你报医药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单位有什么一个什么保险，他说的。
1: 嗯。
0: 嗯，他说你把票子给我，他说然后呢，他说我看看就是那保险能给你报多少。
1: 嗯，
0: 哦，那啥，然后我就没同意他这个做法，然后呢，我就刚才打了12345，打12315没接通，我就打12345。后来我坐着寻思，后来我坐着寻思寻思，我说我还是应该给清河老师打个电话。我这个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你打12345，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会介入的，介入的话呢，会要求他对你进行赔偿，你的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这个鹅蛋，还有就是呢，要保留一下你们沟通的这个证据，就他承认的确是吃坏了。就你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取采集证据？
0: 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头一次找他的时候，我没那个啥，我就给他录像，我就说的那个，我就当时就给他录视频了，我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他说那个鹅蛋，他说你录我干嘛？我说我录你没别，我没别的意思，我说就想有一个证据。你第一你是说让我去看，上医院去看病或咋地的？他说去啊，对呀，你吃了鹅蛋，你说不舒服，你说不舒服你就上医院去看去啊，对不对？你上医院看，我说啊，我说那行，我说我要看完了，他说我说结果呢？他说结果回来我就是说医药费我该给你报销，给你报销啊。
1: 嗯，
0: 我就是录了一个这个东西。
1: 嗯，那行，
0: 剩下别的
1: 那就挺好的。嗯，这个就挺好的了。嗯
0: 嗯嗯嗯。那我就是下一步我就等着那个12345给我回电就行，我没有什么，是不是？
1: 对，就等他给你回电就行，因为他会派发到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就会介入了，他就会根据咱们食品安全法要求他对你进行赔偿。然后就是因为你还有就是你保留当时的购物小票没有？
0: 购物小票我没有，因为他当时没给我购物小票。然后呢，但是我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付款码。
1: 哦，可以的，付款码也可以的。
0: 他也当时吧，他也看了，他说那个你购物小票，我说没有购物小票，我说你可以调一下你们那个监控，因为版号也不时间也不长，是不是？你看他给没给我购物小票，他没给我。然后呢，我就直接我有付款码，他说啊，那拿来吧，看我看一眼，完我就给他了，他看完他也承认了，他说那你去那个什么吧，上医院吧，他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你就上医院。完了，因为我怕有什么中间有什么那啥，完我就把手机拿出来，我就录了一块儿。
1: 行，那你就等市场监管介入吧。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再帮你给他打电话，行不行？
0: 啊，那行，谢谢你，
1: 因为咱们
0: 老师，
1: 就是你先看市场监管所这边怎么回复。市场监管所回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市场监管所说我这边呢也联系咱们市台新闻媒体了。然后说等待咱们这边有结果呢，然后我们可以找媒体再跟进，你也可以跟大家讲就行。
0: 啊，行，
1: 这没问题，因为这是我答应你的吧，也不是你在撒谎。
0: 行，
1: 好不好？就市场监管所他这边处理的时候，你就说你也联系新闻媒体了。
0: 因
1: 为我这边答应你就肯定是没问题。然后因为
0: 清河老师，那你说我这个500块钱诉求，还是说的按照正常的按照消费法，
1: 就是能获得500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从我的角度上去看啊，就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因为你正常损失是200嘛，对不对？你比这个200多，比如说他象征性的啊，比如说他希望跟你和解，他说你看我们经营也挺不容易的，怎么怎么地的啊，比如说他这个最终给你赔300-400啊，我认为其实按照理想状态你也可以同意。
0: 不是，你说的清河老师，你说300-400是涵盖这200的是吗？
1: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啥意思呢？因为他现在实体经营吧也挺难。我的意思是你要看他态度，如果他的态度他转变了，他给你道歉了，他说女士啊，真的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感觉他可能从头到尾的他的态度也不是太强烈啊，也不是太激烈。他如果真的跟你想去对想去跟你和平解决，说那你看他让了一步，他说那你看要不这样呢，你再稍微少要点，我们给你400行不行之类的。因为他的确可能也有经营的实际困难吧，那你就可以同意这件事儿，是不是？
0: 行。
1: 但如果他的态度是啥呢？他的态度是啊，我就给你这个医药费，你监管接着我也就给你这个医药费，多一分也不给你，那你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根据他，你他呢要是好说好商量，咱也好说好商量，是不是？

0: 他如果要是协商不成，那个态度呢非常的强硬，那咱们也强硬呗，是不是？这个东西你就看他怎么表现吧。嗯，
1: 行，
0: 行不行？好，
1: 那行，庆和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自己的事儿啊。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非常多呀，咱们下一位二线，二线肋条不舒服是吗？宋阿姨，你是肋条疼吗？不讲话电话。
2: 我是肋巴条，左边疼，左下边疼，一弯一弯那么疼，疼了三天了，我也不知道挂哪科，庆贺给阿姨找个哪科。
0: 下次再这么弯疼，上急诊啊。稍等啊，不能停啊。
2: 啊，我脚没事儿。
0: 我给你看看。
2: 哎。
0: 稍等啊，
2: 谢谢。
0: 正在看，正在查询当中。
2: 嗯，没关系。
0: 我看看有没有咱们之前联系的专家的登记啊。导播老师，我给这阿姨查的时候，你帮我看一看。就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讲他家小孩有一个口腔溃疡，那个医生有回复了，你帮我看一下昨天的咱俩的记录，有一个小孩的口腔溃疡，昨天。稍等啊，稍等啊。这个吧，反正挺，你看，我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现在应该马上去拍个 CT 看一下具体啥情况。嗯，稍等啊。
2: 哎，
0: 我再给您看看啊。
2: 啊，
0: 正在查，好像单独这么看还不行，稍等啊，还在查啊，然后我让编辑也跟咱们医院沟通一下。
2: 我不着急，谢谢。
0: 嗯，稍等。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啊？除了这个，
2: 没有。
0: 除了这个，最近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2: 没有，我这两天就是上嘴唇、下嘴唇有点麻。
0: 嗯。什么时间疼呢？全天疼还是有没有什么吃饭前、吃饭后的一些？具体的
2: 没有，吃饭咱吃饭后晚上嘛，他也疼，睡觉醒了也疼，一弯一弯的。
0: 嗯，按压的时候加剧吗？
2: 按压按不着，按不着，
0: 按不着，
2: 按的时候不疼。嗯，
0: 感觉是
2: 完了他自己
0: 有
2: 一歪一蹦一蹦。
0: 呼吸咳嗽的时候会不会加重啊？
2: 不疼，不咳嗽。
0: 哦，就是说呼吸和咳嗽的时候也不会加重是吗？
2: 不疼，嗯，咋地不咋地。
0: 嗯，这真不好看，因为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
2: 嗯，
0: 稍等啊，目前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医生，因为感觉的不是骨头的问题
2: 啊，是不是骨头，骨头
0: 不
2: 疼，不
0: 是骨头的问题。然后您又说呼吸和咳嗽有没有加重，就现在医生问的你的几个事儿啊，您都没有啥反应。所以又很难让您说呼吸科去看。那这样吧，要不咱们就只能去老年科去判断一下了。因为我现在问的几个问题呢，你看跟吃饭和饥饿又没有关系，然后呢也没有在活动劳累的时候加重，如果是疼痛在心前区呢，像活动劳累加重呢就排查心脏，然后你又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是说咱们活动劳累加重了休息就好了，那这个咱们就去心内。然后呢你又没有说什么按压着疼，然后我一开始听我就觉得可能不是骨头上的事儿了，是不是？如果骨头上的事儿呢，咱们去拍 CT， 因为不是骨头上的事儿又没有办法，就不用非得去拍 CT 了。然后再加上呢你呼吸上有没有问题，那就只能是老年科了。所以综合咱们排查完之后，上老年科找范英，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让他去给排查一下啥情况，好不好？
2: 行，
0: 一大二老年科范英啊，范主任，好不好？那行，好，再见啊。哎，下一位三线，三线是70岁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0: 李阿姨，昨天您说9岁孩子口腔溃疡，然后我们跟一大二院咨询的穆森老师这边不看小孩儿，小孩儿的话呢，你得看一下咱们口腔科小孩儿专门看小孩儿的叫谢小华老师，他是专门看小孩儿的，对，因为那个孩子小嘛，对，谢小华。谢呢就是谢谢，也是一大二院的，但是他是看儿牙的。然后我昨天问了一下医生，我说他是牙也看呢还是口腔也能看，然后咱们医院表示呢，说谢小华主任呢就是凡是孩子的口腔问题，牙呀口腔都能看。一大二院儿牙科主任谢小华，小呢就是日字旁的小，华是中华的华，谢小华，好不好？因为小朋友嘛只能是找他去看，要是大人呢像咱们这个

0: 就可以找穆森，啊，
1: 哎，好，谢
0: 好，
1: 谢你了
0: 哎，再
1: 啊，
0: 见，
1: 谢谢你
0: 嗯，
1: 了，
0: 没事儿，
1: 哎，
0: 没
1: 再见。
0: 事儿，好，再见啊，这是昨天的，给您回放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再帮鲍阿姨联系一下张警官好吗？二线，鲍阿姨您好，
2: 哎，您好，陈
0: 我
2: 峰。
0: 再帮您给那个警官打电话啊，您稍等我一下，嗯，
2: 谢谢。
0: 稍等。今天如果打不通，咱们就明天再打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暂时无法接通，那咱明天再打吧。明天你想着联系我，明天再给你打一天试试，行吗？
2: 那好
0: 了，那我
2: 了，
0: 明天
2: 谢
0: 再帮
2: 谢
0: 你打一
2: 啊。
0: 天啊。好嘞，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不阿姨您再核正一下电话也行啊，咱们别把电话整错了啊。四线上，王女士，王大姐您好。
4: 哎，你好，
0: 看静脉曲
4: 想
0: 张
4: 问，
0: 是不是？静脉曲张
4: 哎，对
0: 上
4: 对对，
0: 一大一，你挂一下一大一的韩志阳，
4: 韩志阳是
0: 同志
4: 吗？
0: 的志，太阳的阳，是血管外科的一位知名专家。
4: 血管外科，
0: 对，血管
4: 哦，
0: 外
4: 那
0: 科，
4: 其他地方还有吗？
0: 没了。
4: 就是一单一的是吧？
0: 对对
4: 韩
0: 对，
4: 志阳，
0: 韩志阳啊，好，
4: 好的好的好，谢
0: 好，
4: 谢
0: 再
4: 您
0: 见，
4: 啊，好。
0: 另外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的王丽双教授呢，是女性妇科外阴白斑方面的知名专家，她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是很专业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呢得了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到处去看可能没什么好的结果，大家就想呢找一个知名专家去看，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到了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的、耽误病情的啊，或者是诱发癌变的，转完头来都想到专业的大医院再去看一看。那么就到医大四，那如果之前咱们得过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没有找到好医生的，您都可以到医大四。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教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这两天一直有听众会打电话找他，因为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所以您家的病患要看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就可以了。以前到北京、上海去看的话，花的钱还多，是不是还有路费啥的？现在就在家门口看，它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啊，这个技术是很领先的。在医大四院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医大四哪个院区？咱们问啊，是在那个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听众朋友，哈站对面这儿，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挂妇科王丽双教授。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现在电话非常多，下一位也是要打个招呼是吗？三线，董阿姨打招呼是不是？
5: 对，
0: 您是挂的哪天的？我帮你打招呼。
5: 你是挂那个脑梗科，
0: 挂的哪天
5: 叫
0: 的？
5: 进去
0: 挂的哪天
5: 挂
0: 的？
5: 12号下午
0: 明
5: 一
0: 天
5: 点
0: 下
5: 钟，
0: 午1点钟的。好的，
5: 对
0: 名
5: 对，
0: 字发我，您的名字告诉我，到不了时你再帮我核对一下五线。
5: 董科君，
0: 君是竹字头那个吗？
5: 君是竹字头，
0: 啊，竹字
5: 竹
0: 头，
5: 字头，
0: 那对，行，没问题，
5: 下边平均的均，
0: 我这登记了，您放心吧，好不好？到那你提我就行，会关照你的啊，
5: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0: 您就明天直接去找肖老师，见到肖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会关照你的。你
5: 那
0: 不
5: 我
0: 是已
5: 不
0: 经都
5: 用
0: 挂
5: 那
0: 上了吗？
5: 不用听老师接电话了，
0: 我接着了，现在就是我。你已经跟我说上话了，收音机那边
5: 谢
0: 在
5: 谢听，
0: 响，咱俩这个同步呢啊。
5: 这请老师照我看治病不容易，
0: 放
5: 我的
0: 心，我
5: 八
0: 肯定
5: 岁
0: 会帮
5: 老
0: 您
5: 人
0: 打招呼的，肯定会帮您打招呼的，您放
5: 好，
0: 心
5: 谢谢
0: 啊，
5: 谢
0: 好，放心，
5: 谢，
0: 放
5: 好，
0: 心，放心啊。下一位五线排在前边啊，五线是46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看甲亢是
6: 你好，我想问问甲亢，那个冠内分泌科在哪个医院的大夫看的比较好？
0: 帮您看啊。内分泌呢？你挂一大二院向营，向老师咱也比较熟。向是项羽的向，营是草字头的营。一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营，
6: 营是哪个营？
0: 草字头，
6: 啊
0: 草字头的营啊。
6: 一大
0: 好，
6: 二院呢？
0: 一大二院
6: 一
0: 的
6: 大一
0: 对，
6: 有吗？
0: 就上一大二吧，好吗？好，
6: 好
0: 再
6: 的。
0: 见。哎，再下一位，四线要打招呼是吧？你好，给哪个？
7: 庆贺，你好，
0: 你好，挂
7: 我
0: 了哪
7: 也
0: 个
7: 是
0: 专
7: 我
0: 家？
7: 听众。那个吧，我那天上刘天佑大夫那去看病去了，完结果吧没请出来，他休假了，休假吧他明天在邢台出诊， 完了我想去看，有些麻烦你给打个招呼，能关照关照。
0: 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咱们是叫啥名儿？
7: 郑小兰，我告诉那个你们那个导播了。
0: 好的，好的。
7: 啊。
0: 郑小兰，明白。明天的是不是？
7: 对。
0: 刘天佑，您是啥病？嗯。
7: 我是那个就肠做完肠镜
0: 啊，做完肠镜了，想去看看肠子结果。
7: 得手术，
0: 行，
7: 那个接电也没出来，完
0: 行，
7: 他就休假了。
0: 您放心，放心，这个事儿交在我身上，我去办，
7: 谢谢
0: 好不好？嗯嗯，
7: 好，
0: 再见。
7: 好了，
0: 嗯、
7: 谢谢、
0: 哎。行，咱们其他听众朋友是刘天佑的事儿啊，这个关于刘老师的问题，你都找我就行，然后我帮您跟他去打招呼啊。这个是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挂医大医刘天佑啊。刘老师他是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你看很多人就是他休假也等他回来去看病。你像结直肠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在担任啊，咱们就是本省啊或者是咱们哈尔滨市的学术会议的大会的主持人呐、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名这个普外科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像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啊，所以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有病患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都找刘天佑教授，包括采用新方法来做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慕名去找刘天佑教授去做结肠直肠的手术。当然了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好吗？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想找一个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或者是呢肛肠科专家，您就找刘天佑教授。他出诊的科呢在两个科出诊，一个是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是医大一的便秘科，便秘科出诊，这两科他都出诊。那您挂呢就是比如说要做手术啊，那结肠直肠手术就挂普外科，或者痔疮便秘咱们就挂便秘科啊，你挂哪科都行，都能找到他，你就见到他本人就行了，好不好？然后给大家看病。他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再来介绍一下，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知名的普外科便秘科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好吗？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呢。嗯，这个是刘天佑教授的出诊信息。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现在已经恢复出诊了，他已经休假回来了。医大一南岗、医大一群力都出诊，好吗？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好，听众朋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想参与节目，那就得快速拨打直播电话才行啊，就得早点往这边打电话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
8: 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是四线王桂芝，你好。
9: 你好清河老师。
8: 王阿姨你好。嗯，
9: 我想看看眼睛，我今年71岁了，我号已经挂完了，我希望你给我打声招呼。
8: 啊，好的，没问题。您挂的哪个？
9: 张
8: 啊，张璐老师，
9: 嗯，
8: 可以的。
9: 啊，张璐老师是13号星期四9点到9点半的。
8: 13号星期四，您的名字告诉我。
9: 王
8: 桂是桂花的桂，枝是草字头的枝，
9: 哎，
8: 是吧？
9: 哎，对对对对。
8: 嗯，放心吧。
9: 我是你的老粉丝啊。
8: 哦，那没问题。
9: 哎，那个羊肉酱什么都买，
8: 嗯，
9: 现在我还吃着呢。
8: 嗯，
9: 太好了，感谢你
8: 啊。
9: 啊，
8: 好
9: 啊，
8: 那行，
9: 哎，
8: 好，阿姨，好，再见。
9: 哎，
8: 嗯，
9: 好，再见。
8: 行，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大家就像刚才王阿姨说的啊，这牛肉酱是非常好的啊，因为牛肉酱已经断货好久了，牛肉酱到货之后大家可以补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 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

0: 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
1: 非常合适啊，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牛肉酱深受大家喜欢啊，很百搭。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4: 哎呦我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8: 吃中游玩，聊一聊
19: 社会新闻，瞧一瞧
18: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6: 东北一家人。
19: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8: 我是二哥小新。
18: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9: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8: 今天呢是

0: 8月11号，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西南风是4级。这两天气温呢就升高了，明天也是8月12号，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是3级。到了周四8月13号呢，气温就会下降了。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西北风12级。
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2: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哈尔滨的这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电影双周的事儿，是吧？那黑龙江也会开行今年首趟电影主题列车，一路就是看着电影去上海。8月10号的下午1点，在黑龙江哈尔滨西开往了上海的 Z174 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呢观看影片，体验的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让旅客呢置身于行走的电影博物馆当中，了解黑龙江深厚的影视发展历史。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推出的铁路加文旅的旅客专列定制服务，年初以来呢已经相继开行了多趟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定制化的主题列车，满足旅客的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服务黑龙江省的旅游经济发展。为了助力首届呢太阳岛电影周成功举办，那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是开行了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主题列车，在车厢里呢陈设电影海报、东北的经典影视剧照，邀请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去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的历程。列车上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的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此外呢，这列车上呢，根据沿途的这个沿线城市，还选了多部的经典影片，在餐车呢设置移动的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展现出了这个独特的艺术魅力。
2: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市图书馆呢8月10号起恢复开馆了。历经阅览空间改造施工之后，哈尔滨市图书馆呢于8月10号如期恢复开放，并自当日起至9月30号实行延时开放服务，以进一步拓展夜间阅读空间，满足市民文化需求。哈尔滨市图书馆本次改造完成之后呢，开放区域包括1楼、2楼自修室、2楼中文报刊阅览室以及1楼大厅展览区、数字资源及相关自助设备。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12点到19点，周二至周日8点30至19点。节假日开放安排将另行通知。哈尔滨市图书馆此次延时服务，旨在践行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导向，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提升市民的文化获得感。恢复开放之后呢，读者可在晚间时段享受阅览、自习、数字资源查询等多项服务。馆方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开放时间变化，合理安排到馆行程。
1: 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呢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施工的这个项目啊，那保障了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自2026年8月15号到2026年8月29号，将会呢临时封闭京府公路。那桩号呢是 K1370+200至桩号呢 K1372+900的这个路段，双向的交通都会封闭。那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啊，可在哈罗路来进行绕行。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提示了，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 限，请广大市民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路段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在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呢交通安全。

0: 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来了来了来了，你俩都来了。
3: 小丽啊，
1: 哎呀，这装备穿的可真是像这个户外游玩的。
4: 老帅气了，
3: 你看我，我还戴牛仔帽了呢。我
4: 小丽啊，
1: 哎呀，
4: 这是我
1: 妥妥的西部牛仔。
4: 我给你带的那个巧克力夹层蛋糕，
3: 这我给你带的那个肉夹馍，
4: 显着你了啊。
1: 不是
3: 呀，还有巧克力呢。
1: 我早上吃饭了，这么热的天，你俩带这些东西
3: 中午不坏
1: 了吗？
4: 那你渴了吗？我给你带的你最爱喝的旺仔牛奶。
3: 我给你带的冰的旺仔牛奶。
1: 哎呀我的天哪，你俩可是太贴心了，谢谢谢谢啊。
4: 小丽，你少跟他接触，我跟你讲他胆子最小。咱班以前要是有个蟑螂啥的，哎呀妈呀，挺大的大老爷们儿，看着挠挠的直跑啊。你知道我看到蟑螂啥样吗？
3: 你吃它，你给它吃它，你可厉害了，你胆儿可大了呢。那蟑螂不跑能咋的呀？我一跑我就能跑小丽身边。
4: 小丽，今天户外咱们一会儿体现那个极限运动，让你看看我男子汉气概。
1: 行吗你俩？我其实非常喜欢玩那些极限运动。人说了嘛，人说那个蹦极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就是你现在的人生，你得倍加珍惜啊！经过一个这种极限运动之后，整个心灵都会有一个洗涤的过程。所以我想玩，你俩能陪我去吗？
4: 我能陪，
3: 必须的。
4: 那个小丽，你要这么说，我想即兴给你做首诗。
3: 你可别做诗了，
4: 我做首诗咋的了？
3: 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能陪你去啊！
4: 小丽，
3: 有啥极限运动啊？
4: 你小丽，
1: 你这么有才华吗？
4: 我特别有才华，你听啊！我今天上山一声吼，所有女性
3: 快点走，
4: 往我这儿瞅。我名就叫王小九，我能陪你待一宿，小丽。
1: 不是，
3: 这啥打游戏？
1: 那用不着，咱玩这个沙漠项目，玩完晚上咱就回家了，用不着在这待一宿。
3: 哎，听说今天有一个什么叫飞黄腾达，那个叫单绳滑索项目，老刺激了，听说。
1: 这不是吗？我跟你说
3: 啊，是啊，沙坡头。
1: 我特意领你俩来这儿玩，我跟你说，就是想这个体会体会，一定得玩，就这种啊。
4: 我行，我一会儿我打头阵。
1: 能行啊，
4: 我不带滑绳索都行。
3: 那个工作人员，我第一个滑。
4: 小丽，那你敢不敢上？我保护你啊。
3: 哎，他这有那个注意须知，你看、就是、
1: 这怎么还七十斤以下的不让玩呢？
4: 也那你这么瘦能行吗？你多少斤呢？
1: 我都有80斤了，我没问题吧？
3: 能玩
4: 应该可以。
3: 我二百一应该能玩。
4: 你好、先生女士，那个
3: 什么，先把我绑上。
4: 稍等先生 啊，我刚才听到了，二位都是比较积极和勇敢的啊。然后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女士现在是多少斤？
1: 我80多斤。
4: 80斤，
3: 80来斤。
4: 好的，一会儿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不要抢，咱们都能玩上啊。
3: 那个
4: 我先
3: 你等会儿，我先绑上，把我绑上了。那个小丽，我先滑过去给你探探路啊，探完路之后呢你就过来，然后他爱过来就过来，不愿过来就在那边待着就行。
1: 好的好的，我给你拍视频啊。
3: 准备了啊，1、2、3，
1: 加油。
4: 小丽，我第二个。
1: 哇哦，太棒了。
4: 他没我棒，你看我。小丽，我也走了。
1: 摆个 pose， 我给你们拍照片呢。好帅呀！
5: 小丽，过来呀！
3: 过来，我在那头，我能接住你。
5: 可好玩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哎，麻烦你把这块给我绑紧点啊，我比较瘦，我怕我从这个空掉出去。
4: 好的好的，
1: 这再绑一下。
4: 好。
1: 哎，这块绑结实了吗？
4: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胆子比较小啊。
4: 没事。
1: 开始了吗？
4: 来，准备3、2、1，走。
1: 啊！我天哪！哎呦我的妈呀，太吓人了！啊，哎，不是，哎，
3: 哎，小丽，你咋停那儿了呢？
4: 小丽，你咋不过来了呢？
1: 哎，不是，他咋不走了呢？
3: 不是，他咋停那儿了呢？小丽啊，
4: 你好，女士。
3: 哎呀，
1: 他怎么不走了呢？这东西不是坏了吗？
4: 注意安全，
1: 不能掉下去吗？
4: 你的情绪不要太激动，我们的这个绳索都是安全的。
3: 丽啊，
4: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救你。
3: 我
1: 怎么办呢？你快让他动
4: 啊。你现在，你听我说，
6: 你现在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往前看看能不能继续行走。
7: 丽叶，你看你能不能过来呀、啊？丽叶，
1: 有好多好吃的都没吃过呢。
7: 丽叶，
1: 好多地方我都没去玩过呢。
7: 丽叶，你说一下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呀、啊？丽叶，
6: 那肯定是我。小丽，
4: 你就说是我，我你是我。
1: 这时候还问我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呀？
7: 密码是啥呀？
6: 对，女士，
1: 你快给我妈打个电话吧。
4: 你再往前走，你是能走过去的。你现在可以的，你已经往前前进了。女士，相信自己。
7: 动了，动了。
1: 我晃一晃就动了，
6: 左晃右晃来往前走、
1: 哎、别说雇佣雇佣还真好使、哎、
7: 我这边牵着你小丽啊，快点的，我给你妈打电话了，你妈说那个你没事的啊。
1: 哎，动了动了动了，
4: 哎呀妈呀，小丽你可算来了，吓死我了，刚才你知道吗？
7: 我决定我要娶你啊，丽啊，
1: 吓死我了，我腿都软了，
4: 你看我手心都是汗，
7: 你别碰他，别碰他、哎、
1: 你们这是什么设备呀、啊、怎么说停就停那了呢？
7: 谁到了？工作人员，你们啥情况、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女士和先生，那个我们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天气因素也可能影响咱们这个滑索的这个正常滑行状态啊，这也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再次给您道歉。您看我们有啥能帮助您的，或者我们给您优惠券，给您赔个不是啊。
1: 我
6: 啥不是啊？
7: 上哪优惠券去？那人都差点都
4: 心理安慰能是你优惠券？
1: 行了行了，这天气原因，风大也不怪他们。
4: 小丽，我抱抱你。
7: 哎哎。
4: 哎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是8月11号中旅宁夏沙坡头索道。游乐有限公司关于呢沙坡头飞黄腾达单绳索这样的一个游客高空滞留的一个情况说明啊，就是一名女性在8月7号的15:52在沙坡头景区体验的飞黄腾达单绳滑索的项目的时候，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因风向突变导致游客呢在空中呢滞留约1分钟，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手动调整钢绳索，引导游客呢调整滑行姿态，滑行小车呢顺利的带动游客滑行到了安全的这个站点，游客抵达终点之后，工作人员立即进行了情绪安抚和解释道歉，游客对此呢因此是因为这个风向突变导致短暂滞留表示理解，下一步呢他们也会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特别好的福利品啊，都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啊。有个特别提示，就是咱们的羊奶粉昨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听完了咱们这个羊奶粉说买6桶赠1桶，好多人都没订上。今天呢有人给我打电话，有人给我发微信，我临时给大家申请了一小批，大概也就是3组5组的啊，临时给大家申请了一小批的这个活动政策，还是买6桶赠1桶，就是你现在打87996984，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仅限于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打87996984，现在订羊奶粉还是买6桶赠1桶，960块钱一整箱，买6桶赠1桶啊，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昨天没订上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名额非常非常少啊，如果没有了，我们导播老师就告诉您了，现在暂时还有啊，有几组的名额，想订羊奶粉的，960块钱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另外提醒我们大家，这个辅酶 Q10 到货了。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呢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待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 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 十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正常人的辅酶 Q 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 十，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 十，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啊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 十，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10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 十，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 十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 十赶紧吃上，248块钱10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 十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

0: 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7: 不是孩子，
8: 不是
7: 你还
8: 你干啥呀？这早上起
7: 我还咋干啥呀？
8: 一会儿你不是出差吗？你就你老洗早上起来
7: 我还啥？我出差为了啥呀？我不都为了这孩子吗？这孩子让你管成啥样了啊？都说人家好老爷们儿，我跟你说能助力一个女人的成长。你说我成天在外边奔波，我为了啥？
8: 不是姑娘，来来来，姑娘，
7: 还顾着啥呀？
8: 爸给你买手机是不是你要的？
7: 我跟你说啊，就那个手机都能毁了你。
8: 啥？
7: 你说话
9: 吗？我没玩多长时间。
7: 你还想玩多长时间？你早上起来就趴那被窝里玩，啊，中午又玩，吃完饭又玩。你放暑假你啥活不干，你就玩那个手机呀？你没有作业要学呀？
8: 他刚十岁，
9: 我不是一直在玩，我在查资料呢。
7: 啥？
9: 我给姥姥回微信呢。
7: 我跟你说，
8: 姥姥回微信。
7: 下梁不正就是就是你上梁歪。
8: 咋的？就我这一个梁？
7: 啥呀？
8: 家里的顶梁。
7: 我不天天搁外头吗？我不是陪这个陪
8: 那
7: 个吗？我跟你说，我这几个客户，我容易吗？
8: 行行行行行。
7: 你可倒好，
0: 你那几个客户。
7: 哎

0: 哎呀妈呀！
1: 说都，
0: 你这家伙给孩子，这家伙，你说你带孩子做做体能，你个大老爷们儿就成天就让孩子玩手机，你说那眼睛现在都多少度了？
1: 300度，300度，你还说他呢？你那眼睛多少度啊？你老说我姑娘？
2: 妈妈，我这眼睛
0: 我是学习学的，
2: 遗传的嘛。
0: 你遗传我啥了？我玩手机了？我们那年代有手机啊？我那年代都点灯熬油的跟咱学习。
2: 那你近视眼是你遗传给我的，
0: 我
2: 爸爸就不近视。
0: 你要是学习近视眼，我说过你吗？我告诉你，我接下来走一周啊，王小强，我跟你讲，
2: 妈，为什么学习就能把不能把眼睛累坏，玩手机就能把眼睛累坏呢？
1: 你到了，这都谬论，这科学的都不科学。
0: 你俩要造反是不是？
2: 好容易放暑假了，还不让我轻松轻松。
0: 我告诉你，不能玩就是不能玩。王小强，接下来我走这一周，我通过监控我看你啊，这一周必须让姑娘培养出来好的习惯。如果这一周再玩手机，孩子回来眼睛再近视，我跟你讲，咱俩就离婚。
1: 成天离婚，今儿离婚，白天离婚，你快走吧你呀、啊！闺女，你妈走了一周，咋的了？
3: 妈妈今天不回来吧？
1: 她都走了，你大点声！这家你妈给你吓得都成你心理阴影了。
3: 那我能玩会儿手机吗？
1: 手机你妈不说不让玩的吗？那爸给你买点别的玩呗。
2: 买什么玩的呀？哪有手机好玩啊？
1: 最近不说玩那个爱豆吗？说爱豆、爱豆火，都追爱豆啥的。
2: 什么呀，爸爸，你 out 了？什么爱豆？那叫拼豆。
1: 啊啊，拼爱豆、拼豆，什么拼图？那玩意儿有啥区别？爸也不知道，跟乐高那玩意儿有啥区别？那玩意儿啊？
2: 爸爸，那个可好玩了。
1: 你爱玩啊？
2: 啊。
1: 那我给你买它，你是不是能不能玩手机啊？
2: 我同学都在玩呢。
1: 爸给你买。爸给你成天成天往回买，你就给家玩行不行？
2: 那你多给我买回来点儿。
1: 你给
2: 你
1: 买、那个、
2: 我
1: 给你
2: 拼成各种图形。
1: 给你买什么赛利欧的呀 ，Hello Kitty 呀，什么是小小萝莉啥，都给你买回来啊！你就给家拼啊！
2: 谢谢爸爸。
1: 爸最疼你了这一片。姑娘，你妈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一个礼拜过这个快啊！回到家必须展现出你的精神风貌，咱手机也不玩了，
2: 哎、
1: 太
2: 能不能去睡一会儿啊？
1: 姑娘，你看你妈回来了，快点啊！
4: 姑娘啊！
2: 妈妈你回来啦，
0: 妈妈回来了，想妈妈没有啊？来跟妈妈抱一下来。
2: 哎呀、妈妈我想你了，带我去吃披萨呗。
0: 这周妈妈吃啥都行，妈妈得奖励你。我从监控看好几次，我姑娘就在那屋认真跟她趴着，是写作业呢吧？一点手机没玩，我看
2: 没玩手机。
0: 嗯，老公我得表扬你，你过来、
1: 我跟你说呀，
0: 我先亲你一口。
1: 哎呀呀呀！这老夫老妻别亲呐，这
0: 这这。你这真听话呀？你现在这家给姑娘教育的。
1: 我汇报一下啊，我的伟大夫人走这一周，我和我姑娘实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形成了一个书面报告啊。
0: 哎呀妈呀，
1: 那么正式。王小强，
0: 哎呀呀呀呀，
1: 在李小慧走出离家出走这七天。
0: 谁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差这七天，我王小强和我女儿王小慧啊，充分了做足了在家应有的职责和义务。我的女儿王小慧不碰手机，不碰平板，不碰电脑等一切电子设备，
0: 表扬，
1: 认真学习，并且新增一个爱好，拼豆。通过拼豆，
0: 啥叫拼豆？老公
1: 就是像小小拼图那玩意儿似的，提升了孩子的专注力，让孩子养成了不乱
2: 玩。妈妈，这是我给你拼的车挂，这个是给你拼的杯子垫儿、
1: 让姑娘形成了手工意识，形成了真正的拼豆人。
0: 啊、老公你太棒了、你给姑娘养了新爱好，还不玩手机了。
2: 我眼睛有点痒，还有点疼。
1: 眼睛有点刺挠，我姑娘。
0: 你每次你拼一次多长时间呢？
2: 我能拼3-4个小时呢，我都不玩手机。
1: 姑娘专注力提升了，从原来
0: 的20分钟。你这孩子痒，咱俩戴。
2: 妈妈，我的眼睛难受。妈妈，我戴这个眼镜不舒服了。
0: 咱们去吃披萨，然后顺便去给你也配个眼镜，配个光，然后上医院看看，好不好？
2: 我要吃大号的榴莲披萨。
0: 啊、行。大方65号，我们。
1: 你是家长啊？
0: 我对，这是我姑娘。啊，
1: 你姑娘上次来刚300多，这刚一个月不到就涨到500多了。你们家长
0: 不能啊！最近我家姑娘都不那啥了，都不看电子产品了，就玩拼豆了，可认真
1: 了，
0: 一拼拼4-5个小时。
1: 最近来我们医院的全是玩拼豆的
0: 啊！
1: 那孩子拼拼豆跟看手机有啥区别吗？啊，那都是近距离用眼的行为，同样危险呢。啊，我跟你说，这儿童视力有两个快速的进展期，升学阶段跟青春期。你现在你都不注意，他马上到青春期的时候，那眼睛不放飞了呀？那放飞不得放飞到2000度啊？
0: 妈呀，玩拼豆还能
1: 咋整的呀？
0: 妈呀，不赖我。
1: 拼多长时间呢？
0: 拼多长时间呢？
2: 妈妈，我一次拼三四个小时。
1: 三四个小时，那家四十分钟都不能超过，你们还拼个三四个小时？
0: 哎呀妈呀，大夫呀，
1: 你啥也别
0: 说了，他不赖我，全赖我老公，你等我找他算账呢。王小强，我告诉你啊，这婚就离了。
4: 哎呦我的妈！
1: 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说最近呢，浙江省的眼科医院的这个主任呢，就收治了一起呢玩拼豆然后增加近视的一个案例。那同样的，医生也是提醒了，说近视防控啊，不是只能盯着电子产品，像看书啊、画画、练琴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的行为呢，同样危险。那儿童视力呢，有两个快速的进展期，一个就是升学阶段，再一个呢就是青春期。那像寒暑假呢，因为用眼所谓的放飞自我，也非常容易反弹。那建议家长呢控制单次拼豆时长呢不要超过40分钟，遵循呢每20分钟看6米外20秒，每日保证呢累计2小时的白天户外活动，高温天呢可以选择早8点前跟晚6点后出门，取快递呀、丢垃圾等碎片的时间呢也可累计计入。那此外呢，每3到6个月呢应该带孩子去检查一下视力、眼轴和远视的储备，避免视力呢是悄悄滑坡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块9毛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块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 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

0: 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自己打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
2: 来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哈，说一个16岁少年不满被分手，强行抱女友跳河自杀，因为呛水难受爬上岸，但是却放任女友溺亡。潜逃了17年，在贵州老家被抓之后，被害人家属曾以为二人私奔呢。这是去年4月份寻找失踪女儿17年的徐女士接到警方的一通电话，说你们采集的 DNA 匹配上了，重燃了她找到女儿的希望。但就在2个月之后，确认的消息却让徐女士夫妇陷入崩溃。他们采集入库的 DNA 和2008年从温州苍南县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具无名女尸匹配成功。徐女士告诉记者，当年女儿小李到温州务工，并在当地恋爱，她在向男友提出分手之后失联，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找她，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案件材料显示，小李的男友梁某因不满分手，抱着女友一起跳河自杀，但后来梁某自己却独自游回岸上逃离，其于去年年底在贵州老家被抓，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那个浙江绍兴的一个男子啊，婚内呢5年私自转账50万给父母，被妻子呢质疑之后呢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事儿引发了关注。那40岁的杨女士啊，跟陈先生呢是经人介绍结婚，感情基础薄弱，育有一女。那陈先生呢年薪到手呢大概是25万元，每月呢固定支付房贷是4000元，女儿生活费呢是2000元，杨女士呢年薪呢是12万元，负责呢家庭的日常开支、孩子的兴趣班以及呢人情的往来。那近日呢，杨女士啊就询问家庭存款，仅得知呢不足10万的时候，和按照收入估算的60-70万的积蓄呢是差距悬殊。追问下呢，陈先生就承认了，说5年间呢每年给父母呢10万元的孝敬费，理由呢是父母啊帮忙照看孩子。那杨女士认为呢，公婆有稳定的退休金，身体康健，没有大额支出需求，而且转账呢是全程隐瞒，明显是属于呢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于是呢咨询律师去寻求维权。那律师呢也是表示说，婚内的工资收入啊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双方呢育有平等处理权，那合理赡养父母呢是属于传统美德，法院呢会予以支持，但是50万元的金额呢明显超出了老人合理的开支，而且转账呢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涉嫌的转移共同财产，如果查证属实，那离婚分割的财产时候呢，陈先生呢可能会少分或不分。那律师呢也是建议杨女士呢先和丈夫和公婆协商退款，协商不成可提起呢赠与合同纠纷诉讼，主张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呢返还财产，同时呢可在离婚诉讼当中啊主张对方转移财产，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再来跟大家关注下面的一条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说这样的一个事儿，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0: 女子洗虾洗出密密麻麻的线状虫子，网友说了，这是寄生虫还是虾籽儿啊？这医生提醒了。最近呢，这江苏连云港一个女子处理活虾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虫子。8月6号呢，这个女子告诉记者，自己处理的是刚买回来的活虾，碗里剩下最后两只的时候，她发现呢，虾体上附着了大量的小虫子，当时特别意外，也觉得很膈应。那发现这一情况之后，他就返回了市场，找到了商家。商家呢顺利帮其退货退款。不少网友呢也疑惑，哎，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是寄生虫还是虾的这个幼崽呢？对此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科主治医师韩恩泽就回应了，虫子确实是属于寄生虫。眼下呢，不少人呢爱吃这个生腌食品，医生呢特别提醒，有的寄生虫能在人体内呢存活20到30年，或者是诱发严重疾病，甚至会危及生命。那或许有人就说了，我从小就吃也没啥问题啊，这是因为那寄生虫的存活或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以肝吸虫为例，它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为15到25年，感染了肝吸虫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表现，而这些表现可能与其他常见的疾病相似，因此呢你就很容易被忽视。那有人认为了，淡水鱼容易呢有寄生虫，海鱼长期生活在高盐的海水里，是不是就没有寄生虫的问题了呢？其实呢，海水当中的寄生虫呢有上千种，这海水当中常见的寄生虫主要是叫异尖线虫啊，像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都会感染。感染此类寄生虫之后，症状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显现，延迟的话大约呢就是1周之后那会出现。一定要正规途径去购买新鲜的食材，一定要把它做熟了，这是给大家的这个忠言。为啥呢？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但我们的追求的不能仅仅是味蕾的刺激，更要关心食物的安全与健康。生腌海鲜这道让人心驰神往的美味背后呢，隐藏的不确定因素让我们不得不重新的审视，尽管它的风味呢让人难以抗拒，但是安全才是我们餐桌上的首选。
1: 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时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

0: 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最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我们近期新推出的这个旅游的项目啊，近期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报名的是9月7号要出发的啊这个延安旅行，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之前给海兰打过电话，在微信里也问过我哈，说咱们的这个有没有西安的行程啊，哎，这一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叫走进延安西安双飞6日游啊，咱们的计划出发日期是9月7号，在这个避开了暑期高峰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时间，哎，我们去玩一趟这个走进延安，3099一个人来回往返的机票住宿，哎，全都包括在内，一共是3099哈尔滨西安往返双飞的啊，我们要去到的精华景点比如说壶口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对不对？比如说延安革命的摇篮圣地，比如说南泥湾，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比如说王家坪或者杨家岭，延安革命的旧址，还有那个枣园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比如说一定要去到的这个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还有华清宫、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啊西安事变的旧址，唐玄宗与杨贵妃避暑的行宫。另外呢，咱们要去大唐不夜城，西安网红的打卡地，对不对呀？还有那个慈恩寺、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好多人也都是在这个小视频网站上刷到过了，对不对？另外那个西安博物院啊，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还有那个明城墙，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啊城垣建筑之一。另外咱们要去回民街、永兴坊，去体验体验那个清真美食文化哈，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的是人间呐。另外我们住在西安的三段酒店，加上壶口的这个特色民宿，哈尔滨出发来回都是双飞的啊，全程都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全程陪同，玩的会非常的尽兴，就咱们啊还特别赠送给大家，就说你想去那个陕北关中一带去游玩的话，那这一次可见这个行程是一网打尽啊，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全面，这个并且我们还要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你像啊兵马俑、华清宫啊西博这个去玩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得花钱租耳麦呀，20-30的，对不对？加不也不少钱啊，这几项一共得68块钱，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不用你额外花钱了。另外那个秦岭秘境那个穿越体验价值188元的，我们也赠送给大家。另外在那个大唐不夜城啊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我们也会赠送给大家啊，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次行程玩得非常的好，比如说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啊，哎壶口特色的篝火晚会呀、啊、非常不错。具体的情况想要具体行程的，大家加我微信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050-4580-4664，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你用这个电话号去搜索就能搜到了，微信名就叫主持人。

0: 人海蓝这五个字，大海的海，两点三横那个蓝，马来花的蓝啊啊，150-4580-4664，加了我的微信，这一次延安往返双飞六日游的具体行程，我发给您，您看看就知道了，非常不错啊，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啊，温度还是持续走高，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再来看明天，明天呢是南风三级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咱们再坚持两天，因为后天星期四的时候啊，温度会下降。那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会25度，晚上18度啊。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璐姐继续邀请咱们的啊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现场说案讲法，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遇到的各种问题，您可以来拨热线了。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啊跟大家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为大家继续说案讲法，为大家来提供帮助。

0: 提醒您，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可以在快手啊，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热线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张老师和陆姐交流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咱拨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如果是咱们外地听众啊，咱们哈尔滨之外的听众，您需要加拨区号04518799-6984，咱们本地听众直接拨热线87996984。现实生活当中啊，大量针对于咱们叔叔阿姨老年人的这个诈骗案件呢，哈，根源可能大多就是，哎，这种比方说我们贪图一些小便宜啊，想少花钱多获利的一些心理，像经常的我们会出现的这些字样，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什么免费领礼品呐，啊，超级价这个抢购啊，稳赚高回报。什么100%中奖啊，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这个养老积蓄遭受损失了。接下来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张琪老师和陆姐呢就针对咱们这么一些针对于咱们老年人哈最容易上当受骗落入圈套的一些常见问题给大家来进行提醒啊，大家可以来仔细听，咱可以对号入座，是不是曾经咱们碰着过这些套路啊，咱们应该如何来注意，如何来化解啊，
1: 是不是有上过当
0: 了，哎，对啊，咱们来聊一聊了啊。对，首先咱们常说的就是啊，咱们街头了小区门口了发的这个你比方说就过来了啊，这个叔叔阿姨你扫个码，扫个码就行，免费领鸡蛋，免费领里面啊，登记一下身份证手机号就可以了。这个套路啊，让赵老师先给说一下，这个大家很常碰见啊。
1: 这个免费领鸡蛋呢，还有免费领什么米面呢、豆油啊，特别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我遇到了，就是上早市啊，你扫个码，然后呢，他就给你那叫手拉车，说你上超市买菜，在早市买菜啥特别方便。哎，就这些东西啊。那么还有说，你当你扫完码之后，你就要输入什么呀？身份信息以及包括你的身份证号。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大家该不该领啊？那我们来说就不能领，不能领，这就叫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开始啊，其实这是一个骗子非常经典的一个什么呀？叫引流套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听过啊。还有呢，就是说我免费送你鸡蛋啊、米面，因为啥呀？它成本低呀。价格呢又不高，真正目的不是说做公益来给你送福利了，而是说借机会啊收集你老人的个人信息，说你一旦登记身份证号码了，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手机号码呀，你的家庭住址啊，你的个人信息，那就会留存到甚至呢什么呀，我们说的叫倒卖，有的人是叫倒卖信息，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有很多违法犯罪分子的存在啊。那么还有后续就会频发的就接到什么推销电话，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在座的朋友们就是连我也一样，经常接到一些什么哎电话啊，这个我有银行打来的，说你可以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卡啊，能给你多少多少多少这个贷款啊，还有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电话，那么这些就叫什么呀，叫信息泄露了，如果你的信息不泄露他们怎么知道呢，是不是？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向你推销一些哎，那么就是高价的保健品，然后呢低价卖给你啊，他说他这个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了，还有我们说商店就要关门了啊，就剩这些我处理货底子，
0: 清仓甩卖，
1: 对，清仓大甩卖了，是不是？这些都是啊，就要收集您的信息了，那么是冒用什么身份来办理一些其他的业务，更严重的就是什么呢啊，还有用你的信息来进行一个贷款，这样更可怕。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就谨记二字吧，那么记住的是什么呢？叫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得来的礼品背后往往要付出什么呀？付出是昂贵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遇到此类摆摊送礼品的，要登记你信息的，那么我想说，您直接远离就可以了啊，不要贪图说我有这一点小便宜，那么我泄露了自己重要的一个信息，你这个重要信息它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了。
0: 好的啊，像这个像张老师说，我们每天啊都会接到各式各样电话啊，
1: 对，
0: 尤其是我发现老年人，就是我探讨过我父亲包括我姑姑他们哈，就是说每天就是摁断这类电话得十多个，就后来
1: 我也经常遇到，
0: 基本上这个电话，你像我给他，因为像我们打这个电话的话，有的时候是微信打，有的时候这手机号他知道是谁的哈，一般就陌生号都不接，他每次拿起来就摁掉，就是经常我就是跟他在一起，我会发现他会能接到好多，就是都是这种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
1: 对，是
0: 完了给你推销一些讲座，让你去什么免费听课。

0: 免费领礼品的、啊、
1: 都是免费的，
0: 对，其实
1: 前期不要钱，
0: 因为给这个给老人我觉得都弄的也是这个很烦啊，这个现在我父亲基本都不接、嗯、都摁断，直接摁断，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太多了这样的
1: 啊对
0: 对。然后呢你像我跟张老师我们这个年龄，像张老师刚才说到了啊、嗯、就是一些这个需不需要投资理财的啦啊，
1: 对
0: 啊，需不需要这个给孩子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啦
1: 啊
0: 等等，哎 对就是这样的，
1: 特别的多。
0: 他我发现他们都会针对这个推销，都会针对你不同年龄段哈。
1: 哎，不同年龄段推销不同的产品的、
0: 哎对对对，
1: 因为你好用啊，
0: 哎，
1: 对吧？
0: 啊，就是这样的啊，嗯啊，然后你看咱们小区里面也经常就是，尤其是我们会发现啊，咱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叔叔阿姨比较多的，
1: 嗯、
0: 尤其像咱夏天的时候，现在咱们这个晚上扎堆在外面这个散个步啦，消个神，纳个凉啦、啊，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张老师咱们说到了，说跳个广场舞的，在外面活动活动、健健身的这个老年群体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小区里面推销人就总有这样的人啊，
1: 是
0: 要不然就是说了推销低价保健品，要不然就是说能治这。能治那啊，就是、这个
1: 嗯、啥都能治，
0: 啥都能治，
1: 成神药了。
0: 而我们通常说，咱老年人叔叔阿姨可能最常见的一些病，你像什么糖尿病、高血压了、
1: 嗯、
0: 三高之类的啊、
1: 嗯，
0: 他专门就拿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来给你说啊，嗯、这些都能治，而且又买一送一啊，各种怎么样的，是不是啊？这个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肯定是咱们千万不能碰啊。
1: 其实这个邢罗老师，你说又想起一个啥了？
0: 嗯，
1: 就是想起来这些人啊，他为了推销这保健品，然后呢推销一些商品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然后呢看到老年人了，哎，他给你说的可精准了。他说啥？因为这些人就老年人一旦达到这个年龄段，他一定都会有。
0: 嗯，
1: 什么你他看你偏胖，他就说你血压高。
0: 对，
1: 哎，然后呢就说你心脏也有点问题。
0: 嗯，
1: 你说的年龄大了。每个人都得有心脏，
0: 对，
1: 不太舒服啊、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然后再就啥呢？这个你要少吃糖，嗯，是胖人都要说，基本上就是什么这个三高，嗯，他都能给你说出来，那肯定是精准的了，是吧？虽然你看没发现吗？就是他对老年人说的那些套嗑，基本都一致。
0: 对，就看你就尤其饭后愿意在外面溜达，他就会说了，哎呀。这个叔叔，你是不是胃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吃东西挺顶吧？
1: 哎，
0: 又怎么样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想，那随着年龄增长，咱们肯定这个肠道的话，它会有这个蠕动慢呢，或者怎么样这些情况，对不
1: 对？
0: 对。哎，大家一听，哎呀，真准呢、
1: 啊！
0: 嗯，
1: 准，
0: 就我这个、
1: 非常准。对、
0: 哎。
1: 然后再给你唠唠嗑，就知道你基本啥病了。然后他给你一总结。
0: 哎
1: 啊，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大家千万如果说遇到一些低价的这个保健品呢，还有能治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啊等等一系列的啊，千万不要购买啊，大家一定要千万不要购买。那么我们说保健品不等于药品，嗯，那么国家规定的这个保健品不具备着治疗疾病的这个功效。哦，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类的低价的推荐的这种保健品很多都属于什么呀？三无的。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那部分产品可能非法添加了不明的这些成分，那么我们说老年人用了之后怎么样啊？那不仅不能治病，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说的肝脾肾脏等等一系列的。
0: 不是让大家不买保健品，你就包括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哈、
1: 哎、
0: 这个产品什么的，但是给大家说了、
1: 哎、对对对，
0: 我们推荐大家会发现吗，介绍都是正规厂家的、
1: 嗯、对对对，
0: 哎，正规的产品，你保健品有保健品的批号的，对吧？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配料表大家都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它正规的这些成分的、
1: 嗯、
0: 咱们得是这样，就是咱们上了年龄吃点保健品，就包括我们也吃、
1: 嗯、
0: 很正常，但是我们说到了得正规渠道的正规的好的保健品咱们才去吃，像张老师说那上面推销多少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这种三无产品、
1: 嗯、
0: 回来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就被骗，回来子女说到了，说那我给你看看你这个都有啥，上面、
1: 嗯、
0: 配料表啥也找不着，
1: 啥不
0: 厂家也找不着，
1: 生产厂家
0: 哎
1: 啊，这个还有这我们说的这个药品都时效的，他
0: 都
1: 没有
0: 都没有，然后你甚至他说、
1: 嗯、
0: 这个厂家这不有电话、
1: 嗯、
0: 你打一电话都是空号、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对、
0: 哎、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是不让大家买购买保健品，你们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到什么呢，叫到正规的药店去购买，药店不会撒谎啊。然后还有就是仔细查看你这个产品的啊，叫做批准文号。嗯，那么不能够说相信小区里的那些推动的流动的那些人员来进行一个销售啊，在他们那里建议听众朋友们不要去购买啊，因为太不安全了。
0: 嗯, 嗯，我们说到了你要仔细看、
1: 嗯、
0: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哪种渠道买它这个产品、
1: 嗯、
0: 它能给你拿到产品，我们就像刚才说到了、
1: 对，
0: 你不管是药品还是说保健品，它都有正规的国家的这种那个批号的，
1: 对，有批号、
0: 啊、
1: 什么
0: 保健品它有保证品的这个标志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正规的保健品它有保证品标志的、
1: 嗯、
0: 如果它这些都没有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不能轻易去买啊、哦！对，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记得现在这个可能相对有的时候少，嗯、但是以前特别的多啊。
1: 嗯，
0: 就是上门推销这个净水器的、嗯、
1: 啊，
0: 对，然后那
1: 个
0: 大家遇没遇到过啊？
1: 这个、
0: 推销净水器的、
1: 嗯，
0: 说我先免费给你试，是不是我先给你安上？
1: 嗯，
0: 给你免费试用，

0: 对对，
1: 你试用多少天儿？你满意了呢？你买，你不满意我取走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套路的。然后说原价说是什么2999、3999的，
0: 对，
1: 限价活动999。
0: 哎，现在有活动价格，
1: 哎、
0: 我们什么促销就是几周年店庆。
1: 哎，对，
0: 哎、对
1: 过滤什么这个杂质个那个什么金重金属啊等等的哈。那我们显然说到了这也不靠谱，
0: 嗯、
1: 对吧？
0: 对、嗯，那像这些它不是一般的不靠谱，是非常的不靠谱啊。
1: 嗯、
0: 就上门推销的这些净化器啊，绝对大多数都是劣质杂牌子。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叫杂牌产品，那么实际它的生产产品可能只有就几百块钱啊。那我们说的过滤芯的质量肯定是不合格了啊，根本做不到宣传当中的这种过滤的什么重金属啊净化水质的这些效果，它根本就达不到啊。还有呢，就是推销人员啊虚构很高的原价，然后再打造出大幅度的这种力度。这显得让你感觉到，哎呀，打折这么多，那不得买原价说2900多，那就3000块钱了，现在才不到1000块钱，那我得买呀。哎，他是来打消我们说的你这种心理战术啊，然后制造捡便宜的这种错觉。所以说呢，这一类的流动的推销人员卖的东西啊，你就要远离了。没有固定的门店，还有我们说机器后续的出现漏水啊、故障啊。所有的一些问题吧，那么你找不到人来做售后，同时呢你维权也没有任何门路，花了大价钱来买回来只能当是一个摆设了。这确实是啊，我想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对号入座的吧，是吧？家里的购买的这净化器设备选择了线下啊、实体门店，你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啊、就哪怕说你选择正规的门市店，它不是大的品牌，那么它也有什么呀保障，就是说它有门市店跟着，那么我们说这个净化器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售后也好啊，去找它维修也好啊，那我们至少能找得到它，否则的情况下我们都找不到它。哎，所以大家一定要啊、然后这个到正规的门市店来去买，然后保留好购物的发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人说了，说的我买完之后就不用发票，我也不报销。哎，您错了。那么您现在不是报销的问题，发票不只是报销，它还能够作为一个凭证，一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你购买了这个产品，购买的价格，什么时间购买的，等等一系列的啊、来保证你后续维修啊或者更换呢、那么它都能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1: 好、我们来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王先生，75岁的王叔叔，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邢璐，
1: 请讲。
2: 我咨询一下律师。我这老小区我入户30年了，从入户那时候轱辘房自己烧的时候，每年下雪，物业的都组织人家第二天早上就来清扫雪。现在换了物业，都一冬天不清扫雪。完了以后，我是个盲人，头春节的我就下去需要洗澡去，结果全大冰雹就把我滑倒了，摔得我那个腰闪坏了，躺了一个多月。我就咨询一下律师，这个冬天下雪，小区里边物业费，我们从入户到现在1分钱不欠物业的。规不规定这个下雪是物业清扫，我就咨询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规定他清扫，我的今年物业费我就不交了。
0: 王叔叔您好，首先对您呢，刚才您说了，说首先第一个，您对每一年的物业都没有清欠是吧？
1: 就不欠物业费，按时
0: 不欠物业费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对于小区里面的这个路面呢清扫啊，以及障碍清除啊等等的，是物业的管责范围以及职责，你要搞清楚啊，这是他的职责。你比如说下雪了、下雨了等等的，物业既然收了物业费，你们的这些费用它都包含在物业费范围之内的，所以说物业有义务和责任去清理。那么像你说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路面有一些积雪，或者有一些冰面路面，那么物业没有去清理的情况下，产生了您身体的一个伤害。那这样情况下，您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可以去找他谈一谈。如果说你们能协商成功则更好，更简洁，更便捷。
1: 当时您冬天摔倒了以后，您找没找他？
2: 没找他。
1: 为啥不找？
2: 没找
1: 他。
2: 我寻思做事不是少事，他今年吧，昨天吧又来收物业费了，又来收物业费了，我说我先不交。

0: 么啥我是不交呢？我是我从哪我入户，这玩意儿人家就物业的就组织人家。
1: 王叔叔，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是两个问题，你要搞清楚。
2: 这个我跟这个张老师以前我们做过专门物业节目，我们也说过，
1: 对对对，
2: 这是
1: 两个问题，
2: 和咱们找物业去维权要求说咱们物业的服务的这个问题是两码事儿。物业费咱们得正常缴，然后呢，咱们维权说你物业没有做到你的服务范畴的这事儿，咱们可以这个去是有相关部门投诉也好，去直接找他也好。
1: 对
2: 啊，
1: 你现在这个呢，因为说你因为这个你现在受伤了，现在你听我们的这个解答了之后，您认为物业有责任了，那么您因为就此你不缴物业费，这是您的责任，缴物业费是你应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家为您服务了，你就应该缴相应的费用。那么回过头来，他没有做到他的责任，产生了你人身伤害了，那你应该向他来要求什么呀？叫侵权诉讼啊，这是两个事儿，不能因为侵权诉讼这个事儿，那你来说要求不缴物业费，这是绝不可以。
2: 就是说白了，这个咱不能成为你不交物业费的理由啊。但
1: 是
2: 呢，咱们就是由于他物业的这个他的服务没有到位，咱们完全可以像张老师说了，比方说我们走诉讼，或者说我们到相关部门去对他进行投诉。
1: 对对对，
2: 物业专门有管理他们的部门。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就这儿呢，也就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了啊。如果现在我们也已经秋天了，面临冬天也不远了。如果一旦再出现这样的问题，说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啊，来留存所有的证据。
2: 对，
1: 证据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照片、录像，还有。看到你的人，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有人会围观啊，你要留住他，然后紧接调取物业的监控录像，你一定要有这些证据，没有这些证据证明不了你在小区内部受伤的啊。哎，大家听好，
2: 对，把这些保存好，可以找他维权，
1: 可以进行维权，
2: 对，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哈，和我一起为大家呢来现场答疑解惑，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啊有关于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咨询探讨的，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好了啊，继续呢来跟大家交流探讨呢，我们老年人常能碰到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什么一些套路、一些陷阱，给大家提醒啊。
1: 对，
2: 再有一个我们又常见的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有人转发朋友圈啊，告诉您转发朋友圈就可以免费领这个食用油啊、纸巾呢、然后呢集赞啊、拉好友。再有一个就是说的你转发给多少人，是不是转发你的好友，转发10个人、20个人，
1: 是这样的，
2: 你这边就能活到什么什么福利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啊。
1: 我们同事啊，从事我们这个法律行业的，我们同事就是，在他呢说你一定要看他的直播间，哎，然后呢之后呢他就给你豆油，看到多少小时之后，哎，你怎么怎么样就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些事情，有些直播间我们是可以看的，有些直播间是不可以看的啊，要分清。啊，哪些直播间可以看？哪些直播间？你看他那个直播间是干啥的？他卖直播间说卖古玩字画。你说我们说古玩字画能拿到这网络上来卖吗？那不可能，这很古，既然是古玩字画，它就很珍贵。所以说呢，这个在他房间就是停留着，然后呢，他就给你豆油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类朋友圈的这种集赞啊，拉好友礼物。那么分两种情况了，分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有虚假活动的，目的就是说涨公众号的一个粉丝啊、等你转发了集赞了之后呢，那对方就以什么名额用完了，还有说活动已经结束了啊等等的来拒绝发放礼品，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啊，最后也没有得到这个礼品啊，有的人得到了是略微的啊那么一点点啊礼物。那么要求你就怎么样了，就填写你的姓名啊，你的电话、家庭住址啊，还有转发更多的亲友，那么你的信息就会被收集啊，后续源源不断收到垃圾推销的这些广告，那甚至说被诈骗分子锁定，为什么呀？你这个号是公认号。所以说像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些都是你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自己流露出去的信息，而不是别人给你的信息，这都是你自己啊，不要为了说一点这个我们说生活用品。

0: 就是给我就转发这种了，我没办法啊，我就也是把他那个设置消息免打扰啊，或者是给删除了，没办法，因为总有这种骚扰信息、啊、
1: 很多很多，
0: 对、啊、
1: 对，很多。
0: 哎，
1: 你像
0: 其实这种的话，张老师，我是觉得啥，
1: 嗯，
0: 你不光是这个自己容易受伤的，还你还骚扰和影响了别人
1: 啊，当然了、
0: 哎，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嗯嗯，所以说呢，就是往往咱们为了这么一点这个生活用品的话，转发陌生链接了，提交个人隐私信息，那你不越透露越多吗、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对。
0: 哎、
1: 嗯、
0: 啊，还有人呢，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举的一些真实的例子，这个就是面对这个。
1: 啊啊
0: 就骗术升级的话，咱们损失也跟着升级了
1: 啊！
0: 就这种，咱们说到了这个什么稳赚不赔的，
1: 对、
0: 啊、你投资1000块钱，每个月就能给你返200啊！就这种什么低投入高回报的、
1: 嗯，
0: 大家想想啊，就这个想想咱就不能信，但是有些受伤阿姨就真信、
1: 嗯、
0: 啊。
1: 确实有很多人信的、
0: 嗯。
1: 为什么说我们这档节目就是给很多人信的人普法啊？
0: 嗯，
1: 因为我想跟你说，为什么说国家的这个利息呢，你送到银行你的利率很低呢？啊，回过头来你在他那儿把这钱你说给他这个你投资1000块钱啊，到月底的时候我就给你200块钱返利。那就等1000块钱一个月就200块钱利息，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什么行当能够让你赚200块钱呢？那么你一个人投了1000，你不一定投1000，你可能投几万。还有不一定是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那他又是如何来的这200块钱呢？这件事情其实你应该反问你自己，那什么事情能让他赚了200块钱呢？所以说这些啊，就绝对不能够相信，属于什么呀？明显属于非法集资啊！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叫虚假的理财骗局。
0: 嗯，
1: 有多少人？有的叔叔阿姨真是这样。露露，他当时呢就投了点钱。哎，真看到回头钱了，然后回过头来，其实这就是一个诱饵，
0: 先给你点甜头。
1: 哎，诱饵，要不你能上当吗？
0: 对呀，
1: 或者你能再次投资吗？哎，然后呢，就让你从1万转到2万，自动自脚，你自己就开始怎么样、
0: 嗯、
1: 涨价了？嗯，涨到5万10万。
0: 甚至还有，就告诉你，你再拉其他更多的人，我给你更多回报，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说我把亲戚朋友都赚进来了，
0: 对，
1: 然后跟亲戚朋友说啥呢？说我借你钱。嗯，那个我一个月也给你利息，
0: 嗯，
1: 然后他一算，他这个一个月给200，我给他才可能几十块钱，那我从中挣个差价还100多呢，
0: 嗯，
1: 哎，结果呢，那么这件事情就在亲戚这块就所有的人就都投进来了，投进来之后让你尝到2个月甜头，大家都进来了，哎，不长时间怎么样了？连本上仓了啊！我们现在有多少？那么就是说这就叫非法集资，现实当中不存在。大家一定要记住，不存在零风险还能高额返利的这样一个投资，特别现在的这种状况，经济状况全球都滑坡，是吧？那么有很多国营企业那么都倒闭了，那我想说什么买卖能让你这样去赚钱呢？我们要反思一下，骗子是先用低门槛的投入，然后高额稳定回收吸收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骗局。刚开始呢，会按时的给你返少量的收益，然后让你放下了什么呀？警备心。然后等你觉得说这个项目靠谱的时候，你可能投的是什么？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有的人可能出去抬钱。哎，然后投到这里，他认为他还有赚头，一算，骗子其实就直接卷钱跑路了，最后平台也消失了，本金也全部丧失了，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说很多的老年人呢，贪图每个月的高额的这个利率，最后的养老金全部都陷了进去啊、嗯，怎么样去养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张琪友情提示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了，凡是宣传稳赚不赔高受益零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全部都是陷阱，那么我们不要去参与啊、哦，就是理赔投资啊，多咨询咨询你自己的儿女，他不会骗你。或者说呢，我们能够正式的审视银行机构、金融机构，我们国家正规的金融机构啊，就是大家不要说相信一些有的人领你去某个公司了，让你去看到了，让你尝到甜头了啊，你就陷进来了。那我想说，这都是你自己一心怎么样叫自己踩的坑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
1: 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跟大家交流探讨涉案讲法，解答大家的问题。您有哪些生活当中的困惑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聊一聊的，都欢迎大家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继续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继续来我们揭晓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骗术，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还有一种情况大家注意到了吗？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叫做买一送一啦，清仓大甩卖了啊。这个清仓大甩卖，买一送一啊，这个看似便宜，其实呢可能也存在着一些猫腻，对吧？
2: 是这样的。
3: 其实他们就是倚着什么呀，倚着这个优惠的这个噱头啊，背后藏着很多的猫腻。那你比如说赠送的这个赠品大多是什么？是临期。这个临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什么呢？叫临近过期，叫临期啊。还有就是说快要过期的，甚至已经变质的产品，然后主要商品没有问题，赠品呢拿到手很快就不能使用了。第二呢，就是虚假标价，先把商品的标价呀故意抬高，然后呢再打出什么呀，清仓打折的这样一个买一送一，那我们大家就眼球一看就一亮，是吧？那么折后的价格甚至比平时正常消费的价格还要高，甚至造怎么样呢，就制造我们说降价捡漏的这种假象。再就是第三，就是捆绑消费的这些产品，把不好卖的这些旧货或者热销的一个产品捆绑到一起来销售，看着划算，实际买到的这个东西，特别是什么赠品或者说买一赠一的这种赠一的这种赠品，那么都是不实用的啊。那我们看似是很合适，但是都不能实用。那所以说我们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对比我们日常的这个销售，不要看似说清仓了，那我们就买一赠一，冲动的来消费。其实在这儿呢，邢罗老师，你说突然间想起一个真实的事儿，这个真实的事儿呢，真的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本人身上了。这个话说出来也得有十年打底了吧，基本上。就是在哪儿呢，在这个博物馆，老博物馆的那块有一个，就是一个超市，我就不说谁哪个超市，但现在是黄了，它当时是五百强啊，
1: 因为
3: 世界五百强了，
1: 年头久了哈。
3: 对，我们这也不易说啊。然后他呢，就是啥呢，我当时我去买了一个面包，那时候我那天就特别饿，就没吃饭，然后就买了个面包，我先对付对付得了，那天也特别有事儿。然后我到那儿去了呢，他整啥呢，他把那个拿那个布粘胶，
1: 都粘
3: 一起了，把一个饼干和另一个小饼干小袋的包装就粘在了一起，绑在了一起，放在那个就红标签的那个位置了。红标签大家都知道，上超市红标签就是打折物品，得折扣区。我一看这3块钱那个面包还赠一个，哎呦挺划算的。我其实当时我也挺爱笑，我本人，然后我就买了。买了完了之后，等我还没有就出了这个超市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呢，这个赠品已经过期了。
1: 你看已经过期了。
3: 听众朋友们，这件事情哈，当时我还记得啊，找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啊，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了，是了。最后呢，他按照3倍的价格赔偿我，我没有要。没要就啥呢，就是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再让别人再去这样误导。当时就说这个赠品是过期的，然后呢你买这个产品没过期，你当时是因为我看它有赠品我才买的，这就叫促销，就是一种手段。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啊，不要以我这个为戒了，可以就是什么呢，看它有赠品我们看的合适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拿起来看它生产日期，特别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样不但说可能是就不吃坏了，你肚子坏了啊，跑肚拉稀的，咱都犯不上。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东西吃了一旦中毒了呢，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大家在购买特别是饮食的东西，喝的呀吃的呀，一定要看日期，一定要看日期。
1: 好啊，继续来，遇到了下一种情况，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啊。还有一种就是啥呢，咱们接到那个所谓的，咱得说是所谓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啊，说了说你的这个银行卡近期有优惠了，升级之后能多拿什么利息了，提供你的这个卡号啊密码呀，按照我们那个提示音操作就可以了啊。
3: 对，
1: 就这种跟大家说到了啊，就大家说到这种就是属于电诈类型的了，是不是？
3: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电诈，我们正规的银行是不会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立即挂断电话啊，不要透露任何的信息。正规的工作人员呢，无论电话还是线下，绝对不会向你客户来索要银行卡和密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正规的银行是不会管你要的，他都让你去上柜台去办理业务。
1: 对，而且你正规银行，你比方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建行有卡有什么的话，人家不需要要你的号，就你的信息一说，人家那个系统里边都出来了，你有几个卡几个号了。
3: 对、然后呢，他也不会说管你要密码啊、手机短信验证码啊等等。那么他如果要是说是银行的，那么管你要这些的，他一定是诈骗分子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还有就是说编制一些升级呀、高利息这个我们说的优惠的存取呀、取得你银行卡关键信息，拿到密码和验证码之后，骗子可能直接就把你卡里的钱就转走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目的是啥？目的就是骗。骗什么？骗钱。那人达到目的了，人能不跑路吗？是不是？那么后续的时候，我们可能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牢记一个铁律。那么这个铁律就是银行卡的密码、短信的验证码，无论谁要，也就是谁索要，一律不能告诉对方。有银行卡的相关业务的，我们自己去什么呀？去到银行的网点，或者拨打银行的正规的官方电话号码来进行电话核验，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你的银行卡，我想跟您大家说一下的啊，银行卡丢失并不可怕，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那么我们直接，你是哪个行的，他都有工行的这个电话，
1: 直接打客服电话，
3: 客服电话
1: 先报失
3: 就
1: 完事了，
3: 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卡丢了，他拿到你的卡没有密码，他也是白扯。
1: 我就是这这非常快，我曾经就是也是就那时候咱们还都用钱包呢哈。丢过一次钱包，里面卡什么也是就被偷了，都没有了。
3: 对，
1: 第一时间就往你所在银行的客服打电话，人家核对完电话也核对完你身份之后，直接人就给你先冻结挂失了。
3: 对、
1: 大家不要担心这个。
3: 对，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还有就是我们说陆乐老师，咱前两天也跟大家提醒过，就是特别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让你的子女啊给你手机上设置一个什么转账的这个转账不要及时转账，转账留一定的空余时间，怕万一你眼花眼拙啊，转错了，或者本来转450块钱，你嘎多添个零4500了啊，等等一系列的，特别我们老年人啊，早上起来愿意上早市去购物啊，买菜呀 啊等等的。那么眼睛花了之后可能就会数错了。
1: 而且
3: 大
1: 家发现嘛，就张老师你发现，就是现在银行对大家这个转账额度限制的非常严。咱们就是比方说你有要求有大额转账那种，现在好多卡不给办，
3: 提前预约
1: 不给办、
3: 嗯、
1: 然后必须提前预约、
3: 嗯、
1: 而且呢他就是给你临时提一个额度。额度都给你搜了，尤其
3: 对
1: 于针对老年人，他真的不给你多大额度，
3: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电诈比较多，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防止我们
3: 国家政策特别
1: 好，有这样的给大家这么一个保护啊。
3: 有人不太理解，
1: 对，
3: 有人不理解。
1: 还有一个，我还就说我还碰着个什么事儿哈，就是每年就是家里面老人不都上那个海南嘛，然后呢我就给他们我来订票，就我在某网啊什么的哈，然后给他们订好了这个机票了。结果呢，我父亲就接到了这个电话。说到了，哎呀，他说的这个某网，他说他是这个就是咱们订票那个网站某网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了，说他这个航班取消了。是不是航班取消了？这个航班这个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取消的话，现在要他说让我就是提供的这个，让我给他提供一下我的那个什么卡号一下核对一下，把那个退的钱给我退到我那个卡上来。
3: 核对信息，
1: 核对信息。但是呢，就老人就说到，当时就说他说不可能啊，你怎么找我干嘛？这是我女儿给我订的呀，你找他还怎么样的？然后那边说呢那个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那什么的话，你这航班已经取消了，然后你这边我要不给你退钱的话，一会儿那个退钱这个系统关闭了，你退不了了。我爸第一时间就给我把电话打过来了，我说你就甭管了，这一看就是骗子。我说呢，我在那个网上订话，人家那个就是某某网上的话，人家会以短信，什么这个，或者是人家直接那个程序上给你推送这个通知，告诉你如果航班有变的话，他没有，从来没有给咱们打过电话。

0: 电话说航班有变，结果又返回到那个网上人去那查航班其实是正常的、
1: 嗯、是这样的、
0: 哎
1: 这些想必我们听众朋友们都遇到过，我也都遇到过。
0: 对，那你说有的老年人的话，要觉得一着急、
1: 嗯，
0: 说马上要不然退不了钱了，
1: 嗯、
0: 他没给家里面孩子再问什么、直接把卡号就报出去了。
1: 对，还有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说孤寡老人、独居老人，嗯，没有商量的人，那直接就做主了。所以说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呀啊、哦、都要注意，嗯、不能轻易的相信。嗯，
0: 你就按他操作来吧，你看你到后来你有没有损失，咱们就知道了，对吧？这个、
1: 损失完了是后悔不及。
0: 对，
1: 后悔莫及。
0: 对、嗯，如果你按照他的操作来，我认为损失是一定的了。
1: 嗯，损失惨重、
0: 哎。对，所以说提醒大家，就这些套路都是我们常遇到的啊，
1: 嗯、
0: 就大家遇到了一定要有这个警醒啊。嗯、还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第一时间找这个家里面的年轻人哈，
1: 嗯，
0: 商
1: 量、
0: 哎、
1: 商
0: 量一下，去问一下。像张老师说，如果说是咱们独居老人的话、
1: 嗯，
0: 那像咱们好多独居老人的话，咱们都有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或者说是这个人家物业的服务人员，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社区的人员，咱你都能找着人。
1: 对，
0: 哎，
1: 你找谁都可以，
0: 哎，其实谁都能问一下，
1: 请教一下的，对不对？
0: 都可以，
1: 哎，都没有问题，
0: 哎，
1: 都会很耐心的告诉你。
0: 对对、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家也会常碰到这种小区里面组织啊，这个弄一个桌子，是不是？
1: 嗯，
0: 摆个椅子，给你往那放一个东西，
1: 嗯、
0: 免费体检啊，然后呢还送小礼品。体检之后就说了，你身体有又什么什么，你得这个什么呀？你得叫进一步检查了，或者说你得需要我们这一道就跟、
1: 嗯、
0: 就叫做什么？针对您这个特别有效了，就开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这些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完全不可信啊、
0: 嗯。
1: 属于骗子经典的体检诈骗套路。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是免费体检，只是说吸引老年人到场的一个幌子。嗯，那么现场没有正规的职业医师，还有简单的测血压呀、测血糖之后啊，故意夸大你的身体问题，来制造老年人的恐慌和焦虑，然后吓唬你说的啊，病情有多么的严重，如果不及时用药啊，可能就后果非常严重。然后趁着老人心里紧张呢，然后推销他的产品来了，那我这个药就可以治。老年人在恐慌的过程当中就把这药买了，所谓的什么呀，特效药。然后很多老年人被吓到之后，花大价钱买了一些没有治病效果的一些产品。那么我想说，那你在恐慌的过程当中哪有考虑的选择呢？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要说跟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想要体检看病啊，一定要去公立医院啊，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小区里流动摊位免费体检啊，免费体检可不可以啊？可以，不是不可以，有的是我们说公益的也有，嗯，但是我们要认清，你看他那个条幅上也好，啥也好，他是某个某某某某医院的啊，然后呢，他是比如说给你测个血糖啊，给你测个血压，这都是免费的。那我们这个可以，但只要大家记住一点，你可能说我辨别不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这个给我们免费体检叫义诊的，那你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你看他管不管你要电话号码，哎，让不让你输入信息，哎，让不让你去填写一些你个人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就不可以了。
0: 嗯，
1: 你测测血糖，测测血压，那测呗，是吧？测完你就走。哎，你想测你就测，测完你就走就完了呗、
0: 嗯。好，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电话，这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陆姐。
0: 嗯，
2: 那个啊，那个张琪律师你好，我就是那个上个月就是那个跟你通过话，就是我妈妈家在四楼，就是、那个、
0: 家里边
2: 让那个
0: 有漏水点吧，说、
2: 啊、
0: 漏水的那个事儿。
2: 对对，完了你不说让我那个就是那个把那个我家那个顶上就厨房就那个柜儿都拆了吗？完了，我那个上周就是找干活的，我给我家那个厨房都拆了，没找着漏水点。完了，物业也来了，因为五楼我家是四楼嘛，四楼我家也不在那做饭，也不在那住人，五楼没有人，楼上就是六七八。
0: 是这事儿，我们情况都知道了，阿姨，您说您现在的问题、
1: 嗯、
0: 好吧？
2: 啊，我就说呀，就是物业也查了，就是上面五楼那个没有人，好都十来年了，就是六七八呢也没发现什么事儿。那我这个事儿就是说怎么处理呢？我就说
0: 不是，您现在还漏吗？这儿
2: 现在不漏了，但是我妈妈家就是那个厨房不连着方厅吗，就方厅整个浪就是半面墙全都湿了。
1: 嗯，您就是说张阿姨，您就说您现在的财损没有解决，虽然现在不漏了、
2: 啊、
1: 但是我遭受了一些财产损失，我现在找不到真正的漏水点，我就找不到责任人管谁要钱，是吧？
2: 啊，对对，
1: 你家排除了，然后你是四楼，然后六七八九十楼也排除了，那现在就中间五楼没有人住，那就是无可非议的就。

0: 五楼了呢，看这样是，对吧？
1: 不是五楼，那个五楼我们也看了，因为他家地面有水嘛，也给他家没有人把亲戚叫，也给他家的那个就是上面就是那个厨房的那柜儿也拆开了，也没找着漏点，因为他家没有人，六七八有人，但是那个六七八的也没查出来啥。
0: 那你是这样的，张阿姨。你首先第一个，这个水不会凭空而来，它肯定要有漏水点，还是你们没有查得到，啊、嗯，你就还得继续查。那没有漏水点，怎么会出现这个什么呀？怎么会出现漏，然后遭受的财产损失，对不对？
1: 嗯，
0: 你还是有，
2: 但
0: 是
2: 你现在
0: 你没有查
2: 漏了，就是有可能是这一过去了就漏那一次。
0: 嗯，
2: 但是说句实话，张老师，就漏那一次的话，其实很难查得到。查很难查，
0: 不大好查，
2: 对，不大
0: 好查
2: 了，
0: 不大
2: 好查
0: 了，时间久了。
2: 对，你现在的话、
0: 嗯、
2: 你就是这个墙，像你说的试完了以后就没有再次漏了、
0: 嗯、
2: 就这一次、
0: 嗯、
2: 对吗？
1: 对，漏的挺大的
2: 啊，但是就这一次、
0: 嗯、
2: 你漏完了以后就不再漏了的话，真的就是不好查，有的时候不好查了、
0: 嗯、
2: 它可能就那点剩干净就没有了，
0: 嗯，
2: 你就不太好查
0: 了。 是这样的，
2: 你要不太好查的话、
0: 嗯、
2: 你就不太好去找什么谁的责任了、
0: 那是这样。
1: 那
0: 根据排查法来讲呢、那张阿姨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财产损失确实很大哦，确实很大、那么少了我就觉得，如果财产损失少呢，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去追究了，没有价值了、如果说你财产损失确实大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只能把什么呀，你楼上从五楼到楼顶所有的人都列为被告，然后到法院诉讼，要求来承担，
2: 嗯，
0: 根据我们这个侵权的这个责任，
2: 对、
0: 然后大家来平摊你这个损失。等有一天找到责任人漏水点的时候，你们再向他追偿。嗯，
2: 但
0: 是
2: 如果说损失不大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么去就做，就没有必要这么做。
0: 哎、对
2: 对
0: 对，
2: 得看你自己的想法。
1: 得那个两三千块钱的损失，因为方厅挺大，都得抢，都得那个。
0: 张阿姨。我给您一句这个多年来的经验吧，如果是两三千块钱哈，是不少钱，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真启动诉讼，可能两三千块钱不够，因为财产做鉴定起价就五千做鉴定
1: 啊，
0: 鉴定费
2: 哎
0: 哦，所以说呢建议啥呢哈，像这件事情还是再跟物业再商量商量，让物业也多少能不能给一点，哪怕象征性的让你心里满意也行，是不是、
2: 对，商考上
0: 不建议诉讼了、
2: 对、
0: 你
2: 这个的话诉讼的话讲话了、说这种这个漏水点、你们自己都把这个厨房都拆了、但楼上也给拆了、都没查出来，
0: 这个
2: 后续很难查得到。
0: 对，邢乐老师像他这个一定要做鉴定，为什么呢、你的财产损失无法估量他的损失到底多少。
2: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台电视机，打个比方说你当时是两千块钱买的，而你使用了多年它有个折旧，
2: 对，
0: 然后现在呢你能不能使，
2: 嗯，
0: 可能能看图像不清晰了，或者是就不能看了、你最多得去作价，
2: 对，
0: 然后法院才能够根据你鉴定结果才能依法支持你。
2: 然后像张老师说，你这个鉴定的这些费用，你诉讼的费用
0: 起价就五千，
2: 哎，都比你的这个你去维修这个房子费用要大，
0: 是这样的
2: 啊、
0: 哎，
2: 这个你要考虑清楚啊、
0: 好
2: 的，因为这个鉴定像我们说，如果就漏那一次一过性的，它不像说持续漏，咱能找着点。
0: 对，
2: 他目前看，我觉得物业跟着他也没少找，听他的意思啊，
0: 都找了
2: ，你看他没少找出来就不好找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家以前也是，就是我家楼上。以前我发现我在浴室里面就有一个小的水溜哈，就躺，结果呢那就我们就观察了一下，就水溜特别轻微，就躺了一晚上，第二天的话都没有了。
0: 嗯，对、
2: 啊，上面都干着，说就是你这个再查，我们家楼上也挺急的，邻居挺积极，也帮着一开始看查，
0: 对，
2: 后来没有，结果再查就也都没有了，
0: 是，
2: 哎，就是这样了啊，来啊，再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我们常能够啊遇到的，就是有的人说了说啊，帮你代交医保啊、社保啊，只要交这个少量服务费就能够提前什么赢取养老金的，这个跟大家说啊，千万千万不能信啊，
0: 这就是个骗局，
2: 就大家就细想，就是要是都能这么办，咱不乱套了吗？对不对？
0: 是，
2: 哎。
0: 因为我们社保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医保缴纳都是国家统一的一个制度，
2: 是的
0: 啊、那不可能说只存在针对于你个人给你开个绿灯，这是历史以来法律为什么叫人人平等，人人什么呢，人人公正呢，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只能说本人或者说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来去办理这个问题啊，不存在说花钱找第三方来办理啊就能提前给你办退休啊，提前领养老金呢。那我们想说就这样的案件还少吗？很多啊、你们虽然说不从事法律的，但我们从事法律的见的东西太多太多的了，你违规操作，那国家规定就是这样一个规定，你非得违规操作，谁能做得到呢？那都是违法的，你办你也办不了啊啊！那你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这个所以说大家这个 应该一目了然的就能够识别，这就是一个骗局啊！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还有呢，骗子抓住就是部分老年人呢，希望早点领到退休金啊，这个心里可能就安稳了，也。

0: 妥当了。那么代为办理的这个名誉来收取你什么呀？服务费。他说了，那我不能白替你办理啊，我得收点费用啊。那么骗取你钱财，同时骗取你的身份信息呀、社保信息呀、当你钱交完了之后呢，这人就不翼而怎么样，就不翼而飞了，咋也找不着了，空气蒸发了。有的能找得到呢，说我正在办理，迟迟的就办理不了，然后钱也没了。所以说像这类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如果办这些事情社保相关的业务，一定直接去到哪儿呢？社保局办理大厅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去咨询办理。那么不要相信社会上所谓的代办人员啊。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旅游的事儿啊。非常好的旅游行程啊！有些朋友说到说，陆姐那个新疆游我还想报呢哈。大家别着急，我们还有少量的铺位啊，这个少量的铺位没有结团。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报的话，找主持人婉婷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开始我们要给大家呢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又来了啊，是什么呢？是这个叫做什么呢？秋高气爽的时节，走进延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呢不太想要出门，第一碰到了暑期的一个高峰期，再一个大家觉得有点热，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啊，尤其咱的叔叔阿姨们想要来一个这个时间又不用很长的啊，想去到想去的地方的，避开暑期的高峰，想要在更凉快一点的秋高气爽的时节走出哈尔滨去游玩的，咱们可以啊跟我们一起来走进延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我们的计划出发时间9月7号，这个是纯纯的错峰出行啊。来说一下，大家也都知道西安很多人啊，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个著名的古都，是不是想要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叫做革命的摇篮圣地，是不是延安？很多朋友也想去，所以说呢，这次我们让大家把这两个想去的地方一网打尽啊，精华景点也一网打尽。来看一看，在这儿呢，我们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然后走进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还有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南泥湾啊，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呢枣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了，很多朋友都想去看一看，对吧？然后西安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要去到地方更多了，是不是？世界八大奇迹之的啊，这个奇迹之一的兵马俑，还有呢就是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的旧址，那就是华清宫，然后西安必打卡的这么一个打卡地叫做大唐不夜城，想拍旅拍的那大唐不夜城哈，咱们可以尽情的拍。还有呢就是千年古刹啊，皇家寺院的这个慈恩寺，以及非常有名的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西安博物馆，还有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明城墙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然后呢，大家也都知道西安有一条著名的回民街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烟火气。大家在这儿，就是西安这座城市，你大家会发现了啊，就是我记着我那年去的时候都晚上11、12点了，外面还车水马龙的，那小吃街上人潮涌动，真的是特别热闹，你会感觉到那种浓浓的烟火气，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再来看一下咱们整个的一个叫做什么呢，6天5晚。这个六天五晚呢，咱们住宿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入住的啊，除了三钻酒店，西安的三钻酒店之外呢，我们在湖口这儿还会给大家安排特色的民宿啊，民宿特色的民宿的这个住宿，而且全程都是一车一导游啊陪同，全程陪同大家，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导游都是金牌导游，无论是从讲解服务各方面非常的到位。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说呢，陕西这边故事也很多，所以说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呢能够既讲陕西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名胜古迹的这个介绍，又能让大家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沉浸在其中。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团当中给大家还赠送了什么呢，赠送了兵马俑华清池的这个耳麦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属讲解，然后还赠送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啊，秦岭秘境的穿越体验，以及咱陆姐刚才不说到了，咱们的你不得拍拍那个什么旅拍大唐不夜城啊汉服啊什么的，还赠送价值68元的一个汉服体验，您可以穿上汉服免费给大家哈，这个就是穿汉服的这个拍照的体验，并且跟大家说还让大家免费去体验湖口这儿的特色篝火晚会，而且全程啊，全程含了5个早餐7个正餐，让您不用担心用餐的问题，出行更加的放心省心更方便。并且跟大家说啊，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直在说，咱984电台品质的团是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对吧？这点让大家放心，这个出行放心。好了，整个的行程啊，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六天五晚，哈尔滨西安啊，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飞机往返，
3099，大家想想这个价格，你对比一下市场这个价格，看看啊，3000块钱，说白了，3000块钱咱们能出去玩这个6天，哈尔滨岂止，走进延安、西安，刚才说到的景点全都一网打尽，住宿也好，吃的也好啊。好了，跟大家说整个的这个行程3099的一个特价，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仓位有限，如果大家想要订的话啊，错峰出行。避开暑期秋高气爽的时间，预计9月7号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同样由他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介绍咱们的从哈尔滨出发到回来的每天的吃住行的具体情况。大家就直接啊拨热线或者是这个加微信，但建议大家加微信，好给您发具体行程介绍。155-0463-2785，155-0463-2785。然后呢，大家无论说是你想再看看，因为新疆游剩少量铺位了，大家可以问啊，也可以报。然后呢，想要这个我们今天是全新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西安延安这6日游啊，你过两天再不可能就得封团了，因为呢这个季节也好价格也好都非常的有吸引力，所以大家想要感兴趣的话啊，这么一个6日游双飞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6日游，大家直接找婉婷联系，抓紧时间去加微信啊，要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前面还有一首歌啊，前面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呢是《领悟》。今天呢，点播的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首先看到的，你的大海啊，风景啊，还有一龙啊，大家都在点歌。雪莲、杜鹃、中华小曲库、一仙也在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接下来这一组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即将听到《把根留住》、《草原恋》和《又见炊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刚刚约播的一首歌，一会儿咱们为大家播放的是《把根留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4，58791984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

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

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

0: 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3度，并且呢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心脏健康的话题啊。好多人呢，就是没有经过医院的检测，正规医院的检测，包括医生给咱下的那个诊断都没有这个过程，自己就觉得自己心脏啊，有的时候跳的慢了，跳的快呀，啊，心突突啊，难受啊，好多人就给自己定位为心脏病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来自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说到了一个什么话题呢？说心脏好不好啊，不能靠感觉。哎，医生给我们列出了8条所谓的硬指标。所以很多人在体检之后呢，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哎，有些人就放心了。还有的人呢，总是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的眼里啊，有8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咱们的心脏健康。只要有1条超标，你的心脏可能就已经悄悄的在报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文章啊。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起搏与 CIED 中心的主任医师孙卫平给我们大家呢来介绍，说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这8个指标。这些指标就像心脏健康的红绿灯一样，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所以今天呢，这个知识点希望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详细的记录。那么你在进行检测过后对比一下指标就知道了，或者你把你之前包括一些年轻人啊之前在医院进行检测的那个报告单调出来拿出来再重新对比一下看一看，就知道了咱们的心脏哎有没有什么直接的疾病风险。哪8项指标呢？第1项指标看心跳的速度，这个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的时候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就会加速心脏的衰老。运动的时候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啊是这个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 85%， 220减去你的年龄得到的这个数值再乘以 85%。

0: 睡眠的时候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是运动员可能会更低啊。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心跳节律，这个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呢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早、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心内科好好做做检查。第三个指标，我们看血压，高了会损伤血管，低了就会供血不足。血压太高会冲破血管，那太低呢就会供血不足。在家测血压不超过135/85毫米汞柱，在医院测血压不超过140/90毫米汞柱，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我们要看的指标就是甘油三酯，这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它呢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长期偏高啊，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的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指标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大家做平时所说的那个坏的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因为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要大。不同人群的标准也不一样啊，普通人要小于每升3.4毫摩尔，中高危人群，比如说您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极高危的，就是已经有过心梗或者是中风病史的，要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超高危的，就是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一定得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很多人呢，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问题，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就是这个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与不安全的关键呢。第六个我们应该看的指标是什么？血糖，因为高血糖会腐蚀咱们的血管啊，长期高血糖就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如果啊小于每升6.1毫摩尔，哎，这是好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一定要小于11.1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要小于6.5，糖化血红蛋白啊要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第七项，哎，心脏动力，看心脏有没有劲儿。啊，这个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这是做心脏彩超的时候会测的一个数值。但凡是你做过心脏彩超，下边就有这么一个数据显示，你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超标。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的时候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最后一个就是血管斑块，看看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过度紧张，控制好您的三高就行了。如果超过50%，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等等药物。切记 一定要在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指导下，哎，遵医嘱去服用啊。如果超过了 75%， 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疼，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那么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同时也指出了，说有五类人的心脏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咱们看一看是哪五类人，然后对号入座啊。第一就是三高的患者，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和心梗的风险。第二，长期吸烟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都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异常和血压升高。第三，就是久坐少动或肥胖的人，缺乏运动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容易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风险会更高。什么叫早发呀？男性小于55周岁，女性小于65周岁都算早发心血管疾病啊。然后呢，就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和诱发心脏的问题呀。很多人啊说这个平时要养成一些好习惯去保护咱们的心脏，我们也来学习一下。你看看啊，有很多人这些好习惯一个都没有。饮食习惯是什么？三少两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像全谷物食品、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像鱼肉和豆制品等等。第二就是运动习惯，叫三五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自行车，要避免过度劳累。第三就是生活习惯，要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的人要尽量戒烟，饮酒的人每天酒精摄入量，男性要少于25克，女性要少于15克，保证每天7-8小时的睡眠，要千万避免熬夜。最后一个就是有体检的习惯，要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要做一次心脏的超声，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好多人说保护好咱们的心脏就是在保护你的生命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关于心脏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学会了吗？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啊有很多。就是如果您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会在节目里边经常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关于咱们啊这个日常生活饮食与营养健康的话题。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话题啊，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做的一些话题详细的记录一下，您就知道了，哎，我们的节目有多重要。哎，自己和家人更多的健康指引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脏啊出现一些这个病症，咱们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好多人说了，那这个能不能预防呢？除了这些好习惯之外，我们还要怎么去预防呢？补充均衡的营养。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软胶囊。这个跟我们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啊，一组是10瓶，一共248块钱，合到一瓶24.8块。就这一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基本上都得30多块钱一瓶。那咱们节目当中呢，合到24.8块一瓶，一天吃一粒儿啊，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啊，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嘛，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是30毫克的。这个呢，一会儿我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跟大家去讲啊。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好多人说我不在乎钱，我买贵的，我买那500-600块钱一瓶的，那辅酶 Q10 含量有400毫克的。你上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你顺便问问医生，尤其是心内的医生，你问一问他，辅酶 Q10 我没有什么心脏病的情况下，是这个补充越高的含量越好吗？不是的， 啊，高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补给，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高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要遵医嘱去补充，千万别自己来进行补充。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辅酶 Q10 呢，每粒是30毫克的，是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正常预防心肌细胞的一些问题，正常人群补给营养是非常够用的，一天一粒。如果说医生指导您说一天要吃上60毫克，那你就一天吃上两粒，哎，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预防啊，预防和辅助的这种情况下都建议大家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咱们的辅酶 Q10 或者一直在吃咱们辅酶 Q10 的，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了啊。辅酶 Q10 到货的数量不多，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很多的啊，这个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感觉心脏不太舒适的这个一个季节，所以补充营养非常关键啊，抓紧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原来就吃过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那新听众朋友从来没订过没买过没吃过的，你也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做的这个详细介绍，听完介绍了您再打电话预定也不迟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2: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2: 粉丝。
0: 哎谢谢，
2: 走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秋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4: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5: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5: 哎，好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6: 哎、
0: 等着接电话、
6: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对呀、啊，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8: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哎，
10: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0: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0: 一组，
0: 啊，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1: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你好。
12: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呢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呢，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吴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3: 哎，
0: 好嘞，
13: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我是那个、
0: 哎、
14: 那什么童女士。
0: 啊，
14: 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0: 可以呀、啊。
14: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14: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14: 好的，
0: 好，
14: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5: 哎，对，订一种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6: 哎哎，
0: 好，再见，
16: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6: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程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10: 炒菜花。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11: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1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17: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7: 对，我订一组。
0: 好。
17: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7: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7: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8: 那个辅酶 Q 十现在还能定吗？
0: 能定，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18: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18: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 十，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啊。辅酶 Q 十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我们合作了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啊，所以大家可以，因为它是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还有它的每一粒啊，这个248块钱十瓶，每瓶里边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就行。每粒是30毫克的啊，这个我也跟大家多次强调，辅酶 Q 十的含量不是越高越好，大家呢去咨询一下您的医生，或者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也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服用的，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就能吃的啊，因为它在这个我本身辅酶 Q 十，我们自己吃一些食物啊，咱们身体就能合成一部分辅酶 Q 十，如果说你长时间啊大量的去吃那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可能就会啊影响了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对不对？哎，所以你咨询一下医生就知道了。就是小毫克的，他也建议您补一补；如果大毫克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您适不适合去这么补，对不对？咱们这个30毫克的日常补养量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248块钱一组，合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4.8块，多合适啊！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对不对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大厂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
1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辅酶 Q 十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

0: 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 57%。 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1: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一组辅酶 Q 十。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3: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5: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
5: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一份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7: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八。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县的苍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和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10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喂，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3: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 十咋吃啊？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我多次跟大家去强调了啊，一会儿呢有时间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87996984，想预定的赶紧自己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啊。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知识小课堂，说这个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睡觉的时候哪种姿势最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我们听一听心内科医生，哎，给我们大家呢来一些这个提示啊。关于这个睡觉的姿势，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纠结，心脏在左边，左侧卧的时候总担心压到它，进而伤到我们的心脏。事实上，健康人的心脏被啊这个胸廓和心包牢牢包裹，左侧卧并不会造成压迫。不过有一类人需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睡姿。航空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芳表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心脏虽然位于胸腔的偏左，但是它并非孤零零的贴在胸壁的下方直接承受身体的重量，而是受到多重的保护。所以心脏周围又有胸骨又有肋骨，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铠甲，牢牢包围支撑心脏。当人向左侧躺的时候呢，心脏上方是右肺，体积大但重量小，远不足以对心脏产生压迫，它的外层还有坚韧的心包膜，能够一起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另外呢，人即使在睡眠当中也会不自觉地翻身，如果某一个睡姿真的引起不适甚至对身体有害，身体就会主动调整体位。目前呢，也没有研究证实左侧卧会损害心脏功能啊。那为什么说有些人朝左睡觉会心慌呢？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左侧卧的时候啊，心脏它更靠近胸壁，平时感觉不到的心跳会格外的明显。尤其是体型偏瘦的、焦虑或者睡眠不足、摄入过量咖啡与浓茶的人群，这种感觉就会更明显。另外呢，不同睡姿会影响自主神经兴奋性，左侧卧位可能

0: 会使交感神经相对的兴奋，导致心率加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心力衰竭的患者睡觉的时候不要长期的左侧卧，因为左侧卧的时候呢，心脏处于相对低垂的位置，重力作用会使回心血量增加，进一步导致心脏前负荷上升。这一变化呢，会对普通人啊造成的影响，那其实是不值一提的，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可能加剧心衰患者的不适的症状，你像憋气呀、呼吸困难呐，所以建议心衰重症患者可以采用头高脚低的半卧位，通过重力作用减少回心血量，这样的话呢，就会降低心脏容量的负荷，缓解夜间的憋喘。此外呢，有严重冠心病或者严重心律失常的患者，也建议避免长期左侧位。除了这个左侧位，其他的睡姿同样有讲究啊，选对了能护心，选错了就会给咱心脏添堵啊。啊，咱们看看啊，哪种心睡姿对于心脏啊最有坏处啊，最危险。右侧卧，咱先说啊，右侧卧的时候心脏处于高位，能够减少对腔静脉的压迫，保证回心血量平稳，对心血管较为友好。不过长时间单侧卧可能会引起肩颈的不适，你可以交替啊来这个睡姿去缓解。仰卧也是好的，身体呢受力均匀，脊柱保持自然曲度，肌肉放松，适合健康人群。但是肥胖人群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应避免长期仰卧，因为这个姿势舌根后坠容易堵塞气道，导致夜间缺氧。心衰患者仰卧也有可能会加重肺淤血。再来说俯卧啊，俯卧是最不推荐的姿势了，会压迫心脏和肺部，影响我们的呼吸。健康人啊，睡觉不必为了这个睡姿感觉到焦虑啊，别说我这样么睡好还那么睡好，你不用过于的去焦虑啊，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规律作息和深度睡眠上。你看你哪种睡姿最这个舒服，哪一种睡姿能够让你拥有深度睡眠，睡得更好，哎，这就可以了。而心血管疾病患者啊，除了对睡姿啊有这个要求，还要注意起床慢半拍，醒来之后先在床上躺几分钟再慢慢坐起，警惕心血管病发作的信号，就是睡觉的时候出现喘息、咳嗽，甚至不能平卧，可能是心衰的表现。熟睡的时候惊醒，伴有胸闷、胸痛不能缓解的，也可能是心衰或者心梗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有啊几类的疾病啊，也都各有保护性的睡姿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比如说心肺系统的疾病，冠心病，哎啊，这个就适合右侧卧睡觉。你像心肌炎和心力衰竭的啊，就适合半卧位去睡觉啊，头部和背部要垫高，对不对？高血压啊，也是适合侧卧优先，不必拘泥于特定的睡姿啊，舒适为主，侧卧就可以。肺气肿的啊，就这个建议大家仰卧，然后呢垫高枕头。哮喘发作的时候建议大家半卧位。睡眠呼吸综合症的话建议大家侧卧，对不对？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就左侧卧加抬高上半身。食管疾病，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呢，就建议大家仰卧，哎，但是要垫高了床头。还有一些脊柱和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就以仰卧为主。颈椎病就保持颈椎自然的曲度，怎么睡都可以，但是你那个颈椎一定要自然曲度，关键是枕头高低，对不对？腰背疼的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不管你是仰卧还是侧卧，只要你躺下的时候腰背不疼不加重疼痛，对不对？血管系统疾病呢，比如静脉曲张的就抬高下肢，脑血栓的咱们就要仰卧，有脑血栓的要仰卧，加上枕头高度适中。有耳部疾病的，比如有中耳炎、化脓性中耳炎的，那就选择这个侧卧位，就是你得是患侧卧位啊，让这个脓液引流通畅。右侧 有中耳炎，那你就右侧卧位呗，对不对？哎，你看看这睡眠和心脏还有这么大的关联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一定一定，哎，要保护好咱们的心脏健康，因为心脏24小时都在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肝、你的脾、你的胃、你的肺啊，几乎都休息了啊，肺不能休息，还有呼吸，但心脏是24小时不停歇的，你要不给它补充充足的营养，它就会累坏了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给我建议祝福没休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建议祝福没休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足辅酶 Q 十。
0: 好嘞，辅酶 Q 十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嗯，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要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啊，辅酶 Q 十抓紧预定，马上咱节目结束了你就订不上了啊！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6: 订一单呗。
0: 啊，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6: 好
0: 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1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
7: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7: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静修堂的辅酶 Q 十一直是这个 啊，放心吧。
7: 好好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7: 对，
0: 哎，
7: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1粒。辅酶 Q 十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是空腹，随餐吃1粒，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吃1粒。
8: 那给我留一组吧，我
0: 可以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
9: 哎，对，我想订辅酶 Q 十。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哎，
9: 好，
0: 嗯，好嘞，感谢。
9: 什么时候送呢？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9: 啊，那行。
0: 哎，
9: 好
0: 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5: 是吧？我要订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5: 啊，那好，嗯、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0: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0: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早上随餐吃一粒儿，这是最好的了。一瓶里边30粒，那你想这一瓶才合24.8块呀，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多合适啊，给咱那个小心脏补给补给营养。这心脏你想它没有歇着的时候，24小时不停跳，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心脏可以说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了，对不对？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睡着大脑皮层都休息了，你那心脏也得给你工作吧，也得在那砰砰跳吧，心脏它就不能停止工作，停止工作那不完了吗？对不对？开个玩笑，所以心脏24小时都在给你工作，你别把它累坏了。有些人更是啊，这成天寻思啊，给心脏增加负担，晚上熬夜啊，睡不着觉。有些叔叔阿姨们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这个难受啊，是不是？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248块钱，248块钱是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啊。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削为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啊？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 十的也可以啊。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三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2: 我想问一下，
0: 嗯，
12: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12: 他血脂也有点高，吃这个辅酶 Q 十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12: 啊，哎，那好嘞，
0: 嗯、
12: 谢谢，
0: 好嘞，哎，
12: 给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2: 哎、
0: 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3: 我想订那个辅酶 Q 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3: 嗯，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1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 Q 十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订辅酶 Q 十。就我啊，我本人40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姚定福没听说。
11: 我定两组。
0: 两组好。

0: 8799-6984，8799-6984。
1: 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哎呦，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定府没 Q 十啊？
2: 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啊，我要订一组
1: 辅酶 Q 十哈。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啊，这一组那多简单的一组。
1: 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
4: 啊，知道了。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李女士，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1: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啊，对的，我买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1: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您好。
1: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对，一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
1: 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7: 对，我订一组
1: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侯先生您好啊，不对，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8: 啊，我订一组
1: 辅酶 Q 十。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我了，现货剩两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温馨提示大家，相亲交友见面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营造一个绿色阳光的交友空间。哎呦，今天呢有好多朋友跟我说，说卫东啊，我听你节目听好长好长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但是呢就是不好意思打电话啊，害怕呀。怕啥呢？怕被周围的熟悉的朋友知道。还有一个小女孩也跟我说，说哥，我都是你5年的粉丝了，但是呢不敢参加线下活动，就怕别人看到我之后多尴尬呀。其实没事儿，朋友们，你就想想，你这找对象咱们勇敢寻爱，别人有啥可讲究的？完了之后呢，你单身一个人，单身，他们也在那屈咕的，对不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嘛。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广播节目啊，你的声音通过电话传出来，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声音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卫东，我在跟别人打电话的，大家说，哎，你是卫东吗？他不一样。这个广播话筒信号传输之后，他声音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流失，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你要实在是那个说怕别人听到你的话，你打电话跟导播说你提示一下卫东，我这个不公布尾号，我不发布，不对接，那也行啊。但是我实话实说哈，咱们这是一个大流量池，你不让别人知道你，大家想你，心心念念的，晚上做梦都梦着你，完了之后就找不着你号，你多心里多不得劲啊，刺挠的呀。来，咱关注一个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女的，87年的，她呢丧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我们见面了，我请她吃了午饭和晚饭。下午呢在外面走了一圈，又看了场电影。晚饭之后把她送回去，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比她大5岁，她对我印象挺好的。这不嘛，我今天又来这出差，喊她吃午饭，她直接说想让我给她买个镯子，给她带去。我说我们什么关系呀？她说想确认关系，你买礼物表达心意吧。我说那我们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也没有确认关系呀。然后呢就是过来出差喊你吃午饭，就要买个手镯子表达心意吗？他说他就是要看我的心意，只是吃饭没有时间了。我呢告诉他，也许他的角度来说他考虑是对的，然后默默的把他微信给拉黑了。拉黑不挺好的呀，省了好几万。当两个人的爱情观呢产生了严重碰撞的时候，不能够彼此包容的时候，我觉得快速的结束呢比那个来回的拉锯扯锯的纠缠要划算的多得多，不浪费时间，也不虚拟情感。朋友们，我是觉得人呢在感情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拖泥带水。有些朋友呢工作当中雷厉风行，一遇到感情之后呢幼稚的像个孩童，对不对？那这个的就得不偿失了。你记住了啊，虽然我是做相亲交友节目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爱情是为我们生活锦上添花的，婚姻呢是考验我们彼此之间责任感的。然后呢这个明明是一个快乐的事儿，成为了负担，谈一场恋爱直接日子又苦又难了，你说说这犯上犯不上？来吧朋友们，我现在接听直播间的热线了啊。最近的时间参加节目朋友大家热情非常高涨，给大家点个赞。我们首先有请的是马女士。你好马女士。马女士，
1: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卫东你好，
0: 嗯，
1: 我又来了
0: 啊，欢迎。给谁发布信息啊？
1: 就是那个外甥，你都知道，在那个平房那个酒店出师
0: 啊，给外甥发布一下信息。多大年龄了？
1: 35，91年的。
0: 嗯，
1: 那个1.78米的个儿。
0: 1.78米呀？
1: 那个啊。
0: 啊、嗯，体重。
1: 160斤。
0: 嗯。他是属于在这个大酒店当厨师啊，还是说？
1: 对，
0: 是吗？
1: 酒店。
0: 嗯、哦，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8-9千。
0: 嗯，那挺好的。然后呢，在平房区有自己住房。
1: 住房在道里。
0: 哦，在道里买的房子。他父母是哪儿的？
1: 父母是双城的，完了在城市打工。
0: 他是独生。

0: 公子这孩子，
1: 对，这就自己。
0: 小伙子那个1.78米，个儿可不矮呀，长相方面咋样？
1: 长得可帅了，这伙子，白
0: 是
1: 净
0: 吗？
1: 的。
0: 白净利索的，还是未婚男孩哈，挺有正事儿的啊。那你说你外甥
1: 那
0: 适合
1: 都，
0: 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29、30了，31、32都行，大
0: 啊，
1: 2岁都行。
0: 那也就是说呢，跟他年龄相仿或大一两岁的，比他小的都行。我先说完你尾号，你再对接哦。我说一下，马女士外甥35，未婚，这个餐饮行业的厨师，身高1.78米，体重160。尾号呢63276327，在这个道里区有房子，小伙子长相挺干净的哈。父母这儿呢，他家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儿，诚心实意过日子，有稳定工作的啊，了解
1: 不
0: 了
1: 是
0: 解。这个男孩儿文化程度方面咋样？
1: 那个魏东，我就说实话，文化不算太高，就是人好，小孩好，
0: 行，扎扎实实的。所以说，女孩
1: 对，
0: 子
1: 找
0: 呢，
1: 一
0: 咱
1: 个
0: 也
1: 就
0: 说
1: 是
0: 了，那
1: 打工的
0: 个
1: 也行，
0: 别跟我抢话了，你说的还不如我说的好呢啊。就是女孩子呢，咱们哪怕是说，也是说服务行业哈，比如说那个餐饮呐、超市啊，对不对？或者说咱就是说小公司、小企业，做个办公室文员呐，都行啊。男孩是挺能挣钱的，尾号呢6327，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暂时。
0: 那
1: 那个，我
0: 行。
1: 想问你个事儿，就咱们不有相亲大会吗？啥时候开始啊？
0: 16号，但是吧，得这个单身男孩本人加我微信，家长报名不好使，因为按照我们往常的经验吧，这个家长一报名，到时候孩子又去又不去的，强迫孩子意志，我得让孩子亲自跟我交流，确定孩子想去了，我再给他编插到队伍当中。这次那个活动呢，16号，因为啥呢？我们这个吧，就跟相亲文化周开幕式都由咱来承办的，人家各种各样的就是咱们省市的各方面的市里的各方面的领导。包括我们台里的大领导也都出席，你到时候他去他不去的，完了之后你给我晾那儿呢？你号称魏忠粉丝千千万，完到时候呢他去他不去的，家长报完名说话不算数，到那来仨俩人，我多磕碜呢。所以说我这个就是说，谁想去的话，你都得给我整瓷身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是不是？你别因为啥呢？我们这不能整太多，时间有限，完了之后呢还是公益的行动。这把吧，就是还有官方的、公务员呢、
1: 几
0: 企事
1: 点
0: 业单
1: 呢？
0: 位啥的呢？几点你们那个就是家长啥的不让去啊？家长、老年朋友不让去，上面举个大海报啥，人保安都给你清走了，不让进。只有这个年轻小伙子报名了才让去啊！所以说那个
1: 那
0: 就
1: 怎
0: 加，
1: 么报名啊？
0: 就加我微信吧。你们家都不好使，很多家长加我微信我都没通过，就必须是单身本人加我微信啊。我那
1: 不
0: 微
1: 是，
0: 信。
1: 加你微信，我不知道你的号
0: 我一会儿说，你听我节目吧，一会儿说啊。
1: 啊。行
0: 那
1: 行，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啊。说实话吧，这个今年的线下活动不像往年举办的那么多，但是呢，但是每年一赶上相亲文化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举办的。下面有请的是三路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卫东。
0: 我知道您是来自农村的，那个兰溪的还是双城的？
2: 我兰溪县里的，我想对接个电话号。
0: 说尾号。
2: 6421。
0: 你50几来的？我记得。
2: 我54。
0: 54啊，想对接邹女士啊。
2: 对，他是6421尾号。
0: 邹女士，你想对接她？那我把号码给你吧。那你
2: 行，
0: 听没听
2: 我。
0: 见她的择偶要求啊？咱家这兰溪这能去吗？咱说呀。
2: 我问问他吧，不能去拉倒吧。
0: 行，你可得好好问。有的时候吧，各方面态度啥的，他指定不能去。你问多了，再扎呀，俩人干仗，再互相跑着投诉来，犯不上点事儿啊。来，给他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卫东。
0: 请讲。
3: 我想接这个1698。
0: 给自己对接哈。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8岁。
0: 68岁，1.68米啊，68。那位先生也68，您身高多少啊？
3: 7.6米。
0: 体重范围呢？
3: 120来斤。
0: 劳保收入咋样？

0: 多钱儿？
1: 没听清，几千多块钱？
0: 3200。
1: 几个孩子？
0: 一个。
1: 一个姑娘啊？
0: 一个。
1: 没听，
0: 都结婚了。
1: 没听清，一个儿子啊？
0: 一个儿子结婚了，孙子都14了。
1: 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0: 厢房。
1: 厢房区啊。
0: 嗯。
1: 那我看看啊，68岁这位男士，身高1米8，体重150啊。
0: 对了。
1: 那你这个他是7月30多号左右的参加的节目，你咋这晚才来呢？这今天几号了？11号了啊，反正时间也不算长。啊，上次我们那位先生打来电话，还有好几个女士说跟他交流的不愉快。我说那你咋整啊？那你不愉快，可能别人能相处愉快呗。俩人这各方面整的还挺激烈的。他说他不好，他说他不好。这玩意儿大家吧，相识呢本是缘分，好不好的心里有数就行。但是如果说呢，涉及到钱财物的损失了，你比如那段时间一个大姐说有一位姓白的先生，哎，就糊弄他手机费50块钱，不让他不给不还人家了，这你必须跟我说，完我就封杀他啊！有实锤了，有证据了，那我把这个杨先生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符不符合您的择偶要求啊。
0: 好了，谢谢魏总啊。
1: 嗯，来，咱给对接一下吧。嗯。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再一次的问候各位。很多朋友也都在收听我节目哈。哎呦，真的是老朋友了哈。我们的那个模具师老弟说，东哥我下班听你节目呢，这听你节目越发越好，相亲大会，其实我们这不叫相亲大会，是阿姨们这自己心中理解的。我们这个呢是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16年时间了。这次呢咱把这个整个的活动场地啊落户在了西城红场啊，西城红场那个16号，然后呢男士啊朋友啥的抓紧时间报名，女孩这名额基本上也满了。然后我这两天呢包括让咱们就是相关的合作单位再核实一下，就有没有这个掉队的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呢都把我这个微信呢你先加上，要是有掉队的了，完我就给你呢递补上来，好不好朋友们。这次活动吧，就我们整个呢包括台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咱们节目组织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关注这次活动。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大家呢想报名的话，可以呢直接的通过微信跟我沟通交流，我那个微信号大家记好了啊，18646110202，18646110202，可以加我这个微信。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什么呢，必须是单身人士本人来报名啊，单身人士本人，你不能说家长这报名，家长报名没信儿了没影了，那白扯了。我到时候呢听你家长的给你家孩子留名额了吗，到时候孩子不去了，你这不晃点我呢吗，对不对？因为咱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呀，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次活动吧，我们就是在舞台上会有这个一些互动。然后有个朋友说卫东，我不想这个参加互动，不好意思。那这个咱的互动也不是说就你自己上台，大家都会走上舞台，一波一波一组一组的互相的亮相，说我是几号，我有什么个人爱好，基本上就是这些的相关的表达。那你说你往那一站你不吱声，谁知道你干啥来的啊，卖票来了，你对不对？哎，卫东跟你说个话唠个嗑，这不挺好点事儿吗？那么西城红场大家也都知道啊，是咱城市的时尚文化地标，依托了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这种呢工业硬朗质感加艺术时尚格调加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具备了高端艺术活动、潮流市集、时尚发布的顶级场景承载力。同时西城红场呢连续举办了哈恰会分会场以及时装周啊音乐节等活动，积累了成熟的大型活动承办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口碑。迄今为止，西城红场已经成功了举办5届哈尔滨咖啡节，每一届啊都在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收获了青年潮流时尚圈层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好评，打造了极具辨识度的哈尔滨城市特色文化 IP。那么西城红场呢是以美制柔，然后悦己发光活动也开始了，包括全品类的联动聚会呀、会员的特享福利呀、悦己专享抽奖啊、各种福利呀，这都是上线了啊，包括星域今夕、七夕心动华丽登场，对不对？包括星夕相守思想沙龙啊，还有呢这星商赴会时装大秀，哎，朋友们活动特

特别多，所以说大家也持续的关注一下，包括月季相逢啊，流光溢镜啊，关注西城红场的官方小程序吧。8月14号到19号，大家可以来西城红场，成就更好的你，奔赴更好的我们。然后呢，这次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了。我们这次的个活动啊，也温馨提示大家啊，上午开启，然后呢，就是单身人士本人的。中年朋友、老年朋友，我们是不允许参加的，就包括在现场也没有您啥事儿啊，就是单身人士，咱们在这个活动现场，大家记住了啊，这想要报名的加卫东那个微信，今天晚上不通过的话，明天也都给大家通过了，18646110202，女孩现在没有位置，就是男孩这儿空三四个吧，啊，四五个左右吧，大家多大岁数啊？41-42以下男生啊，41-42以下，因为女孩最大的呀38-39岁，基本上都是33-35岁左右的，你要是太大了吧也是不太合适啊。来，朋友们，直播热线呢继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吗？想在这个卫东的节目当中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找寻另外一半，拨打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就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吧，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0451-8799-6984。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个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78，你别看是2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5罐呢就300了。
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一百克2两净含量。

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颗，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片片饱满无空心，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就是那个黄芪呀，他什么样的人一定要给他用上呢？你比如说，浑身没有劲儿的，说话气短，脾胃差的，然后吃的少，大便溏稀，中气不足的，胃下垂的，容易疲劳的人，再加上咱们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啊，哎，就是气虚爱出汗的啊，稍稍一动就冒汗的，您一定要拿黄芪呢，咱们泡点黄芪水喝一喝。还有呢，就是利水消肿，你包括气虚呀、眼皮儿下肢爱肿的，它帮助呢就是水湿代谢，明白了吗？还有呢，就是面色发黄的，气短口干的，气血两虚的朋友，哎，也用黄芪来调理调理啊。所以说咱这个169八罐有机黄芪真的是非常超值，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参加咱节目的这些听友啊，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马女士家的外甥。哎呀，这个小伙子啊挺好的，35岁了，在这个私企工作。朋友们，你说这个私企也好，或者是这个大型的单位也好，咱们任何这个工作类型吧，它只有分工不同，对不对？哎，只不管你是在啥工作岗位，只要说能干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心责任感，哎，整个生活当中它都错不了。那么对于女孩这儿呢，想找一个啥类型的呢？比如说女孩这儿非常的有这个责任感啊，重视家庭，想稳稳当当的好好的生活的，年龄段呢大个1-2岁，小个2-3岁都可以啊。她的尾号呢6327，身高1米78，体重呢160，然后呢一个月的收入呢也是7-8千左右的范围，这条件还是蛮不错的啊。来，我们直播间现在有空线，大家呢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拨打吧，0451-8799-6984，赶紧拨打电话0451-8799-6984，再晚了就联系不上了，就进不来直播间了，趁现在有空线赶紧拨打。然后呢我们让导播这儿呢现在呢要联系我们来自辽宁省的粉丝了，大家也在收听关注节目呢哈，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连线辽宁省的粉丝啊，包括沈阳的各位粉丝，我们也会跟大家联系了啊。热线号码0451-8799-6984啊。来，我们现在连线这个沈阳的粉丝哈，哎，因为我们节目吧，就是还有通过抖音报名的，你包括来自

0: 是吉林省的呀，辽宁省的呀，大家也通过我们节目呢去发布。现在大家通过网络收听，这个小爱同学呀，或者小杜啊，哈，都能够收听咱们的节目，所以说特别特别的方便哦。跟大家关注几个咱们来自沈阳粉丝的报名电话。昨天呢，有一个来自沈阳的张先生，张大哥呀是64岁了，来自辽宁沈阳。他身高185，但体重这吧，张大哥稍稍有点壮啊，或者说稍稍胖乎点了。体重呢200斤，丧偶的，为人豪爽，性格开朗，退休工资呢10000以上，在沈阳和平区呢有房有车。然后呢，想找一个60岁以下的，最好是没有孩子的。他强调了好几遍，说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啊。那么如果说你也是沈阳的，咱们姐姐啥的啊，关注一下我们张大哥。张大哥呢是来自沈阳和平区的，64岁，退休工资10000以上，他的尾号呢81558155，尾号8155，来自沈阳啊。他是不限城市，如果说您是大连的，或者说哈尔滨的，或者说长春的都行，只要年龄段呢在60岁以下，没有孩子，他是优先考虑的，尾号8155。但是魏东还是那句话，我很愿意帮您牵线搭桥，但是呢具体的这个身份的核实啊，验证啊，你还得自己去进行这方面的核实啊。来，咱们再请下一个雷先生，这位是三路线的雷先生，你好。
1: 喂，
0: 哎，你好雷先生，要给儿子报名是不是？
1: 对。
0: 哎，好，我是魏东，请讲吧。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我儿子42了。
0: 啊，42小伙子，未婚呢？
1: 未婚。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那什么，1米69吧。
0: 啊，那咱就定1米7啊，就算1米7。小伙子体重140左右，未婚，然后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呀？
1: 沈阳厨师。
0: 在那个饭店呢，小吃部啊，还是说在酒店宾馆啥的？
1: 大酒店。
0: 在大酒店当厨师，一个月开7000多呀？
1: 7500。
0: 啊，你们老两口一共几个孩子？
1: 我3个孩子。
0: 这是最小的吧？
1: 对。
0: 那两个是姑娘儿子呀，除了您的小儿子以外。
1: 那两个都姑娘
0: 啊，俩姑娘一个儿子哈。嗯，
1: 对。
0: 您家儿子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1: 黄河区。
0: 黄河区。
1: 啊。
0: 有房子。
1: 有房子有车。
0: 小伙子长相方面咋样？
1: 长相一般吧。
0: 长相挺周正的，反正咱有手艺是不是？
1: 对。
0: 想找一个就是说35到40之间的，有是一个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的女孩，完了俩人过日子哈。
1: 对。
0: 那咱看看咱沈阳这有没有合适的女性朋友啊，年龄段呢35到40左右的，单身的，未婚的，有生育意愿的，关注一下我们雷先生的儿子。雷先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的尾号呢1205。行，我这登记好您的信息了，有相中您儿子的或者合适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谢谢你魏东。
0: 哎呀，别客气，再见。哎，再见啊。这是孩子的父亲给自己家的小儿子发布一下信息。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关注到了来自咱沈阳的，记住尾号1205。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葛女士，1234，5路线，葛女士您好。
2: 喂，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2: 非常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0: 谢谢啊。
2: 主持风格幽默风趣。不但给大家办好事，还给大家带去主持的快乐。
0: 好的。那我们葛女士是第二次连线了吗？
2: 不是的，
0: 第一次。
2: 第一次啊。我要发布一个信息。
0: 给谁发布的？
2: 给我表弟。
0: 啊，您弟弟多大年龄了？
2: 啊，我弟弟他今年61岁。
0: 61。
2: 他刚退休一年吧。
0: 身高168，体重150。他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他是离异的。
0: 啊，
2: 离异很多年了。
0: 有几个孩子？
2: 他有2个孩子，但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吗？
2: 不是，2个儿子
0: 都结婚了，
2: 都不在他身边，也没有什么联系，好像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点负担都没有，这两个儿子也不用他管， 这都结婚了，成家了，啊。
0: 两个儿子都不用他管。
2: 啊，都成家了，都在外地，
0: 嗯、
2: 都在外地、
0: 嗯。那他跟俩孩子好像是说这个亲子关系方面一般，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一般化，
2: 嗯。
0: 嗯，
2: 他。
0: 您弟弟表弟身体素质咋样？
2: 啊，挺好的，没有什么老年病，什么都没有，基础病都没有。
0: 然后呢，人家你弟弟是公务员退休，
2: 啊、
0: 工资呢8000以上呢，是不是、啊？
2: 嗯，9000多，好像
0: 9000多，
2: 9000以上吧。嗯，
0: 有房有车的，他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2: 他在，湖南那边儿
0: 啊，
2: 谁审核还是和平，我还不知道。好，我还
0: 那他那个住房条件啥的咋样？
2: 那都非常好，
0: 嗯，
2: 那都是高档的富人区，
0: 高档住宅哈。
2: 啊啊，对对对，
0: 哎，那我们看看吧，葛女士弟弟这挺优秀的，人退休工资稳定，然后呢个人的独立能力也强，离异好多年好多年了，跟孩子这儿吧，孩子也不是啃老族，他基本上就是各过各的啊，互相呢就是友善交流，那个想找一位合适的另外一半，希望女士呢在55岁以内，长相好看一点的，然后呢女士这儿呢别说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啊，比较牵连家庭的，不要，不希望女士有很沉重负担的，对不对？哎，
2: 对，
0: 嗯，然后呢，女士这儿呢，收入高低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个葛大姐的弟弟这儿收入颇丰，也没有啥压力，是不是啊？
2: 对，
0: 嗯，那个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记住了葛女士的联络方式啊，4727-4727。您觉得您表弟还有哪些优点？当然，人家这个工资收入高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说明年轻的时候奋斗拼搏到位了。啊，其余的生活的这个优点还有哪些呢？
2: 嗯，他没有不良嗜好
0: 啊，不烟不酒的。
2: 就是、嗯，对，
0: 嗯，
2: 就是现在你退休了，自己就是散散步，
0: 嗯、
2: 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0: 啊，
2: 啊，也不和外界就是什么交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就这一类的，就是公务员退休嘛，就比较正统嘛。
0: 嗯，行，
2: 然后
0: 思想观念比较那个纯正的这种感觉哈。嗯，
2: 对，他的要求女方吧，
0: 嗯，
2: 就是50岁左右吧，不能超过55。
0: 嗯，
2: 然后就尽量的年轻一些吧，因为，嗯，对，因为就是比较注重的形象这方面。
0: 可以的，
2: 啊、
0: 我再说一下尾号啊，4727，4727，那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再见了，葛女士。
2: 好的，谢谢卫东。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哎，再见。我们刚才交流的葛女士，大家关注关注她弟弟的各方面情况，您听清了吗？来自沈阳的啊，身高呢168左右，体重呢150斤，退休工资9000多。要是有沈阳的女士，50到55之间的优先考虑啊，希望女士颜值高一点。尾号呢4727-4727。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您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请讲。多大年龄了？
3: 53。
0: 啊，给自己发布个人信息，对不对？
3: 对的。
0: 啊，您身高多少？
3: 啊，1米61，108斤。
0: 嗯，婚姻状况？
3: 丧偶。
0: 嗯。几个孩子呀？
3: 有一个男孩，已上班。
0: 您现在是在沈阳哪儿居住呢？
3: 大东区。
0: 嗯，退休工资2700左右，是不是？
3: 对。
0: 啊，那我们张女士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
3: 我喜欢旅游。
0: 哦，您长相方面看着咋样？容颜方面看着如何？
3: 挺年轻。
0: 啊，挺年轻的。个人爱好有哪些？除了旅游之外呀？
3: 嗯，
0: 没有啥别的了。
3: 爱好就是
0: 嗯，
3: 没什么特殊的，但是各方面还都可以。
0: 嗯。那我们张女士这儿找寻另外一半，最大岁数到啥范围以内？
3: 60岁差左右吧。
0: 那你看看，有一个葛大姐的弟弟，咱沈阳的啊，61岁、
3: 嗯，
0: 公务员退休，工资收入9000左右，然后呢就想找一个55岁以里的，长相啥的标致一点的。我看您这身材呀、腰条啥的都不错啊。你俩研究研究，认识认识呗，
3: 也可以，
0: 是吧？嗯
3: 啊，
0: 您家
3: 是
0: 在
3: 本地的，
0: 他家好像是在那个和平浑南区啊。你家在浑南吧？
3: 我家不在，我在大东。
0: 啊， 好像他家在浑南那个区域。那我

0: 把他号码给你，你记一下，方不方便？
1: 方便，
0: 来吧，
1: 您说。
0: 来，晴晴给告诉你的，把那个4727告诉给他。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张大姐啊，是咱沈阳的和平区的，53岁，身高161，体重108斤，本科学历呢退休工资2700，然后想找一个男士呢，60岁以下，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没有压力和负担的。他平时喜欢旅游，性格很随和，尾号呢2948，2948，张女士啊，尾号2948，2948。下面有请何女士。你好，何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我44岁，离异，哈尔滨本市的，带一个12岁女孩。身高是170，体重是140。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2: 我是给个体打工的。
0: 哦，文化程度咋样？
2: 文化程度本科。
0: 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吗？
2: 对，独居生活。
0: 就是领孩子，是不是？领孩子一块生活，是吧？
2: 对，孩子跟我。其实
0: 你家是本市的还是？你家是本市的？
2: 我家是哈尔滨本市的本地人。
0: 独生子女吧，你也是？
2: 对，独生子女。
0: 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2年多。
0: 孩子现在是10几岁，其实是判给男方了，但是呢，当妈妈当父亲的带也不方便，就在你这带着孩子了，对不对？
2: 不是，他不管，我不能看着孩子自生自灭呀，就得只能放在我这块儿。
0: 那当时抚养权他一个劲儿要吗？要到手了之后还不管孩子，还不给你？
2: 他不想拿抚养费。
0: 哦，这么个意思，不想拿抚养费，完了之后呢，就以要抚养权为名，这个把孩子要走了。但实际要走之后呢，孩子各方面啥都
2: 不
0: 管。
2: 对，一分不花。
0: 那你现在就是说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呢？
2: 55以里吧。
0: 身高呢？
2: 人要好一些。身高，差不多就行。我是170。
0: 因为你个儿高啊，所以说我还真问问你对男士的身高这有啥要求？
2: 我没有要求，我没有要求，我只要人好，坦诚。别妈宝男就行。
0: 人好坦诚，55岁以内的。
2: 对
0: 方也跟你一样，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也行，是不是？
2: 可以。
0: 你做销售行业收入情况咋样？
2: 4000左右吧。这个销售它不是分淡旺季吗？它不是说的。
0: 那男士这收入范围有啥要求呢？
2: 男士最好是有双保，有养老医疗之类的这一些。
0: 你自己那个养老保险啥的都在交着吗？
2: 我都有，我自己交。
0: 男士这儿呢，最大年龄段是50以内，是吧？
2: 对。
0: 身高呢就是1.7米以上，然后呢人好，工资收入这儿有五险啥的，工资收入5000-6000以上吧，哈。
2: 对，那是最好。
0: 我们何女士尾号6188，6188。82年呢？你是？
2: 对，82年属狗的。
0: 孩子是反正也12岁了，上小学还是初中啊？
2: 今年9月份上初中。
0: 刚要上初中，反正你这也挺不容易的。那你妈妈父爸爸能不能帮帮你忙带一带这外孙女啊？
2: 我妈身体不太好，我爸能帮我接送。
0: 反正大事儿啥的还是你亲自的，就是主刀来进行解决。
2: 对，
0: 那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前夫这没有家庭责任感，好吃懒惰的主，是不是？
2: 就是没有担当吧。就是说我俩离婚2年多，人家都已经换无数个了，他就找有钱的女的，而且就找有钱的女的给他花钱。
0: 不是你当时跟他相处的时候，咱们就是带着好几个金镯子让他看住了，怎么你把他给招来了呢？
2: 我也不知道主持人，
0: 或者说你那个时候我猜你啊，肯定是颜值比较高啊，就是那个18-19岁的时候，完了之后呢，你颜值比较高，他长相应该也不差，所以说年纪轻轻的互相就因为长相这可能就在一块
2: 了。我刚跟你说一句话嘛，他比我大16岁，他今年已经60岁了。
0: 那你当时那么喜欢，你当时决定嫁给他是什么地方感动了你啊？
2: 我当时我嫁给他30，我就想找一个岁数大、知冷知热、疼人的。
0: 结果他疼你吗？
2: 不
0: 疼你吧？
2: 我没花着他的钱。
0: 嗯，他

0: 跟
1: 他
0: 你应该
1: 说，
0: 是二婚吧？
1: 他跟我是四婚了。
0: 那你那个时候，你说，
1: 他说跟我离婚，就在我身上没分着钱，其他前妻全分着钱了。
0: 你都说这个人呢，我都想啊，这些事儿可别让咱孩子听到，让孩子听到你说说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件事儿。
1: 孩子知道。
0: 知道他是啥人品，
1: 因为当时我俩早就想离婚，就孩子还小，我就寻思等孩子稍微大一些再离婚，但是哎呀，孩子大了离婚，孩子心里也有阴影了。
0: 就是你跟他安稳过了几年的那个幸福时光啊，我感觉好像从你怀孕之后你俩就不太幸福了吧。啊，
1: 对对对，确实
0: 是。
1: 是
0: 不是你就像他那种，就是说把这个男欢女爱之事当成每天吃大米饭这个喝水一样呢？他怎么可能消停的这样的人呢？是吧，
1: 就是产检他都不陪我去，就是做个 B 超的钱他都不给我掏。
0: 嗯，行啊，
1: 因为那时候孩子也大了，那你说，
0: 嗯，
1: 我父母就是说的挺通情达理的，这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能不要他。
0: 对对，
1: 既然你生了他咱就能养得起。
0: 嗯，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妈妈。但是呢我觉得吧，经过这段失败的婚姻之后呢，真是朝你头上直接来一闷棍呐，这可伤得不轻啊。大好的十年华交给他了，结果呢呼呼噔噔的这么多年。行，我这也希望你遇到一个知心人可心人啊。我们何女士尾号呢6188 6188、那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嘞，主持人，再见。
0: 哎，再见了。哎，60岁了，完了之后呢，现在呢混迹于各个就是说中年女人之间，专门在这个女人身上划了钱儿。朋友们，你就是这些，你是不是感觉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场景？我们这个小姐们，她比我俩其实岁数八大班，她比我大1-2岁。她说她都是这个男人的第4任老婆了。那你说为啥？大家可能说，哎呀，我们小何姐们这咋这么傻呢？不是，是因为呢那种类型的男士，他身上有的是手段，他不只是力气的事儿，他有的是手段。就是女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是外形肯定很好，另外一个呢身体素质也不错，看着很年轻，然后呢他攻心，他洗脑，那个你可能不是恋爱，他给你洗的你智商都贴地皮了，你就是除了说要你身体器官嘎腰的疼你不能给他，要让你啥都给他了。朋友们，你真是这样人能改吗？改不了。因为啥呢？他已经习惯了，他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在，就是咱没说吗？就可能不能把这女人的腰子抠下来，那基本上就是说那个钱啥的给你划了个精光啊。行啊，我们小何姐们啊，能远离他呢，赶紧偷着乐吧。你就这样式，要抚养费，你要完之后他再讹你呀。哎呀哈！那我们这位何女士啊，也不容易啊，自己呢就是工作，然后呢养亲育己。身高170，我相信他颜值也肯定不错的啊，体重140，然后尾号6188，想找一个55岁以下有责任感的，懂得生活，能够疼惜的啊，爱家庭爱自己啊，50岁以下的关注一下6188 6188啊。下面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李女士，您好。
2: 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2: 又来了。
0: 把收音机调小点声。
2: 啊，我想征婚呢。对，
0: 那你把收音机调小点声，要不然影响咱俩交流啊。
2: 好了，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2: 我今年75，76，身体重是110，整身高是1.59米。
0: 76岁啦。
2: 对。
0: 身高159，体重110，有退休工资吗？
2: 能合，1个月200。我现在没房子，租房子。我这个我单身。
0: 上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大爷跟您对接来的吗？不行啊。
2: 不行，不合适。
0: 不合适的原因还是说个人卫生你觉得不够规矩啊，还是咋的？
2: 也没见面，搁电话打下的，这拉倒，再没见面打。
0: 你提啥物质要求了一样？
2: 没有啊。
0: 那咋的，你都不见面，你不觉得这判断的有点武断了吗？那工资3-4千，不也够咱喝喝用吗？吃喝用度不也够吗？
2: 不知道，我现在也就撂下就拉倒了。我是今儿再给你打个电话。
0: 不是，我得知道，就是说不什么原因不合适，好知道咋推荐你啊。你就是说啥你不喜欢啥，我得知道为何不喜欢呢？你为啥？
2: 他 八十四了，85了，岁数太大。

0: 了。
1: 那你对接的时候，你也知道人家80多呀？
0: 接才不是83吗？
1: 那83和84差多些呀？
0: 不行，他那个，
1: 我觉得还是有事儿，你没说真相。那行了，我不追究你这个问题了。那您说您想找多大岁数？咱都76了，阿姨呀。
0: 我想找82以下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是请使大劲给地多的直列问82以下的。
0: 嗯，82以下。
1: 这您给我逗够呛啊！那行，82以下的退休劳保呢？
0: 退劳保也没说有3000往上就可以了。
1: 嗯，
0: 那郊区的我叫近郊的也行。
1: 哎，你对接那个农村老师那个不行吗？那个也不行啊，乡村教师也不行。
0: 那个农村的我不想去，太远了。
1: 哎呦我的妈，姨呀，咱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那怎么返璞归宗的感受，你还觉得是一种负累呢？
0: 太远，
1: 那去远哪儿远呢？坐车都有车都到那边的，呵，
0: 到那边下车还2-3里地呢。
1: 2-3里地的人出来的时候也不用说你走。咋的还不行？那个多好，那行就想找城市的，对不对？
0: 我想找郊区的也行。
1: 那个不就郊区吗？
0: 他那啥郊区，这是农村的。
1: 那你所谓的郊区是哪儿啊？
0: 那当一周呗。
1: 一周？
0: 你看，
1: 东风啊，道口街啥的。
0: 对呀。
1: 啊，一砖啥的也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行，我们李女士尾号呢？93189318。9318他那个，我就跟你，我是说大家都能记得住，你就说吧，咋的？
0: 我是干净利索。干净利索，我愿意持家。
1: 愿意持家。
0: 我脾气好。
1: 嗯。
0: 我能伺候好人。
1: 嗯。
0: 嗯，我找一个就是身体好的。
1: 那你说都80多了，身体好的他也不能肉肉的10米3.88跑百米呀、啊，就都得是有点说啥呢？老太的这个步伐，爷。
0: 嗯。
1: 您是啥呢？超越你年龄的年轻，你知道吗？包括你要打电话不说你76，我都听不出来。但是你如果说想往这个80岁左右的老大哥身上贴近的话，你这个他肯定得有老态。嗯、你想着80多岁的老大爷，你像68、90那不可能，那走道都慢悠悠慢悠悠，能走就不错了。有的都坐轮椅靠别人推，嗯，
0: 那更不行了。
1: 嗯，行，然后几方面原因。阿姨，我不知道您跟我说的就是含金量能够达到88.88%啊。如果说您真说的您这个身世像您讲话的这么就是不容易的话，我个人建议您找个老伴儿的话，咱也不用要啥钱，就是呢隔三差五的能有个零花啊，让咱买点换季衣服，完了呢公吃公喝公住，互相照顾就挺好。因为你像你们那么个年龄段的老头儿，81、2了或者78、9了，你这要金坠子、金项链啥的不给买。因为他心里明白的，80、90岁了不一定哪天没了呢，给你买花花月月买个金坠子，那过一段时间他人都不在了，所以他就是说啥呢，乐呵过个一天快乐一天，完了之后彼此的互相的成全。嗯，
0: 对对对。
1: 嗯，你就是像年轻人要这个要那个他不带的。我是觉得你咋的呢，姨呀、啊、咱那个就是工资劳保都没有啥，完了之后有一个心疼你的呵护你的，吃喝用度他不算计的，就挺好的啊、哦。
0: 嗯，给我买个金坠都没地方戴，我耳朵两眼都没有。
1: 嗯，那买金项链你要他也不能给你买，
0: 咱也不能要啊。
1: 不是说你那啥不爱你，是因为他们心里边都有本账，因为呢、
0: 嗯、
1: 刚开始认识没有感情基础。嗯，
0: 对对对对。
1: 尾号9318，再见了李阿姨啊、哦。
0: 你听我说，再接着一个，我接一个，对接一个。
1: 说尾号。
0: 33318。
1: 嗯，这个不行。
0: 咋的？
1: 他的要求您达不到，他要求女士必须得退休劳保和工资、
0: 嗯、
1: 最好女士也有独立住房的。嗯，然后呢工薪阶层也好，或者说是收入啥的也得达到好几千的啊、嗯、
0: 3820呢？
1: 3820我看一下，382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
0: 3820咋没有呢？
1: 那你跟我还能逗你吗？爷爷这大岁数了，有我就给你了。
0: 就3820。
1: 嗯，没有。
0: 是那也那天的。
1: 你记得不准，记差了。再见。
0: 嗯嗯。绝不做名
1: 医。他对那个是79岁的那个高大爷，就是在水泥厂那个人，那个大爷说找老太太也得找有退休工资的，俩人或者是住女方住男方都无所谓。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李女士啊，李女士76岁159， 尾号呢9318。

0: 啊，其实我针对于这个大姨吧，我想说两句，就是还是说自己这生活各方面没有达到不容易的状态。你像有那个农村教师退休5000多，人家大姨还不嫌弃说是新农合呀还是啥，那就过去呗，还嫌乎农村偏，哪儿偏呢？有啥偏的呀，朋友们啊？那你像岁数大了，在农村你渴不着、冷不着、冻不着的，那个尽享田园之乐不挺好吗？我们这大姨这在城市都习惯了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日子了，不愿意回农村了。来，3456，这位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卫东你好，
0: 请讲。
1: 我想寻找一个伴儿。我今年72岁，属羊的。自老伴儿去世7年了。我自己现在身体良好，身高1米68，体重呢达到143斤。我一个手提了50斤，100斤还没问题。还在大港上打工。
0: 您
1: 我
0: 家是
1: 想
0: 在哪
1: 寻
0: 里居
1: 找，
0: 住生活？
1: 我居家在呼兰区芳台镇，也是哈尔滨江南，我前面就是松花江，我年收入26000-7000块钱，3万左
0: 就是
1: 右，
0: 什么呼兰区芳台镇，
1: 对，
0: 芳台镇，
1: 方，四方的方，台的台，
0: 我听说过四方台，没听说过芳台呀，不是四方台。
1: 28这边的。
0: 那你那个还是一个小镇子呗，是不是？
1: 对，我这是一个镇，芳台镇，归呼兰区管。
0: 还是一个小镇子，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那个76岁那个大姐，你能跟她交流吗？有新农
1: 可
0: 合
1: 以，
0: 那个，
1: 可以，我体贴好，就是今
0: 但
1: 年
0: 是你
1: 七十
0: 说你
1: 二
0: 这个
1: 岁
0: 收
1: 了，
0: 入啥的，一年也能挣
1: 收入，
0: 2-3万块钱，是不是？
1: 对对，我这有土地，我家
0: 您
1: 里
0: 几个
1: 头
0: 孩子？
1: 挺好的。我这人非常实在，就想寻找一个伴儿，过到老年的生活，互相互爱，互相伴侣，有个伴儿。
0: 我把那个9318那个76岁那个李阿姨号码给你，你问问她。
1: 可以，
0: 你
1: 谢
0: 家
1: 谢
0: 那
1: 魏
0: 住
1: 总。
0: 的是楼房吗？
1: 我家住的是民房。
0: 咿呀，那她还不一定能去呢。那个阿姨想住楼房，就是说近郊的，最好是楼房的城市居
1: 我
0: 住。
1: 家离哈尔滨100里地。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更不能去了。
1: 我
0: 那完
1: 到
0: 了，
1: 呼
0: 那完
1: 兰
0: 了。那拉
1: 坐
0: 倒
1: 公
0: 吧，
1: 交不花钱。
0: 那他不能去啊，他不能去，那拉倒吧。那我发布一下你信息吧。那个我们这位赵先生
1: 谢
0: 尾
1: 谢魏
0: 号呢，
1: 总。
0: 3771啊，身体素质
1: 对对
0: 好
1: 对。
0: 啊，72岁，几个孩子？刚才说
1: 我家是俩姑娘一个儿子，
0: 啊，仨孩
1: 不
0: 子，俩姑娘一个儿
1: 差，
0: 子。他的尾号
1: 对，都
0: 呢，
1: 生。
0: 3771，如果说想关注的朋友，记住他的这个联络方式啊，在这个小镇子生活啊，72，身高168，体重143，自己呢干点活，挣钱完土地也出点费用，三七
1: 对，
0: 七幺，一
1: 主
0: 年
1: 要靠
0: 两三
1: 土
0: 万
1: 地。
0: 左右，那好嘞，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卫东。
0: 不客气，再见啊。下一位我们又请的是谁？3455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卫东，
0: 请讲。
2: 我要征婚。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67，身高1.59米，体重114。我在厢房区，我住儿子的楼，两个孩子在外地，
0: 俩儿
2: 都
0: 子都
2: 结
0: 在外
2: 婚，
0: 地呀？
2: 都结婚了，没有父母，我
0: 您
2: 工
0: 是离
2: 资
0: 异的还
2: 1800，
0: 是丧偶的？
2: 老的，35、20多年了，
0: 工资1800，住的您大儿子的房子还是二儿子的？
2: 二儿子的房子，
0: 对，您给我打过电话，我有点印象。
2: 你那记性真好，真好。
0: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8到73、74都行，
0: 七
2: 身
0: 十
2: 体
0: 三
2: 好，
0: 四以
2: 不吸
0: 下
2: 烟，
0: 的
2: 不吸烟不喝酒，性格好，工资2500到3000就行，
0: 七
2: 不
0: 十
2: 要
0: 三
2: 太多
0: 岁
2: 的
0: 以
2: 金。
0: 下，工资2500、3000、3000左右范围的都行。
2: 都行。
0: 那我们这个张女士呢，尾号12701270，这有想合适沟通交流的对接对接。有一个在老年大学住的那个大爷，你跟他没对接过吗？

0: 身高159，体重114，身体素质也挺好的。男士呢，收入这儿呢三千左右都行啊。尾号1270，再见了，张阿姨啊。
1: 谢谢魏东。
0: 嗯，不客气，再见。

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一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0: 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9-0139，400-399-0139。
1: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
2: 听众朋友，抗痘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哈，咱们呢这个时节吃来说呢，就是给冬天做准备的啊，省得你一到冷的时候，哎呦这儿也疼那儿也疼的，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膝盖关节啊半月板有过损伤的，您就给它吃上钙呀、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一步到位，199块钱。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大家想买的话呢也就费劲儿了啊。来，咱再继续接电话，有请的是123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啊，你好魏东
2: 啊，
3: 我想对接一个。
2: 对接谁？
3: 4727。
2: 嗯，4727给谁对接的？这是
3: 给孩子对接。
2: 4727是沈阳的。
3: 嗯，对，我们是哈尔滨的。
2: 您家孩子多大年龄啊？
3: 嗯，53岁。
2: 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是1.65米。
2: 嗯，
3: 体重是也就是108-109吧。
2: 他是离异的还是啥？
3: 他是离异的。
2: 嗯，他这个有子女吗？
3: 嗯，一个孩子在北京。
2: 女儿还是儿子呀？
3: 女儿在北京中石化。
2: 哦，那你家姑娘这儿目前是自己独居吗？
3: 对，她自己有高层。
2: 嗯，哦，她也退休了，她退休工资咋样？
3: 3000多。
2: 嗯，反正葛女士的弟弟这儿吧是在沈阳公务员类型工作。
3: 嗯
2: 61岁，身高1.68米，体重150。那个工资收入这是8000左右。反正他这个弟弟也说了哈，跟那个他俩儿子呢，跟俩儿子关系呢也比较淡薄一点，不是说那么亲厚的啊。那你要是想对接4727看看，一个是在哈尔滨，一个是在沈阳，俩人这距离这是不是阻碍？反正都退休了，我个人觉得也无所谓，是不是？都退休都有时间。嗯，那你记一下号码吧啊。来，
3: 好嘞，
2: 4727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梅东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4: 自己征婚
2: 啊，说吧，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4: 嗯，我是嫂的。
2: 嗯，
4: 有个女儿结婚了，自己有独立住房。
2: 嗯，
4: 工资3000加。
2: 嗯
4: 嗯，
2: 身高165，体重130，是不是？
4: 对。
2: 嗯，你那次跟那个个子高高的那个大哥你俩交流没有
4: 啊？没有，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人家觉得就不合适，人家也没吱声。
2: 啊哈哈，但是你的个挺高的呀。啊，你俩
4: 人家那长1.70米多的呗，咱这个好像不行。嗯，
2: 林女士呢，这个身高165，体重130，啊，性格是温柔类型的。婚姻状况是离异还是丧偶的？
4: 我丧偶。
2: 啊，一个姑娘也结婚了，退休工资3000多。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4: 我在道里。
2: 嗯，道里区居住。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那我就找65到68的呗。
2: 68岁以下的啊，有合适的可以关注了解。李女士尾号呢？5321。
4: 我得告诉她身高啊，身高1.75米以上啊。
2: 你要求男士高个1.75米以上的哈？
4: 对。
2: 嗯，行，还有别的要求吗？
4: 嗯，不抽烟不喝酒。
2: 嗯，你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4: 我愿意唱歌，
2: 还愿意
4: 上超市
2: 啊，
4: 愿意上超市买点菜啦。
2: 嗯，
4: 买点水果，买点菜，买点，有时候帮着我家外孙子上学，帮着送送接接，他奶奶有事儿，我替补替补。
2: 嗯，行，也是那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啊，这忙碌的小状态。嗯，5321李女士。那行了，没有对接的是不是啊？今天，
4: 嗯，我没有对接的。
2: 那好了，再见。
4: 好的，谢谢你啊。
2: 哎，尾号5321李女士，身高165，体重130，爱唱歌，爱打扮啊。这个165的身高，想找175以上、68岁以下的男士，工资收入呢4-5千以上的，尾号5321，5321。接下来我们有请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杨先生对接谁？把收音机关掉。杨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来请讲话。
0: 别听那个。

0: 的收音机了啊。
1: 步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快点的杨先生，三二一。
2: 喂，你好，魏总。
0: 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三六九五。
0: 三六九五，下次打进电话就别一直听收音机啊、哦。哎，
2: 好。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7。
0: 嗯，身高多少？
2: 身高1.67米，1.76米。
0: 啊、嗯，劳保收入咋样？
2: 劳保收入将近5000吧，啊。
0: 婚姻状况是
2: 丧偶
0: 啊，丧偶的，几个孩子？
2: 我俩孩子都结婚了。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香坊区。
0: 嗯，三六九五，75岁。那你聊一聊吧，你们年龄都八八的。
2: 哎，魏东，魏东，我问问你，他是不是丧偶的？
0: 你问他去吧啊、哦，哎，来，
2: 哦，
0: 给对接一下，三六九五，
2: 哎，好嘞，
0: 嗯。绝不做名誉。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杨女士，来，你好，杨女士。
3: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啊，我想给我侄儿证婚。
0: 啊，您侄儿多大年龄了？
3: 他82年的，44周岁了吧？
0: 对劲儿，嗯。
3: 啊，他离异的。
0: 有孩子。
3: 有个女孩，
0: 嗯，
3: 有个女孩在女方那儿，
0: 嗯，
3: 他那个抚养费一次性都已经付清，没有啥负担。
0: 你侄子国企工作，身高多少？
3: 身高1.74米，
0: 体重
3: 呢？体重140，140。
0: 嗯，工资收入咋样？
3: 5000多块钱吧。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在道外。
0: 啊、哦，反正你侄子平时个人爱好是？
3: 他爱好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他有时间嘛。
0: 嗯。
3: 他有寒暑假嘛，他都出去跑跑网约车什么的。
0: 啊、
3: 嗯。也挺啊，也挺忙的。
0: 也挺能抓钱儿哈。这个工作之余还多挣点钱，嗯，他父母在哪儿啊？也在哈尔滨吗？
3: 他没有父亲了，就一个母亲在哈尔滨。
0: 啊，
3: 他们都单独住房。
0: 母亲这儿
3: 有
0: 退休金吗？
3: 有有有
0: 啊，
3: 都有退休金。
0: 你侄子长相方面咋样？看着瞅着咋样？
3: 我侄子长得挺干净，挺好的，
0: 挺年轻的哈。
3: 挺年轻的，对。
0: 嗯，他想找多大岁数的单身女士呢？
3: 他想找44岁以下的吧，和他班对班的，比他小几岁都可以。
0: 嗯，比他小几岁的或者年龄相仿的都行、
3: 嗯、
0: 啊。
3: 对对对。
0: 那有合适的女士这儿、
3: 嗯、
0: 这个短婚未育的呀，或者是离异的孩子也不在身边的，是不是？
3: 对，都可以。
0: 嗯，我们杨女士侄子44，离异，国企工作，身高174，体重呢140，尾号7531，7531。大家有
3: 想
0: 沟通的交流交流，尾号7531。对接谁呀、啊？
3: 刚才那个6188，我看看他俩的年龄是相同，不知道能不能有眼缘。
0: 那试试呗。嗯
3: 啊，
0: 那你侄子这个思想各方面也是那种成熟稳重范儿的吗？
3: 对，他成熟稳重，而且挺有感恩，会知道感恩，有感恩的、
0: 也知道心疼人、
3: 啊、对我们这些老人都可好了，
0: 正经过日子型的哈。
3: 还老实，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
0: 反正那个何女士吧，她那个孩子是在何女士这儿，你也知道，她家也是个小闺女啊。
3: 嗯，
0: 那我把6188给您，你给这俩孩子看看撮合撮合啊。
3: 对呀，看看行不行？
0: 来吧，
3: 完再有事，小浩浩，
0: 给对接过去吧，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杨女士，侄子44，身高174，体重140，尾号呢7531，离异的，有个女儿，女儿呢归这个对方，抚养，她抚养费啥一次性都拿完了啊，尾号呢7531，7531，7531。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叫对接一个。
0: 尾号告诉我。
4: 1270。
0: 1270是张女士，67岁，身高159，体重114。
4: 行。
0: 您多大岁数了？
4: 74。
0: 啊，身高咋样啊？
4: 身高1.72米。
0: 身高1.72米，体重呢？
4: 体重140。
0: 家住在哪个区？
4: 道外区。
0: 啊，劳保收入是？
4: 3000多。
0: 啊，几个孩子？
4: 两个。
0: 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4: 对。
0: 嗯。那你看看吧，这个张女士，我把号码给你，1270。

0: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呢、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您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 奶粉的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那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儿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139。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有请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对接谁呀？啊，您对接谁？
1: 我对接1270。
0: 啊，张女士，67岁，这个哈。
1: 嗯。
0: 嗯，您家是在哪儿的呢？
1: 我俺不在玉泉大坝山庄的吗？
0: 哦，1270，67岁，那你看看合不合适，来给对接一下吧。嗯。下面有请杨女士吧，123。你好，杨女士。杨女士要对接谁？9058呀，我看一下9058啊，9058，9058，于女士的儿子啊，于女士的儿子，43岁，未婚。来，快点的，杨女士，抓紧时间了。9058，
2: 9058，
0: 你家孩子多大？干啥工作？是那个工程师那个吗？来，你听收音机干啥呀？你听电话呀？我这不跟你说话呢吗？杨女士。
2: 哎。
0: 哦，我说你姑娘是干啥工作的？
2: 我外甥女是那个销售工作。
0: 6636是销售工作，我们以前不打过电话吗？
2: 是啊。
0: 卖啥的呀？销售工作。
2: 销售那个软件儿，什么软件儿之类的。
0: 嗯，6636，外甥女儿啊，这儿呢，外甥女儿啊，那你对接9058，43岁，未婚，这个是不是？
2: 是。
0: 嗯，那我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哦。
2: 哎。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9058。这都不了解孩子干啥的，再问清楚啊。刘女士给儿子发布信息，来，刘女士您好。
3: 你好，卫东。
0: 哎。
3: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嗯，多大年龄了？
3: 虚岁40。身高1米8，体重130多。
0: 干啥工作？
3: 国企工作，工资6000多。
0: 嗯，国企稳定工作，国企。离异的。
3: 对，短婚未育。
0: 哦，他是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3: 搁哈西。
0: 自己的有房子有车啥的吗？
3: 有房，对对，有房有车。
0: 您儿子什么文化程度？
3: 高中。
0: 嗯。那他是属于国企工人岗位呗？
3: 对对对。
0: 嗯，你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3: 就是 媳妇儿那啥老搁外地也不回来，完了后儿、
0: 啊、
3: 完了实在没招了，完、啊、完我们就那。
0: 那你参加我节目这个也有几次了，对没对接过啥的？
3: 上次对接一个，好像俩人演员吧没看中吧。嗯、
0: 啊。演员啥的觉得一般不咋合适哈、
3: 嗯，
0: 嗯，那这玩意儿咱也说那也不行啊、嗯。你儿子这个我看可不胖，他咋这么苗条呢？才130斤啊，
3: 130多，
0: 嗯，反正看着非常的标准。那个想找女孩多大岁数以内的？
3: 40以内的，40以上要大个两岁也行。
0: 你家没有孩子，要求女孩最好能生个宝宝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来，我说一下刘女士儿子哈，国企工作，稳定收入，一个月收入也5-6千，身高180，体重130，大高个，长得挺好的，小伙子干净利索的，没有孩子，尾号4304，4304，女孩这身高1.623米以上吧？啊，
3: 对，1.6米以上就是。
0: 嗯，然后呢，有稳定收入的，有份工作的。
3: 对对
0: 4304尾号4304、
3: 啊、
0: 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啊，没有对接的、
3: 啊、
0: 那行、
3: 啊、
0: 那跟您聊到这儿，
3: 完了有相当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0: 哎好了再见。
3: 哎、
0: 嗯、
3: 好哎
0: 嗯再见啊。这是我们刘女士家的儿子，40岁，国企工作，身高1.8米，体重呢130斤，离异的，没孩子，尾号呢4304，4304啊。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啊，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啊、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

0: 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咱康度辅酶 Q10 好几天没有了，这是刚刚来货呀，我就给大家团这么一波啊，朋友们呐、珍惜这次机会吧！400-39-0139，400-39-0139，就是你买那些呀，便宜拉撒的啊，我跟你说，吃和不吃感觉意义不大的，你就别吃了。辅酶 Q10 一定是液态的胶囊型的，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才会有帮助。为啥我这大家呢粉丝们都循环往复的不断买复购啊？为啥你那吃一次就伤感情了，对不对？哎，你试一试我这款啊，400-39-0139，259块钱9瓶。你不要算你那些小账，说哎呀我这个咋10瓶呢？关键是你得看成分，得看含量，你得看厂家，你看这个批准文号，看个什么资质，咱这是带小蓝帽有广审批件的，非常齐全。400-39-0139，朋友们，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

0: 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加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哎、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2: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2: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 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

0: 好几天也不上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元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元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元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元，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元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元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
0: 啊，
4: 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元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5: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5: 感觉挺合适的。
0: 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5: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5: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 前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

0: 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 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7: 对。
0: 啊，那行。
7: 前两天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7: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3: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3: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哦！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0: 是
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

阿姨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

0: 它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 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个、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2: 是
0: 不是？
2: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2: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拉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3: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3: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对，我是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嗯、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3: 多呀，嗯，
0: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3: 啊、
0: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嗯、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哦、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3: 两组、
0: 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 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
0: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6: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

0: 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7大桶，买6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6整箱6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6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要的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6: 啥产的呀、嗯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6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嘎啰嗦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7大桶啊，7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哦，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订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了
1: 好
3: 了，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4: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和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姜维要从汉中出兵了，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好你司马昭啊，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现在曹魏国中啊是一片混乱啊，借这个机会啊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啊，这不是他带了150,000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三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上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 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何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了，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金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京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三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的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啊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两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啊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的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得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罚吧。朝中有些大臣呢，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呢，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呢，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 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啊、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啊！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呢、啊，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师效死，将师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啊，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
3: 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屯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讲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的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景军妙计，
2: 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不要紧，我把石转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会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啊，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穿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由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呵，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扶河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啊！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啊，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扶河那儿。 道大的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寨，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每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的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着这会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邓忠一听父亲您

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等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您这看家的人留的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弓啊，我是手啊，我弓能够弓得了，手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砸了九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七座半，还剩一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们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九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两气这一加攻，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邓艾呀、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一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
混战之中慌。

0: 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
1: 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
0: 啊！张毅开始
1: 一愣，
0: 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
1: 哎呀，将军呢、啊？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
0: 是吗？
1: 张毅乐得腾的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齐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新
2: 不是。
1: 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
3: 请和我说，
4: 刘先生，刘大叔，你好。
5: 哎，我是姓刘。
4: 嗯，你好，
5: 刘老师，
4: 您说。嗯。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买的吧，他们是银行抵押的房子吧，花了90万，要跟我名上，我应当谁花多少这个税钱呢？我不懂。
4: 稍等，我帮您确定一下啊。
5: 哎，好，谢谢，谢谢。
4: 嗯，您从银行买的抵押的房子是吧？
5: 哎，他抵押房卖给我了90万，我就是这个过户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还是我拿钱还是他拿钱，多钱？我就问问你，老师。
4: 嗯，稍等啊，我得跟咱们专家沟通一下。
5: 哎，好，谢谢，谢谢。
4: 因为咱们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啊。
5: 是的，他把这房子吧抵押给银行了，完我给买回来了。
4: 嗯、
5: 买回不就更名嘛？我就说这个更名费是他花还是我花？
4: 嗯、
5: 花多钱？
4: 应该从我这分析，应该还是各自承担的。因为税费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咱们所说的买卖税费，它是有明确的买方和卖方规定的。稍等，
5: 是，
4: 嗯，
5: 哎呦，姐，好啊。
4: 你看，跟我猜的是一样。咱们房产专家讲呢，是根据咱们的法律规定。一会儿我让编辑查一下是什么法律规定啊。那么买方呢，需要承担买方的税，买方的税呢是包括契税啊，印花税是双方各半的。那么卖方呢，主要承担的税呢是增值税啊，包括呢个人所得税。所以说呢。这个最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公告当中要有税费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是通过这种法拍啊，或者是呢通过一些其他正常途径网站公示的一些，它公告里会写明税费呢由相应主体各自承担，也就是说呢只需要付自己这边的税。那您作为买方的话呢，您需要付的就是契税啊，这个是肯定要负担的，就是您负担的最大的税就是契税。嗯，
5: 是。是是，
4: 契税是您承担的，嗯，然后其他的税呢，因为卖方产生的，他的什么个税，那就他去承担。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嗯，少数公告会写一切税费由买受人承担，这意味着呢，买卖双方的所有税费呢都是买方承担，所以呢要看一下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网站的公示，嗯。
5: 我没别的玩意儿，没啥，就是反正他的房子，我把这钱给他交银行了，90万。我要这个房子，我就问你一下子，就是我现在要让我拿税，应该拿。
4: 咱不说了吗？竞买公告当中会显示。
5: 啊。
4: 竞买公告当中会显示税费由谁来承担，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大多数就是各自承担。各自承担，目前非常普遍的操作呢，公告当中会要求由买受人先行垫付所有的税费，办完过户之后呢，再向法院申请从拍卖款项当中呢再退还。卖方承担的那一部分，这样呢会短期占用您的资金。
5: 对对对对，那我就是现在我岁数也大了，我就是啥的，就是说我就说实话，就是我吧，现在应该就是我花了90万了，我还能得还得花多钱？
4: 不一定，跟房产情况决定的，它没有统一定数的，对方的房子的数量再加上房子的米数、房子的年限，才决定着这个房子最终的税费，它没有统一规定。没有说这个房所有的房子法拍房子都是1%、2%，没有，他得根据对方的房产情况最终决定的，得上系统的。嗯，如果对方房子很多的话，再加上这个房子年限比较新，那自然税费就很高了。如果说对方房子很少，然后再加上呢这是他的满五唯一住房，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税费。房子的税费是根据每一套房子不同的情况来去决定的。
5: 啊。

0: 对，
1: 那像现在像你给我计算不出来我拿在哪多钱哈、啊、
0: 那当然了，因为你都不知道卖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是吧，现在没说过，我不是说他把那房子抵押给银行，
0: 他抵押你也不知道他房子的情况，你不知道他有几套住房，你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的年限，你也不知道上手什么时候交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计算呢？谁也算不出来呀、
1: 啊、他就这一套房子，他就这一套房子，
0: 那是你自己想象的，他名下的房子你哪知道啊，他只是说他卖的是这一套，他名下有几套房子，这个房子上一手什么时候交易你根本都不知道啊。他只是说他卖出这一套房子，你怎么知道人家名下就一套房子啊？
1: 那这个事情我得上哪去能核实去呢？
0: 那个网站上他会有写的，上网站上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
1: 那啊，
0: 你拍这个房子之前你应该详细的去了解这个房子所有情况啊。
1: 啊，
0: 你应该仔细去阅读啊。不是，而且呢，尤其是这种拍卖的房子，不是上这去拍的，拍卖的房子本身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对，
0: 你需要自己去提前了解这个房子所有情况，再去决定是否拍。
1: 是，我跟他说啥呢？就是我吧，花90万买你的房子，哎，你要说你们是怎么整的，怎么抵押的，我也不问这事儿，反正我就认花90万。为啥？我想问问清河老师，
0: 你认花90万这种是风险最大的。是必须要了解这个房子的情况，买这个房子它是比买市面上普通房子更要谨慎的。
1: 那你要那么说我不买了，我害怕。
0: 买抵押的房子是要比买市面上房子更要谨慎的，你当然要了解这个房子的所有情况啊，你不能懒他的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我什么都不问，我就拿90万，这种那你就别买房子了，那你容易上当受骗的。
1: 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
0: 你买房子，市面上那么多房子都没有抵押的，干干净净的，啥也没有的，没有风险的，那房子不买，你买这房子？
1: 那我不要了。
0: 你
1: 要
0: 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勤劳一点，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自己多了解，你还能把什么事儿都推干净？你是买房90万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你不了解这个房子啥情况？你肯定要了解这个房子具体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风险，再有一个它有什么现在具体对方交易的情况，你都得了解啊，你得了解明白了，觉得都合适了你才能出手啊。你要是这心态的话，那你就别碰这房子了，还能说我就出90万剩我啥也不管、啊、我那你这房子你首先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它具体的抵押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本身它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还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税费的一些情况，还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一些陈欠的费用的这个情况，你这些你都得去了解啊。那还能说什么都不了解、
1: 哎、
0: 然后就直接说我就拿90万？除非是啥，除非说这房子它是你亲属家的，亲属家房子知根知底儿。如果这房子的卖方你的认识都不认识，那你上去就这么买房子？哪有这样，他也不是买白菜，那是买房子啊。
1: 哎，我这岁数大，为什么想的就简单？这听过金康老师这么一提醒我，我干脆我不要了。
0: 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你就得努力，努力什么？你得了解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所有的事儿你都要调查明白了再去买，好不好？
1: 那对对，谢谢谢谢，这我就听明白了、嗯，我也不买了，我不买了。你这一说吧，我都害怕，我那80岁我扯这个劲呢，我可不扯这个，
0: 嗯、
1: 我就按这老规矩儿。我现在我这个你这卖我90我就90了。
0: 我再最后说一遍，抵押的房子的情况和市面上普通没有抵押房子的情况，一定是抵押的房子的风险大于市面上普通房子的，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跟你想的完全相反，你还整岔劈了、
1: 啊、
0: 你还整说那抵押的房子简单。抵押房子怎么简单呢？抵押的房子它有很多的问题是待解决的，所以才往外拍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明白我明白。
0: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

0: 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 60%， 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大叔，你好。
2: 哎，你好，那个，
1: 嗯，
2: 我有个熊猫花收你，那个开关一关一开，一关开，那开关坏了，我就寻思你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子，就是熊猫花收你这个修理部，或者修理点儿，在大英母可能是在八里街，就是原来省电台旁边那条街，那条街上能不能有？
1: 那条街有修收音机的地方，但是不一定有您这个品牌的售后网点，你得到那去看。就在那个工人文化宫坐地铁坐到那一站，然后走到市民大厦这边，市民大厦后身那片呢就有，嗯，就得慢慢去找。
2: 我看我感觉这个在手机各单位电话号查挺
1: 是，嗯，这个电话编辑查的打通了啊，稍等。稍等，我打打试试啊。你好，问一下那个熊猫收音机售后是打咱们这部电话吗？
3: 是的，您的收音机是什么型号的？
1: 我们在哈尔滨这边有维修网点吗？
3: 嗯，我稍后会记录相关型号，帮你转接给相关负责人，到时候负责人会跟您联系。
1: 好，谢谢您，谢谢。那我让家人打一下，好，谢谢您啊，嗯。这个电话您记一下，这个电话是8位数的电话，打通了。 编辑帮咱们查的。

0: 是1010。
1: 哎呦，那你记下了。
0: 嗯。
1: 10010
0: 6600。
1: 6600。
0: 对，您自己打一下就行了，一共八位数啊。嗯，好嘞，再见。嗯，打通电话之后摁三啊。嗯，再见了。吴先生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孙先生电话接通了，孙先生六十
2: 哎，你
0: 四
2: 好，
0: 岁。
2: 秦哥。
0: 嗯，您好，您说。嗯。
2: 我想问一下我媳妇那个身份证吧，她新换的身份证，那微信上总是叫
0: 必须
2: 更新，
0: 要
2: 我不
0: 更
2: 知道
0: 新
2: 怎
0: 的，
2: 么
0: 要
2: 整。
0: 不不好使啊。嗯，
2: 那等会儿我先给你录下音，我看看她怎么处理的。
0: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啊。
2: 哎，好，
0: 让
2: 现在
0: 您
2: 你
0: 的
2: 帮忙，
0: 您
2: 为难。
0: 录音开始了，是不是？
2: 对。
0: 首先呢，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手机微信下边呢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微信、通讯录、发现和我。我们点击一下我，点我之后
2: 点
0: 呢，
2: 到那儿了，
0: 对，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点一下服务。点完服务之后
2: 服
0: 呢，就
2: 务，
0: 会出现呢一个绿色的框，左边写着收款码，右边写着我们的钱包。我们点一下钱包，点完钱包之后呢，看屏幕最下边，最下边呢有八个小字儿，左边的小字儿写着身份信息，右边的小字儿写着支付设置。我们要点击
2: 看到
0: 左
2: 了。
0: 边的小字儿啊，要点击身份信息。点击身份信息之后呢，我们这里边就会发现，有一个叫实名认证状态、个人信息、证件照片，还有呢更新实名。那我们在这点什么呀？要点第二行，点个人信息，点进去。
2: 点
0: 点
2: 个
0: 完
2: 人
0: 个人
2: 信
0: 信息
2: 息。
0: 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里边有我们的姓名、性别、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证件有效期，然后他说了，您需要通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期。那我们就点上传照片，上传照片呢，把你新的身份证的正反两面传上去，然后日期就更新了。嗯，
2: 这就完事儿了
0: 对，这
2: 哈。
0: 就可以了，这就所有的操作
2: 好，
0: 都完
2: 谢
0: 成
2: 谢
0: 了。
2: 啊，
0: 好，
2: 谢谢
0: 再
2: 秦
0: 见。
2: 哥。
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啊。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吴先生，鲍阿姨，鲍阿姨您好，吴先生，鲍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就是、
0: 您说，
3: 那个。

0: 我是大外区和平小区29栋6单元的。
1: 嗯，
0: 那个我家那个我家那个停水，三号就停水，到现在还没来水呀。
1: 因为什么呀？
0: 那个我们这个单元嘛，就一号门，
1: 嗯，
0: 他新买的房子，
1: 嗯，
0: 他那个我们找那水管公司，他说那个那个阀门都在那个一楼呢，
1: 嗯，
0: 他那屋锁着门子，完了的那个那个水管公司给打电话说他在南方做买卖呢，让他回来，完了呢今天早上给我儿子打电话说是我们让我们给他包损失，完他回来，咱也管不了啊。我这个乞丐吧，
1: 那就是他家被套了呗。
0: 我这个乞丐吧，还是那个要
1: 阿姨不用说，
0: 不用说
1: 不用说自己得病的事儿啊，咱们就说实际的，说这个水的事儿啊，说重点，好不好？
0: 一个多礼拜了，不来水。
1: 你就是一个月一年，跟您是不是单身，膝盖坏了没关系，不用说这个事儿、
0: 啊。
1: 我想听的
0: 是
1: 水的问题，我要听水的问题。
0: 啊，
1: 那人家就是被淹了，被泡了呀，很明显啊，这不说了吗？只有你们楼上包赔我的损失，我才回来。
0: 没泡，停水了。
1: 那没泡的话，他谈什么损失呢？
0: 就是啊，让他回来把阀门放开，他就要损失啊。
1: 所以呀、
0: 啊，
1: 这个事儿其实核心就在于他要的是啥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啥？比如说，他说是路费，我回来我得有路费是什么？
0: 对啊，对，
1: 那就趁他家亲戚呗，找个什么开锁的呗。
0: 那开锁的咱也没权利呀，我把那个水管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啊。
1: 水管公司没有任何意义，你打水管公司有什么用啊？根本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呀、啊。
0: 那
1: 现在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现在是你们邻里矛盾，听明白了吗？是他把阀门关上了，不是自来水公司给关上的。你找自来水公司有啥用
0: 啊？他给关上，他不回来呀、啊。
1: 所以这是不是邻里矛盾的问题？是不是你和他之间的邻居之间的事儿、
0: 啊？
1: 这跟自来水
0: 我们那个
1: 这跟自来水公司有啥关系啊？
0: 7楼没水啊，
1: 跟自来水公司就没有关系啊。自来水公司也不可能上他
0: 那咋办呢？
1: 就得找他，只能找他。
0: 找他，他不回来呀、啊，咋整啊？
1: 那你们求助一下警察，看警察给打电话，他听不听？求助一下你们社区
0: 警
1: 察。警
0: 察就告诉他电话了，警察也不管呢。
1: 你就得求助你们社区警察呀，社区警察，社区警调解居民矛盾啊。你找你们社区警，自己去把这个社区警察电话要来，要来之后趁我直播的时候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吗？阿姨、能理解是不是？
0: 啊，理解，这他是做第一电话，
1: 抓紧时间去做，行吧？嗯。
0: 啊。
1: 要完电话就给我打进来啊！
0: 啊啊！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三线上等候听众朋友，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陈科老师你好。
1: 嗯，你好，糖尿病的问题是吧？糖尿病是有一些不良反应，还是血糖始终高？现在什么反应？
2: 就是那个血糖忽高忽低，也吃药也。
1: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咱们内分泌科找向营。
2: 向阳，
1: 对，找向阳就行，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啊。
2: 啊，好，
1: 嗯，好，再见啊。57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青河老师你好。
1: 哎，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用电话讲
3: 啊。
1: 啊，
3: 我给收音机闭了。
1: 嗯，
3: 我听收音机，敢听收音机，敢你打话。
1: 嗯，您说。
3: 我是咋意思呢？我可以说地址吗？
1: 可以。
3: 我就是江北松浦区的。
1: 嗯。
3: 松北区的。
1: 嗯。
3: 我搁工地干活吧，
1: 嗯，
3: 都干，经过旁人找呢，明明就是人家工地给180，他给我150，
1: 嗯，
3: 哎，完我去了干了5-6天，干5天吧，干活当中吧，一天早上8点多钟，我奔这个楼过去取东西去，楼上掉下来东西，给我砸坏了，
1: 嗯，
3: 给我这耳朵左耳朵。基本上都一他下一个大铁片子给我这左耳朵基本上剩点连的不多了，完了我肋骨吧又砸的，哎呀，现在咱俩说话还疼。
1: 嗯，
3: 他就说像他说像撕裂的那种，
1: 嗯，
3: 还俩钩子，
1: 嗯，
3: 完了后背都砸血青，左右眼也砸血青。哎呀，昨这8号那天晚上上市里看病是9号，那天又回来。他让我住院，我说别住了，搁这费用太挺高，我回家找小医院当打。
1: 那是最不应该的啊！那你后期赔偿很难的，没有票据，对小医院，而且呢不正规， 你后期的一些费用他都不支持，打

0: 官司的话，对你挺不利的。
1: 啊啊！
0: 嗯。
1: 完了，我听老师他是这么说，他说你看，包我，他说想包我5000块钱，拉倒，完我没干。我说你说你包我5000块钱，我一天150，我不砸坏一个月我还挣4500呢，你包我5000是不是？
0: 嗯，
1: 完我就问清河老师啥意思呢？我寻他就是。他就是给误工费，或者就是我砸伤，他那应该包我多少钱？我这是问问，就当心有底儿，当然不
0: 你
1: 知
0: 没
1: 道。
0: 有啥底儿，因为你没有票据。正常情况下呢，咱们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都有实际的票据做支持的。你上小医院去看呢，你就没有这些票子，没有这些票子就没有办法计算费用。
1: 没有，清河老师，我没说明白，搁医大医全拍的片子啥的，那大都搁
0: 你有
1: 哪
0: 片
1: 了？
0: 子没有用，咱们得有实际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你必须在大医院住院你才能产生。你自己回家了，那就这些费用全
1: 啊，
0: 都没有，这些费用就一点都没有。
1: 那
0: 能
1: 现
0: 听
1: 在
0: 明
1: 应该
0: 白
1: 怎
0: 吗？
1: 么整啊？这怎么
0: 就
1: 做
0: 是
1: 呀？
0: 你不住院，你哪有费用啊？它是按照你住院实际来支出的。你实际产生住院，比如说我住院了10天，你这住院10天当中的医疗费用、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你才有实际的依据。你不住院，你不在大医院看病，你在医大医光拍了个片子，你这个片子的费用他可以出，剩下你就回家了呀。你回家了，这些费用他就没地方来呀，明白？然后还有，你想去申请误工费，误工费的话呢，必须得遵医嘱的，那个医嘱他要开出来，就是诊断也好啊，或者医嘱也好，要写清楚，您在家里边建议你休息多少天，或者是强制你休息多少天，然后要根据他那个具体的天数。乘以你平时每天打工的，像你要说一天可能挣150块钱，然后接下来就是，赔偿金。赔偿金的话，咱们得落下残疾才可以的。落下残疾的话呢，根据相应的损害程度来去确定啊，达到几级了才能给多少，那要鉴定的。最后呢，就是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如果呢落下残疾了，相应还有精神损害的赔偿。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这些内容它必须是要有依据的。你现在让我去给你算，你咋算呢？因为你啥都没整啊。你说第一个你不住院，你就没有住院的一些赔偿，然后呢，你又没有相应的那个诊断上写明说你要在家里边休息多少天。如果说你有这个天数，你现在呢医院给你开出来了，说你就必须在家里边休息30天，那可以。你现在又没有在家里边休息天的这个诊断。然后呢，咱们现在呢也没有申请相应的鉴定，我也不知道你能鉴定上几级。你说你就是这些都没有的，你就光是肋骨砸到了，你那个都鉴定不上。肋骨它必须是折了多少根儿才能鉴定上咱们损害多少级的。然
1: 啊，
0: 后
1: 那
0: 那
1: 不
0: 个，
1: 有皮，
0: 然后那个耳朵也要看，那个耳朵要看你这个耳朵有没有缝针啊？你那个耳朵是都掉了呀，还是什么呀？还是说这个耳朵缝上了？
1: 耳朵缝得有40来针，
0: 嗯，那就是耳朵后期缝了，是不是？缝了之后呢，
1: 啊
0: 现
1: 对，
0: 在在恢复当中，那个肋骨应该是够呛的。你肋骨是折了多少根儿？
1: 肋骨吧，就是5根和6根，它俩裂缝了。
0: 啊，那你肋骨那缝你很难鉴定上的。我给你看看那个耳朵吧，好不
1: 啊，
0: 好？帮你看看这个耳朵，是不是？看看能不能鉴定上伤残。现在是耳朵，耳朵呢缝针缝了40多针。然后两根肋骨骨裂，是不是？咱们看看在这个伤残上能不能鉴定上10级还是9级？但的确有点难度啊。稍等，我帮你看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再鉴定不上呢，你又没有伤残方面的这个赔偿，是不是？嗯，耳朵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耳朵吧，它得在你缝针完事之后恢复了，然后看你恢复的后果，然后一个得检测你的听力。如果说呢，咱们听力损失是可以鉴定上的，对，他要鉴定相应你能听到多少分贝，大概是这个意思，能明白？所以说呢，这个
1: 那我
0: 听
1: 明
0: 力
1: 白。
0: 下降的得在你耳朵恢复之后得看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耳朵呀，得看是不是落下畸形，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缺损。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耳朵呢，缺损啊。如果是30%以上，我们可以评为10级。如果一侧耳朵完全掉了， 一整册掉了，可以评到九级。

0: 所以看，如果说拆线之后呢，你这个耳朵外形还在，那也鉴定不上。还有就是呢，接下来就是要看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伤口啊有没有累积到面部啊。如果累积到面部的话，他也要看这个伤痕的比这个长度大小和面积大小，最终确定能不能形成到十级，是不是？然后呢，您说的那个肋骨的这个事儿啊，肋骨的事儿呢，得根据各个身体啊，愈合之后它对于咱们有没有功能性的影响，对，对，才能够确定，总之吧，总之就是你现在就得把这些病历啥的留存好，然后去鉴定一下，试一试。但鉴定试的话呢，得恢复一段时间再去鉴定。鉴定的话呢，得看看往十级上能不能鉴定上。如果说呢，你鉴定上这个十级了，鉴定上十级了，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多的赔偿。对。
1: 啊，那个清河老师他今天给片子，他说往十，我第三方交。
0: 对呀，得三方去给你鉴定啊。
1: 完了，他回来给我。
0: 是。得看看，就是三方鉴定一下，你得看看三方他鉴定啊，找到咱们这个劳动鉴定委员会，对，得找到他们来进行鉴定。
1: 那你说清河老师，咱们也不懂法呀，这
0: 个。如果是不是那个像工商的，是找这个；如果是非工商的话呢，他是找一些司法鉴定机构来去帮咱们鉴定的，所以你得问他一下，找到三方那个司法鉴定机构是哪家，咱们得知道啊，对不对？
1: 那么的吧，
0: 就是你得鉴定上，你才能够获得相应赔偿。我这么讲是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现在争取呢往十级上进行鉴定，你鉴定上他，但是我说的争取，他也得看实际情况，他也不能瞎去鉴定啊。你鉴定上了，你相应的赔偿金就高了。你要鉴定不上的话呢，再加上我刚才说的，你又没有什么住院材料，为啥呢？因为你没有实际的住院的医疗材料证明啊。因为咱没住院呢，你没住院不就没有这个票据吗？那你现在就看你所有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让你在家里边休息多少天的这样的体现，你把那个误工费算一算。好不好？就整体这些呢，我先给你出个思路，咱俩肯定不是说一次通话就能解决的。你现在呢，把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先打听打听，就是他有没有委托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去给你鉴定达到几级，你再回去看一下你的诊断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让你休息多少天，能明白吗？你就这些你都打听好之后，咱俩可能要进行一个二次通话。然后如果你鉴定上了多少级了，比如说你鉴定上十级了，那相应钱就多了，我就会给你计算，结合你的年龄再结合你相应的级别，咱们能获得多少赔偿金。能听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要跟你工地这边的领导确认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去鉴定，问他好不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去看诊断，诊断那儿有没有体现出来你应该休息多少天，把这两个看明白之后给我打电话就行了，然后咱们就可以给你算了。
1: 行，
0: 好吗？
1: 那麻烦你清河老师。
0: 好，再见啊。行，你这个事儿呢回头你给我打，因为你自己肯定算不明白啊，到时候我再给你计算就行了。但是你要看他那边有没有启动你这边去鉴定的流程，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它决定了咱们最终能够拿到多少钱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 79-1984 5879 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量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请进二先生，二先生是和儿子的矛盾是吧？你好，阿姨。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我这是朋友给我的电话，我给您打个电话，想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2: 在8年前呢，那时候我条件还不太好，不太好呢，儿子和儿媳妇吧，他做生意，他那个就是床的费不够了，不够了以后呢，我跟我这二婚老伴啊。就说了这个情况，二婚老伴儿就借给他10万块钱，借给他以后呢，完了他没有钱还了，他就说你们俩还没有房子，我把我那个和润街那个有个小房子卖给你俩吧，完我就问他多钱，他说这样自己家人不讲了，就20万吧，我这10万不还给你了，那10万你什么时候还我都行，完我说那10万我2年就能还你，因为我老伴儿的工资多，所以呢我就借老伴儿的光，这过了2年半，我在西双版纳养老的时候，我就把钱陆续的都给他们还上了，也没有收据，我们之间也没有。
0: 他能给你过户吗？
2: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过户这方面，这8年了，我头2天我跟他说，我在我那个弟弟那块要他的电话。我跟他说，我说的 那个我这个房子要安电梯。

0: 统计了，你能不能给我过户啊？夸一下把电话撂了，不理我了。我再打电话就干脆都没动静了。
1: 哦，那就把你拉黑
0: 了。没
1: 动静
0: 啊，我
1: 没。哎，那
0: 我
1: 问问题是，这是你自己的孩子啊？你这边的？
0: 啊，自己的，我的孩子。
1: 哦。
0: 他因为老师，他因为啥跟我有矛盾了呢？他的儿子在三亚那边上班，想买房子啊。他原先的亲爹呢给他50000，他就想管亲妈再要50000。我没有那么多钱，我2000多块钱。我老伴儿呢，他开的多，但是是人家的钱。
1: 你已经给他10万了呀，又给他10万了呀。
0: 啊，对呀，我都
1: 你当初拿
0: 了
1: 10万，然后又拿了10万，不拿出20万吗？
0: 啊，他说这个房卖我20万。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他还再要50000。
0: 啊，他那意思就是这50000块钱你借我，借我呢？
1: 我已经给你拿那么多钱了，还再给你拿50000？嗯。
0: 啊，完了，我就问，完我呢没有。我后老伴说，如果要是咱们在版纳要不买房子的话，别说50000呢，10万我都借他。咱们现在这不买房子了吗？
1: 嗯。
0: 这个就没借他，没借他就恨我了。完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后来我让我弟弟再给他打，我弟弟给他打通以后说：“你看你妈那房子都8年了，人家钱都给你了，那你就给人过户呗。”啊，他说：“大舅，什么事都好说，过户我不给他过。”哎，把我好顿骂。
1: 这哪是亲孩子呀？嗯，
0: 啊，把我骂的，我问我弟弟，我跟我弟弟说：“我说得亏我没在跟前，在跟前他得揍我。”
1: 嗯，然后呢？
0: 我弟弟说他不敢。
1: 然后我问你一下，就累计拿出这20万，你拿了多少？你和老伴拿多少啊？这20万怎么构成的呀？
0: 这20万就是老伴拿，这20万我没有，我每个月是2800块钱，我还得交700块钱的，就是那个医疗保险。
1: 嗯，
0: 那都是老伴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去了生活，我去的费用，我哪有钱呢？这个2年半，老伴又把这个10万还给他了。哎，整整的房钱20万，我们还清了。
1: 那你等于把你老伴儿坑了呀？
0: 就是啊，我老伴儿就是。
1: 你老伴儿还真挺好，啊。
0: 我对不起人家。
1: 那你老伴儿还真是，你找这后老伴儿找的挺好的。
0: 对呀，啊。
1: 然后你们又在版纳买了个小房子，是吗？
0: 啊，在这个，这是和润街公路大桥的。
1: 我说你们在西双版纳又买了个小房子，是吗？
0: 哎，在西双版纳，老伴儿年年去养老去，他是省厅退休的。
1: 哦，那他应该是。那他待遇应该挺高，
0: 对，他待遇他挣得多，
1: 嗯，
0: 他挣得多，所以呢就是我儿子他们呢总想在这里头多借多借。
1: 嗯，
0: 完后来我弟弟就跟我说，我也看出来了，借给那就不能给我了。
1: 嗯
0: 嗯，就这么这件事到现在都不给我过户，我挺困倦。这是我弟弟把您的电话给我的，要我也
1: 但是你要打官司的话呢，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你转账是有记录的吗？
0: 转账可以上工商银行，他查流水，
1: 嗯，
0: 从那个
1: 然后你们微信上有没有聊这个内容？就是保留证据，说你的儿子跟你讲说，妈把这个钱都给我，把房子给你。
0: 那时候微信上我还不太明白，那时候没有。
1: 那您就争取让您弟弟打电话的时候采集一些证据，就得证明这个钱是买房款。
0: 对，那他承认，就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只要他承认这个事儿，咱把证据固定住。那你就可以打官司了，就你打官司要这个钱是可以的。阿姨，我先跟你讲一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够理清楚。我不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么说吧，对你老伴很不公平。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关系您在中间比较难平衡。
0: 对。
1: 然后，您只是日子过着，我说实话吧，有点难听啊。那您别在意啊，我一点别的意思没有。
0: 没事。
1: 你只是过着呢，您发现呢，你的孩子不孝顺，那这个情感天平倾向了，倾向到你老伴儿这儿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你的儿子因为他还在伪装，所以呢，你会觉得从你老伴儿这边呢，你们家一直是占便宜的，然后从你老伴儿这把钱要出来给到你儿子，哎，你一开始还觉得挺合适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期的结果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现在我希望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您抓的救命的最后一个稻草啊，你反倒通过这些事儿看出来了，其实就是你的老伴儿，而不是你的儿子。然后我说这个话呢的确不应该这么去讲，但实际上呢

0: 实际上你没有吃亏，你儿子也没有吃亏。你儿子为什么始终不想更名过户呢？他就认为这个钱不是从亲爹那儿骗出来的，他这个钱是通过他的妈妈，从他的这个叔叔这儿把钱榨干出来的。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捡了20万的便宜。他后期为什么就是表现出这样呢？因为也许啊，也许我跟你讲，他是真的有一个层面就是不孝顺，但另外一个他确实是钱让他着了魔。咱们说这个人着魔着魔嘛，心魔，这个魔呀有的时候就是钱带来的。所以他因为这20万，首先他这20万不还了，另外一个他的目标还想再炸5万，那5万又没有成功。
1: 对，
0: 所以他是不会把这个房子给到你们的，因为人家打最开始就是希望从你后老辈儿那骗钱。
1: 哎，
0: 他打头的目的就是能骗多少是多少，所以你就是打头就是被利用了。但你最开始为什么你有这个倾向呢？你是觉得哎，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后老伴，应该是跟儿子亲，我把钱借给我儿子应该没问题。但只是通过现在的这些事儿，你才发现你应该跟你的后老伴亲了。
1: 对，
0: 因为人家拿这20万又拿5万，拿的时候人家给你讲了，说我要不在版纳生活的话，我给你拿10万我能再拿。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这个事儿吧，人家也没有太跟你翻脸，
1: 没有。
0: 对，就证明你的老伴儿呢，人家从老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人的个人素质的确和他之前那个职位还挺匹配。
1: 对呀，
0: 人家有退休金，人家也，所以我才跟您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要做出这个姿态。我的想法是，你要做。收集证据以及问你老伴要不要起诉，如果要起诉的话，你们可以做起诉的这个姿态，但是我认为不需要去花钱找律师。
1: 啊啊！
0: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还是说很自私的去想，站在你的视角上去看，你是没有吃亏的。
1: 是
0: 因为你没有实际经济付出，然后你儿子是占了这20万的便宜，只是通过这个事儿你验证你儿子不孝。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儿？要跟你儿子划清界限，并且坚定的站在你老伴儿这边。咱们要该打官司打官司，但是你不需要在这个事儿上去投入。
1: 嗯，
0: 你没有必要再花钱了。
1: 对。
0: 然后，但是你得让你老伴儿看出来这个姿态啊，你的确不是跟你儿子一起来做扣。
1: 嗯。
0: 看出来了，你也想要这个钱，这就可以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明白。
0: 就是你摆出来这个姿态，我。要管我儿子要钱，我要跟你一块跟他打官司啊，我要跟他决裂了。
1: 嗯嗯、
0: 然后这边呢就全心全意跟你老伴过日子就行了。但整体损失呢我认为也不大。
1: 嗯，
0: 因为你俩的经济条件在那摆着呢，如果他是省厅级退休的话，他退休金就很高。
1: 是
0: 就是这20万块钱，人家你的退休金2年就能开回来了。
1: 嗯、对。
0: 对不对？人家2年你就开回来，然后你们就消消停停的在版纳养老就可以了呀。哈尔滨、版纳两个地方养老多好啊，你就没有必要纠结这20万块钱的事儿，因为人家也不纠结。但是你必须摆出这个姿态来，你得让人家别觉得是拿我当傻子似的玩。
1: 对呀。
0: 嗯，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是想打官司、想要什么的，我都支持你。然后你就踏踏实实的跟你老伴过日子，就完事儿了。
1: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小房他只能给我过户就行。我对老伴儿有个
0: 期待。你不要指望着这些了。
1: 哦。
0: 你不要指望着真正这个房子能回来。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了。
0: 你不要指望着这个房子真正能回来，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你现在这个态度，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你老伴儿听到你这些话，他会很高兴。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但是你要指望着说这个房子真正能完成更名过户，能真正过到你俩身上，你们首先也不缺这个，不差这个，你只是说这个事儿要推进，要去做，你通过这个事儿也意识到你儿子指望不上，就完事儿了，对你来讲就是收获了。但是不要在这件事上再去投入心情或心血了，没有意义。你最终你也可能不成功不了，因为我只是跟你说你要采集证据。你采集完证据，你还要打官司。打官司，你要知道，你要老太太、老头打官司，你不找律师，你们折腾都折腾不起。
1: 是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那你要找律师，是不是就得再一次有投入？ 然后这个事儿呢推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如果真的执行了，那你这儿子咋的，真就完全决裂了呀。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你真的到那一天了，真的打官司了，是我把律师介绍给你了，你们首先又花了一个律师代理费，然后又开庭打官司了，你跟你儿子对簿公堂了。
1: 嗯，
0: 然后娘俩打官司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你最终是你就算是胜诉了，然后他那边再没钱，这房子又执行不过来之类的，或者是真的更名过户，就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了，又能怎么样？你就能开，你能开心了？你是另外一种不开心。
1: 嗯，
0: 真的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了，你儿子那么生过八道的，他能放过你啊？
1: 是，
0: 就真的更名过户到你的名下，这房子你能住吗？他能让你住吗？能让你住消停吗？难道你接下来的？接下来咱不说，不往多说啊，咱不往多说，说你后这个接下来人生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咱就给你五年，你接下来用五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刚才跟你说的这20万，你老伴两年就开回来了。
1: 那倒是，嗯。
0: 所以我不是为了宽慰你的这么说，我是想说你们都吃亏的，真正的是人家吃亏的，你就让他心里舒服就可以了。是他损失了20万，但如果你能踏踏实实的，你照顾他，他身体不好，你好吃好喝的伺候他，然后让他在你这儿获得情绪价值，他也知道了你在努力要这个钱，他也看到了你的努力了，这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真的想打官司，你该整就整，你给你老伴儿，你老伴儿又有文化，你就说咱们写状子吧，他会写，就你老伴儿写呗。你老伴说，哎呀算了吧，咱不写了，你就打电话要吧，那就算了。
1: 嗯，
0: 所以我还是要说，整个事情站在你的视角上来看，我认为这么处理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嗯
1: 嗯，
0: 您自己再去酌情再考虑。当然、
1: 哦、
0: 这说这个话都是站在你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那如果站在你老伴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挺自私的，那咱们就是坏人。但是呢，我想说什么事情都是分两面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位了，我相信你也做到位了，要不然你老伴不可能对你这么好。
1: 嗯，
0: 但你就继续对他好，我认为他是不是多么在意这20万的事儿？人家这一辈子啥没见过呀？
1: 对，他对我好，
0: 是不是？你就对他好就得了呗，你就继续，你俩相伴到老，相伴到老，他给你剩的东西比这个还多呢。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你跟他再过，他多大年龄了呀？
1: 他今年都78了。
0: 78，那这老干部都长寿的。他那个医疗啥的，他也都是免费的。
1: 是。
0: 然后
1: 看病，他公务员看病不花钱。
0: 对呀、啊，他看病他也不花钱。
1: 嗯。
0: 然后你们那个养老的城市，那西双版纳选的也好。
1: 嗯。
0: 你到最后，他再多活个10年，你说你俩能攒多少钱呢？
1: 是。
0: 是不是这意思？你纠结这20万干啥呀？没啥意义。到一定岁数想开点，开开心心过，你陪伴他，他陪伴你，是不是？
1: 我知道老师。
0: 嗯，就是你现在通过这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我老伴儿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把他照顾好。嗯，这个时候话说就是挺难听，他不就是你的摇钱树和财神爷吗？你就把他照顾好就得了呗，你纠结你的儿子干啥呀，那不孝的儿子爱咋咋地吧。20万我跟你说，让他骗20万其实都算少的了。通过这个事儿就认清就得了，但是不能没有态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这个话，你不能摆出这个态度，就是咱们心里边是可能是这么想的，说20万两年就赚回来，但是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让人家觉得人家是大傻子。你必须在态度上要坚决的去要这个钱，并且要的确付诸行动。
1: 嗯，
0: 就像你现在做的，我是支持你的，我支持你现在的所有做法。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你弟弟打电话，甚至要打官司，我都支持你这些做法，你该做都去做，我只是说在你的心情上要做调整。你内心上有不幸，但不幸当中的万幸就是你真的在晚年找了个好老伴儿。
1: 是。
0: 是不是？所以一方面呢，儿子不孝在折磨着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你找这么好的老伴儿，你就应该高兴了。所以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心情那么的糟糕。也没有那么必要的，就是说生活当中100%的精力都想这个20万房子的事儿，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你可以拿出你生活当中少部分的精力，20%、30%琢磨这个房子，剩下70%都放在跟你后老伴相处上。你这样就会，你调整一下这个心情的比例，才会幸福，好不好？
1: 是。
0: 嗯，那行，那好，咱聊到这儿了。嗯，
1: 那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您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

0: 因为上下班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上下班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这边正在进行电话确认啊，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联系一下郭勉老师，郭勉老师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导播老师三线转到你那儿，你要给他打反打电话，三线他没有人在接，然后也没有他电话，你要给他打反打电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导播老师确认一下啊。咱们说一下，医大二院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他是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呢郭老师在偏瘫恢复的这个领域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尤其是呢他之前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啊，他在美国做科研的时候研究的其实很多科研成果就是和这个偏瘫恢复有关的。三线邵阿姨，邵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要去找郭老师是不是挂上号了吗？
1: 啊，对。没挂呢。
0: 您家里边这个患者是啥问题啊？
1: 就是脑梗后遗症，现在半身不遂，左侧前。
0: 那不正好吗？正好是郭老师他最擅长的领域。
1: 啊，
0: 嗯，那就挂上号就行了。下周一吧，下周一你找他，提前在网上挂。你现在就打开那个医大二院小程序，你搜一下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这个免字呢，你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
1: 啊，它是怎么个治疗方法？
0: 微创手术。
1: 啊，手术哈。
0: 微创手术。
1: 啊，微创手术。
0: 对，微创手术。
1: 谢谢你啊。
0: 你就挂他号就可以，下周一出诊，你去挂一下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如果你挂上之后需要我打招呼，你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所以呢这就是很多患者在找的这个郭勉医生啊，可能大家对于他很熟悉，因为他的确呢是咱们省内很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像咱们刚才介绍的 这种半身不遂呀、啊、走道跨宽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找他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个礼拜一出诊，一般他就是周一上午出诊，然后剩下其他几天呢都在给大家做手术。如果您家里边病患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以及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就找一大二院郭冕就可以了。下周一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和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您的啊，会关照大家的啊。这是郭冕医生，下个礼拜一在一大二院出诊。好，接下来咱们帮助这位阿姨，这位阿姨找到了派出所民警的电话，阿姨提出表扬啊，这个按照咱们的意见呢，您找到电话了，然后这边我就可以帮您操作了，稍等我一下啊。我看到的那个是张警官啊，四线。四线阿姨你好。
1: 哎，您好。
0: 提出表扬啊，阿姨，这个把电话找到了啊，你就这么办，咱们就早就能节省节目时间了 啊。稍等，我这边帮你打。跟张警官沟通一下，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看他接不接电话啊。喂，你好。
2: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0: 暂时无法接通，我再帮你打第二次啊，稍等我阿姨。导播室，咱们再打一次。阿姨，你在听是吧？
1: 啊，听呢。
0: 我帮你打啊，正在帮您打。
2: 你好，您拨打的用。
0: 张警官他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接听，我估计可能是忙，再就是信号不好。您过20分钟再给我打一次，我再帮你打一次，好不好？
1: 啊，好。
0: 我现在给他打，现在打不通，行吗？您过20分钟你再给我打。
1: 座机不行是不是？
0: 座机不行，因为我跟你讲这个逻辑，就是您这个事儿，他只归这个警官去管，你能听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之前你给派出所你打电话他就推进不了，你懂了吗？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您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对您来讲是天大的事儿，但是从派出所的角度上啊，它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刑事案件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能明白被骗了，所以它不归什么像案件科的这些警察同志去管，你懂了吗？它只归，它是一个邻里矛盾，邻里矛盾这个问题呢只归这个社区警，只归他去管，所以说咱们得联系他本人，跟他确定一下，还得求求人家。能明白我这表达啥吗？
1: 明白。
0: 还得求求人家，因为对，也不是说俩邻居在那个楼道里边吵起来了，也不是这事儿。那个邻居压根都不在哈尔滨本地，你说是不是？得求求人张警官，跟人说一说，说你看咱们这些老人用水太难了，咱能不能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您给他打打电话呀？因为我们自己打，现在对方他就不搭理我们呢，你看看，不知道咱们警察打能不能劝劝他，是不是？
1: 对，
0: 是让他
1: 太理解了，
0: 是让他把钥匙给咱邮回来呀，还是说找个亲戚来开开门呢，把那个阀门打开呀，是不是？咱不得跟人家张警官好好商量商量吗？咱得这个意思，咱得求求人家呀，是不是？我倒是希望，我为啥说呢？咱俩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要跟你讲，你说的那些道走不通。我让你去找这个社区警电话，我为啥说表扬你呢？这个电话你要来了，要来之后我这边就马上就可以操作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多跟您啰嗦啥了，这样我就直接就给他打电话就完了。打了2次他没接，我又答应你，咱们20分钟以后我下播之前咱们再打一次，争取联系到他，跟他反映一下，您看好不好？
1: 我再等20分钟，要打电话能打进去吗？
0: 20分钟我想着点儿，行不行？我也想着点，然后我要是想不起来，咱们听众朋友提醒我一下，因为您毕竟这个用水的这个事儿嘛，你说你着急，那其实我们也跟着着急啊，也希望能联系到他，行不行？
1: 行，
0: 好啊。
1: 那你咱们这节目到几点？
0: 还有40分钟呢，没问题，你过20分钟给我打就行啊。我也想着点，好不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行。我为啥说这阿姨就是提出表就听劝？哎，听劝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最开始的时候阿姨给我讲那么多，说你别说这么多了，咱们现在就是简单操作，你赶紧去找那个社区警电话，找了之后咱们就打，是不是？你看这阿姨人家利用这个时间，她估计利用半个小时吧跟孩子一沟通，你看跟那个物业一要，把电话还真要来了，这多好啊，这咱们就能联系了啊。稍等过20分钟咱们给她再打，你今天要打不通呢就明天咱们还可以再操作，都行的啊，只要有这个电话咱们就多打打试试呗。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

0: 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这个牛肉酱呢前两天一直有听众发留言哈，我记得昨天有一听众朋友是苹果吧还是谁跟我说，这个牛肉酱他非常喜欢，在家里边这个牛肉酱呢做那个炒饭，他是怎么炒饭呢，就那个剩大米饭，然后打了个鸡蛋进去，放了两勺牛肉酱，做那个牛肉酱蛋炒饭，他说炒出来这个饭可香了啊，一听他说这个就能好吃。还有咱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做蒸菜的时候啊，蒸土豆酱、茄子酱啊，或者是咱们打饭包的时候用这个牛肉酱，还有就是卷饼卷煎饼的，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卷煎饼， 把那个土豆丝啊拌上咱们这个牛肉酱，放到煎饼里去卷也好吃啊。然后呢，放点什么小葱花啊、香菜末啊。还有听众朋友呢，是用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在家里面就基础吃法，就是刚才说的拌面条啊、拌米饭呢、炒菜炖菜都用得上，是不是？总之呢，用出很多的一款牛肉酱。有的人甚至就调那个蘸料的时候，咱们蘸点什么东西吃都离不开它。有的人调那个火锅蘸料的时候，麻酱里边还会兑一点点牛肉酱，去提升它的综合口感。所以这牛肉酱真的用处很多，而且大家讲它包装好、品质好，主要是咱们节目当中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每次补货。都是卖个十天半个月就断货，卖个十天半个月就断货，非常好的一款牛肉酱。咱们今年的这个牛肉酱呢，卖的是一款爆品了，而且呢，生产日期也新鲜，也是最新到货的一批。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之前说路灯不亮了啊，张先生、张大叔你好。
2: 啊，你好，春哥。
1: 是哪里的路灯？是院里的还是马路的？
2: 院里的。
1: 院里的，那就是应该跟物业联系，是不是？跟你们物业打电话，现在打啊，现在打啊，何老师打电话吧。你是哪个小区啊？
2: 啊，松北区。
1: 嗯，
2: 在那个广信保利江城。
1: 啊，好的。
2: 五号地。
1: 嗯，
2: 我是五号地的啊。
3: 哎，你好。
1: 你好，物业吗？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位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说他住的那个地块呢，路灯不亮了，希望咱们物业能够加紧维修一下。您看看咱们可不可以帮这个业主登记一下，催一催师傅呢？
3: 可以的，可以的。
1: 您稍等。
3: 是哪个地块？
2: 就五号楼到十号楼中间那小桥两边那些路灯，我打一次电话，顶多能亮一天或两天。哎，也不知什么原因，又不亮了。
1: 他应该是五号地块
2: 了啊。
1: 五号地块的五号楼到十号楼之间是吧？
2: 对。
1: 嗯。
2: 他们知道，经常修了。
1: 嗯。咱们这有登记吗？
2: 彻底修一下子。
1: 您稍等一下
2: 啊。
1: 您稍等，我问一下物业，咱们有登记咱们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吗？
3: 居民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有登记，我们有做这个维修。
1: 嗯。那再看一看吧，大叔讲这两天又不亮了，好不好？
3: 好的
1: ，
3: 那好，
1: 麻烦您，好，再见。哎，大叔给您反映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说在超市买鹅蛋的事儿，三线安娜姐，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庆贺老师，
1: 您说，我听一听这个过程。
4: 是这样的，我那个8月8号在一个超市吧买的那个鹅蛋，完了，当时那个回家煮了以后吧，我就吃了一块，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就是不咋对，我就去把它全扒开了。
1: 嗯，
4: 结果就发现这个鹅蛋它就是整个那个黄，就是那边就整个就混了，就完了那个青呢也变色了，也那个青的颜色也变色了，完了然后我就没吃，我就放到一边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胃特别的难受，就恶心，就是有点反胃，完了浑身又还有点无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鹅蛋，我就去找那个商家。
1: 嗯嗯。
4: 完了，那个商家说的那个，你问我有什么，他说那你有啥诉求啊？我说那我现在是身体不舒服，他说那你就去检查去吧。
1: 嗯嗯嗯。
4: 啊啊！哎，我说对呀，我说我应该去检查去。完了，然后呢，我就去那个检查了，检查这果子。到截止到现在，我也是非常的就是难受恶心，但是检查结果呢确实挺好的，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4: 没什么事儿。完了，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商家沟通。
1: 那你检查的费用他给你包了吗？
4: 啊，他说是给我报了。
1: 嗯，明白。
4: 嗯，给我报了。完了，然后呢，他说那个就是坐在他这块呢，他说这个他是那个经理，他说我只能是说的给你报医药费。
1: 嗯，
4: 但是我的诉求是啥呢？我说的那个什么。我说我那个消费法我也看了哈，
1: 1000块钱赔偿，
4: 对对对，应该是有一个1000块钱，但是听课老师我没好意思，我就是寻思就是，哎，这大热天的我这么折腾，又上医院又啥的，自己本身也挺难受的，我就你花那个医药费花了154块钱，
1: 嗯，
4: 完了就是打车乱码钱加起来，其实也一共不大160-170吧，一共就花了。嗯，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要一共就是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包括就鹅蛋啥的，就是我说我一共要500块钱。
1: 嗯，
4: 他说的那个什么，他说那我跟我们领导汇报吧。他跟汇报回来以后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领导不同意，就是说的从我这讲呢，我只能给你报医药费。
1: 嗯，
4: 但是呢，我们单位有什么一个什么保险，他说的。
1: 嗯，
4: 他说你把票子给我，他说然后呢，他说我看看就是那保险能给你报多少。
1: 嗯。
4: 哦， 那啥，然后我就没同意他这个做法，然后呢我就刚才打了1123145，打1231没接通，我就打

0: 12345，后来我坐着寻思，后来我坐着寻思寻思，我说我还是应该给清河老师打个电话。我这个就是，
1: 我
0: 觉
1: 得就是你打12345，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会介入的，介入的话呢，会要求他对你进行赔偿，你的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这个鹅蛋，还有就是呢，要保留一下你们沟通的这个证据，就他承认的确是吃坏了。就你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取采集证据？
0: 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头一次找他的时候，我没那个啥，我就给他录像，我就说的那个，我就当时就给他录视频了，我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他说那个鹅蛋，他说你录我干嘛？我说我录你没别，我没别的意思，我说就想有一个证据。你第一你是说让我去看，上医院去看病或咋地的？他说去啊，对呀、啊，你吃了鹅蛋，你说不舒服，你说不舒服你就上医院去看去啊，对不对？你上医院看，我说啊，我说那行。我说我要看完了，他我说结果呢？他说结果回来我就是说医药费我该给你报销给你报销啊。
1: 嗯，
0: 我就是录了一个这个东西。
1: 嗯，那行，
0: 剩下别的我
1: 没录。那就挺好的。嗯，这个就挺好的
0: 了。嗯那我就是下一步我就等着那个12345给我回电就行，我没有什么是不是？
1: 对，就等他给你回电就行，因为他会派发到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所，市场监管所就会介入了，他就会根据咱们食品安全法。要求他对你进行赔偿，然后那是因为你还有就是你保留当时的购物小票没有？
0: 购物小票我没有，因为他当时没给我购物小票。然后呢，但是我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付款码。
1: 哦，可以的，付款码也可以的。
0: 他也当时吧，他也看了，他说那个你购物小票，我说没有购物小票，我说你可以调一下你们那个监控，因为百把号也不时间也不长，是不是？你看他给没给我购物小票，他没给我。然后呢，我就直接我有付款码，他说啊，那拿来吧，看我看一眼，完我就给他了。他看完他也承认了，他说那你去那个什么吧，上医院吧。他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你就上医院。完了，因为我怕有什么中间有什么那啥，完我就把手机拿出来，我就录了一块儿。
1: 行，那你就等市场监管介入吧。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再帮你给他打电话，行不行？
0: 啊，那行，谢谢你，
1: 因为咱们就是你先看市场监管所这边怎么回复。市场监管所回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市场监管所说我这边呢也联系咱们市台新闻媒体了，然后说等待咱们这边有结果呢，然后我们可以找媒体再跟进，你也跟他讲就行。
0: 啊，行，
1: 这没问题，因为这是我答应你的吧，也不是你在撒谎。
0: 啊，行，
1: 好不好？就市场监管所他这边处理的时候，你就说你也联系新闻媒体了。
0: 嗯，
1: 因为我这边答应你就肯定是没问题。然后你因为
0: 清河老师，那你说我这个500块钱诉求。还是说的按照正常的按照消费法
1: 就是能获得500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从我的角度上去看啊，就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因为你正常损失是200嘛，对不对？你比这200多，比如说他象征性的啊，比如说他希望跟你和解，他说你看我们经营也挺不容易的，怎么怎么地的啊，比如说他这个最终给你赔300-400啊，我认为其实按照理想状态你也可以同意。
0: 不是你说的，听老师你说300-400是涵盖这200的是吗？
1: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啥意思呢？因为他现在实体经营吧也挺难，我的意思是你要看他态度，如果他的态度他转变了，他跟你道歉了，他说女士啊，真的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感觉他可能从头到尾的他的态度也不是太强烈啊，也不是太激烈，他如果真的跟你想去对想去跟你和平解决，说那你看他让了一步，他说那你看要不这样呢，你再稍微少要点，我们给你400行不行之类的，因为他的确可能有经营的实际困难吧，那你就可以同意这件事儿，是不是？
0: 行。
1: 但如果他的态度是啥呢？他的态度是啊，我就给你这个医药费，你监管接着我也就给你这个医药费，多一分也不给你，那你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根据他呢，要是好说好商量，咱也好说好商量，是不是？他如果要是协商不成，那个态度呢非常的强硬，那咱们也强硬呗，是不是？这个东西你就看他怎么表现吧。
0: 行
1: 不行？好，
0: 那行，清河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
1: 二线鲍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再帮您给那个警官打电话啊，您稍等我一下。
2: 谢谢，
1: 稍等。今天如果打不通，咱们就明天再打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暂时无法接通，那咱明天再打吧。明天你想着联系我，明天再给你打一天试试，行吗？
2: 那好了，
1: 那我明天再帮你打一天。好嘞，再见。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不阿姨，你再核证一下电话也行啊，咱不把电话整错了啊。王女士，王大姐，您好。
4: 哎，你好。
1: 看静脉曲张是不是？静脉曲张上一大一，你挂一下一大一的韩志阳。
4: 韩志阳。
1: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是血管外科的一位知名专家。
4: 血管外科。
1: 对，血管外科。
4: 其他地方还有吗？
1: 没了。嗯，
4: 就是一单一的是吧？
1: 对对对，
4: 韩志阳，
1: 韩志阳
4: 啊，
1: 好，
4: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啊，
1: 嗯、
4: 好。
1: 另外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到医大四院挂一下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的王丽双教授呢，是女性妇科外阴白斑方面的知名专家，他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是很专业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呢得了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到处去看可能没什么好的结果，大家就想呢找一个知名专家去看，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到了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的，耽误病情的啊，或者是诱发癌变的，转头来都想到专业的大医院再去看一看，那么就到医大四。那如果之前咱们得过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没有找到好医生的，您都可以到医大四。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教授，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这两天一直有听众会打电话找他，因为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所以您家的病患要看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就可以了。以前到北京、上海去看的话，花的钱还多，是不是还有路费啥的？现在就在家门口看，他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啊，这个技术是很领先的。在医大四院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医大四哪个院区？咱们问啊，是在那个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听众朋友，哈站对面这儿，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挂妇科王丽双教授，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现在电话非常多，下一位也是要打个招呼是吗？三线董阿姨打招呼是不是？
5: 对。
1: 您是挂的哪天的？我帮你打招呼。嗯。
5: 你是挂那个脑梗科？
1: 挂的哪天的？挂的哪天的？
5: 12号下午。
1: 嗯，明天下午1点钟的。好的。
5: 对。
1: 名字发我，您的名字告诉我。导播老师，你再帮我核对一下五线。
5: 董科军。
1: 军是竹字头那个吗？嗯。
5: 军是竹字头。
1: 啊，竹
5: 字头。
1: 那对，行，没问题。我这已经，我这登记了。
5: 啊、
1: 嗯，您放心吧，好不好？
5: 啊、
1: 到那你提我就行，会关照你的啊。嗯。
5: 那现在我，啊，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1: 您就明天直接去找肖老师，见到肖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
5: 啊、
1: 会关照你的。
5: 哦、啊，
1: 你不是已经都挂上了吗？
5: 不用听老师接电话了。
1: 我接着了，现在就是我。嗯，你已经跟我说上话了。
5: 啊
1: 收音机那边在响，咱俩这是同步呢。啊。
5: 这请听老师照我看治病不容易。
1: 放心，
5: 我
1: 肯定会帮您打招呼的，肯定会帮您打招呼的，
5: 啊、
1: 您放心
5: 谢谢
1: 啊
5: 谢谢。
1: 好，放心，放心，放心、
5: 哎、
1: 啊。下一位五线，五线排在前边啊。五线是46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看甲亢
6: 好吗？您好，啊，我想问问甲亢，那个挂内分泌科在哪个医院的大夫看的比较好？
1: 帮您看啊，内分泌呢，你挂医大二院项营，项老师咱也比较熟，项是项羽的项，营是草字头的营，医大二院内分泌科项营。
6: 营是哪个营？
1: 草字头。
6: 啊。
1: 草字头的营啊。
6: 啊，一大二院的，
1: 一大二院的，
6: 一大一有吗？
1: 一就上一大二吧，好吗？嗯，
6: 啊，
1: 好
6: 的，
1: 再见。哎，再下一位，再下一位，四线要打招呼是吧？你好，给哪？
7: 我庆贺，你好，
1: 你好，挂哪个专家？
7: 我是
1: 中
7: 国听众。嗯，那个吧，我那天上刘天佑大夫那去看病去了，完结果吧没请出来，他休假了。
1: 嗯，
7: 休假吧，他明天在群里出诊。完了，我想去看去，有些麻烦你给打个招呼，能关照关照。
1: 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咱们是叫啥名儿？
7: 郑小兰，我告诉那个你们那个导播了。
1: 好的，好的。
7: 啊。
1: 郑小兰，明白。明天的是不是？
7: 对。
1: 刘天佑，您是啥病？嗯。
7: 我是那个就肠做完肠镜了
1: 啊，做完肠镜了，想去看看肠子结果。
7: 完了得手术，
1: 行，
7: 那个切片也没出来，完了，他就休假了。
1: 您放心，放心，这个事儿交在我身上，我去办，
7: 谢谢
1: 好不好？
7: 啊、
1: 嗯嗯，好，
7: 哎、
1: 再见。
7: 好了，
1: 嗯、
7: 谢谢。哎、
1: 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挂医大一刘天佑啊。 刘老师他是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你看很多人就是他休假也等他回来去看病。你像结直肠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咱担任啊，咱们就是本省啊，或者是咱们哈尔滨市的学术会议的大会的主持人呐、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领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名这个普外科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像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因为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啊，所以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边有病患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都找刘天佑教授，包括采用新方法来做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慕名去找刘天佑教授去做结肠、直肠的手术。当然了，像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找他看就更没有问题了，好吗？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想找一个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或者是呢肛肠科专家，您就找刘天佑教授。他出诊的科呢，在两个科出诊，一个是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是医大一的便秘科，便秘科出诊，这两科他都出诊。那您挂呢，就是比如说要做手术啊，那结肠直肠手术就挂普外科，或者痔疮便秘咱们就挂便秘科啊，你挂哪科都行，都能找到他，你就见到他本人就行了，好不好？然后给大家看病。他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再来介绍一下，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知名的普外科便秘科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刘天佑教授，好吗？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呢。这个是刘天佑教授的出诊信息。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现在已经恢复出诊了，他已经休假回来了。医大一南岗、医大一群力都出诊，好吗？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好，听众朋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想参与节目，那就得快速拨打直播电话才行啊，就得早点往这边打电话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1984，这个商场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是四线王桂芝，你好。
8: 你好，千和老师。
1: 王阿姨，你好。嗯，
8: 我想看看眼睛，我今年71岁了，我号已经挂完了，我先让你给我打声招呼。
1: 啊，好的，没问题。
8: 张
1: 挂的哪个？
8: 张
1: 啊，张璐老师可以的。
8: 嗯、啊，张璐老师。
9: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可能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好多人都快这个要考虑一下，说我们这一日三餐都吃点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比较有营养啊！啊，有些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的时候犯愁，说，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尤其是家庭主妇，对不对？每天需要做饭呢，老得在想着吃点什么菜呀，今天做点什么菜呀。那就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都来听一听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获取更多的这个美味菜肴的烹饪方法，让色香味的一道美味佳肴带给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一些美味菜肴。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缺的这些营养，那你就得及时的去补充上。为什么好多人容易产生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些这个疾病的病变呢？啊，就是因为说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换季了啊，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养护，没有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整个身体营养不均衡，才带来了疾病的产生呢？所以千万别忽视了，说我不爱吃饭啊，吃不下去饭，没有胃口，那我就不吃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不是单纯的为了让你满足你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你往胃里边去填食物，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比如说蛋白质，那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啊，是不是啊？整个人体最需要的量最大的营养物质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缺乏会容易啊得很多的疾病，不是说蛋白质缺乏了就是单纯的一个免疫力低下、亚健康状态、身体没有劲儿啊，容易疲劳。不是仅仅的这些，蛋白质缺乏了之后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是初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就都产生了。所以说千万不能说的我们蛋白质缺乏了我也不去管去，不是说的蛋白质缺乏了我皮肤没有光泽了，头发爱掉了，牙齿也容易松动了，然后免疫力低下的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个不舒服啊，然后蛋白质缺乏了之后呢也导致我整个免疫防线不行啊，稍微喝点生水呀，吃点不干净的是隔夜的剩饭剩菜呀，就开始上吐下泻呀，或者是出现了整个身体比如说遇到了一点病毒啊，有点风吹草动了，我就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了啊，因为一个发烧感冒就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疾病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身体的那道免疫力防线，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蛋白质的补充也非常之重要。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到的这个鸡鸭鱼肉鱼虾蛋奶里边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之高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这道红油口水鸡，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准备一到两个鸡腿儿，那个鸡腿要是小鸡腿就准备两三个，如果是大的那个手枪腿啊，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哎，再准备一点家里边平时日常经常用的那些调料。我觉得这个口水鸡啊，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啊，这大家都知道，说明池巴蜀三千里，味儿压江南十二州，就有这样一个美称。口水鸡呢，虽然是一道凉菜啊，但是佐料非常丰富，集麻辣鲜香，爽嫩于一身。因为口水鸡这名字呀，初听感觉有点不雅，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流涎啊，流口水那种感觉。之所以叫口水鸡，还因为有很多的花椒，吃了啊，会感觉这个让你鲜香麻到流口水的那种感觉。而且啊，这个口水鸡现在这个季节吃，因为鸡肉是属于白肉，对不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胆固醇含量却非常之低啊，所以说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现在这个季节不怎么爱吃饭的，蛋白质又有点缺乏的人群去学习一下。愿意准备一整个那个手枪大鸡腿的也行，或者是说啊，那个小三黄鸡准备一整只也行。我建议大家，咱就是那个鸡腿去做，口水鸡使鸡腿去做呢，没有乱七八糟扔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去买一个大一点那个手枪腿大白鸡腿，非常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鸡呢皮呀、先给它扒掉了。口水鸡不建议大家用那个皮，如果说啊咱愿意吃点那个肥一点的鸡皮，你就给它留下。但是血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的，建议大家呢把那个皮给它去掉了。然后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啊，葱姜料酒，冷水下锅，把这个鸡腿呢先给它冷水下锅啊，不是过个水焯，要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完了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盖上锅盖再焖个十分钟，这样的话呢，这个肉质就非常的细嫩，既能够锁住水分啊，这个鸡肉呢还一点都不柴。煮好之后呢，咱们有两种做法啊，一种就是直接把上面连皮儿，那皮儿不扒的啊，直接连皮儿给它这个脱骨，给它切成啊手指那么粗的条，一条一条的，把骨头脱下来之后，这个鸡肉连皮儿带肉切成手指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呢给它码到盘子里边，四周呢放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我建议大家放的是黄瓜丝儿，哎。把黄瓜削皮儿，切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呢，可以码到这个鸡的啊这个盘子下边，也可以呢放到一圈儿，也挺好看的啊。或者是说，你要是去皮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这鸡呢给它撕成，用手撕成丝儿。尤其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按照我那个方法，把这个鸡呢煮它十分钟，再焖它十分钟，就非常的嫩了。给它切成这个切成条也行啊，带皮儿切成条，不带皮儿就给它手撕成丝儿。然后啊把这个做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啊，口水鸡的调料是比较重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别的都知道，就是但是这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去调啊。这个调料呢，建议大家碗里准备点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哎，再倒一点点的那个鸡精，哎，或者是牛肉粉都可以。蒜末、生抽、香醋、花生碎、葱花，再倒入少许的鸡粉、鸡精或者是那个牛肉粉，然后啊，在上面呢再撒一点点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如果能吃辣的就多撒点，不能吃辣的就少撒点啊。可以放一丢丢的这个盐提一提味儿。如果说你生抽、蚝油放的比较多的话，就不用了啊。然后最后在底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啊，底锅油烧热了、冒烟了，八成热的时候，直接把油浇到辣椒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白芝麻，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的白芝麻，然后用这个汁儿浇到咱们刚才撕好的鸡丝儿、黄瓜丝儿上边，或者是切好的那个黄瓜条上边啊。煮这个鸡肉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盖锅盖啊，让这个

腥味呢给它散发出来，对不对？哎，然后到了那个辣椒面啊什么往上浇油的时候呢，给它反复搅拌一下，让那个整个那个料啊都给它搅拌均匀了，最后上面再撒点香菜啊拌上去，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一道口水鸡啊，这样一道口水鸡，你可以给它做成辣口的，也可以给它做成酸甜口的，特别有营养，非常好吃。最关键现在这个季节吃特别下饭，还补充蛋白质。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9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
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

0: 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2: 9984-8799。
0: 陈先生，哎，欢迎您。
3: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3: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5: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0: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2: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2: 是。
0: 哎，
12: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12: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12: 啊，大概保期多长时间呢？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2: 三年
0: 啊。哎，
12: 啊，
0: 嗯，
1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苏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哎，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1198是九大桶啊，九大桶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5: 哎、
1: 是不是？
5: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1: 啊、
5: 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1: 哎呦，
5: 原先你们断货了，
1: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5: 啊、我
1: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
6: 我要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1: 哎，
7: 之前我妈妈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啊，
7: 她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1: 啊、
7: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3桶。
1: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7: 对呀。
1: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7: 啊、
1: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7: 确实品质不错。
1: 嗯，
7: 那我给我留2组吧。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1: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7: 哎，
1: 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8: 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8: 好嘞，
1: 哎，好嘞，
8: 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9: 嗯，我要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1: 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您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1: 保持手机畅通、
12: 啊，
1: 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1: 啊，保持手机畅通、
13: 哎，
1: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啊，我想订一组
1: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订一个蛋白粉
1: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6: 啊，谢谢。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

0: 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七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3: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3: 那行，我那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
4: 哎，
0: 好
4: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5: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5: 它对那个身体，奶香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0: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而且蛋白质缺乏了，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

0: 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得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1: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
0: 嗯，
2: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2: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一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2: 啊，
0: 嗯，
2: 我是喜欢就掉头发，就喝着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2: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看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2: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一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想订蛋白质粉的，您就可以直接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 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

0: 蛋白质粉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蓝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让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扛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扛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的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7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2/3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 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

那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水，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两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

0: 之分。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动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师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顿晚一顿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3: 那个麻烦一下，我说那个 是无

0: 桶那个还是九桶那个？
1: 九桶，1198是九桶、
0: 啊，
1: 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颗数。
0: 好多次了。
1: 啊，那
0: 你这次是五个还是九？
1: 这回合适，1198是九桶啊，九桶的。
0: 那帮我订一组、
1: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0: 啊、
1: 给您送到家啊。
0: 啊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嗯，我要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1: 保持手机畅通、
5: 啊，
1: 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
6: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1: 蛋白质粉哈
7: 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海兰。
1: 哎，
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8: 哎，谢谢，
1: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
9: 我要订一组
1: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啊，
1: 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啊，我想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2: 哦，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好
1: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问、
1: 哎、
13: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1: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13: 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1: 可以喝啊、哦，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哦。
13: 那我订一组、
1: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欢迎五线的乔女士，您好。
14: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4: 啊、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5: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于阿姨。
15: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哎，
1: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2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蛋白质缺乏真的对人体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怎么办呢？既然蛋白质这么重要，咱们就不能让它缺呀。六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 手机尾号3255，我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哈。
3: 啊，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呢，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记住了，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工作人员给您预定送的就是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跟我节目里边说的一模一样的，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啊、哦！你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什么价格，你再看一下下边的评论，大家买完了喝完了之后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预定，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因为就剩最后两组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今天一共30组，28组都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后两组的乳清蛋白质粉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送到家您马上就喝上，抓紧打电话吧。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牛奶、羊奶、牛肉、羊肉、猪肉、红肉类的，还有就是禽类，像鸡、鸭、鹅，常用的禽类食物也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还有就是蛋类，鸡蛋、鸭蛋、鹌鹑蛋都含蛋白质，再有就是海鲜类，鱼、虾、蟹也都是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呢就是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以及各种豆制品也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有呢就是干果类，像芝麻、瓜子、核桃、杏仁、花生等等，还有第八种就是藜麦和螺旋藻也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每天的饮食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富含蛋白质，一日三餐每一顿都得有蛋白质，哪顿饭你吃的东西里边不含蛋白质的话，就把咱蛋白质粉给它喝上，对不对？非常简单呢。那蔬菜里边像萝卜、胡萝卜、山药，对不对？茄子、柿子、辣椒、黄瓜、冬瓜，还有呢就是黄豆、青豆、大葱、小葱、蒜苗，哎，包括菠菜、芹菜、生菜、韭菜，这个素菜里边呢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一做，多吃一吃啊。好吧，最后一组的蛋白质了，我们大家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能打进来您就赶紧订上，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就等着下一批什么时候到货了啊，只有一组，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订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八王千岁领着穆双要上殿面君。突然呢，穆双声音变了。王爷，我不能跟您上殿，因为我是女的。
3: 女的？
2: 你不是穆双吗？王爷，现在我不能瞒您了，我不叫穆双，我叫林素娘，我是把我的林字儿给拆开了，改名叫穆双。我爹爹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人送外号豹子头，叫林冲，我是他的女儿。王爷一听林冲，林冲过去是我大宋朝八十万禁军教练官呐、后来我听说他被高俅谋害，逼上了梁山呐、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呀、林素娘不是林冲的亲女儿，是林冲打方腊的时候在途中捡的这么个小女孩。这个孩子也不过五六个月，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啊是谁把这孩子扔到大道边上了。林冲啊就把他抱起来了。林冲啊自己不能抚养这个孩子，他有个好朋友呢叫林有才，他住在离水泊梁山不远的林家寨。林有才两口子结婚十了年呢没有孩子，林冲说呀，这个孩子就归你来抚养。

0: 这孩子长大了呢，咱们是一子两不绝。林冲每个月派人往这烧钱，有功夫呢来看看这个孩子。这孩子长到六岁上，林冲啊得了瘫痪病，就死于六合寺了。这两口子更加疼爱这个孩子了，给他起名叫林素娘。这小孩啊，这天到外头去玩，突然呢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也就五十多岁，上下只打量这个孩子。到了小孩跟前呢，抬抬小胳膊，掰掰小腿儿，这下可坏了，被林有才的媳妇儿给看见了。哎呦，我说老师傅，你这干什么呢？没轻没重的，把我们孩子胳膊腿掰坏了，这要是得了残废，这一辈子事儿啊！走，跟妈回家。弥陀佛，善哉善哉，我跟这个孩子有师徒的缘分，你叫他跟我学艺吧。得了，你当尼姑还叫我们孩子跟你当尼姑啊？走，咵，把门关上了。林有才媳妇可害怕了，这孩子可别被老姑子给偷去。两口子手把手的看着，一直把这小孩憋了半月。这小孩他要是没病啊，他能待得住吗？他长胳膊长腿的，他能不往外头跑吗？这孩子又跑出去了。等林有才两口子知道啊，哪也找不着这孩子了，把林有才媳妇急得这个哭啊，孩子跑哪儿去了？孩子上哪儿去了？真被老尼姑给背走了，把他背到了白云山连云庵。这个老尼姑啊，人送外号万盏金灯照乾坤，法号金灯老尼。金灯老尼姑啊，山上教了四个徒弟，加上林素娘啊，是五个徒弟了，他是最小的一个。金灯老尼在林素娘身上下的功夫不小，教给她习文练武。刚开始啊，就是那四个师兄最没能耐的，林素娘也打不过人家。以后啊，林素娘一个人打俩，打仨，到最后啊，这四个搞一块儿，也不是林素娘的对手。老尼姑看着很高兴。老尼姑啊，不单交给他部下，还交给他马上。金灯老尼把他拿手的剑法七门十三剑传授给了林素娘。孩子，我看呐，就你能给我顶门立户了。孩子，到将来你一定是个栋梁之才呀。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山上林素娘待了十二年。这一天，金灯老尼把他叫到了跟前。徒儿啊，咱师徒缘分满了，你该下山了。扑腾，林素娘就跪下了。师父，孩儿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老人家，您怎么撵我下山呢？
1: 呵呵，素娘啊，你没有冒犯我的地方。老师，我从来也挑不出你的不是来。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宋军被困铁甲关，里边的主将多数都是梁山后代。孩子，你不也是梁山后代吗？你应该跟随二路人马，抵抗番兵，为国报效啊。
2: 师父，我不去。我听说大宋皇上失道，奸臣掌权，好人被害，我

0: 我不做官。老师，我把荣华富贵什么紫袍金带我看得薄如纸。老师，我想孝敬您一辈子，我永远陪伴您在山上。我也出家了。
1: 哎，孩子，
0: 你还应该佩服着主生儿育女呢，你怎么能跟师父学呢？再说你正因为为了出监，为了被困的梁山英雄你也得去呀，为了黎民百姓不遭涂炭，为了中原大国不受侵略，孩子，你能够袖手旁观吗？这是师命。那孩儿，我遵命了。师父，我几时起身？马上就走。林素娘啊，直流眼泪，舍不了师父。老尼姑也眼圈通红，这叫师徒如父子啊。金灯老尼给林素娘一匹宝马，叫粉麒麟，一口描金点翠的绣绒刀，给他准备了一身盔甲。老尼姑由打身后墙上又摘下了一把宝剑。素娘啊，这是你老师一辈子的心血，我得来的这把宝剑叫干将剑，我就给你吧，咱师徒呢当个纪念。师父，铁甲关破重围之后，我还回来孝敬你老。哎，那就是后来的话了。来，我送你下山。老尼姑还有他几个徒弟一块儿把林素娘送到了山下。林素娘和老师是洒泪而别。林素娘上了马，离开白云山，先到林家寨，见着林有才的夫妇，在那说明自己高山学艺12年的情况，待了一夜。第二天女扮男装就来到东京汴梁，就是这么回事。林素娘啊，见着八王爷说明一切情况，主要姑娘说呀，我是个女孩家，能挂帅吗？八王说，由我做主，你就接招贤榜吧。乐宝说呀，我早就给接进来了。王爷说，驸马击鼓鸣钟，请皇上升殿。驸马打动龙凤鼓，撞动景王钟，皇上升殿了，满朝文武也全来了，驸马吕刚、八王千岁还有唐铁牛、乐宝一块都上了殿了。驸马跟皇上就把林素娘接招贤榜的事儿一说，皇上说把林素娘选上殿来。林素娘来到殿上品级台给皇上磕头，皇上一看，怎么这么一身打扮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林素娘。怎么男人的服装啊？万岁，因为女孩家出头露面不便，所以我女扮男装。再说听说女孩不能参军入伍啊。八王接过来说了，女孩也能挂帅呀。林素娘，你练过什么本领啊？皇上接着又问他。我马上一口大刀，布下一把宝剑。皇上说，刚才听驸马皇儿说，你熟读兵书战策，满腹经纶呢。八王说呀，别耽误了，赶快封他做元帅，前敌上救兵如救火呀。这话音没落呢，童贯和蔡京出班，万岁，臣进一言，按照驸马说的嘛，二路元帅非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当然女孩挂元帅我们不反对，听说腹有良谋，胸怀大志，姑娘刚才经过考试，用兵之道倒可以，可是武艺呢，咱没有看见，眼见未实，耳听未虚。万岁， 请您龙一

0: 顶多。
1: 万岁，我看太师爷言之有理，这姑娘反应得特别敏锐。是啊，我要是挂了元帅，也恐怕千军万马不服啊。万岁，您找一个宽阔的地点，可以召集一些高人和我比武较量。我看东京汴梁大邦之地一定有的是能人，别看我接了招新榜，我呢不能挂帅，可以当将，不能当将，我可以当一名军卒。只要在两军阵上抵抗番兵，为国尽忠，我死而无怨。嗯，皇上一听，有刚性的女子。既然如此，那么临时小交场比武较量吧。外边呢，临时发通知，东京汴梁各行各业，只要他们会武术的，都可以明天去比武。主要呢，我是看林素娘，给朕也高搭彩山殿，我要亲自观看。皇上说没有别的事情，卷帘朝散。皇上撤殿了，满朝文武一起下殿。八王也挺生气，眼看封元帅了，蔡京他又来这么一手，也好，这姑娘有高超的技艺，何愁比武啊？唐铁牛说呀，就别把林素娘安排到驿馆金厅了，跟我上状元府去吧。唐铁牛啊，对林素娘说，林姑娘，你跟我别外道。阮英也是梁山后代，他跟我呢是亲师兄弟，我是他大师兄。以后啊，你别管我呀，唐将军唐将军的叫我，你呀就管我叫三哥吧。啊，那我就招扰了，请吧。唐铁牛乐宝陪着林素娘就到了状元府了。来到状元府啊，先摆上一桌酒席，陈清秋、盖娇娘陪着林小姐，他们是开怀畅饮，畅谈一番。唐铁牛啊，也把铁甲关的情况跟林素娘诉说了一遍。从今往后啊，林小姐呀，你肩上的担子可重了，三哥还得你帮助我，我必然年轻啊。那倒好说呀。晚饭后，大伙呢各自回房休息，给林素娘呢安排到内书房，其他人全睡了，林素娘呢坐到孤灯下聚精会神的在那看书。这时候也就有一更多天，不到二更天，外头啊来了一个行刺的。哪儿来的？高登派来的。今天晚上高登的艳阳楼灯火辉煌，这些当贼的聚到一起，这个骂呀，高公子，没想到我们道口的肉又飞了，你要是做了元帅，这功夫大宋江山都推倒了。又来个姓林的小丫头，她也跟着搅和，她是秋后的蚂蚱，能蹦多高。算了算了算了，大伙也别生气，明天有好戏唱，焦军场啊，我要他的命。高登啊洋洋得意的说话。这功夫旁边有人说话，高公子，别等明天了，今天晚上我把他脑袋拿来见你。高登一看呢，旁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藏军山清袭的杜刚，这也是漏网外之贼呀。高登说，怎么着，你要行刺吗？对，我听说这丫头上状元府了，今晚我就去。我说呀，杜刚，你也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这女流之辈呀，也得有点意外之术。嗨，你就瞧好吧。杜刚啊，个儿不算太高，穿青挂皂，挂镖囊，背背短刀，

他就来到状元府了，由房上跳下去，扑腾儿，没有多大的声音。一看里头静悄悄啊，其他的房屋全都熄了灯了，唯独有内书房长着灯呢，里边呢是人影摇摇。这个贼呀，高抬脚轻落足，来到窗户台附近，手指肚蘸唾沫，运破窗棂纸捅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正是这个丫头。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酒，暗算无常你死不知。他由身上镖囊里就抽出一只镖来，对准了林素娘啊，啪，他就打进去了。嘘，哎呦，听里头一哎呦，扑通倒下了，半天没动静。我打得够准，这一下就把他定死了，我得把他脑袋拿走啊。他来到门这儿一推门，门还没插着，吱妞，他把门推开了，探背膀摁崩簧，抽出短刀来到林素娘的跟前，他把刀刚一举，扑棱，林素娘坐起来了。他一看不好，我上当了，他转身往外跑。林素娘手里头拿着就是他的那只镖，甩手啪，这只镖啊冲着清晰的杜刚打去了。绑，这只镖啊正给清晰的杜刚钉到屁股上，这镖定进半截去，他想拔都拔不出来了。他赶忙跑出房门，跺脚上房啊，一瘸一点的回到了高登的艳阳楼，一推门他就进来了。我回来了。高登说，人头呢？人头倒没有。他拍了拍屁股，高登这个气呀，人头没拿来，反来被人家给钉上一只镖。哎呦，这小丫头够厉害呀、啊！不表高登，再说林素娘，这么一折腾啊，唐铁牛都起来了。哎呀，林素娘啊，今天晚上亏了你呀、啊！要是别人啊，非遭暗算不可呀。没有什么，大家不用担心，都睡觉吧。第二天一早晨，林素娘头上高挽双凤髻，罩着粉绸的绢帕，穿着一身雪青羊肉的裤褂，腰里头系着一条蓝色的香罗带，脚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香驴皮的小战靴。早饭后，外边给林素娘背上了宝马粉麒麟，林素娘背后背着宝剑，乐宝、唐铁牛、陈清秋、盖娇娘还有四个丫鬟陪着林素娘啊，就来到交军场。交军场里边坐北冲南，高搭彩山殿，彩山殿东面啊还有两座芦席棚，管比武的标明挂号的地方。林素娘啊在西南上把马就勒住了。这功夫啊，你还别说呀，这交军场里比武的人呢来的还真不少，老的少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红脸蓝脸紫花脸，什么样的都有。外边铜锣开道，马挂銮铃响，万岁到。满朝文武陪着皇上也来到交军场，皇上下了马来到彩山殿当中坐下，镇京元帅张毅和兵部司马童贯他们两人到炉棚里头啊负责标明挂号。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啊，中军官喊话，中军官负责里边呢许多比武的项目。下边比武的英雄们听真啊，第一项是练铁刀，哪位下场？
胶军厂当中放了一口大铁刀，主要是比刀花看练多少。第一个下场的人送外号花面阎君，叫姚山弄，练了80个刀花。又过来一位，这个人30多岁年纪，三绺短髯，面如满月，一身正气，也练了80多个刀花。一会儿有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赛周仓、周俊芳、赛黄忠的杨修纷纷都过来练。唐铁牛一看呢，这帮人里头他有的认识啊，赵家三雄是赵家山的，跟阮英都是朋友。花面阎君妖山洞，听说他是通天岛黄河套的，这都是绿林英雄，人家都不想做官啊，可能是为我们弟兄来的吧。这功夫听有人嚷了一声，我下场。正是花太岁美金刚，这小子高登过来了。高登来到前面，撇叉拉嘴的把大铁刀一抄，众位上眼，这铁刀啊有150多斤沉，他呜呜呜呜呜，他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练了有90多个刀花，扑通把铁刀放下，把高登累的气喘吁吁，是汗流满面。这小子今天也玩命来的，旁边过2个家将要搀他，闪开。他心想也不看火候，这人搀我多掉价啊。这小子缓了缓气，大腰400的躲到旁边去了。一想林素娘，小丫头，你那腰还没有腿粗呢，你有多大的力气我看你的，今天主要皇上不看你吗？高登这小子洋洋得意，站到了旁边。林素娘一看呢，这功夫没有什么人再下场了，该我下场了。林素娘来到铁刀的跟前，没用手去拿这个铁刀，用她的小靴子在这刀杆上一搓，把这个刀杆呢就搓到脚面上来了。右脚一使劲，这劲头得多大呀，啪，这个铁刀噔踢起来有1丈多高，砰，用手接住，就这一下啊，周围这些人全傻了。哎呦，这丫头好大的劲头啊，这一下啊把周围的人呢也就镇住了。姑娘把大刀在手里头啊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闪展腾挪，这个刀在姑娘手里头刀花变化，把周围的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姑娘练了120个刀花，一想啊，算了，叫他知道就行了，我不用太费力气了，扑通把刀扔下了，冲着周围一抱腕，大家多见笑了。皇上连连点头。皇上一下，真是绝技的女人呐，好本领。高登气的，哎呀，这丫头真有2下子。姑娘啊，第一项这算第一了，没有再盖过她的了。下边进行第二项，射箭，箭射金钱眼，1马3箭，谁要是中3箭，那就算是第一。军卒们呢，把这金钱呢由西面给吊起来了，这是马往南边走，箭往西边射。金钱吊好了，下边比武的下场吧。有的中2箭，有的中1箭，还有的1箭不中。差不多了，高登一想，我的箭法我感觉不错，我今天好好试试。高登上了马，手里拿着3支箭，
汤汤汤汤。

0: 驸马吕刚也愣了，八王爷一听也是一吃惊，哎呀，这姑娘有缺陷呢，武艺不算全面呢，不会射箭。皇上问了一句，你不会射箭还会什么本领呢？
1: 不是，万岁，我没练过一马三箭，我练的是九箭。
0: 把蔡京气的胡子都要撅起来了，多狂啊，没练过三箭他练过九箭。当今皇上说，林素娘啊，这可怎么说怎么射呀。
1: 万岁，那是自然了。
0: 旁边有军卒给林素娘把马拉回来，姑娘搬个刃凳乘化了宝马粉麒麟，手中拿着九支箭一张弓。姑娘心想，我跟我师父学艺12年呢，今天也让这帮奸臣知道知道他姑奶奶的厉害。姑娘双脚一点蹬，蹬扯蹦蹬绳，这匹马马就跑开了。姑娘手里头拿着这张弓，前手推动泰山，后手一开弓弦，是弓开弦响，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九支箭全穿过了金钱眼，顿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好啊！
1: 咦，姑娘把马勒住，众位，我丢丑了。
0: 高登一看，小丫头你真眼人呢，来人，今天我跟你比武。叫林素娘一马九箭，箭射金钱眼，获得满堂红。当时把高登啊可气坏了，他火旺上撞，牙关紧咬，由旁边拿起一条青铜漆眉棍，丫头，咱俩比武。说着话，他纵身就来到前面。这个棍呢，由地下骑着前胸叫棒，骑着眼眉才叫棍呢。高登来到林素娘的眼前，把眼睛一瞪，姓林呐，你过来跟我比武较量。林素娘由马上跳下来，你是什么人？林素娘才一打量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个细高条，白子压压的一张脸，吊克眉，耷了眼角，长得像个丧门吊客一样。哼，小丫头，连你家公子爷花太岁美金刚你都不认识吗？
1: 哼，你是高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人有眼，刀枪可没眼。姑娘要是跟你比武较量，沾着碰着可就得带伤啊。
0: 丫头，你少要卖狼言，说大话。你看棍，呜，这条青铜棍奔着林素娘就砸下去了。林素娘转身来到旁边，抽出了干将宝剑，看见剑往前刺，跟高登就站到一处。林素娘的这把宝剑光闪闪冷森森，电光烁烁，林素娘前蹿后蹦，闪展腾挪，跟高登打了6-7个照面，咔哧把他大棍呢就削掉了半截。高登一看棍削折了，我拿他当棒使吧，招，家伙，呜，又奔林素娘打来了。林素娘绕了2个照面，咔哧又给削掉一块，咔哧又一块，这回啊把这条大棍呢给削成了擀面杖了，把高登气得眼睛都红了。这功夫听在北面有人念了一声佛号，我良佛善哉善哉，几步就来到交军场的当中。虎狼公子请到后边，我来跟他比武。林素娘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青道帽青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尾，站到他的眼前。

0: 洋洋得意。这老道50多岁，胸前一步默然。唐铁牛可看明白了，哎呦，这不是老道南烈门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林素娘啊，林素娘啊，这老道可有绝的，他会天地三才掌啊。再者说，这老道有特殊的本领，林小姐可别吃了亏呀。唐铁牛在这儿啊，特别的担心。再说林素娘，双手一抱腕，道爷，请问叫什么法号？
1: 我梁佛，我法号南烈门。
0: 丫头，过来跟我进招吧。道爷，您是出家之人，您也要跟我比武吗？
1: 怎么着，出家人就不能比武吗？
0: 不是，因为我老师也是出家之人，我跟您比武啊，这叫仗没有好打的，气没有好生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万一把您得罪，我对不住我师父。老道一听，小丫头，含而不露，你这是卖狂啊，难道说你就能得胜于我吗？
1: 看见，
0: 老道亮出宝剑，奔着林素娘就刺去了。林素娘一闪身，这功夫啊，听有人嚷了一声，
1: 姑娘，我来对付他。
0: 在交军场的东门呢，进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干巴老头。唐铁牛一看认识，哎呦，这是我的老朋友啊，这不是那位干巴老头找儿子的呢吗？不知这个老头儿子找着没找着，他怎么到交军场来了呢？这个老花子衣衫褴褛，手里拿着打狗的枣条，就是个打狗的棍子，脚底下蹬着一双叉班的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头就跑到交军场的当中。姑娘，你到旁边歇会儿去，让我呀用这个打狗的棍子我揍他。南烈门一听这个气呀，拿打狗的棍子揍我呀？要饭的老花子，你活腻歪了吧？你也来比武吗？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姓要，叫要命。
0: 你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0: 你看见，南烈门宝剑奔着老花子就刺去了。老花子一闪身，抄个家伙，呜，打狗的棍子就奔他打去了。老道急忙往旁边一躲，差一点就个老道打上了。老道一看，这不是个要饭的老花子，这一定是个世外高人，这身子怎么这么快呀？没过2-3个照面，啪，这个打狗的棍子就给老道打到背后了。
1: 哎呦，
0: 老道赶忙往旁边一闪身，纵出去够5尺多远。老道啊当时脸红了，我不能跟这个老花子再恋战了，打长了没有我的好处。老花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在我举荐。这老道一撒腿，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老道就跑下去了。
1: 别跑了，10年呢，我看你今天就活不过去了。
0: 追，老花子后边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就追去了。唐铁牛直嚷：“
2: 我说老朋友，干巴老头，你儿子找着没有啊？”
0: 老花子回了回头，看了看唐铁牛，继续追赶老道，就出了交军场了。林素娘呢，站到交场当中，一抱腕冲着周围：“
3: 众位，还有没有下场的了？”“
1: 姑娘，我下场。”
0: 花面阎君腰山洞过来了：“林小姐，我不是跟您呐来夺这个元帅的。”我呢是给您助威的，元帅请吧。
3: 哎呀，花将军怎么能管我叫元帅呢？我看呢二元帅就是您的了。
0: 腰山洞啊
1: 跟姑娘打了几个照面回去了。这功夫乌斌也过来了，这个人30多岁，拿着一把宝剑，跟林素娘也打了几个照面。林小姐，我愿在您的帐下听命。
4: 哦，这位吴英雄，我对不起了。
1: 好，我拜下去了。乌斌也拜下去了。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都过来给姑娘那凑数来了。姑娘打败了5、6位英雄，全都拜下去了。皇上一看，点了点头，这姑娘真承得起女中的魁元，武艺超群呐、啊！行了，把林素娘选到财神殿吧。下边呢也没有赶过来的了。皇上把林素娘选到财神殿上，跪倒听封，加封她为2路兵马大元帅。姚山洞为正印先锋官，吴斌为副先锋，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姑娘帐下听令。这功夫高登啊早就走了。皇上啊给林素娘准备30万大兵，叫他多带粮草，3日后起队。林素娘就住到交军场了，操练人马3天。第4天头，朝里的众位大臣陈清秋、盖娇娘都来到交军场给林元帅送行。林素娘3声炮响带领30万大军离开东京汴梁，浩浩荡荡，一路上尘沙荡漾，土雨翻飞，直奔铁甲关开来。林素娘这阵顶盔贯甲了，外罩红袍，怀里抱着兴军令、严军令、兵符令箭、令子旗。周景龙啊带大兵走的是弓背儿，姑娘呢走的是弓弦儿，头前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马是来回直报。林素娘带兵正往前边走着呢，前边探马来报，报报元帅，眼前来到巨齿狼牙山，离我们这有3里地了，在我们这东南上，山上有3000贼兵，听说有一位大寨主姓孟，叫孟春达，说这个人力大无穷，我宋军是不是先平山灭寇啊？好吧，再探再报。正这功夫啊，后营乱了。赵天雄来到元帅跟前报个元帅，大事不好，后营啊有人把粮草车劫走，有10辆。这个彪形大汉闯到营中，真好像虎汤羊群。好吧，林素娘一听啊，一定是巨齿狼牙山那个大寨主下山了，人马兵发狼牙山。离狼牙山1里地放炮安营下寨，人马安下了营盘，元帅坐到中军大帐，姚山洞乌兵过来好令，元帅啊，救兵如救火呀，应该走马兵夺狼牙山，我2人讨地出征。元帅点点头，既然如此，好，你2人3000大兵够奔狼牙山，要多加小心。姚山洞、吴斌2人外边上马，每人手里头拿着1条躺，带领3000宋军3声炮响是放炮出营。外边雁别翅排开了队伍，姚山洞说，吴先锋你给我观阵，我先去讨敌。姚山洞催马来到山下，一看狼牙山呢，这个高山立陡石岩，当中有一道盘道，山上寨门紧闭，上边的挑的大旗是顺风飘摆。哎，山上你们的毛贼草寇，赶紧禀报你们的大寨主，叫他下山送死，把粮草车速速送下高山。姚山洞这么一骂，楼兵一看宋军讨敌了，赶忙跑到分金聚义厅报告大寨主。
5: 何事？
1: 这个大寨主啊身高有1丈3尺半高，25、6岁，蓝哇哇的一张脸啊，红眼眉，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耳朵眼长那个毛啊 有3寸多长，头上绑着牛心发簪，上头别着个珠簪，穿着一身青缎子的短打，腰系大带，下边蹬着一双矮腰的牛皮靴子，说话憨声憨气的。
5: 怎么回事？
1: 山下宋军呢，管我们要粮草呢，叫您赶紧下山送死。
5: 放屁！他口气也太大了，还不一定谁死谁不死呢。来呀，外头给我备马抬人。
1: 他怎么抬人啊？他手使一对独角铜人槊。什么叫铜人槊呀？就是能工巧匠啊打的一对铜孩子，有小脑瓜，鼻子眼睛全有，小手小腿全并着，并到底下这两条腿呀、啊、最后剩一条腿，一个小脚丫，这叫独角铜人槊，又叫独角铜娃。外面给他备上宝马花斑豹，他上了宝马，收拾这对独角铜人，带着500楼兵是放炮下山了。山下把队伍也排开，他催马来到前面。呵，这小子长得也不错呀，为什么呢？腰山洞是个花花脸。
5: 嘿，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军营当中2路正印先锋官，腰山洞。
5: 腰山洞啊，你知道我谁吗？
1: 我人送外号恨天无霸赛索尼，叫孟春达。姚山洞说，你就是高山的大寨主吗？
5: 对了，
1: 把粮草车赶快送下高山，不然的话叫你马前做鬼，堂下撒命。
5: 嘿嘿，小子，你催马来人。
1: 姚山洞摆开溜金掌，奔他就砸去了。
5: 开，
1: 踏，肉。姚山洞啊，这个躺差一点给打飞了。哎呀，这家伙好大的力气！再仔细一看呢，他这对铜人啊，起码有300斤以上啊。姚山洞说呀，我打不过他，打长了我非吃亏不可。嘿，看他！躺又奔他砸去。姚山洞跟他打了不过也就2-3个回合呀，刚才那膀子都酸了，虎口都破了。吴斌也过来了，
6: 姚先生，我来支援你。
1: 吴斌呢，手里拿着一条亮银燕翅膛，石膛子按理说也都是勇将。吴斌白堂也过来，两个人是双战孟春达。
5: 嘿嘿，俩打一个，开开开，啪啪啪。
1: 俩人啊也打不了孟春达呀。这功夫林素良带兵也来到了前敌，元帅在营门那观阵，林元帅不放心呢、啊、唐铁牛乐宝都跟着出来了。林素良手打凉棚一看，不行，姚山洞吴斌呢、啊、不是这个人的对手。来呀、啊、众战将一起往上上。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还有许多军官将校催马全过来，就把孟春达围在了当中。孟春达呀，催开宝马花斑豹，摆开独角铜人槊，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肉咔啪，兵刃呢、啊、打得直飞，有的刀杆弯了，有的枪头也折了，这帮人之类的是盔歪甲斜，抛狼甲松。林素娘一看呢、啊、就我这些人也不能取胜，这个英雄可真是员好将啊。铁甲关破重围，他可是用得着的人呐、啊，我怎么能把他收服过来呢？来呀、啊、军卒，打鸣金锣，叫众战将撤回。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亮亮亮。都撤回来了。
0: 众战将后边给我关。

0: 的廖镇，本帅要亲自战他。唐铁牛说：“林元帅啊，您可得多加小心呐、啊。三哥，你后边给我观阵吧。”林素娘催开宝马粉麒麟，催马就来到前面。咦，秀荣刀在马上一横，开，你就是高山的首领吗？
1: 对，我就是高山的头。哎，是个小丫头啊，是女的。哼，你叫什么名？
0: 大姑。嗯，林素娘差点没乐了，她怎么管我叫大姑啊？说话还挺和气的。我是军营当中二路兵马大元帅，叫林素娘。
1: 呵呵，那你是营里头最大的官了吧？
0: 对了，
1: 咱俩一样，我是山上最大的头。你知道我谁吗？我恨天无霸赛苏尼，叫孟春达呀。
0: 孟春达，你下马投降吧，我不想杀你，把粮草车全给我送下来。
1: 那不行，粮草不能给你，咱俩别打了，我妈说了的，我不跟女的打仗。
0: 怎么着，不跟女的打仗
1: 啊？我妈说了，跟女的打仗我妈就要我的命。大姑啊，你回去吧。
0: 孟春达怎么管林素娘叫大姑呢？这是他妈说的，他小时候啊就好打架，他手脚还重，女孩子要惹他他也打。他妈怕把人家打坏了啊，就告诉他，奉女孩啊你都得叫大姑啊，不许跟女孩打仗，要跟女孩打仗啊我就饶不了你。你看他傻吧唧的，他挺孝顺的。今天呢，他管林素娘叫大姑。林素娘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不下马投降，不把粮草车送下来，我就要你的命，摆刀就奔他剁下来。
1: 哎，开，烫，你真打呀？那我要把你打坏了那怎么办呢？不打喽，我回去喽。
0: 他催马回去了，林素娘有心追他，咦，把马勒住。这个人太古怪了，怎么回事呢？一看他带领500楼兵啊，收兵回山了。元帅一想，我非得把他收下来不可。我呀，应该用鏖兵之计，不然的话，谁也打不了他呀。不把他给鏖累了、鏖乏了，哪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好，就这么办。林素娘跟唐铁牛一商量，山下派兵是轮流讨敌。孟春达呀，刚回去坐到聚义厅，没喝上一口水呢，报山下又来攻山。孟春达上马拿铜人术，小子噼里啪嚓打一阵，宋兵都跑回去了。他催马又回来了，刚坐下端饭碗，没等吃一口饭呢，报禀报大寨主，山下讨敌，小子，他上马又出来了，噼里啪嚓打一阵，宋兵又回去了。他又回来了，刚坐下没等喘匀气呢，报山下又来攻山，他妈的，这是林素娘的计谋。林素娘还告诉宋兵，你们可多加小心，助他的意，别被他把你们给打死就行。这些宋军呢，就跟他轮班作战。孟春达下山好几次啊，也累得脑袋也见了汗了，最后他催马收兵回去了。
1: 他妈的，这帮小子纯粹起哄。
0: 天黑下来了，他坐在大厅里头，他自个儿啊，他琢磨，
1: 他们来打我就不能打你们呢？今天呢，我就偷营劫寨去，我把你粮草啊全劫来，我这几千人啊

0: 吃好几年的了。中楼兵，今晚上啊，跟着大寨主偷营劫寨去。大寨主，什么时候起身呢？一更来天吧。一更多天呐、啊，他带走一天楼兵，上了宝马花斑豹，手使这对独角铜人术。哎，走下山呐、啊，别出动静，别让他们知道。下山，离营门不远了。孟春达一看，乐的。宋军呢、啊，白天打仗啊也累了，行军呢、啊、也乏了。那门军在那营门里头啊，抱着大枪，直打盹儿啊，都困了。我把营门打开，闯到营里头，我去打，你们就接凉台。孟春达呀，俩同人一并，照定了营门呢。小子，退！老爷我来喽！啪！咔嚓，把营门给打倒下了。他催马往前一来，扑通，把孟春达呀，连人带马掉在了炫马坑。噗！
1: 喂，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孟春达呀，弄得糊了吧嘟的，谁挖个坑把我整里头来了？这功夫啊，宋军呢、啊、就冲出来了，把他这一千多喽兵啊，杀的杀，拿的拿，全打散了，有的也跑上山去了。林素娘骑着马，把大刀往背后一背，周围挑着灯笼，把孟春达就围到了炫马坑当中。姓孟的，还跑得了吗？
2: 大姑，这谁给我挖的坑？
0: 我给你挖的。
2: 那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呢？
0: 嗯，我会算卦。来呀、啊，把他绑起来，把孟春达呀由里头给拽出来，麻肩头捋双背，把孟春达就给绑上了。押进大帐，林素娘坐在大帐当中，宋军把孟春达就推进来了。孟春达，你愿意死愿意活呀？
2: 什么叫死什么叫活呀？
0: 你要愿意死，我当时就把你杀了；你要愿意活，我收你在我帐下听令，然后呢把你这几千喽兵归服于宋军。
2: 嗯，那不行，那你管着我呀，我不干。
0: 林素娘说，你要当真不听我良言相劝，那我推出帐外，我就宰了你。
2: 嘿嘿，那么容易啊？
0: 我跑喽，咔，绑他的绳子全断了。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邓九公听了散医生的话，不由得勃然大怒，心说：“土行孙，你纯粹是个无赖，你怎么提这个事儿呢？我女儿能给你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临挨刀临掉头，你还没忘这个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也。但是当着散医生的面不便发作，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大夫，您就为这事儿来的？是啊，我家江丞相有好生之德，九牧邓大帅的英明，听土行孙说完之后，有心怜悯于他。要真果有此事，我家丞相就打算把土行孙饶了，放他回营，欲成此事。但是又

0: 我不知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特派我来见元帅问个清楚。大夫，您听我说啊，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土行孙纯属是信口胡言。我有一女不假，可能大夫也能见过。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我爱如珍宝一般把她将养成人。我不是自夸其德呀，我这个女儿讲人样子堪称一绝，讲能耐那在金国当中也敢说首屈一指，怎么能许配给土行孙呢？您没瞅着他那模样吗？没有三块豆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就说错了话，也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大夫，请您回城，转告江丞相，要乐意杀你们就杀，根本无有此事。其实邓九公啊，也是昧着良心说这话，他的确把邓婵玉许配给土行孙了，不过那是假的，这话不假。他打算利用土行孙虚晃这么一招，哪知道土行孙认真了。散医生一看，知道邓九公说的是瞎话。你别看他连吵着带喊的，心里空虚。这人做了亏心事啊，怎么说也没底气。大帅，您这一说呀，我听明白了，是吗？谁有个好姑娘爱如掌上明珠，能往粪坑里扔呢？但是大帅，您再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您在高兴的时候啊，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或者酒后失言说过这话？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失口了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您没说，那土行孙说的可非常认真呐。在当时您跟他说的时候，都有谁在场谁在场，是在什么时辰，他说的非常清楚，看这意思不像是瞎话呀。大帅，您能不能好好想想？
1: 就这位他们不用想，我根本就没说过。
0: 大帅，您呐也别磨不过弯儿来，咱们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的。比如说您失口了，说出来也没关系，咱们想什么办法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一定得叫您心满意足啊。要真没这么回事儿，那也就算了，咱们可对得起心呢。这个散医生是著名的说客，叭叭叭这通道理一讲，把邓九公说没词儿了。
1: 我想起来了，大夫，他是这么回事，我想利用土行孙，我怕他不给我卖力气，所以酒后失言呢，似乎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有个条件，他必须得杀了江丞相和武王，提头来见，我才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做不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似乎这话我像说过，哎，这不就见了吗？你要没说过的话，土行孙不能这么认真。大帅呀，方才您说的利用他，我看不妥吧？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不错，您不是真心。您拿这话呢，欺骗了土行孙。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呢，你是三军统帅。谁不知天下有一个邓九公，仅次于太师文仲，名扬四海， 而且你不是跟土行

孙一个人说的，在保障之中有众多人可以作证，您说话焉能不算数啊？你说是假的，别人认为是真的，起码土行孙认为这是真的。大帅再请想，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心而不立，出尔反尔，那就不是大丈夫了。这要传扬出去，是不是好说不好听呢？大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这事儿就算定了吗？我非得把女儿许配他不可吗？大帅圣明啊，大主意您自己拿，您是瞻视则迷，我们是旁观则清啊。你想想，你现在统帅重兵攻打西岐，如果知道您说话是不讲信义的人，谁肯替您拼命？而且传扬出去说邓九公一点能力都没有，拿自己的女儿当幌子，您丢人不丢人？这跟头您栽不起呀。我是替您着想，如果大帅认为可以的话，就不如以假成真，把贵千金许配给土行孙。您别看土行孙其貌不扬，要说起来跟你们家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他老师乃是十二家上仙之一巨流孙呐、那是昆仑玉虚门下，土行孙也是名门之后，而且武艺高强，真要跟贵千金结成夫妻，也未必不是好事。大夫，别往下说了，我意已决，不管何时何地，我的女儿绝不许配于他。请你转告江丞相，乐意杀他就把他杀掉，不要再提此事。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在旁边站着，邓秀那脸呢，一阵红一阵白呀。哎呀，想起妹子的事儿来，哎呀，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埋怨他爹不应该许那种愿。邓秀说话，爹呀，您别把话说得太绝了，这个散大夫呢，这么办吧，您呢回去见江丞相，您把这话如实的跟江丞相讲一讲。可我这么想，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爹矢口也好，利用土行孙也好，总之这话是说过，说话就得给话做主，现在我爹磨不过弯来，你们容个三天两天的，等我爹想好了，必定给江丞相一个确实的答复，不知大夫意下如何？好吧，公子这么说就对了。大帅，我告辞了，咱们先定下，后天我们听信儿。如果大帅真不愿意，我们就把土行孙给杀了。咱们敌国还是敌国，该打仗还打仗，这个事儿就算叫他过去。好吧，那我就不送了。三医生走了，回去见姜子牙，如实讲述一遍。姜子牙大喜，这事儿有门，就等着他答复吧。不说姜子牙这面，单说邓九公，气得晚饭都没吃，把儿子邓秀叫来了。我说，你说那套话什么意思？莫非你真想把你妹子给土行孙吗？爹，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能乐意吗？我呀是定了个计策。哦，什么计策？快说。我这叫权宜之计。爹，这么办，后天咱派个人进城见姜子牙，就说

0: 这门婚事，咱同意了。不过呢，有个条件，说我妹子你女儿，那是千金小姐，名门闺秀，不能就这样马马虎虎许配给土行孙，要求江丞相得过迎下彩礼，亲自把土行孙给送来，召集夫妻完婚。 为的是脸上好看，对哪方面都交代得下去。那姜子牙必定信以为真，他要带着土行孙到咱们营盘来，他算倒了血霉了。爹，埋伏下杀手，以摔杯为号，把那土行孙和姜尚乱刃分尸。哎，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1: 哎呦，孩儿哎，想不出你还有这两下子了，高，实在是高啊！但姜子牙十分狡猾，能否上当？爹，这个事儿啊，那就可派谁去了？假戏得真唱，假事儿得说的跟真的相似。那姜子牙再聪明，他也预料不到这一手。
0: 那叫谁去呢？后来确定人选，叫原来的先锋官泰鸾进城奏一诏。泰鸾领命，把这词儿背好了，赶到指定的日子骑马进城。有人禀报姜子牙，邓九公派人来了。子牙抚掌大笑，哈哈哈。 大功成矣，请。时间不大，泰鸾走上大殿，跪倒给姜子牙施礼。姜子牙是降阶相迎啊，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将军辛苦，赶紧请坐，谢丞相。泰鸾坐下之后，闪目一看，好家伙！
1: 西岐的将官4,800,36节，昆明甲亮是列立两旁啊。难怪西岐老大胜仗，真可谓是兵精粮足啊！比较而言，比国家的军队那强得万倍。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姜子牙问他：“请问将军见我何事？”
0: 启禀丞相，我奉邓大帅所差，上服江丞相。前者，上大夫伞医生过迎，见我家大帅，提到土行孙与我家小姐婚姻之事，当时闹得挺不痛快。可是大夫走了之后，我家公子跟大帅再三斟酌，反复思考。 认为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大丈夫说话就要算数，因此想把女儿许配给土行孙将军，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让我前来禀报江丞相。放心，土行孙也在下边站着呢，一听，嘿嘿嘿嘿嘿，乐得嘣嘣直蹦，杨戬在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
1: 老实点，你瞅把你美的这个样，你也不怕丢人？土行孙这才不蹦了。单说姜子牙，闻听此言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哦，邓大帅父子做出决定，做出来了，不然的话能派我来吗？但是。
0: 我家大帅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丞相能不能答应？您要答应，这事儿就算板上钉钉了。哦，既然如此，请将军到来。我家大帅是个顾面子的人，您想一想，在商朝位列朝班也有那么一号，而且就这么一个姑娘。 爱如珍宝，哪能马马虎虎的就完婚呢？他打算要个脸儿。

0: 有心请江丞相大驾光临，护送土将军赶奔营盘。您这一去，那这婚姻大事多光彩呀！哎，不知您意下如何，肯不肯赏脸？
1: 哎，行啊，太行了！
0: 我算个什么呢？好吧，咱一言为定。一定我护送涂将军过营完婚，不知定在哪天？
1: 后天。
0: 如果江丞相做出决定，我马上回去禀明元帅，做好准备，后天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
1: 妥了，一言为定。
0: 来啊，设盛宴款待泰銮将军。吃完饭，泰銮高高兴兴回到营盘，心说姜子牙呀，你呀也有糊涂的时候，你就没看出这是一条计策？你不过营你还能活两天，你这一到营盘就变成了饺子馅儿喽。见着邓九公，泰銮如实讲述一遍，邓九公大喜，
1: 老媳妇该着你死在我手，来啊，点鼓巨匠，
0: 鼓声三通，蝙蝠大将齐来听点。邓九公命令把辕门关上，派人严加防守，不准走漏消息。他把这实底对大伙说了：我把我女儿许配给土行孙是假，后天姜子牙肯定带土行孙来，要进了我的中军保障，尔等看我摔杯为号，杯一落地你们就给我杀呀，连土行孙在内给我剁成肉泥。
1: 李忠听令，在。
0: 我命你率精兵1000守把东营门，姜子牙来了放进，不准放出。
1: 是，
0: 赵炳听令，在。领兵1000守住西营门，不准让姜子牙的人漏网一个。
1: 遵令。
0: 王先听令，在。领兵500准备利斧大刀，埋伏到大营左右，看我摔杯为号，杯一碎马上冲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杀东西。
1: 遵令。
0: 邓秀在。
2: 爹，您分派吧。
0: 孩儿啊，我给你大兵5000，做好应急的准备。如果姜子牙带的人多，要想抢救姜子牙，你就给我敌住，豁出命不要，也不能把他们放走。
1: 遵令。
0: 泰銮
1: 听令。
0: 领兵10000做好准备，如果姜子牙城中派出救兵，你就给我拦住截杀，不准让他们闯进营盘。
1: 遵令。
0: 去把小姐给我请来。
2: 邓婵玉来了。
0: 哎呀，邓九公一见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舌头有点发短。丫头，爹对不起你，可两军阵前我累战实力就靠着一个土星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酒后失言，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他了。丫头，你可得同情你爹呀，我这不是真心，我能把你推到粪坑里吗？但是说完了我也后悔了，如今为了弥补这个过错，逼得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丫头，你要抖擞精神，率兵3000在后营做好应急的准备，不准任何人伤害于你，你明白吗？
2: 女儿明白。
0: 姑娘说这话臊个大红脸呐，埋怨爹不应该信口胡说呀，
1: 这就叫胡说八道，你不乐意你说他干什么？
0: 但是当父亲的都向自己承认错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邓婵玉只好回去做好准备。

0: 诸说简短，两天的功夫眨眼到了，有人禀报姜子牙率领土行孙来了。来多少人？我们查了数了，不到40人。
1: 好，
0: 该着姜子牙死在我的掌中啊。城中可有动静？城里没什么动静，据我们查知，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可能准备祝贺吧，没有打仗派兵的迹象。
1: 好嘞，大功成矣。
0: 其实他哪里知道，姜子牙起身之前早就分兵派了将了。他随身带的是杨戬，让杨戬扮作一个童子保护姜子牙。有这么一个人顶10个呀，他带了这40人，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的猛将英雄。名义上下彩礼，其实内配细甲，暗藏利刃。这40人就是40只猛虎啊。这还不说，姜子牙已经派武成王黄飞虎八路派兵包围了邓九公的大营，而且派出雷震子在应急之时搭救金吒、木吒、鹅吒3人。巨留孙也没走，老仙长等着听徒弟的喜信儿呢。登在城楼也做好应急的准备，做姜子牙的后盾。所以子牙这次来心里非常有底呀，还带着8彩礼物。这土行孙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胸前带着大红花，还给他找了匹马，这匹马也带着红花，光彩夺目，离多远就能看出来。可往前走着，土行孙把马往前一提，靠近姜子牙就问：“师叔，那我到那儿干点什么？”“
2: 孩儿啊，
0: 咱们是将计就计，其目的就是叫你跟小姐完婚，这姑娘就是你的了。”“
1: 哎，太好了，我就怕这事儿有变化。”“
0: 不能变。”到了营盘之中，一旦交起手来，你甭管旁的，直奔后营去捉拿邓婵玉，因为她是你媳妇，保护也好，抢她也好，就交给你了。
1: 哎，妥了，万无一失，她肯定跑不了。我临来之时，管我师父还借了一条捆仙绳呢，肯定能把她抓住就得了。
0: 嗯，不要伤害于她，抓住之后你马上先回城，然后就办喜事。
1: 妥了，土行孙美的。
0: 闲言少叙，到了营门这儿，邓九公装模作样，假装高兴，率队迎接。见着姜子牙，假好假后：“哎呀，姜丞相，哎呦，金身大驾，光临敝营，真是我脸上生辉，欢迎欢迎。”姜子牙也客套了几句，携手揽腕走进中军保障。杨戬在身旁站着，睁开脑门上的竖眼往四位一看，呵，杀气腾腾，就知道邓九公做好了一切准备。杨戬暗笑，紧挨着姜子牙是寸步不离。坐下之后，姜子牙开门见山：“
2: 大帅，
0: 前者太栾将军进城都跟我说了，看来土行孙与令爱的婚事万无更改，今日我带着土将军过营，前来下定礼，请大帅收留。”
1: 好好，我说话焉有不算之理。

手下人把礼物摆到桌上的。邓九公一看是个盒子，不知这盒里装的是什么，心说打开看看。他一摁崩簧把锁子拧下去，一开这盒盖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盒盖里是一门信炮，盖儿一掀自动引火就着了，咚嗒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姜子牙才要捉拿邓九公。姜子牙将计就计，计转邓九公，这招使的才漂亮。邓九公还被蒙到鼓里，一点觉察都没有。当姜子牙把礼物往上一献，邓九公把这盒盖一周，信炮响了，咚嗒，把邓九公这脸儿绷得好像灶王爷差不多了。哎呀，他一抖了手就摔倒在地上，中军保障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当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见商纣的大营四面八方号炮连天，喊声如雷，周兵就蜂拥而入，捉拿邓九公，别叫他跑了，冲啊，别让他跑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在他身旁站着呢，一看他爹脸也黑了，满脸都是鲜血，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苍啷啷拽出宝剑，把他爹烙起来往嘎吱窝一夹，抹头就跑。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营后头就是马号，邓秀拖着他爹飞身上马，冒烟吐火是夺路而逃。谁没几个好朋友啊，那邓九公身为五军统帅，手下的亲兵卫队那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这些人舍死忘生保护邓九公，杀开一个缺口逃走了。邓九公败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几乎全军覆没，剩下老弱病残三四千人是兵败岐山。按下他咱们不说，信炮一响就打乱套了。那个矬子呢，土星孙受了姜子牙所差，他的任务就是捉拿女将邓婵玉，拎着大棍他直奔后营，找了一会儿把邓婵玉找着了。这姑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听前面炮号连天，赶紧命人前去打探。还没等探视的人回来，土星孙领人就杀到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这土星孙您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是著名的色鬼，对姑娘邓婵玉早就垂涎三尺。他一看姑娘就在他的眼前，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姑娘，我知道你正在等我呢，千里姻缘一线牵，为夫接你来了。邓婵玉一看是土星孙，直气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哟，你个好矬鬼，休走招待！

拼命啊，就是这样，你得专心致志，脑子一溜号，没个打胜仗啊，一个没注意，让土行孙这一棍把马腿给削折，马这一倒下，姑娘自然就摔下来了。土行孙一看大喜，噌往前一纵，别动，把姑娘压在身下，拧过苗花腕，用绳给捆上了。我说夫人，你可多原谅啊，恕我礼貌不周，你先暂时受点委屈，等进了城我就给你松绑。土行孙说着，把邓婵玉扛到肩头，高高兴兴回了枫京。咱们简短解说吧。周营打了个大胜仗，得的这个胜利品堆积如山呐、锣鼓帐房、枪刀器皿、粮饷用度，光用车就拉了三天才拉完。姜子牙回城，升听点将，按着个的给标功。咱们书中代言，被捉拿的三将金吒、木吒、鹅吒也被救回来了。子牙大喜，传令全城祝贺。与此同时，姜子牙还传令，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要叫土行孙和邓婵玉完婚。姜子牙这么做呀，也有点过分，这不是强迫婚姻吗？因邓婵玉不干呢，绑架完婚，不这样收不了邓九公。当然了，男子不便靠近，姜子牙传令找了不少的女将给邓婵玉摁在那块儿，梳了头，洗了脸，抹了粉，擦了胭脂，给打扮完了，左右夹持着夹进新房。鹅扎杨戬众人欢天喜地给土行孙打扮，你看这矬子帽插宫花，狮子披红，里外三心，这位要不倒饬呀还顺点眼，等捯饬完了一看都乐了，更难看。看土行孙觉察不出来呀，美。在前厅拜谢了江丞相和老师巨留孙，又谢过满营众将，在杨戬、鹅扎、黄天化的陪同下赶奔新房。来到新房，土行孙就抱拳，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我可进屋了，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一笑转身走了。土行孙轻轻地推开房门，往屋一看，呵，布置的这个好劲儿，提鼻子香味扑鼻，点着一对蜡烛，光线时明时暗，闪断的被褥，虾米须的帐子，铺着厚厚的地毯，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你想这新房能错得了吗？有七八名女将都在屋看着邓婵玉呢，一看姑老爷来了，这些女将抿嘴一笑，鱼贯而出，人家都走了。土行孙反手把门扣上，把灯花弹了一弹，借着灯光仔细打量，一看邓婵玉的装束跟两军阵截然不同，那是顶盔挂甲，满身的戎装，这阵是新娘子的装束啊，龙凤袄、日月地里裙、凤冠霞帔，借着灯光看，怎么丑怎么讨人喜欢呢？土行孙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上转了两圈，

0: 慢慢就凑过来了。夫人，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婚姻大事，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夫人请想，你远在三山关，我在夹龙山，怎么那么凑巧在西岐咱们夫妻见了面了，可怎么那么巧是我亲手给你治的伤。夫人呐、啊，从打我见着你的时候起，我魂不守舍，我呀太喜欢你了，盼的就是今天，感谢江丞相欲成此事。姑娘，大概你也挺高兴吧，今日是良宵美景，万不能错过呀。我记得也不是谁说过这么几句话，海外逢知己，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嘿嘿嘿，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天色不早了，你我早些安歇了吧。说着话，他动手动脚的想给邓婵玉脱衣服。书中代言邓婵玉的俩手到现在给捆着呢，不捆着他不跑了吗？怕他拼命。哎呦，他刚一伸手，邓婵玉噌就站起来。慢，土星孙呐、啊、土星孙，你个无赖之徒，少要靠近我，你再往前近身我就一头碰死。
1: 爷爷，
0: 夫人，怎么这么大的火气？我没得罪你呀、啊，我就这么使你讨厌吗？啊、哎，你这是为什么？土行孙，你可放明白点，我乃上国的女将，天朝的臣子，我也是将门的虎女呀、啊，焉能许配给你个反叛？另外，你倒自己想一想，你是神等样人，敢贪这种心，简直是痴心妄想啊！姑娘，我至死不从。土行孙一听，把脸也沉下来了。我邓婵玉，别给脸不要脸。你说什么？上国的女将，啊，帅门的虎女啊！呸！你说这话你也不要个脸了。哦，我明白了，你觉着你这身份高得不得了，你把我土行孙贬得一文不值。我告诉你，咱把话说清楚，我土行孙也不是等闲之辈，我老师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十二大上仙之一巨流孙是也，我是上仙的得意门徒啊，也会半仙之体呀、啊，五行遁法无一不精。在两军阵前，我抓了那么多的俘虏，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你都知道。要论能耐，你一百个邓婵玉也比不了半个土行孙。这我是跟你吹吗？再者一说了，我现在保了武王了，我是大周朝的开国元勋，我跟江丞相在一起比你逊色吗？你保的是谁呀、啊、不是无道的昏君纣王吗？那个纣王枉胚人皮呀、啊、他是个畜生，老百姓提到他咬牙切齿，恨不能把他碾成齑粉。他怎么跟武王比呀、啊？你保他，你是他的臣子，你们就是一丘之貉。

不是人，你也不是人。你觉着你了不得呀？我土行孙比你强得多，除了我这模样啊赶不上你之外，没有不比你强的。我再告诉你，你已经许配给我了，不是我强迫的，是你爹红嘴白牙当面许亲。这是我造谣吗？你爹要不把你许配给我，我能娶你吗？你还觉着你不含糊呢？另外姑娘，你再好好想想，生米已经做熟饭了，都知道你我入了洞房了，你就是再清白跳到黄河你也洗不清了。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老老实实咱们夫妻和和美美入洞房正式成亲，同保大周，将来呢再把你父亲老头劝得心活了，也归顺大周，咱们同殿称臣，将来封子荫妻，何乐而不为？可你要是不往好儿走，惹我生气，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很不客气。这土行孙说这还往前凑合，邓婵玉手捆着呢，你再大的能耐你也没辙了。另外这土行孙子还真能说，说的还都在理。咱们书说简短吧，后来终于把邓婵玉说哭了，邓婵玉也就不反抗了，就这样两个人成就了夫妻。到了次日平明，邓婵玉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也不哭了，也不掉眼泪了，把头也梳干净了，衣服也换好了，夫妻二人对坐谈心。邓婵玉就说：将军，昨夜晚间我有点过分激动，言语不周，万望将军原谅。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哎，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全怪我，谁让我长得太难看呢？你这一许配给我呀，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但是呢，命由天定，对不对呢？这个你别的别信，你就信天数已定，非人所能改变的，该着你做我的媳妇。另外呢，咱俩商量商量，你爹的事儿怎么办呢？得把老头请回来，我也惦念此事，能不能恳请江丞相想一办法？好吧，咱们现在就去见丞相，把这事儿说说，恳请他老人家想一良策也就是了。夫妻这才来到前厅。姜子牙不放心，昨天派了不少人在窗户根儿那听声，里边一旦动武好进去劝仗。啊，前半夜吵得挺凶，后半夜没声儿了，姜子牙这才放心。一看土行孙夫妻走进大厅，一瞅这模样就知道和好了，子牙长出了一口气，满营众将自然是欢喜。两个人拜罢江丞相，拜罢老师巨留孙，在旁边垂手站立。这巨留孙一看也差不多了，我也不虚此行啊，收了土行孙，眼瞅着徒弟完了婚，这也没什么事可干了，因此向姜子牙提出来告辞。人家是上仙，那事儿忙得很，子牙不便勉强，列队把巨留孙送走。可临别之时，土行孙脸皮挺厚，跟老师商量：师父，不管怎么说我是您徒弟，您为我没少操心，您把那个捆仙绳啊给我留两根，您别都带走啊，我要露了脸您不也光彩吗？您说您徒弟老挨揍，您是什么滋味？最后拘留孙点点头，给了他三

跟捆仙绳、愚者全带回加隆山。巨留孙走了不说，单说邓婵玉夫妻见着姜子牙，把邓九公的事儿讲述一遍。邓婵玉边说边哭啊，也不知爹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受没受伤。姜子牙一笑，土行孙、婵玉，你们放心，关于这件事情我思索再三了，我想听听你们夫妻的，你们看怎么办好。土行孙说，丞相这还用说吗，都是一家人呢，能保两个国家吗？最好把我老岳父给收降。当然了，怎样才能把他收降呢？那我看呢，叫婵玉亲自走一趟，找找他爹。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亲父女，见着面掰开揉碎给他一讲，万一把他劝降，不动干戈，此为上策。我相信虎毒不吃子，老头不会拒绝的。一旦他不听良言相劝，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分道扬镳，就以敌国相见，那他是自己找死了。说的有理。婵玉啊，你看呢，丞相容禀，我也想去一趟，就怕丞相不相信我。哎，婵玉说的哪里话来，难道我还怕你跑了不成吗？绝无此理，要去你现在就起身。多谢丞相。邓婵玉又换了装，率领着亲兵500余人，土行孙直接把他送到东门外。临走还说呢，夫人呐，早点回来，以免我挂念，到那说话火气压着点儿，尽量爷儿俩别闹翻了，听没听见？邓婵玉点头，你看这丑丈夫啊，还对妻子还真体贴。邓婵玉率人往前寻找，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邓九公兵败岐山。等到了岐山脚下，往树林一看，好嘛，帐篷也不整齐，旗帜是东倒西歪，一看呢，就是打败仗的样子了。邓婵玉把战马带住，命人到里边送信。把门一看，哟，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撒脚如飞进了中军帐。单说邓九公，把老头愁的，从昨儿个到现在，一口饭没吃，两眼深陷呐，一晚上都没合眼。一个是打败仗窝火，二一个姑娘没了。能不担心吗？这要落到敌人的手里，可是个什么样子呢？他那心呢都开了锅呀。他儿子邓秀那刚崩铁了，两个眼睛都熬红了，爷儿两个默默无言。正在帐上坐着，报事的进来了，启禀大帅，给您道喜，小姐回来了啊。你再说一遍，您的女儿邓婵玉回来了。哎呀，这是真的。领来多少人？5-600人吧。不过奇怪的是，打着周朝的旗号。快些让她进来。邓秀啊，去看看你妹子去。哎，邓秀一手按键，撒脚如飞来到辕门。此刻邓婵玉早就跳下战马，正在那等着呢。兄妹一见面呢，全哭了，这一晚上好像10年呢。邓秀把眼泪擦擦，妹妹你受委屈没？没有。哎呀，真是大喜呀。
爹等着你的，快

0: 进去。兄妹二人走进大帐，满营众将都过来给姑娘见礼。邓婵玉摆了摆手，一头就扎到他爹怀里了。爹，双腿一跪，泣不成声。哎呦，这邓九公啊，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老头的眼泪滴滴答答也淌起来了。丫头，你怎么样？你这一晚上到哪儿去了？快对爹爹讲一讲。邓婵玉哭不多时，双膝跪在爹爹面前不起来。邓九公更着急了：“丫头，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
1: 爹，我不敢说
0: 啊。有什么不敢的？我把你盼回来了，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讲。邓婵玉一想，这玩意儿也瞒不住了。
1: 爹爹息怒，听女儿道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更多的新的家人加入到快乐老家的集体当中，咱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经验啊，智慧的一些养生办法，如何饮食起居生活，多喝点汤啊、粥啊、水啊，非常有营养价值，因为好吸收，也非常润燥。那如果你也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

0: 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啊、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啊、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啊，哎呀，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球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咯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源品牌，
1: 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肉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宫一次成粉不破坏羊肉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便衔接我们的羊肉。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两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两桶640，但是只要你买三桶，一下子都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六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呀，今天是7桶啊。
1: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2: 我家常年喝。
1: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2: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
1: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1: 孙先生订过吧？
5: 对。
1: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5: 以前喝过。
1: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啊，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7: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 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要一组。
1: 好的，
3: 现在多少钱了？
1: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
3: 啊、
1: 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
3: 啊
1: 特别合适、
3: 啊、
1: 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我要一组。
1: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8: 订过
1: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一组。
1: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
3: 哎、
1: 是不是
3: 啊好了，
1: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
1: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也喝多好几年，
1: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跟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好的呢啊，我要一组。
1: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9: 对，我总喝。
1: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10: 对，
1: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是我吗？
1: 是的，
10: 一组。
1: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 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700-800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到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要一组。
1: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2: 我来一组。
1: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12: 对。
1: 87996984。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三十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原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艺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一杯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药剂组羊奶粉
9: 一组吧，
0: 好的，定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
1: 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这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
0: 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定一组，
0: 好的，
11: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1: 是 是,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12: 我给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薄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七桶啊，到家七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哎，你好，
0: 哎，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13: 依然。
0: 哎，
13: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13: 18个月，一年多。
0: 当然了，一年半呗。
13: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13: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13: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13: 哎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9: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9: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5: 给我来一组。
0: 一组，一组订过吗？
11: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阜阳悠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田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5: 好的，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5: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5: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6: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

0: 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1: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个儿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EGF生长因子和 ATP。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失联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现在买三赠四，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1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三赠四，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根儿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羊奶粉不只因为它好喝，脾胃不好的人代谢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水谷精微，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富阳优源牌益生菌羊奶粉产地特好，它是陕西富平县，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你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当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啊，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4: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有的时候。
0: 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陕中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十来年前开始有脱山更育应运而生，运用到

0: 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长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了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十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呀？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定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六桶啊，
0: 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0: 是的。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郝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买过，谢谢
0: 啊。
4: 好，谢谢啊。
0: 哎，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5: 哦，买过了。
0: 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呐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0分之1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钙呀，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6: 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
6: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三赠四，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由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就这 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3-5天的，揣3-5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搁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 告诉大家啊，你要是

0: 上厕所费劲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一到两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同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7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逛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7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保质期
0: 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像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一组，一组多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7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一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0，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0，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啊、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0，7桶，买三赠四啊。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
8: 对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0，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10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啊，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儿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块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脱山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7。 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盒的，我也不提它。

0: 牌子了，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可多营养了，还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0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啊，铁呀、啊、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扒拉扒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我们要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十五六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十一二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你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有人这么保养的。现在买三赠三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967桶，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定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定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5: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7桶吗？这回事？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是我吗？
0: 是的，
7: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要1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1组额外赠1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9: 我来1组。
0: 我给您订上1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9: 对。
0: 87996984。

0: 买三赠四了。
1: 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2: 啊，想订一组奶粉。
1: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2: 好像订过。
1: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3: 对。
1: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4: 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
0: 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给你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一组啊。
1: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一EGF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1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8: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8: 嗯，好的，
1: 哎，
8: 谢谢。
1: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有一组。
1: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7桶了。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6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喂，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13: 第一组奶羊奶粉。
1: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13: 我这还没喝完呢。
1: 啊，老朋友了，是不是？
13: 对。
1: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13: 谢谢啊。
1: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0，7桶。 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脂做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和仙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五六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1: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30-40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3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

0: 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 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

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货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五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五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五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

0: 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订一组什么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得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你好，我妈妈是糖尿病行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的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啊，这燕麦是不是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9: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9: 啊，这是山药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9: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1: 两组。
0: 哎呀，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5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2: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1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8: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5袋，特别合适。
8: 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啊，也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1: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1: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回上门。
11: 哎，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我给您订上
13: 燕
0: 麦
13: 片。
0: 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5: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15: 你吃过呀？
0: 哎，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 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3: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13: 那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骨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

0: 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又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依然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

0: 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的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1: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哒哒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您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我要一
0: 份儿一组，是不是阿姨啊？5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1: 对，
0: 我给您订上
1: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8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4个8一个3，8468888384，4个8一个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文，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1: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我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玉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一人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70%就是燕麦片，30%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订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订上了吧？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的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团团。团购价格199，有5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 为养嘛，啊，无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中伏来到了第19天。白天呢，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本周啊，咱们开启了晴、热、晒这种模式。那么天气多半晴好，但是温差挺大呀。你看，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25度，雷阵雨。到了周五，最高温度24度。中雨，周六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哎，你看这温差还是比较大，而且现在一早一晚啊比较凉爽，但是体质虚的呀，骨关节冷痛的啦，肠胃不适的啦，就会对自己觉得一早一晚啊还是有点凉，所以看个人的体质。还是那句话哈，正气存内，哎，邪不可干。让我们在研究小偏方、小食疗的过程当中，每个清晨都有收获。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大伙开通了，87996984。

预防热伤风。一，要注意精神调养。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正气最易耗伤，所以在炎热的夏季尤其要重视精神调养，做到神清气和，心情舒畅，切忌发怒烦躁。二，要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全身的体质，要养成经常性的户外活动的习惯。三，要起居有度，夏季人体心火旺盛，肺气易衰，应早睡早起，顺应自然，保养阳气。夏天午休既能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又能使工作消耗得以补偿。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咱有相关的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啊！有请玛丽，你好。
1: 哎，你好，李然，那个我咨询一下，那个感冒初期就打喷嚏、流鼻涕，完现在吧，这个都缓解了。现在主要是咳嗽带痰白痰，然后嗓子疼，有什么治疗方法？
0: 前两天咱刚提到过一个应对的，就是感冒之后的咳嗽比较严重，小偏方小食疗，吃姜，大概呀大枣那么大，哎，然后你吃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点辛辣了啊，你可以配一块核桃仁儿，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坚持，一起慢慢嚼一起吃，然后再加上睡觉之前泡泡脚，哎，应对的是那种啊典型的着凉的咳嗽，用这个效果挺好的，基本两三次就不咳嗽了，嗯，见效挺快。
1: 那个他有血压高，能吃姜吗？不是，
0: 这个看个人的，这个看个人。哎，咱如果体质接受不了，咱就不用这个，是不是？不代表所有人血压高都不能用这个方法。
1: 还有别的吗？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就是药方了，就是那个叫做强力枇杷止咳露。
1: 别的没有了。
0: 针对咳嗽的挺多的呢，挺多。有人吃那个阿莫西林，然后配合吃头孢，嗓子的咳嗽呢，吃用的是开喉健喷雾，咳嗽嗓子疼。
1: 我还想用食疗方，他那个现在不太重。咳嗽，
0: 再就是土偏方，4-5斤的西瓜香油的那个，应对各种咳嗽的。
1: 行，那个我知道的，朋友圈里我看了。
0: 再就是拔罐子，大椎穴拔罐子，天突穴，大椎穴，肺腧穴。
1: 行，那好了。

0: 再见。接下来有请林凤平，你好。
1: 来来，您下来。来，哎，你好，玉言老师。
0: 哎，你
1: 好。你
0: 好，
1: 哎，我想给孩子求助个方，就是治毛囊炎的偏方。
0: 这个可以分几个方面考虑，一个就是具体的小方法，比如说有人就是洗干净头，抹的是红霉素软膏，这是其一。
1: 啊，
0: 其二就是头泡拉定，那个不是片剂吗？给它研成粉末，加一点点的生理盐水调和，外涂外抹。
1: 嗯，这个能多长时间能好那么去根儿？
0: 这两个方都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见效的方法。
1: 我听上回说怎么还给他吃维生素 B1
0: 对呀，你把维生素 B 足补上会好的，
1: 就买咱家那维生素 B 足就行，是不是？
0: 可以呀。
1: 啊，
0: 可以的。
1: 就这放呗，得用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
0: 有人两三次就好了。
1: 啊啊啊！就弄这药兑点盐水，完再吃 B1 哈，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单纯的 B1 B2有点少
1: 啊。对呀，好行。
0: 嗯，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欢迎杨富，你好。
2: 哦，那什么，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求个方，我这个胃胀，吃完饭之后这胃胀你，这。吃什么药能好？
0: 如果涉及到药方的话，胃胀有一部分情况或者大部分情况吧，也跟肝有关。有听众吃的是宽胸利膈丸，胃就不胀了。
2: 宽胸？
0: 嗯。
2: 宽胸利膈丸？
0: 嗯，对。
2: 哦。
0: 方案不一样嘛，经验不一样。有人吃的是枳实消脾丸。
2: 宽胸啊，我记一下啊。
0: 嗯，一个是宽胸利膈丸，另外一种叫枳实消脾丸，是不同的听众用的方法，不一样啊，不要一起用。
2: 宽胸利什么？
0: 利膈丸。
2: 利膈。
0: 另外一个是枳实消脾丸。
2: 枳实啊。
0: 嗯，实在的实，枳实消脾丸。
2: 嗯
0: 嗯。再就是小石莲，大枣准备5-6个，陈皮2-3片、
2: 嗯、
0: 陈姜2-3片、
2: 嗯、
0: 热水冲泡代茶饮、嗯、有人坚持喝了20天、
2: 嗯、
0: 就明显改善。还有人一胃胀、
2: 嗯、
0: 他就吃点酵母片，但凡胀就吃点酵母片，反正缓解的挺快的，再饭再吃酵母片。
2: 酵母片啊，就酵母、哦、
0: 嗯，好，您酌情选择啊、
2: 嗯、
0: 哎，祝您健康。87996984，有请王婷，你好。
3: 姑娘，一直早就给我出了三方真好使，这早就不疼了。
0: 叔叔，您指的是哪个方法呀？
3: 就红花艾叶不搁水泡泡脚
0: 啊，您是说腿疼是不是？
3: 啊
0: 啊，就是您也不知道原因啊，对吧？我说你泡泡脚驱驱寒肯定是有好处的，红花艾叶泡脚那个你觉得有效是不是？
3: 啊，那方没使呢。
0: 那您用哪个方好使了？
3: 就用这一样，跟着买完了，一黑泡就泡药，这个就好多了。
0: 啊，您用的是哪味药啊？
3: 艾叶红花泡脚。
0: 啊，艾叶红花泡脚啊，您用的就是这个、是不是？
3: 啊，上回你给我出招，就是那个直肠炎那个，鸡蛋煎鸡蛋或者吃大蒜，那、
0: 嗯、
3: 也可以好使，现在就好多了
0: 啊。肠炎总跑肚，然后煎鸡蛋的时候放几片蒜，
3: 啊、
0: 你觉得有效是不是？
3: 啊
0: 啊，
3: 对，
0: 好， 好的，谢谢王叔叔的反馈啊，祝您健康，欢迎大家多多。

反馈，就有些方法哈，咱在节目当中得到的、学到的、尝试了，哎，觉得有帮助、见效了，给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哪些方法应对您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收获，也可以反馈一下。咱们就了解了解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听众、不同的症状这几个方面的前提跟条件下，哪一个是见效比例比较高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接下来欢迎张之才，您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叫依然就行，您好。
1: 我问一下，肩颈痛有什么方法？
0: 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补营养，一个是活血化瘀、祛风散寒。比如说，我们说补营养的角度，不管你是颈椎，还是肩周炎，还是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腰间盘，反正是骨膜、筋膜不得劲儿的吧？咱吃点黄瓜籽粉，然后或者从那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补补钙，这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基础，因为它的构造的需求的营养就是这些磷呐、钙呀、胶原呐、维生素啊，哎这些东西，黄瓜籽粉比较好，哎的骨膜、筋膜都应该补补。然后就是肩颈痛，你得知道为什么痛，是着凉了还是劳作了？对吧？像有人伏案工作久了，他不着凉他也疼；有的人不伏案工作，对吧？天天溜达玩，他着凉了他也疼。所以就是一方面外敷，可以用把那个就是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了，加点白矾外敷，或者是大粒盐炒热了，缝在布袋里外敷。再就是直接理疗烤电、理疗仪器，什么远红外理疗仪器、艾灸的，哎，放点艾绒熏一熏，驱驱寒。然后实在太严重了，就扎扎针儿，还有口服的一些颈福康颗粒什么的，这得看具体的医生的指导，吃什么药，是不是？
1: 行，那我知道
0: 肩
1: 了。
0: 周炎还有听众说了，你拔杠子或者摇胳膊，当然很疼，过了那个劲儿就好
1: 很
0: 了。
1: 疼，确实。
0: 那是啊，过了那个劲儿就好了。再就是出去扎针儿去，好吧？祝您健康。87996984，肩颈的疼痛。或者腰部的疼痛、腿部的疼痛，就这几个方面都要考虑，是不是经络淤堵了？遇到了寒湿寒邪了，有寒咱就排排寒，对吧？你要是说劳作时间过久了，就比如说固定的姿势，你总去干活，那有的要不就腱鞘炎了，要不就颈椎病了，是不是？你就得改变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是去牵引啊、扎针啊、理疗啊、烤电呢、啊，多管齐下。

调理胃酸过多的小偏方。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每天早上空腹用一两勺，温水冲服即可。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接下来欢迎丁淑华，早上好。
1: 早上好，依然老师。
0: 您好。
1: 我就是舌头尖儿一块一块红，还有右面就是快到舌头根儿那也有一块，完了疼，火出燎疼，就是很长时间了。
0: 嗯。

0: 也吃了不少药，也不好使。我寻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1: 这个是心火旺吗？
0: 看说是火，就是火大。
1: 嗯，
0: 完了，但是吃药又吃点中药，也就是见点轻，完了还是疼，还是疼。
1: 那可能药吃的没有那么对症。
0: 嗯，我想是。完，我寻思问问你看看。
1: 听众的经验是他自己判断啊，舌头尖红，他自己判断的啊。说是心火旺，人家用莲子心泡水喝，可是见效挺快的。但我不知道您见效咋样。
0: 啊，莲子心。
1: 对，从症状上分析，人家别人舌头尖红，他觉得是心火旺，莲子心抓一小捏泡水喝，搁点冰糖，人家见效挺快的。还有人吃的是牛黄清心丸。
0: 牛黄清心。
1: 但您说了，中成药也是，你之前吃药也不咋见效。是不是对吧？别人用过牛黄清心丸。好吧，您酌情选择试试。但是它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心火旺，就肺火旺它也可能是舌头尖红这个表现呢，是吧？那个时候调的可能就是肺子什么的了，哈，对不对？还是建议你要不就再换个大夫看看。是不是啊？好吧。
0: 行，
1: 哎，祝您健康。大伙儿有没有相关的经验？舌头尖红，舌头底部那块也有一块红，然后呢，您是什么样的类型，对吧？其他伙伴的经验就是心火旺，用莲子心泡水喝，见效挺快的。但是丁淑华自己吃一些药物，并没有特别有效。就等于说药其实当实验了哈，也白吃了。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经验，帮帮忙，推荐推荐，拨通87996984。
2: 蹦蹦蹦，
3: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口常开，青春常在，八十不稀奇。其实还是小弟弟，人生60才开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欢迎收听快乐老家，我叫孙子轩，今年3岁了，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现在啊，正值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今年的立秋8月7号嘛，对吧？然后三伏要到8月23号它才会结束，这个就是民间所谓的秋包伏，就是立秋了，但仍然有一个阶段是比较热的，暑热未退，湿气未散，紧接着秋老虎就来了，就是挨得特别的紧密，甚至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节气上进入秋了，身体状况还没有完全从盛夏伏天的状态走出来，有的时候啊温度高还是衣服粘身子，但是一早一晚呢又比较寒凉，所以咱们的衣着呀饮食啊都不是那么好搭配和调整了，很多人已经出现了口干咽干，皮肤发紧，手脚心热，一些微微秋燥的情况了。所以现在暑湿未尽，秋燥初起并存的阶段，你想咱前一个阶段一直在出汗，尤其二伏的过程当中耗损了很多的阳气，汗为心之液，咱很多人呢心阳都不足了，出汗出的津液都亏虚了，而暑热浊湿包括积食包括湿盛完全没有散去，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说立秋就得进补，立秋就得进补，反而会补得过偏，或者干脆就根本补不进去。所以呀，要把那些湿啊淤啊先给清理清理，然后我们再把津液往回填一填。中医讲的先通后滋，正是顺应这样一个秋包服这样一个特别的特殊阶段，要先通才能补得进去，然后再润才能养得起来。所以现在千万别忙着所谓的贴秋膘，不行，有的时候会造成更多的

人体的负担。那怎么通怎么补呢？通就是让气机畅通，先把困住身体的一些湿气往外排一排，所以特别适合用陈皮、山楂、麦芽啊、玫瑰花啊、茯苓啊、山药啊，特别适合用这些，咱们先把脾胃调动起来，运化起来，然后帮你去代谢更多的湿气。所以平时简单的方法，咱们就用山楂、陈皮泡水喝，特别简单，这两样还不用特别的讲究克数的搭配，因为纯药食同源啊，抓个一把山楂，抓个三五片两三片的那个陈皮，对不对？多点少点都行，泡水喝。或者呢，我们就用点玫瑰花、陈皮、合欢花，这还是开瘀散结呢，就先通一通，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喝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再讲究适合自己的温补方式。

0: 脾祛湿的食疗我们用着，同时慢慢的咱们就转换成滋阴润燥的营养搭配了，比如说莲藕、南瓜、百合，吃点鸭肉比较不错。玉竹跟百合搭配泡水喝，雪梨跟银耳搭配煮水喝，这都是可以操作的方式。立秋养生，补身体不在过猛过厚，而在于缓慢而温和，所以早晚稍凉，咱得穿长衣长裤出去散散步，练练八段锦。这个时候运动锻炼千万不能满头大汗，而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就不开空调了，因为我们一早一晚挺寒凉的啊，就算中午热，我们也可以到树荫下乘乘凉。扶胃进不及补，暑湿胃清先理中焦，气机通了再添秋润，脾胃能运，补进去的才真正属于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能量。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1: 夏季补水，夏季出汗多，消耗大，要注意补充足够的营养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补充蛋白质以鱼、肉、奶和豆类食品为好。新鲜水果和蔬菜如西红柿、西瓜、杨梅、胡瓜、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谷类、豆类、动物肝脏、瘦肉、蛋类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有利于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还应该多吃些有利于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苦瓜、桃、乌梅、草莓、黄瓜、绿豆等。

由于一早一晚啊有点偏凉了，所以最近啊咨询膝盖疼痛、有风湿、老寒腿的叔叔阿姨挺多，就好像环境一变啊，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节奏和情况和我们的感知。那么如果您是明确自己的腿疼是那种本身有寒湿，然后呢再加上最近早晚凉，哎，这个裤子衣服啥的没穿的那么的及时，比如说露脚踝了呀，然后呢裤子穿薄了啦，对吧，早上一出门哎呀一下子打透了，如果是这种情况腿又开始疼了，风湿这种哈有寒湿，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小妙招。而这个小妙招呢相对很安全，只要咱们的皮肤不是那种极其敏感的就行。干辣椒来一把，胡椒粒儿来两把，白胡椒也行。

黑胡椒也行，整几片姜，一斤白酒泡七天，然后就能用。咱有听众没泡到七天，泡了四天半就擦了就用了啊，也挺好使的。就哪儿疼啊，你就往哪儿抹就行了，对不对？这等于说，但凡是骨骼不得劲儿的疼痛，我们都可以抹，一天可以多次。疼了咱就抹会儿，抹完了就会觉得热乎，舒筋活络了。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像我同事，一到这个八月中旬，特别灵，就开始鼻炎复发，吃过老多药了，用过很多的途径跟办法，西药中药吃了一堆，也都是效果一般，有一点干预的价值，比不吃强，但是也阻挡不了每年的八月份都会复发。只要你用药去干预就会轻一些，不用药不干预就会重一些，对吧？然后有的人呢是到了八月份就会出现手指头缝有水泡、痒痒、脱皮。这种情况啊，您可以试试咱们听众推荐的方法，就是用九度的米醋整两瓶烧开了，不烫的情况下，烧开了肯定是热嘛，然后你让它晾凉一点，不烫的情况下，温得乎的情况下，把手放进去直接泡。我是觉得这是醋，肯定会有一点刺激，稍微有一点疼痛，那咱肯定是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然后呢，一天泡个两三次就行，每次你就温乎温乎再泡，然后每次泡个30分钟、20多分钟就行，几天就能好。你也可以试一试，或者建议大家，不管是啥样的皮肤问题，你是头皮的疙瘩，刚才不有听众来问的是毛囊炎吗？或者你是手的这个肘石头缝、裂口啊、起泡啊、痒痒啊，但凡是皮肤的问题，咱都把 B 族补上有好处。但凡是皮肤的问题，咱们用点祛湿粉，哎，这种祛湿健脾胃的，脾的运化能力给提高提高，帮我们代谢一定的湿气。有的时候这湿气呀，确实是影响我们健康的，把湿往外排一排有好处。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安树香，你好。安树香啊，电话接进来了。安树香，你好。好吧，咱换一位啊。张飞平，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
1: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肋骨的上面附着的那个膜，好像是肋软骨吧？
0: 嗯，
1: 肋软骨疼痛，
0: 嗯，
1: 有什么好方法吗？
0: 这个没有听众推荐过，咱一方面
1: 那就您的生活积累能知道吗？
0: 理疗烤电针灸是一些好的方式，就是肋软骨炎、哦、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吧？你去针灸或者是烤电理疗是一些比较好的方式。
1: 好像这个吧不太好，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哎呀，身体的这个里程似的，这个就像我这么笨想哈、啊，就好像咱们吃那个骨头什么的，照在骨头上边那包的那层膜，那白的东西。
0: 嗯，有可能理解的比较对，但是据我了解，就是中医讲这个东西吧，就是气机不畅，就中医它的角度就是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所以像肋软骨炎它也适合理疗烤电活血化瘀，或者内服，就是我当然并不专业了啊，就是内服一些，举例子啊，不一定对，就是类似那种气血淤堵啦，你吃点那个什么血附逐瘀汤，或者什么血附逐瘀丸，开瘀散结的那些什么护元什么复原活血汤，就是活血化瘀的那些汤饮，或者是大药丸子之类的，是能有好处的。包括你去中医诊所去推拿也能有一定的帮助，理疗烤电都是辅助的，再就是按医生的指导去吃点那个消炎药，听说也可以吃消炎药的。
1: 我现在就是说疼痛的挺厉害哈，后来我就吃了那个止痛药，吃了一段止痛药吧。

0: 你都可以去了解了解。一方面咱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建议及时的你再找医生进一步去调理检查，然后你西医中医都看看有没有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式会更好一点。然后中医不是可以把脉内服中药吗？啊，用一些像是血附茱萸丸那种东西在内部打通气血，然后你再用外用的理疗方式或者再配点吃消炎药啥的，这不都就是中西医结合了吗？是不是？
1: 您说的是血府茱萸丸是吗？
0: 我举例子，那我肯定没有医师执照了，我没法帮你做诊断。我就举例子，就是就是气机不畅会导致这种情况，然后你要是去吃类似于血府茱萸丸或者喝什么血府茱萸汤，它就把气血打通了嘛。然后你再加上外用的方式，你是针灸啊，你还是理疗啊，这不内外兼修嘛，会更有效，见效更快，更能快速缓解疼痛。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
0: 您听听节目啊，
1: 老师，
0: 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大家伙儿有没有针对肋软骨炎啊这个经验？哎，最后您是吃啥药好的？在哪个医院调理的不错，见效了？哎，给我们推荐推荐，拨通8799-6984，8799-6984。

有请安树香，你好。安树香，电话又没有接通。我是觉得安树香啊，安阿姨，您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呀？两次接进来都没有正常的沟通，是一点音儿都没有啊。您再研究就咱家的电话到底咋回事啊？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肋软骨炎，大伙如果有相关的经验，欢迎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有没有啥补营养的方式，或者是消炎镇痛的方式？你不能一直吃这个去疼片或者是镇痛药，它只是暂时的解决问题，哎，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还是要找找补营养的方式。因为有的情况吧，咱一定要把营养补了，然后再用活血化瘀呀，这个理疗啊，烤电呐，相互配合的方式，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有用。就不要只仰仗于单一的方法，因为有些问题确实单一的是不够的。就像是啊，我们听众现在中老年听众这个阶段面临着骨骼的疼痛，那么有的呢也是着了寒凉了，你不能光驱寒，你也得把骨的营养给补了。就是有听众不是给咱推荐过吗，他自己就是浑身疼啊，骨质疏松啊，走道没劲儿啊，干活就累啊。人家吃的不是牛骨肽吗？牛骨肽，牛骨肽就是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胶原蛋白、钙呀、磷呐、这些营养，所以要补真正的营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像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推荐过牦牛粉，牦牛粉，而咱节目当中这个牦牛粉可是全营养的牦牛粉，它对于我们的脊髓、骨骼、大脑都有好处。因为你想啊，牦牛牛骨生活在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那个牦牛啊，它生存能力特别强，耐高寒，耐险峻的环境，骨骼特别有力量。而从这个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价值，牛骨肽小分子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小分子的肽，你但凡有肽这个字儿，那就是小分子的，而且富含多种能量，铁呀、锌啊、镁呀、维生素啊，恰巧是骨骼骨膜特别需要的。所以你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你是啥问题，咱别管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很多的寒症，你不管你是肺子的寒，你还是肠胃的寒，是不是中医给你调理都得驱寒，是吧？有的中药成分是差不多的，比如说肉桂呀、干姜啊这些东西。那么补骨的营养也是，不管你那个骨的问题是脖子的问题

0: 腰部的问题、肩膀的问题，还是膝关节的问题，不管是哪儿的问题，它的营养架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需要钙，需要维生素，需要胶原蛋白，才能让我们的筋骨强健，才能骨密度上来，哎，我们的疼痛不适才会有所缓解。所以要补的全，补的这个脑子啊、脊髓呀、脑髓呀、骨骼咱都给补了。因为脑髓这个问题，年龄大了也爱忘事儿什么的哈，也应该补补这个脑髓。所以我们这款牦牛三髓多肽粉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肌方，它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包括你岁数不大，你可能四五十岁，但是咋的呢，外伤导致的跌打损伤了，骨折骨裂了，咱也能补。也许您现在七八十岁没啥大问题，我并没有说住院呢，理疗没有，我就是比较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但是我从饮食上确实也很难把足够的小分子的钙呀、营养啊、胶原给补上，我也怕自己欠缺，或者现在有些小问题折磨自己，腰疼腿疼的，胯骨折的跛了盖子挺难受的，肩膀头难受的啊，股骨慢慢受损，或者营养不够，关节嘎嘣想动的，我们都可以把牦牛三髓多肽粉给咱补上。牦牛三髓多肽粉的主要成分有脊髓、脑髓、骨髓、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脱脂奶粉，还有花生当中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包括葡萄糖酸锌，它是零蔗糖的哈。这里边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骨胶原提炼的小分子的肽，这小分子的肽啊是专门对应于全身的软骨的，软骨如果不好啊，咱们的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肩膀头子啊就都不舒服啊，因为软骨是包裹硬骨的，没有营养了，变薄了，变稀溜了，然后呢变成那个网状的了，一点不结实了，它就疼啊，所以我们上楼会疼，然后呢做一些动作会疼，它没有营养了，所以我们用骨胶原蛋白肽还有这小分子的肽给我们的关节骨膜补补营养，肌肉筋腱啊、滑膜都应该补补骨胶原蛋白肽，而我们的牦牛多肽三髓粉当中有胶原蛋白肽。牦牛三髓多肽粉包括牛骨髓、牦牛的脑髓、牦牛的脊髓，脊髓这个更加重要，脊髓是生血养血的，所以它对于我们周身的血液循环、生血活血都很好，你想啊，咱们整个的造血功能都上来了，哎，咱们应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啊，比如说肝血也充盈了，肝血不足的话就会造成白头发呀、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啊，这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而且有的时候吃药都伤肝伤肾，你通过咱们的牦牛三髓多肽粉把咱们的肝脏的血也养一养。那如果肾血不足的话呢，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心血不足上不来气儿、憋闷，哎，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脊髓啊是把我们整个的造血的这个能量都给激发出来了，保证咱们正常的血液供给了，人就精神跟旺健。所以牦牛三髓多肽粉它管的范围还挺广泛的啊，就是特别应对于中老年听众的一个衰老啊、骨质的不舒服啊而应对的一个好的营养补品啊。市场指导价299一盒啊，青海高原红品牌啊，在市面上这个品牌商家也是出品的都是比较高端的优选产品啊，然后呢它在市场指导价一盒299，团购价格啊299四盒，一盒里边30袋，每天一袋，一盒用一个月，299四盒就是四个月调整巩固的阶段，一组四盒只要299，只要299，87996984，87996984，一组四盒只要299。现在又是凑里开泄、阳气流动快、吸收营养速度强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补骨骼的营养，但凡是脖子不得劲儿、疼、脊柱酸结溜的难受、肩膀头子抬不起来、有寒有风有湿、腰椎也难受，比如说腰间盘呐、腰肌劳损啊这样的一个陈旧性的问题，包括咱们的肩周或者是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股骨膜膜筋筋，哎，骨头都松松垮垮，营养不够，骨密度不行，咱们都把这个牦牛三髓多肽粉给补上。包括年龄大了爱忘事儿，我们既补脑子又补骨头又补脊柱，脊柱这是生血的呀，脊髓也是很重要的。它的配料一人给你念一念啊，配料就是牦牛三髓、脊髓、脑髓、骨髓，大家放心，这肯定是脱了脂肪的啊。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脱了脂肪的奶粉、花生蛋白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包括葡萄糖酸锌。 没有一样成分是白给的，而没有一样成分是多余有负担的。像什么麦芽糊精啊、山梨糖醇啊、添加剂增稠剂啊、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啊，它真是纯粹的营养。一小袋十克，一盒子里边30小袋，每一小袋十克，然后呢我每天一袋啊，然后用温开水一冲就行了，加入大概6-7熟度的水一调就可以喝。你也可以兑牛奶呀、兑果汁啊、放粥里啊都行啊，这个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跟要求，你会或其他的黄瓜籽粉一起吃也没有任何问题。记得它是青海省科技成果奖，青海省科技成果奖，87996984，补的全，脊柱、脑子、我们的腰椎、我们的股骨、摸筋筋都给大家补了，常吃真的是很有益处的啊！放心，不含蔗糖，299四盒，用4个月。但是我们用了2个月、3个月以后，你再吃可以2天来一袋啊，对吧？你要是说吃了第二组就可以，299四盒，吃8个月了，越吃越省。87996984，87996984，牦牛3岁多肽粉，青海省的科技成果奖，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87996984，就30组啊，就30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只有30组，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文超，你好，张叔叔。
1: 爷，你好。
0: 哎，你好。太好了，感谢您的帮助。
1: 那个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肋软骨炎呢？
0: 我们听众自己判断的肋软骨炎。
1: 这个他可以试试这个喝。
0: 好，
1: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
0: 啊，
1: 我跟我老伴儿吧，我们这个打针嘛。他都给我打的这个胳膊疼，一直疼好几年。跟他们说，人说不是这个事儿来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两个就哈确认确实是打针打的。
0: 嗯，
1: 他就给我扎疼了，一直疼。
0: 嗯，
1: 但我可能是轻，就是这个年前的时候吧，完了这个我们用这个仙人掌，把它捣碎了，就去刺捣碎了，加点那个白矾，完了往上外敷，我敷这个几次就好了，一回就是连续敷2次，然后那个胳膊吧，那个皮呀、就有点受不了了，就停2天，然后再敷，一直这个多敷几次，就是挺，敷2-3次，你觉得右皮受不了了，你就停几天，然后再敷，到现在的话，我们俩都没办都好。
0: 那您一次敷多长时间呢？
1: 时间越长点越好。
0: 哦，
1: 一般头2回我们都是4-5个小时。
0: 哦，
1: 后来增加到6-7个小时。
0: 哦，
1: 时间长点比时间短的强。
0: 那是，
1: 这个效果还挺好的。当时你觉得见效的话，你敷2次觉得见效，你可以继续敷。
0: 对，可以试试。
1: 不是这个当时敷着就好厉害。
0: 好的，
1: 敷个4-8次的，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这也是个招。
1: 还有，就是这个肩周炎，和这个颈椎病都可以试试这个。
0: 对，是的，
1: 我们那个两个当时敷的时候的话，连肩周炎都一堆来的，连那个颈椎病都一堆敷，
0: 一堆敷的有效了都哈。
1: 哎，都有效，
0: 挺好的，
1: 就是颈椎病都有效。
0: 是的。好的，谢谢您啊，祝您健康。张文超给大家提醒，就是肋软骨炎，咱也是疼痛嘛，对吧？你肩周不舒服，你也是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也是疼痛，就不管咋的疼痛，哎，咱们的这个做一些动作呀，抬胳膊呀，或者是正常生活都会受影响哈。那咱就敷试试，然后觉得敷1-2次觉得有用，咱继续用呗；没有用，咱就放弃呗。反而是一个尝试的途径也行，咱可以试试。有请一下安树香，你好。
2: 你好。
0: 你好，终于能够接听了，不知道咱电话出现了啥问题哈。
2: 对，我问一下子，那个坐骨神经疼有什么方？
0: 坐骨神经疼啊？您是自己吗？
2: 自己。
0: 您用过这个针灸的方式吗？
2: 针灸的，不
0: 针
2: 灸
0: 来着呀？我是建议您内服加外用。也有听众马平推荐过食疗，坐骨神经疼，红糖20克，姜切个6片，再有一味中药。

0: 名字叫做无茱萸五克，然后煮水喝，一天可以分两次喝。
1: 我说我记不住啊。
0: 那怎么办呢？那我慢点说。
1: 红糖多少？
0: 20克。
1: 20克。嗯，还有啥？
0: 姜6片。
1: 嗯，姜6片。
0: 无茱萸5克。
1: 得呀、啊。
0: 无茱萸。
1: 无茱萸啊。
0: 嗯。加水煮，一天分2到3次喝完。
1: 嗯
0: 嗯，然后您最好能够配合针灸，有按照标准的，因为青海高原红品牌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企业了啊，这个又是青海省科技成果奖有相关的资质认证，这个在专营店旗舰店299一盒，而我们现在299四盒。最早啊，团购价格299三盒，咱团购负责人使劲啊帮听众来讲价，要来买赠，这不又合适了吗？买3赠1，等于299团购价3盒，再多给1盒一模一样的，等于299四盒。您现在来订购，一天1小袋，一大盒里边呢有30小袋，一盒就刚好一个月，一天来1袋。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吃最好，我是个人认为啊，什么时候吃都行，因为你想它是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它里边有小分子的肽呀，对吧，它就是食品级的东西嘛，所以你随餐用也没问题，早上空腹用也没有问题，又不加蔗糖。而且更重要的，为啥选择牦牛多肽粉，因为牦牛长期生活的环境天然无污染高寒的地带呀，尤其是骨骼的营养相当丰沛了。你想啊，牦牛悬崖峭壁上生存，蹦蹦哒哒的，又寒冷，然后呢又比较这个崎岖这个山路，但人仍然生存的好，牦牛的骨骼得多结实，是不是？所以牦牛牛骨的生物酶解技术提纯完了，得到了小分子的活性的肽，跟人体契合度挺高的，分子量小而且好吸收，因为它是肽。大家就记得啊，有一个概念，但凡这是叫肽，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肽，那就证明是小分子，好吸收好消化。咱把脊髓脑髓骨髓都补了，这个牦牛三髓多肽粉它跟别的什么钙片之类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只要补我们的骨，它还补我们的脑子，补我们的脊柱，多肽营养，营养相当丰富。而且脊髓脑髓骨髓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呀，延缓衰老啊，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益处的，它有好多好处。冲水喝一条就能喝，你也可以兑奶呀，然后呢不怕血糖高的，你放点蜂蜜呀，对吧，哎，还挺好喝的啊。87996984，牦牛三岁多肽粉1盒子30袋，独立包装，一天1袋，一盒用1个月，现在299买3赠1是4盒给到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但凡是腰哎呀都直不起来腰了，然后腿疼难受的啊，不得劲儿的，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难受的，牦牛三髓多肽呀，脊髓脑髓骨髓都给咱家补了，对吧。你说脊柱是生血的，哎，全身的血液的供给呀，哎，咱年龄大了气血不匮乏呀，也都需要，是不是？包括忘事儿的，记性差的，迷迷糊糊涂涂的，对吧，到了这个90岁，咱也想耳聪目明，思维逻辑敏捷快速，不想糊糊涂涂的，咱们现在60-70岁，咱就把这个牦牛三岁多肽粉给补了。87996984，87996984，哎，这个牦牛三岁多肽粉还赠送给我的这个闺蜜的妈妈，就那阿姨啊，她这个从楼梯摔下来，全身都是伤啊，多少处的轻微的这个骨头的这个损伤，然后呢医生给开的好多补品，然后我又送给他2盒这个，我是觉得真是挺对症的，脑子啊脊柱啊骨骼也都补了，哎，阿姨还觉得用的挺好的。科学的这个配方成果是青海高原红的科技成果奖，87996984，大家抓紧补吧，我是觉得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俗话讲的吃啥补啥，这家真好哈，骨骼脊柱我们脑子都给咱补了，放心，是脱了脂肪的啊。87996984，87996984，299四盒，抓紧报名，只剩最后4-5个名额，大家自己抓紧往里打电话，只剩最后4-5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马上就截止报名了，然后咨询过的还没定下来的，如果定下来了抓紧最后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时间段，18545148133 18545148133。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西安我们的双飞的一个特别好的行程。你说好的行程它有很多很多的标准，是不是？首先在咱们984的平台啊，我们为大家考虑的特别周全，中老年听众需要啥样的旅行团队，哎，咱们就准备打造这样的旅行团队。我们曾经啊，前一个阶段飞云南飞山西的时候，就有好多听众想去西安，那个时候咱没有团哈。然后现在我们给大家打造的是9月7号的西安我们的双飞旅行。你知道同样的住宿标准，同样的餐食标准，同样的这个大巴车呀导游服务啊，双飞的体验呢、啊、在七月和八月卖到5980，这是一个高端团队啊，吃住都在水准的。然后现在九月七号错过了这个暑期的高峰，中老年听众出行3000出头，3099，你说合不合适？太合适了。你要是七八月份出行一样的团队啊，就得快6000块钱了。而现在3099，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 18545148133。壶口瀑布正是水大的时候，南泥湾这个好地方咱们也去了解了解，歌里唱到的到底怎样的好，还包括枣园啊、王家坪啊、兵马俑啊、张学良公馆啊、西安博物馆啊、大唐不夜城啊、慈恩寺、钟楼、回民街、明城墙。而且咱是独立电台听众成团，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984这个团队呢升级了挺多的特色餐，西安嘛咱肯定是要吃面食的，是不是？什么biang biang面啊之类的肉夹馍啊都老好吃了。而且我们要求的这个团队餐食的这个配比都是相当比较好的一个餐食配比了啊。而且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壶口特色篝火晚会，扭大秧歌。然后这是13朝的一个古都啊，我们来一个跟历史的对话。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 18545148133，是双飞的啊，18545148133。我们踏上延安这片热土，踩过的黄土地也印证着我们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兵马俑见证着秦俑无名但千人千面的感慨，华清宫啊、小雁塔、大雁塔呀、来倾听唐代的历史。回民街就是我们最美的人间烟火，大唐不夜城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长安盛世容颜，饮食文化、夜景文化、城市文化、历史文化，方方面面一览无余，特别饱满的一趟行程。18545148133 18545148133，总共6天往返来飞。然后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比如说大巴车的这个质量，包括咱们的导游的这个服务水准都是上档次的，而且肯定没有强制购物跟强制自费，对不对？18545148133 18545148133。9月7号出发，比较好的时节，又过了暑期的旺季，价格又降下来了，而且没有强制自费强制购物，大家放心来报名18545148133。感谢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阵雨，西北风2级，最低温度20度。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的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1: 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0: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为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

0: 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
1: 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强降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的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任务已经完成。
1: 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了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0: 11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关于对于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
1: 11号，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船渔船迎来了开渔季。
0: 截至到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辆次。
1: 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忙，将二人带到了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
0: 近期一些地方驾培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数字服务等乱象引发了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说，驾培行业并非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景愿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提示哈，今天呢，在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以及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再来看铁路方面，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次降低。在铁路的12306 APP 购票的界面，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
1: 来关注一下北京，12号、13号全天呢，北京将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地球上大象的种类仅剩了3种，其中只有亚洲象生活在中国。它们有着庞大的身躯和灵巧的长鼻，关爱大象，拒绝象牙制品，让我们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们。那么在这样一个早上啊，一杯呢就是有营养的羊奶粉，可以说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魅力。体质虚弱的朋友，或者说大家骨瘦如柴的，以及咱朋友们刚做完手术的，处于恢复阶段的，再加上呢老人、孩子、亚健康的你，哎，你一定要喝一喝。咱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 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场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呢、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那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 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

0: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仨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一单整的不行不行，我先送这一单啊、哦、你说这那个卖那个小吃的那个大姐人挺好的，这是突然受伤了。
1: 行，你快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0: 哎，大姐，你搁家呢吗？
1: 哎，我搁家呢，就在门口等你呢。
0: 呀，大姐
1: 啊，
0: 这家是我着急火燎的呀，好几个，有送饼干的，有送桃酥的，还有一个送饮料的都没去，先给你来了。那啥，咋样啊？伤势如何呀？用不用上医院呢？老弟帮你驮去啊？
1: 不是，我没有事儿啊。
0: 你没有事儿。
1: 我没受伤啊，
0: 没受伤，
1: 没受伤。
0: 这家给我吓的，我寻思怎么那姐平时挺好的，在这家取餐优先都给我发那啥，我看你订的酒精啊，这不是要消毒吗？
1: 不是，那没有人受伤，
0: 没人受伤啊。
1: 啊，你就顺那脚给我，哎呀妈呀，你还到门口了
0: 啊、
1: 哎呀！我说大兄弟啊，
0: 哎，
1: 这家伙你这速度。你是没接别的单是不是？
0: 咋没接呢？我寻思先等一会儿吧，超时就超时吧，你这是生命健康危机啊啊！
1: 哎呀，
0: 我拉多大口子呢，我寻思
1: 没有。
0: 那你是净酒精是？
1: 清洁一下卫生。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姐呀，这
1: 来你快给你拿个水喝，带味儿的，带气儿的。
0: 你干啥呀？这客气呢？
1: 来，
0: 这客气呢？
1: 哎呀，客气啥呀？你说你这么担心大姐啊、嗯，是不是？这家伙给大姐又送餐，
0: 是
1: 取餐，方方面面的。这家一看大姐订酒精了哈、
0: 嗯，
1: 第一时间你说你就来了，
0: 是
1: 哎呀妈呀，大姐也挺感动的，来。给你拿个带味儿的带气的水儿，
0: 那可真行。
1: 天挺热的，
0: 那可真行啊！
1: 爽一下，
0: 谢谢姐们啊、哦！哎呀，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呢，却挺温暖的。外卖小哥呢接单了，哎，看到这个女士订的酒精，以为那女士受伤了，要拿酒精消毒呢。其他的单呢都没送，加急送这一单了。这女子很感动啊，说哎呦，那陌生人如此惦念我，那不行，这单送完之后必须的啊，大姐给你拿瓶水啊。所以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啊，细致一点，细心一点，哪怕是乌龙了，哎，仍然让我们感觉到温暖的关怀。继续关注社会新闻。近段时间呢，江浙的张女士啊，她的父亲持续遭遇了3年的崩老头骗局，咋回事呢？她70岁的父亲呢，张先生在直播间认识了30多岁的女主播杨某。这主播说要做我爸爸的老婆，我爸爸也没盯住诱惑呀，陆续的给对方呢打赏了12万。两个人相互联系，加了微信，并且以夫妻相称，网聊了3年。而在这期间呢，杨某屡次的说我生病了，生活困难，向他的父亲借钱，总金额零零总总超过了8万元。但是拿到钱之后呢，杨某对张先生见面的请求反复推脱，今年我爸想跟他见面，结果呢他说坐大巴的时候路面塌了，实际上呢根本没事儿。我爸这才醒悟，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来我发现呢，我爸身份证上的照片呢有这个 P 图的痕迹。今年7月呢，张女士就父亲被骗一事向当地的派出所报警，目前警方已经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
2: 李先生和裘女士的是一对网友啊，线下见面的时候呢，李先生特意带上了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随后呢两个人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里试戴了多款名表，之后呢李先生的金表竟然变成了假表。这块金表在哪个环节被掉了包呢？经过调查，李先生、裘女士通过社交软件结识，李先生喜欢在社交账号上来晒晒自己的这大金表，而裘女士呢曾经主动向李先生询问了名表的细节，并且特意要求男方来佩戴，这反常的举动引

0: 发了警方的注意。经过搜查，民警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截下来的两节表链，警方认定裘某具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经过对视频排查，民警发现裘某在步行当中呢有过一个下蹲的动作，民警分析呢，他极有可能将真表藏在了自己的鞋内。从裘某在路边将金表藏入到鞋内，到两个人前往派出所，中间的一段时间成了转移赃物的唯一窗口了。报警人李先生表示，裘某曾经上过一次厕所，最终呢，民警在男厕所的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找到了被毛巾包裹着的金表。所以老话说得好，财不外露啊。
1: 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啊？你是不是要谋害我？近段时间呢，陕西宝鸡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啊，投诉说，在7月9号晚上，他呢在宝鸡站南大道附近的一个火锅店拉乘了一位男性的乘客。男子喝多了酒了，想回到位于火炬路与石坝河路附近的家。张副师傅说，车开到联盟大桥南段桥头位置，对方怀疑他绕路啊。然后呢，他给对方说，因为醉酒的原因吧，对方不仅没有听进去，反而怀疑他是别人派来谋害他的。他问我是谁派来的，给多少钱来害我的，是不是要埋了。争执过程当中啊，乘客呢还挥拳打了张师傅的头，一度呢在行驶状态之下呢拉扯手臂。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说话口齿清晰，没想到后面呢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那么根据病历检查，张师傅啊被诊断为右眼钝挫伤。那么根据高德地图显示，事件发生的位置呢位于乘客点和目的地之间。询问了解到，说你要把我拉哪儿去，你要弄死我吗？这在司机开车期间呢抢方向盘，还长时间的拉扯司机的右手。哎呦，这个情况啊可真是太危险了。那么后来呢，报警之后呢，警方处置醉酒乘客，被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元啊。这朋友们，也是大家提示您的啊，生活当中啊注意驾驶安全的同时呢，也关注到乘客的实际情况。

0: 近日，深圳的小伙下班回家呢，妈妈好心的给他做夜宵，结果煮的呢是一把拆封了两年的挂面。小伙吃完几个小时之后啊，上吐下泻，高烧39.8度啊。母亲以为是感冒了，又给他吃了过期的感冒药，这症状反而加重了，住院一周瘦了10斤，险些进入 ICU。而医生呢，从他的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出了黄曲霉素啊。医生提醒，请大家伙把家里的这所谓的僵尸肉啊、僵尸罐头都扔了吧啊，可别因为这贪小便宜吃了大亏啊。
1: 这是要以魔法打败魔法吗？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名为折叠手机壳的产品呢，在电商平台上热销了。外观上看跟普通手机壳没啥区别呀，但是呢，售价是300到799。远高于普通的手机壳的价格。那么它贵在哪儿？它是材料多高级，还是说有什么多防摔，还是说摄像头这儿？哎，发现了，原来呢，在摄像头这儿啊，加装了一小个小棱镜，利用呢折线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之下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然后呢，再配合了相关的设施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那么根据调查走访啊，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在手机摄像头外呢加装一个棱镜，然后呢改变了进光的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着你拍摄你的影像了，也能够从侧面拍摄画面。那么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呢？有些商家也直接说这类产品吧，它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呢可以平放、侧放，镜头呢对着别处，但实际上拍的可是另外一个方向啊。那么通过多个平台搜索发现呢，直接输入关键词啊，就能够找到这些商品。那么也是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折射手机套壳，生活当中大家也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安全。
0: 再来看8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36岁的男子啊，户外剧烈运动之后喝下了冰镇啤酒，瞬间后背呢就有那种撕裂样的疼痛。

0: 送医之后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经过抢救不幸离世了。据医生介绍说，这名男子偏胖，具有着高血压史，剧烈运动之后血管扩张，冰饮刺激这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剧烈波动，最终引发了大血管的破裂。医生提醒啊，立秋之后呢，天气仍然是很炎热的，剧烈运动之后切勿猛喝冰镇饮料，注意控制体重。
1: 这段时间呢，一通带着惊慌失措的语气的报警电话打进了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在事发当天，一辆河南籍的小货车在宁洛高速蚌埠段突发档位刹车双失灵，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在车流里疾驰。一辆呢跨蚌埠两地历时50分钟的惊险救援拉开帷幕。那么事实发生的时候呢，高速主线车流络绎不绝，驾驶人双手死死地握紧方向盘，身体绷得僵直，后背早已被汗液浸透了。慌乱之中呢，他打开双闪，颤抖着拨通了122报警电话求助。那么接警之后呢，蚌埠高速交警当即启动了跨区域应急处置预案，连断了亳州交警，搭建两地接力护航路线。那么民警啊张继以及辅警方明一边通话安抚司机情绪，尽量的引导车辆呢向应急车道行驶，一边呢驾驶警车开灯来进行警报，尾随护航。很快呢，张继方明驾驶巡逻车鸣笛响起，亮起了红蓝爆闪灯，疾驰追上了失控的货车，采取了尾随的方式来进行盯紧车辆，减速避让，拉开安全距离。在执法纪律仪的完整的拍下，惊心动魄的场面呢，在宽阔的高速线上，哎，安全的停止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这是行驶过程当中借助扩音喇叭反复的喊话指引，警笛贯穿近80公里的护航路途啊，执勤民警全程的高度警戒，紧盯货车和周边的车辆，在高速车流里开辟了一出狭长的安全通道。
0: 哎呀，接下来啊，这就是比较玄幻的啊，比较玄幻的一条新闻了。生活当中大家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相关广告，刚想吃火锅，哎，提到了，一提，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啊，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来监听我们的对话吗？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哎，要回答手机是否存在着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着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啊。根据实验啊就推出的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大约27%，并且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些异常。而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的这样的调用状态，还设立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进行阻断，所以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啊。所以即便突破了这些技术壁垒，规模化的偷听的成本也令人啊望而却步。所以大家伙儿这个不用担心啊，这种相关专家也是说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的画像，性价比是比较低的，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那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呢？原来答案在大数据的用户画像。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进行个性化的推荐，也就是我们想什么推什么的原因所在了。
1: 哎，这数据分析啊是相当科学严谨准确啊。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

冻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的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呢、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

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十天八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赶紧订，400-390-1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139。

0: 不少人呢有健康问题都会马上问 AI， 但要有自己的判断。43岁的陈先生就因为 AI 给了自己的减肥方案而进了 ICU 啊。这名陈先生呢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熬夜是常态，加上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体重涨到了240，借助 AI 的工具制定了一套科学的减肥方案啊。 AI 建议爬楼一个半小时，每周打两场羽毛球，每场两三个小时，衣服湿透了也不要停，早晨两个鸡蛋，半个馒头，一杯牛奶啊，等等啊。45天了，陈先生瘦了40斤，数据一路向好，但身体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免疫力下降了，肌肉持续损伤了，能量严重亏空了，全被所谓的自律两个字盖了过去。那陈先生最近还感冒了，但是呢他仍然按照健身计划来锻炼啊。晚上突然浑身酸痛，而且呢来到急诊的时候已经是语无伦次，随后陷入到了昏迷。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叫做脓毒性休克，感染引发了全身严重的炎症反应，免疫力像被这按下了自爆开关，继而发生了多器官功能综合征。所以啊，生活当中啊，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健身来减重啊，可是不能说这个为了这个追求一时的效果而损害了健康。你看这用医生的一句话，这人呢真的会被累死的。
1: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007。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在9月7号秋高气爽好时节，我们走出我们的家乡，去感受一下这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回咱们去哪儿？咱们去西安。这是我身边的同事啊强烈向我安利的这个旅游的现在的网红的城市啊，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同事都去过了，可你还真是没去过啊。但是他们跟我说了，你一定要去，因为景色真的太好了，历史的厚重感外加上旅游的景点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行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同来去西安转一转，9月7号出发，6天5晚双飞游，咱们一起走进延安和西安啊，延安西安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秋高气爽走进延安，我们来到的是西安双飞六日游啊。如果大家想了解，赶快给柯妮打电话啊，咱们全程呢也是零购物的啊，零购物的啊。电台的团队的优势就在于什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是零购物呢就零购物，说到零自费就是零自费。那么西安呢，我们是绝对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一切都是看大家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的景点都有哪些呢？精华景点湖口，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革命的摇篮，南泥湾，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枣园，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还有呢在网上火的不要不要的啊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的网红打卡地，是顶流啊。恩慈恩寺，千年古刹，皇家寺院，西安博物馆。我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是令人特别的，应该说是特别的就惊喜和赞叹啊。这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明城墙，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这样的城墙的这样的建筑之一，回民街、永兴坊、美食文化街，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的是人间呢。全程入住西安三钻酒店加湖口特色民宿，我们一起为文化追寻者打造一次旅行，千年的对话尽在我们这次的西安的旅行当中，而且是我们全程金牌导游讲解，沉浸式的来读懂啊陕西故事，来读懂陕西故事。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飞机游就是非常的舒适，而且是深度旅游，走的景点非常全。所以柯妮经常说呀，欢迎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把我们的行程单拿到手，市场同期比价格、比线路、比服务。我们的西安游也是特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9月7号秋高气爽，正式出游好时节，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在咱哈尔滨啊，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咱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为我们的老年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的西安游也就是20左右个位置啊，额满咱就及时报名，要从速啊。
1: 好，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大雨荒天，你往玻璃上喷啥呢？一会儿就来，
1: 不懂，
0: 赶紧把窗户关上，台风再给你卷走了。
1: 没到点儿呢，
0: 这娶媳妇挺贵的，再给媳妇卷走了。
1: 讨厌，你别瞎闹了，我把这个泡沫啊，还有这个擦玻璃水啊，我都给它抹吧上。
0: 这家来精神劲儿了，平时不干活，这就马上要来台风下大雨了，再往窗户上咔咔呲沫。
1: 你不懂，仙人自有妙计
0: 啊！你懂你懂，我看你啊，就是喝酱油耍酒疯，闲的。
1: 讨厌。要不说呢，这家里要有一个老爷们儿，碎碎糟糟这小嘴儿啊，可真是耽误事儿。
0: 那行了，那我不说了，我赶紧看别的窗户关没关好啊！你得注意安全啊！你这家是隔着窗下呲呲的跟那玩呲呲一下贪玩啊！哎、
1: 一会儿你就看你就知道我咋回事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雨下得多大呀！啊，赶紧的把窗户再关一关，这家。哎呦我的天哪！小莲呐，你看看。咱家这个窗户
1: 亮了吧、啊、
0: 这干净呀，
1: 亮了吧，
0: 哎，嗯，这家赶上雇的蜘蛛人擦的了。
1: 哎呀，要不说呢，
0: 哎呀，
1: 这我跟你说，丑妻近地家中宝
0: 啊，
1: 虽然说你媳妇儿我长得不算貌美，
0: 嗯，
1: 但是咱这生活常识啊，这时间安排呀，家务劳作呀，那给你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的，
0: 真行啊。你说一年本来说得别人家都雇钱哈，整个那个蜘蛛人擦玻璃哈，咱家这家这你又喷又呲的干净利索的，台风给你拍打的。
1: 台风来之前，我把这窗户上全整上那肥皂沫子、玻璃水、大泡沫子。
0: 是。
1: 那这小海豚，这台风哇哇一来，那不就跟那个高压水枪一样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哎呀，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真好，
1: 家给我整的老干净了。
0: 啊、
1: 哎呀，啥也别说了，啥事啊？听媳妇儿的就得了。
0: 我拿着下楼了啊。
1: 咋去？
0: 我把我车喷上沫子呀！我等一个礼拜台风来，我不给我车再洗洗、啊。哎呀，我们说呀，这一户人家哈、啊，在这个白海豚登陆之前呢，把玻璃喷得满满的清洁剂。台风过后了，他们家的玻璃处处清洁的无死角，真干净，
1: 多好！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小丹呐、啊，咱家大门坏了啊！哎呀，赶紧的。打个电话维修，
1: 啥时候大门坏的呀？
0: 咱也不知道啊，你奶奶搁家，是不是你奶给整坏的啊？
1: 不是。

0: 是我奶今早上
1: 啊，
0: 是有个约会的，
1: 一完了完了，
0: 和老姐们儿一起扎着小头巾儿，说是要去什么上什么村里还是屯里呀、啊？
1: 你啥也别说了，
0: 啊、去玩去，
1: 估计又去领鸡蛋去了啊！
0: 你可拉倒吧
1: 啊！
0: 我奶可不是那样人
1: 啊，
0: 不贪小，
1: 不贪小啊！
0: 妈妈，昨天晚上叔叔来了，叔叔我叔叔，昨天那个门就坏了，不是早上奶奶整坏的
1: 呀。那咋回事呢？
0: 那奶呢？奶哪儿去了？奶，妈呀！
1: 老太太没搁屋，妈赶紧的上大墙底下吧，是不是跳墙拽蒙圈了？
0: 别瞎说！
1: 哎呀，
0: 他多大岁数了能跳墙？
1: 没有，哎，那这门锁的，这门都开不开，这老太太咋没英子了呢？
0: 拍视频来，
1: 看你赶紧调监控吧，你这咋整？一天天家里84岁、
0: 啊、
1: 老太太不省心呐，
0: 84岁了，咱奶都。
1: 哎呦我的天哪！这84岁了，
0: 昨天就给我念叨了，说今天要和那个翠兰姨什么那个秀芬婶婶去散步去玩去、
1: 啊、哎呀这儿呢出来了，
0: 你妈呀，
1: 早上4:45
0: 咋拿个梯子呢？
1: 拿个梯子出来了，背他那斜挎包，带着那个粉水壶啊，跳墙出去的。你看这老太太
0: 把这个把梯子放在墙边墙根边上了，
1: 完了之后呢，
0: 然后就顺着梯子往上走，
1: 爬到大墙上，又把梯子顺到墙外，
0: 然后又顺着梯子下去了，
1: 然后呢最终从大门上把梯子又竖回来了。哎呀哈，
0: 然后自己个儿又把自己粉水壶带着拿走了。
1: 你都说这老太太80多了啊，
0: 你这头脑多清醒，一步都不带落的，一步不带差的，最后就边框边篓还重在收口，把自己的小粉水壶从那大墙上又拿走了，啥也没落。
1: 整得如糟的，你倒说
0: 啥也没落呀、哎、那是。
1: 哎呀，我们说84岁的老人家呀，为了和姐们约会哈，家里大门坏了也不能阻碍他的行程，拿梯子放梯子摆梯子顺梯子，最后呢哎跳墙出去了。
0: 哦，确实是。那网友也感慨了，说看没看见84岁的老奶奶呀，让我们看到了一句真理呀，想见你的人翻墙他也会来的。
1: 那可不。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哎呀妈，累死我了！这你回回你都长事的，整这三大箱子。
1: 哎呀，
0: 哎呀妈，
1: 不行！
0: 这都终于到火车站了，这家给我累的胳膊肘都酸了。
1: 来，把箱子放地下。
0: 干呀？
1: 我得把敞开口晾晾啊！这火车还有45分钟进站呢，就你来的早、
0: 哎、
1: 啊！把这箱子晾晾，这可是啊，这家是家里边老人给整的呀。来，第一个开箱，哎，黄金钩啊，1、2、3。开箱，哎呀，大辣椒、茄子，1、2、3，开箱。哎，我贼不偷呢。哎，你好，大嫂。
0: 你整这老些这个豆饺子，在火车站里卖呢？
1: 啊，在火车站里卖。
0: 整这一箱子豆饺子，这不才一斤呢？
1: 哎、你干啥呀？你看你列列勾勾的想买啊？
0: 那你这拿出来了，摆上摊了，那我就不行问问吗？
1: 我放放湿气儿。啊，不好意思，这是刚啊从我们农村老家地里摘的啊。
0: 呀，我就乐意吃小圆的。
1: 小你那吃小圆的，咱真还不能卖，送你点钟啊，1把2把的，但是卖是不卖的啊、哎。
0: 不是你这意思，你这是要带走的呀？
1: 带走啊！
0: 整这玩意儿干哈呀？豆饺子、
1: 哎、
0: 哪是见不？
1: 这一年呢，就这个时间段啊，豆饺子贼不偷柿子下来了。我赶紧的带我在外地打工呢，一吃到家乡的蔬菜的味道啊，哎呀，倍儿香倍儿香。可不嘛，这在火车站里面拍到这下一幕，来来往往的路人都震惊了。这一大皮箱一大皮箱抓着装的都是家里的小圆菜。
0: 是的啊、哦、带的呢不仅仅是菜，更是对家的一份怀念和记挂啊。
1: 嗯，
0: 不过说回来，我不乐意吃黄金钩
1: 啊，
0: 吃豆没意思，我愿意吃油豆角。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那么当全国多地进入炙烤模式的时候呢，哈尔滨正以清爽的凉风迎接八方来客。今年夏天特别好的避暑方式啊，来哈尔滨。 那么南岗区呢，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深度的挖掘哈尔滨地铁沿线的旅游资源，整合区域内的特色文博场馆，在近日呢推出了南岗区文博研学旅游线路，也一条串起了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将红色记忆、城市文脉，包括呢古建民俗与科教工业融为一体的文化长廊，让市民

0: 游客呀，通过一座座博物馆，穿越百年时光，深度的品读冰城哈尔滨。
1: 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2026年8月12号的8点至21点30分，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的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啊！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敬请谅解。
0: 那么当前呢，正值松花江主汛期，江段水位持续抬升，堤岸被江水浸泡湿滑，水下暗流，漩涡潜藏，部分市民呢心存侥幸，依旧到江边滩涂垂钓，稍有不慎呢就会失足落水的。所以说群众生命安全风险突出，为了加大沿江一线管控力量，道里区执法局打破了岗位界限，从8月10号开始，每天呢就调集机关执法科室内勤人员，从早上8点到晚上20点支援沿江科室，以温情劝导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
1: 为了应对暑期参观高峰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8月12号到8月31号全面延长开放时间，并取消周一的例行闭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
0: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今天呢，可能说有点热，但是明天后天咱们竟迎来了凉爽的好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从明天开始呢，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将在24、25度左右了。
1: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西安直飞啊，双飞6日游。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儿去的，全程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自费项目，都看大家的选择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我们景点去的非常的全面，咱们避开了暑期的高峰，秋高气爽的时候走出去，走进延安，走进西安，双飞6日游啊。游历的景点有壶口、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革命的摇篮、南泥湾，这都是歌曲当中唱到的美丽地方，它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会来到枣园，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兵马俑，世界8大奇迹之一呀。再说咱这辈子一定得去看一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啊。会来到华清宫、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市面旧址，更是唐玄宗、杨贵妃的避暑的行宫。还会来到网红打卡地西安顶流大唐不夜城啊，慈恩寺、千年古刹、皇家寺院、西安博物馆更是值得一提。它是集了博物馆，不是说大家伙只在这看展览，它还是名胜古迹，它还有城市园林，视为多重概念于一体的博物馆。明城墙，中国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墙之一，建筑之一啊。还会来到美食文化街区，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的是人间的回民街、永兴坊。咱们全程住西安三钻酒店加上湖口特色民宿。你看我们的飞机游啊，咱就是说虽然是一个省份，但咱玩的非常的深入，非常全面。6天5晚的行程很舒适，坐着飞机飞过去又坐着飞机飞回来，很舒适。全程三钻酒店住的那也是挺带劲儿的，是不是？咱出去一趟出去旅游，主打的现在呢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往是走的景点多，现在就是我真正出去度个假。这节奏呢不急也不慢，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984文艺广播深耕中老年旅游，非常了解现如今的中老年朋友对旅游的需求。当然还是要提示孝顺的儿女啊，暑假是不是带老人出去玩了也寻思给自己的爹妈报一次旅游啊。西安游，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抓紧时间报名。咱们就是20的精品小团队啊，20个人的精品小团队，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